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北京多云转晴，21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广大劳动群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1: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丰富项目，加强服务，让百姓乐享假日时光。
0: 我国首个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投运，东数西算工程实现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直连直通。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已近4亿。
0: 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多国人士表示，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
1: 美国威胁制裁向伊朗缴通行费的航运企业，伊朗媒体披露伊方最新谈判方案。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情礼赞劳动创造，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关心关爱一线劳动者，激励着广大劳动群众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一个个大国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在广西，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调试阶段，距离通航更进一步。在云南，滇中引水工程海东隧洞加紧掘进，每天有3万多名建设者奋战在引水工程全线。滇中引水工程大理段高级工程师李辉：
4: 我要和同事们以精益求精、研制当头的行动，建设好每一段干渠、每条管道，用责任与匠心打造新时代水利工程。
3: 各大交通枢纽和旅游景点也迎来客流高峰。在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下党乡栾峰桥上，游人如织，打糍粑、制作乌金桃特色民俗体验活动轮番上线。下党乡干部蔡雪欣奔走在文旅服务一线，全力守护假期乡村旅游有序运行。
5: 我们乡里紧跟文旅发展和绿色出行的趋势，配套建设了光储充一体站，游客自驾新能源汽车也能顺畅地进出，就近补能。
3: 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描摹出奋进中国的壮美画卷。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礼赞劳动，强调要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即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总书记指出，
6: 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在长期奋斗中铸就的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
3: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劳动群众的切身福祉，多次到基层一线劳动者中间问冷暖、听期盼。2013年春节前夕，总书记曾到北京地铁8号线施工工地看望慰问。当年还是年轻测量员的李维川，如今已成为中铁14局京唐城际铁路项目的测量主管。对于10多年前的情景，李维川仍历历在目。
7: 2013年，总书记来到我们工地。

0: 走进工人宿舍，问我们老家哪里的，收入怎么样，生活有没有保障，问得特别细。这些年我考取了高级测量工证书，也拿了一级注册建造师证书，我会继续当好盾构机的眼睛，用最精准的数据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高素质劳动大军念兹在兹。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他勉励职工发扬主人翁精神，在企业发展中奋发有为，多做贡献。洛轴集团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高级工程师杨福云：
2: 按照总书记的指示，我们紧盯数字孪生、5G 加工业物联网技术，让智能化生产线更活更顺，努力使我们中国轴承更好支撑关键领域发展。
1: 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是人民的楷模，国家的栋梁。以大国重器锻造中国蓝天梦，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德阳万航模段有限责任公司80,000吨模段压力机班组大班长叶林伟正与团队成员一起深入开展创新攻坚与技能传承。
3: 我们将立足制造强国、航天强国建设大局，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发挥劳模工匠的示范引领作用，一项一项去突破那些卡脖子的难题，把更多大国重器稳稳锻造出来。
1: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亿万劳动者凝心聚力、实干笃行，用双手创造幸福生活，用劳动将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勤于创造，勇于奋斗，努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创造新的时代辉煌，铸就新的历史伟业。
5: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基础研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大家进一步意识到使命的重大与紧迫，也激发起科学报国的强烈热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方中：
7: 总书记的讲话呢，视野宏大，思想深刻，不仅将基础研究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更是提出了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这一重要的理念，我深受鼓舞。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了要久久为功，要稳定支持，我觉得把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它的特征特色讲述得非常清晰。中国的基础研究现在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未来的创新如果要想有更好的后劲，必须要加强基础研究。
6: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常进：
8: 总书记总共来了3次中国科大，对中国科大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叫潜心力的素人，执着攻关创新，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都下功夫。总书记对基础研究的讲话，对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呢，是有里程碑的意义嘛。我们讲深刻领悟讲话精神，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以十年磨一剑的毅力瞄准这些难题，攻坚克难，取得领导意义的原始创新。
6: 十五五时期是建成科技强国的关键攻坚期，

0: 国基础研究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而不懈努力。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黄三文：
1: 下一步啊，中国农科院将全面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建设作物科学、畜牧兽医等七个基础科学中心，构建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有组织基础研究模式，为加快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和更加高效的技术源头供给。同时呢，我们将联合国内外数十家顶尖科研单位的科学家们，发起农作物基因资源计划，为人类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中国贡献。
0: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邹磊：
2: 我们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出题人，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创新实践中凝练科学问题，当好基础研究的答题人，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阅卷人，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的对接融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0: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晓云：
3: 作为科技企业，我们也将时不我待，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推动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也就是呢，要切实的强化面向市场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以紧扣应用需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以交叉融合、跨界创新作为重要的突破口，也以凝聚产学研协同合力作为关键的支撑点，为科技强国建设呢，也贡献我们企业的力量。
4: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通过丰富游玩项目、延长开放时间、加强服务保障，不断优化游客游玩体验，让百姓乐享丰盛文旅大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陕西西安各大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游客有序排队拍照留念。山东游客陈海华：
6: 历史文化非常的厚重，觉得特别震撼。
5: 为应对大客流，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将单日最大接待量从65000人次提高到75000人次，景区开放时间延长2小时。博物院票务管理部副主任程金刚：
7: 提前对我们的预约通道进行了扩容，分时段投放门票，引导观众错峰预约、错峰进园，避免观众集中排队。
8: 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来自各地的游客在雄浑厚重的石刻瑰宝中感受文化交融、文明融合的恢宏之力。游客戴女士：
9: 假期刚好来云冈石窟逛逛，特别的雄伟，也非常震撼于古人的智慧，总体的体验感就是非常的良好。
8: 假期里，石窟景区将单日游览时长延长4.5小时，景区8000多个停车位供游客免费使用。云冈研究院文旅融合发展中心副主任夏丽君：
10: 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游览动线、增加服务值守等多项措施，科学分流减压。
11: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桃模景区里华灯初上，流光溢彩，形态各异的徽州鱼灯列队巡游，沿着潭干溪缓缓前行，游客方圆。
12: 感觉非常的不错，第一次来黄山，然后来桃模，看到这个鳌鱼和鱼灯的表演，结合这个徽派的建筑，非常震撼，非常热闹。
11: 桃模景区工作人员徐强介绍，五一假期景区除了精心打造演艺活动，还同步推出夜场门票优惠等举措，
13: 推动演艺加古村旅游加乡村消费的深度融合，把文旅热度实实在在的转化为村民的增收红利。
14: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推出惠民补贴，多点发力，为市场注入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2026年苏新消费家电家装嘉年华活动正在江苏各地进行。在国家出台的一级能效家电以旧换新补贴基础上，江苏省进一步加码惠民力度，新增多类家电省级补贴。江苏省家用电器协会专职副会长徐红，
16: 比如说扫地机器人啊，干衣机

0: 呀，洗碗机啊，我们将会在13个城市会搞大型的促销活动。
1: 活动叠加国家补贴、企业让利、品牌优惠等多重福利，在江苏全省开展千场惠民活动，进一步让利消费者。
2: 五一假期叠加春假，进一步推动消费需求。在浙江嘉兴一个家电卖场，消费者朱女士选购了洗衣机和烘干机。洗衣机原价4500元，使用国补优惠后只要3800多元。烘干机无法享受国补，但可以用上嘉兴市南湖街道发放的幸福生活乐购季消费券。
3: 正好那个街道有补贴，两台加在一起嘛，补贴有1000来块钱了。
2: 南湖街道经济发展办工作人员沈子豪介绍，4月28日至6月23日，街道分4轮发放350万元消费券。除了购买家电，消费券还能用于餐饮、住宿、商超等。
4: 五一假期，黑龙江发放文旅消费券5000万元，统筹推出百条精品线路、百场特色活动、百项惠民政策，不断激活消费潜力。在哈尔滨，商场为消费者打造买新衣、做手作、享慢生活的多元消费体验。哈尔滨市民刘女士：
5: 本来只想买件春装，没想到还能体验手工，成品还能带回家，太有意义了，小朋友也都非常的喜欢。
6: 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今天进入第三天，本期展会围绕美好生活主题，带有中国传统元素的服装、家纺等吸引众多海外采购商关注。总台记者韩宇浩、卫星朱星晓报道。
7: 在本届广交会第三期的服饰展位前，首次来到广交会的巴西客商利蒂西亚现场试穿了带有传统纹样的中式服饰，仔细感受版型与面料。他对融合传统与现代设计的款式赞不绝口。参展商梁志健：
8: 越来越多的外国的客户，他们是很喜欢这种中国元素，订单我们是最起码增长了20%到30%的一个比例。然后现在呢，我们就会更多的把自己的一个设计、自己的文化给推广出去。
7: 从企业产品创新到全球市场需求，从文化认同到经贸共赢，包含中国元素的商品通过广交会串联起文化传播与全球商机，海外市场的旺盛需求也为广交会展馆外的外贸企业带来机遇。近年来，广州充分发挥广交会举办地的区位优势，常态化开展精准供需对接活动，推动更多外贸合作落地见效。广州市海珠区科工商信局总经济师谢军：
9: 高效精准一对一的对接，满足客商的采购需求，另一方面呢，也可以将我们中大商圈商户的产品更好的向海外市场推广。
10: 我国首个大规模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50万千瓦光伏电站昨天正式投运，标志着我国东数西算工程实现了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的直连直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11: 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绿电供应项目位于宁夏中卫，由50万千瓦光伏电站和150万千瓦风电场协同组成。中国移动算力办公室高级项目经理王坤表示，绿电职工能够让算力园区用上清洁、低价、稳定的电力，实现经济生态效益双赢。
12: 光伏电站发出的电直接送到我们中卫的这个算力中心，可以比东部沿海地区年均节省1亿元的电费成本。同时，我们的用电均为绿电，从源头保证整个产业链的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
11: 全容量投产后，项目发电量将会达到43亿千瓦时，相当于每年减少碳排放365万吨，届时可以保障整个中卫云基地22.9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度电影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已达3.99亿元。
6: 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昨天在广东阳江海域完成安装，标志着我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新突破。三峡领航号投产发电后，预计每年可发出约4465万千瓦时清洁电能，满足2.4万户三口之家全年用电。
10: 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进行2项比赛，中国队再夺2枚金牌。 15岁小将蒋林静首次参加跳水世界杯总决赛，便以 397.95

0: 五分在女子单人十米台比赛中夺金，王宗源以 544.35 分夺得男子单人三米板冠军，也包揽了自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创立以来该项目的全部四届冠军。
1: 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尤伯杯世界女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中，中国队以3-0战胜日本队挺进决赛。此外，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中，中国队3-0战胜丹麦队晋级决赛。
0: 在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中量级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凭借本场胜利，张雪机车在制造商积分榜上排名第三。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华南、西南地区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广东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华南、西南地区南部、江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气象部门提醒驾驶人员注意道路积水和交通阻塞，确保安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这场被称为东京审判的国际大审判历时近2年7个月，依法对日本甲级战犯进行起诉审理，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以法律形式昭示于世。多国人士表示，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日本应正视历史，坚决抵制再军事化危险动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日本历史学者森正孝认为，东京审判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重要审判。
4: 东京审判在近代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也就是说，日本发动了侵略战争，而这些侵略战争的罪行被以反和平罪的这一新概念加以审判，日本被重新定位于战后国际秩序之中。如果把它简单的说成胜者的审判，或者像一些人所说的是自虐史观而否定它，其实等同于否定整个战后国际秩序。
3: 英国国际关系专家基斯·贝内特表示，正确认识历史，维护反法西斯战争成果，对防止战争悲剧重演具有重要意义。
5: The victors of the anti-fascist，
6: 无论是欧洲还是亚洲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者将犯下可怕罪行的罪犯绳之以法，是完全正确且理所应当的。无论是亚洲的东京审判，还是欧洲的纽伦堡审判，其目的都是为了终结历史上最残暴的侵略和反人类罪行。
3: 西班牙国际问题专家胡安·阿古略表示，东京审判应该被更多人了解并铭记，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动向值得警惕。
7: 在日本，历史认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日本并未进行深刻反省。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美化侵略的历史修正主义开始抬头，日本的态度在国内地区乃至世界范围内都引起了担忧。
1: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下属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1号警告称，任何航运公司以包括慈善捐款在内的任何形式向伊朗支付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都可能受到美国制裁。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官员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但伊朗方面已做好充分准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当天也表示，伊朗已向斡旋方巴基斯坦提出旨在永久结束战争的方案，而伊朗已做好外交和对抗两手准备。伊朗媒体2号披露，伊方日前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据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通过这一方案画出坚定的红线， 就结束这场强

0: 物为用。
1: 记者2号从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获悉，该机构一项分析显示，美国拟提高欧盟输美汽车进口关税，将对德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德国汽车行业的产出损失短期内将达150亿欧元，长期损失则可能高达300亿欧元。除德国外，意大利、斯洛伐克和瑞典等国家也将面临较大损失。
0: 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2号称，在大幅强化对古巴经济封锁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发出新的军事侵略威胁，针对古巴的攻击上升至危险水平。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号表示，任何侵略者都不会让古巴屈服，古巴人民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
1: 在新职业中坚守平凡，在辛勤劳动里绽放光彩，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正以奋斗铸就美好新生活。
2: 我叫黄斌，是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工程师，我参与设计的巨身机器人如今在广州黄村地铁站上班，日常帮着安检引导，自主巡逻执勤。我最大的期待就是实实在在的让人们的生活更轻松更幸福。
3: 我叫钟家欢，我是一名深圳的 3D 打印课程老师，我工作的地方是一座全部由 3D 打印搭建的创意乐园。我觉得新时代的匠心就是把科技做暖，把创意做实，我的工作就是用技术守护创意，让每一个奇思妙想都能成真。
4: 我是国网安吉县供电公司的郭涛，作为一名探校服务工程师，我要做的就是持续为辖区企业提供精准化专业化的碳管理、碳减排、碳核酸指导，为推进全域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电力力量。
5: 我是江西省信宜市的一名老年人能力评估师李丽。这一年来呢，我们团队已经累计上门评估老年人2500余人次，我也会继续的扎根在老年人能力评估的一线，用心用情地守护老年人群体的晚年生活。
6: 我是黄申，一名00后文创设计者，我把政风塔、老城街巷还有春晚火爆出圈的女驸马这些家乡元素都融入了设计当中，做成了年轻人喜欢的文创产品。每一件作品都藏着我们对本土文化的热爱，我希望用创意让传统文化潮起来，用青春力量点亮我们的幸福生活。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葛少奇、潘荣，主播杨波、郑兰。
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7: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8: 文明旅游
7: 也是美的风景。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置评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置评，升级您的生活。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3号星期天，农历3月17，乌鲁木齐晴，15到28度。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疆积极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历史街区活化，闲置空间再生，让城市更新成果可感可及，宜居幸福底色更加鲜明。
1: 哈密抽水蓄能电站建设进入攻坚阶段，预计2028年全面建成投产。
0: 新疆商贸物流集团一季度跑出发展加速度，营业总收入、外贸总额实现双增长。
1: 我区加大涉农贷款投放力度，全力护航春耕生产。
0: 兵团持续推广高效节水灌溉，助力现代农业提质增效。
1: 五一假期，天山南北景区景点游人如织，人气火热。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牢记嘱托，奋进十五五。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新疆以片区统筹、文旅融合、民生服务多维路径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历史街区活化、闲置空间再生，既提颜值更助气质，让城市更新成果可感可及，宜居幸福底色更加鲜明。请听报道。
3: 这几天在乌鲁木齐市米东区民泰街片区，一处8000多平方米的棚户区改造遗留空地正加紧改建为综合文体活动场地，闲置空间变身居民家门口的休闲公园。乌鲁木齐市民罗峰春告诉记者，
4: 这个地方太小了一点，一到放假的时候嘛，人特别多，不太方便。现在地方又建一个这个运动场所，给大家待在这宽阔的地方更舒适更好。
3: 今年乌鲁木齐市米东区计划改造94个老旧小区，改造摒弃以往零散修补、单点推进的模式，创新推行片区统筹、整体更新，为片区量身定制一体化解决方案。改造较往年新增了电力飞线入地、加设公交站台和文化体育设施场地配套建设，从小区内部基础设施改造延伸至小区外部公共设施提升改造，让居民生活更便利更舒适。不止乌鲁木齐，全疆各地城市更新同步提速升级。今年新疆统筹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地下管网升级等民生工程，因地制宜打造兼具历史底蕴与烟火气息的特色街区。在五家渠市，原新疆方兴塑化有限责任公司1.8万平方米闲置厂房换新升级。眼下园区以工业加文旅全新定位，重塑业态，沉睡13年的老厂区焕发新生。目前项目主体改造已基本完工，进入招商筹备阶段，将着力打造集特色餐饮、文创零售、文化体验、休闲娱乐等为一体的城市文旅新地标。五家渠市民李香梅
5: 看到这个发展这个规划，心情特别好，给我们的生活创造了很多丰富的潮流前卫的生活亮点，带来新感受。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开展城市体检，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建立与建筑功能转换和混合利用需求相适应的规划调整机制。这意味着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将从单一功能改造转向民生改善、文化传承、生态优化、产业激活等多维协同全面升级的新阶段。新疆将从规划、土地、资金、审批、服务保障等全链条支持城市更新行动实施。今年我区计划对21个涉事城市城市体检全覆盖，从住房、小区、街区、城区4个维度精准把脉问诊，并出台关于支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若干重点措施政策工具箱，提出23项务实举措，全方位发力，让民生改善更精准，项目推进更高效，城市发展更可持续。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城市更新行动专班负责人李岩，
6: 我们也正在编制15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完善配套的更新工作标准，深化市政公用事业改革，探索特色资源的组合运营，推动城市更新。

0: 心工作，提质增效。
1: 新疆台消息，4月30号下午，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安排，研究生态环境保护，发展南疆沙产业，规范高速公路管理，依法推进城镇供热事业高质量发展等。会议听取了我区2025年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开展情况。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坚持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实作风，全面开展自查自纠，坚决纠正政绩观偏差，杜绝冲动式发展。要纵深推进污染防治攻坚，保持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力度不减，强化重点领域精准治理，推动绿色低碳转型，持续深化生态保护修复。要强化部门协同、兵地融合、跨区域联防联控，形成协同高效治理体系。会议指出，要坚持以保护生态和改善民生为导向，坚持治沙治富与增绿增收相结合，科学合理利用沙区资源，强化科技赋能力度，重点发展沙区种植及加工产业、旅游业及光伏治沙等，变沙害为沙利，把沙产业打造成绿色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工程，巩固和拓展防沙治沙成果的基础工程，促进南疆群众就业增收的民生工程。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速公路条例草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草案》，决定将两个草案提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各地各部门要切实抓好高速公路建设、养护、服务、经营、使用、管理等工作，推进高速公路一体化融合、安全化提升、数字化升级和绿色化转型，提升便民服务水平和安全保障能力，推动我区高速公路高质量发展。要对照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的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现代化人民城市发展目标，聚焦各族群众在供热领域反映强烈的急难愁盼，落实能源保供、节能降耗、应急处置、安全生产、纠纷调处等工作，切实提升新疆城镇供热服务保障能力和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五一假期，国网新源新疆哈密抽水蓄能电站建设现场一派忙碌景象。随着上下水库大坝填筑全部完成和机电安装阶段全面展开，项目进入土建施工与机电安装阶段，向2028年建成投产目标全力冲刺。请听哈密台记者郭子毅、罗杰、张旭辉的报道。
3: 在哈密抽水蓄能电站施工现场，机械轰鸣，汉化飞溅，千余名建设者在二十多个作业面同步推进。电站机电部主任刘小伟介绍，目前上下水库大坝填筑已完成，地下厂房主动室已经完成开挖。
4: 我们今年的主要任务呢，可能就是把主厂房的结构混凝土要浇到发电机层，上下库的大坝呢要完成面板的施工，进出水口的工作，像我们的这个闸门，包括我们的起壁机楼，也都要进行一个施工完成。
3: 复杂地质与极端环境始终是工程建设的最大挑战。哈密抽水蓄能电站需穿越多条断裂构造，地下塌方涌水，加之高寒天气，对施工组织提出极高要求。哈密抽水蓄能电站工程部副主任童帆介绍，施工方创新施工方式，成功穿越复杂地段。
5: 地下有一条护栏断裂带，总共穿过了大概的9条施工隧道，提前采取了一些 TCT 的超前地质预报以及洞内的管棚施工安排，顺利通过了一个洞挖施工。
3: 与此同时，哈密抽水蓄能电站施工在西北地区率先投用小洞径 TBM 硬岩掘进机拓江号，并系统引入北斗定位智能碾压、砂石骨料加工、地质灾害卫星遥感监测等数字化技术，有效破解施工难题，大幅提高了效率，形成一批可复制的推广经验。作为自治区重点项目，哈密抽水蓄能电站总投资82.3亿元，总装机容量120万千瓦，设计年发电量13.6亿千瓦时，每年减排二氧化碳近60万吨。电站建成后，将通过低谷抽水、高峰发电的运行方式，

0: 勤益分电光伏波动，提升新疆及西北电网新能源消纳能力与运行稳定性。
1: 作为自治区商贸物流行业的链主企业，新疆商贸物流集团有限公司今年以来畅通跨境通道，创新业态模式，商贸活力持续释放。一季度集团营业总收入 53.33 亿元，同比增长 141%， 外贸总额 29.58 亿元，同比增长 39.13%。 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实习生龙书明的报道。
2: 前不久，江苏工厂幺联合展销中心在新疆商贸物流集团旗下的新疆边疆宾馆落地运营，户外装备、五金工具、汽车配件等上千种品类商品在这里集中展销。中心负责人史华告诉记者，落地两周，展销中心便拿下塔吉克斯坦的外贸订单，日常客商询盘量稳步增长。
3: 那我们也是非常看好这个边疆宾馆这个平台，我们也想借助新疆这个地缘优势，拓宽我们的销售渠道，为江苏生产型的外贸企业做更深的市场推广。
2: 为提升跨境运输效率，边疆宾馆与圆通物流合资成立贸易服务公司，开通直达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国际货运专线，构建市场采购加快速通关加跨境直达一体化服务模式，全程运输时效压缩至5到7天，依托专业通关服务和全程溯源管理，有效降低企业物流成本。新疆边疆宾馆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马景峰告诉记者，一季度公司市场采购贸易出口额达到2.06亿元，比去年同期提前15天突破2亿元大关。
4: 目前我们正积极地跟云南、河北、湖北等一些省份呢，在持续对接审计馆的这个建设，进一步丰富我们出口产品的这个结构。云南的鲜切花，包括一些农用的机械设备啊、3C 类的这个产品等等。
2: 边疆宾馆的蓬勃发展是新疆商贸物流集团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立足新起点，集团今年将持续优化产业布局，夯实物流基础，创新贸易模式。新疆商贸物流集团有限公司产业运营部部长徐应辉：
5: 进一步优化业务结构，做强汽车出口、跨境电商、市场采购、大宗贸易、航空物流五大引擎，加快海外布局与业态创新，加快物流园区、口岸枢纽、集结中心建设。今年集团力争实现利润总额4000万元，进出口贸易110亿元，带动进出口贸易额200亿元。
6: 2025年度新疆最美劳动者李战虎，多年来扎根油田生产一线，以实干诠释新时代石油人的使命担当。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7: 五一假期，西北油田采油三厂主管技师、采油管理二区生产二班班长李战虎依然在生产一线忙碌着。2008年11月，21岁的李战虎入职西北油田，原本主修化工工艺专业的他，发现仪表电气自动化是行业短板，便主动自学转型，从理论钻研到现场历练，一步步成长为油田仪表电气自动化领域的行家里手。2020年，他参加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及输工大赛，并斩获金奖。李战虎
8: 会学习安全管理、生产管理、人员管理，就是它涵盖了我们整个行业里面所有的生产现场需要的能力，不再像以前你只是单一的去完成一项任务，所以这段经历是成长比较快的。
7: 李战虎把竞赛经验与技术成果带回一线，牵头技改革新，破解生产难题，并精心培育技能人才，通过师带徒、技师讲堂模式带出一批技术骨干。目前李战虎已培养了15个徒弟，为油田高技能人才梯队建设做出贡献。李战虎
8: 能为我们的企业解决难题，能为我们的企业创造价值，能为我们的企业增效，这是我们去努力的最终的一方向。
7: 从业十余载，李战虎累计解决现场技术难题上百项，获国家专利15项。他说，劳动者就要肯吃苦、敢创新、敢担当。
8: 新疆是一片充满机遇和希望的热土，接下来我会把这份荣誉当作新的起点，牢记总书记嘱托，端牢能源饭碗，为千万吨级大油气田保驾护航，为建设更加美好的新疆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新疆分行多措并举，强化涉农金融保障，全力护航春。

0: 耕生产。截至三月末，全区粮食及其他重要农产品生产贷款余额2617.54亿元，同比增长34.1%。请听新疆台记者罗元明的报道。
1: 中国人民银行新疆分行信贷政策管理处副处长李红林介绍，春耕备耕期间，人民银行新疆分行指导金融机构提前谋划信贷资源配置，重点保障农户、家庭农场、农业合作社以及涉农企业的资金需求。截至三月末，全区农户贷款余额3034.1亿元，同比增长25.7%。
2: 结合产业周期、产业链特点，定制了一系列特色信贷产品，比如塔城地区的金融机构针对峡湾的棉花、辣椒等产业推出了优棉贷、天胶贷等产品。截至三月末，累计投放棉胶产业春耕备耕款27.93亿元，惠及近6000户农户。
1: 与此同时，各金融机构强化科技赋能，让线上办贷成为常态，便利广大用户。新疆农商银行推出扶农易贷、新农易贷等纯信用线上产品，农户通过手机当天申请，当天到账。新疆银行依托涉农大数据开展智能审批，最快10分钟就能放款。中国农业银行新疆分行发挥农行科技金融优势，持续升级线上办贷服务，切实解决春耕资金周转急、周期短的难题。农业银行新疆分行三农金融部副总经理田军：
3: 聚焦服务三农主责主业，以打造覆盖粮、棉、果、畜优势特色农业产品体系为抓手，着力引进政府部门专业市场积累的涉农大数据，先后创新推出惠农易贷系列线上产品，一季度通过线上渠道投放的贷款已达36.6亿元。截至三月末，我行涉农贷款余额1246亿元，较年初增加200亿元。
4: 兵团各地各团厂通过技术创新、设施完善，持续推广高效节水灌溉，助力现代农业提质增效。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5: 春播春管时节，走进兵团第14师225团石葵种植基地，技术员们采用的节水灌溉新模式，将传统的迷宫滴灌带改为小流量贴片滴灌带，配合智能灌溉系统，实现了精准控水、高效节水。种植基地负责人孙宝林告诉记者：“
6: 我们这个是1.38升，整体的用水量会节省25%以上的水，10000亩地的传统的用水量。”用我们的技术可以浇到12000多亩地以上。
5: 种植基地还搭建了专属局域网，实现手机终端与局域网的无缝对接，可以同步操控多个智能出水桩，同时可视化的水压调节能够根据不同地块的伤情和作物生长情况实现精准灌溉，让每一株作物都能得到适宜的水分供应，从而提高石葵产量和品质。种植基地技术员赵红军：
7: 我们用了个智能灌溉系统之后，进行那个精准模块化的区分，这样就不会出现高的地方压力上不去，低的地方水特别多又涝的不行。
5: 截至目前，兵团高效节水灌溉面积已达2214万亩，占总灌溉面积的95%，年节水量超10亿立方米。兵团第13师新兴市区域年均降水量42.7毫米到50毫米，年蒸发量达3000毫米。今年当地计划新增高效节水灌溉面积1.83万亩，改造提升0.7万亩。这段时间，兵团第13师农科所粮棉研究中心的工作人员正在试验田中铺设地膜，并同步启动净水施肥作业。操作间内，智能节水滴灌设备一键启动，水肥精准直达作物根部。工作人员齐海翔介绍，相对于传统的大水漫灌模式，新设备不仅大幅提升了作业效率，更实现了水资源的集约利用。
8: 这种水肥一体化滴灌模式按需供给，精准滴灌，让每一滴水都发挥出它应有的价值。
5: 为破解缺水难题，新兴市在棉粮主产区大力推广高效节水技术，引导种植户转变灌溉方式，同时加快推进重点节水工程项目建设，补齐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短板。眼下，新兴市水资源综合利用项目红星二厂塘坝工程9.9万立方米。

0: 已调蓄池正在加紧施工，这一项目将有效缓解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问题。
1: 乌鲁木齐经开区头屯河区中亚南路街道铁路花园社区，近三分之一居民是老年人，聚焦他们的多元化需求，社区积极打造。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2: 四月三，
1: 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2: 四月三十号上午，在银尔康中老年大学中亚南路街道校区教室里，几位老人正跟随老师练习民族舞蹈。退休老人蒋桂红告诉记者，在这里交一年学费，可以挑选包括声乐、架子鼓、瑜伽等9个项目中的3项进行学习。
3: 就是一年之内，你可以上3种课：古典、形体、民族舞，还有手鼓、音乐课，你随便想学啥就学啥。总体来说，比外面还是便宜很多。
2: 课程结束后，蒋桂红步行约80米就到了社区食堂就餐。这里菜品丰富，价格实惠，还可以为行动不便的老人上门送餐，解决独居高龄老人吃饭难问题。吃完午餐，蒋桂红没有回家，而是来到附近的社区卫生服务站做针灸。
3: 我是颈椎不好，我也去针灸理疗，我走路快，5分钟就到了，在门口很方便的。
2: 在铁路花园社区，像蒋桂红一样的60岁以上老人有1400人。过去社区仅有卫生服务站，难以满足老年人多样化生活需求。2025年，社区积极对接老年教育机构和优质餐饮企业，开办了老年大学和社区食堂，整合医疗、教育、餐饮资源，打造出覆盖辖区老年人的10分钟服务圈，同时引导居民互助，组建老帮老志愿服务队，让有能力的老人发挥余热，老有所为。铁路花园社区22街小区第3党支部书记王瑞。
4: 我们秉持着社工加志愿的原则，开展各式各样的服务老年人的这种活动项目，争取让老年人生活更丰富多彩。
5: 新疆是个好地方。五一假期，我去各地景区景点游人如织，人气火热，大家赏美景、品美食、体验民俗文化，乐享惬意假日。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6: 五月一号，七台县江布拉克景区疏勒影视城举行开城仪式，月映疏勒城，策马向天山，沉浸式互动演绎，焕新复演，伴随着雄浑的乐声，实景演出拉开帷幕，演员们整齐列队迎宾，丝路乐舞翩跹起舞，热情迎接游客到来。仪式融入东汉迎宾礼仪、丝路商贸情景再现和民族大团结等元素，赢得游客阵阵喝彩。河南游客王春霞。
7: 开幕仪式非常庄重，有马呀，有舞蹈呀，迎宾的礼节呀，城门一开很激动，马上就迎来了迎接客人的舞蹈，不由自主地进去跟他们互动跳舞，以后我还要带着朋友来玩。
6: 喀什古城景区也迎来了天南海北的游客，身着艳丽服饰的表演者载歌载舞，游客们或驻足观赏手工艺品，或穿梭拍照打卡，或品尝地道美食，近距离感受浓郁的人文气息。吉林游客松儿体验了古城的旅拍项目，十分满意。
8: 穿上这么美的衣服，拍起来照片也特别美。欢迎大家来到新疆，游古城，看美景，吃美食。
6: 塔城市手风琴博物馆里集中了上千台来自多个国家不同年代的手风琴藏品。假期里，博物馆内游客络绎不绝，馆内工作人员轮番演奏手风琴，让各地游客漫步展区，一边观赏一边聆听，全方位感受手风琴艺术的独特魅力。北京游客谢文昭。
9: 一进到馆里面就听到很悠扬的手风琴的声音，整个博物馆里呢大概有上千个手风琴，我对于塔城，对于手风琴有了新的理解，很大程度上丰富了我这次的新疆之旅。
5: 幸福主理人，
1: 遇见将来民宿主理人宋玉峰曾是走遍世界的环球旅行领队，如今他扎根喀什古城景区，用心挖掘当地历史文化，用情传播古城烟火风情，向八方游客生动讲述喀什故事。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喀什台记者李杰的报道。
10: 我们今天的游览路线呢是 A 线，主要逛喀什古城的东区，这条路线呢
11: 五一假期

0: 第一天，宋玉峰带领游客漫步古城街巷，沉浸式感受老城风貌。他说，古城旅行绝不能走马观花，而是要带着游客深入街巷角落，挖掘每一处建筑、每一条巷子背后的历史与故事。
1: 我们的新疆喀什历史文化色彩非常的浓重，它需要有专业的人给我们的游客呢进行一个讲述，会有到很多隐藏打卡地带到客人呢去进行这样一个参观游览，同时呢我们会给他去做一个全程的深度的讲解，由点到线，由线到面，每一个人都会对古城有一个全新的了解。
0: 宋玉峰从事文旅行业多年，如今他在喀什古城开办特色民宿，并精心规划古城深度游览路线，组建专业导览师团队，为游客带来更深入的游览体验。凭借用心经营和特色服务，宋玉峰的民宿稳居本地民宿好评榜单前列。今年他还将文旅住宿与文化体验深度融合，创新推出了非遗手工体验项目，羊毛毡画、桑皮纸磨戳硬化、爱德莱斯纹样手作等特色体验，让游客近距离感受非遗魅力。
1: 我们都说来南疆看人文，但我觉得现在不光是要看人文，更应该是体验人文和感受人文。所以呢，我们也是根据大家一个喜好和需求，我们增加了这样一个非遗的手工体验的场馆。晚上你在这儿去夜市逛一逛，然后呢去那个摩托火锅一尝一尝。
0: 带完日间古城游览团队，宋玉峰又回到民宿接待往来游客。他说自己是古城文化的讲述人、传播者，也希望各地游客能将大美新疆的故事传得更远。
1: 我去了世界50-60个国家，走过世界，我才发现新疆最美。阅尽天下，我已然把新疆当家，也是想通过我的方式来感受它的世间繁华，想为大家提供深度旅游的体验，能够真正去感受我们南疆的人文。
2: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5月1号当天，新疆铁路迎来假期客流高峰，旅客发送量达32.47万人次，再创建局以来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
3: 5月1号到5号，2026新疆五一国际车展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举办。车展汇聚各大主流汽车品牌，涵盖传统燃油车、新能源车、智能网联汽车等多个品类。
2: 迷你剧《喀什恋歌》看片会5月1号晚在喀什市举行。该剧讲述了生活在喀什古城的三位女性，经历了爱情、亲情、友情的考验，重启人生的故事。影片将于5月5号起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一套黄金时段播出。
4: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5: 早间提示。
2: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全疆16城市的天气状况。
3: 乌鲁木齐晴，15到28度。
2: 阿勒泰晴，12到27度。
3: 塔城晴转多云，14到30度。
2: 伊宁多云转小雨，14到29度。
3: 博乐多云，13到30度。
2: 克拉玛依多云，18到31度。
3: 奎屯多云，13到32度。
2: 石河子多云，13到32度。
3: 昌吉晴转多云，16到31度。
2: 哈密晴，11到29度。
3: 吐鲁番晴转多云，20到34度。
2: 库尔勒多云，14到30度。
3: 阿克苏多云，14到28度。
2: 阿图什多云，16到27度。
3: 喀什多云，15到26度。
2: 和田多云，14到26度。
3: 乌鲁木齐晴，15到28度。
2: 各位听众，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

0: 一个脚步，暗夜里最后一盏孤灯。
1: 每一份坚守，微如星光；每滴汗水，汇聚成河。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2: 微光城聚，向上而生。
3: 致敬每一位步履不停的你。

0: 假期提示。大家好，我是喀什地区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旅游促进科副科长汤倩。2026年五一小长假终于来啦，相信大家都盼着出门游玩放松心情。在这里我想跟大家念叨几句文旅温馨提示，咱们过节出游开心很重要，安全和文明更不能少。出游前要做好行程规划，提前看看目的地沿途的天气，查好景区开放时间、门票预约措施，预备必需物品和常用药，合理安排路线和时间，错分出行更顺畅。选旅行社要认准正规资质，签好正规旅游合同，遇到价格低的离谱的旅游产品千万要谨慎，别掉进消费陷阱，也别去那些没开发没安全保障的野景点。出境游的朋友多关注目的地安全情况，不去高风险地区。出门在路上安全意识时刻不能松，自驾的朋友出发前好好检查车子，开车守规矩，不超员不酒驾，坐车开车都系好安全带，坐游船一定要穿好救生衣，高空探险这类高风险项目千万别盲目尝试，真要参与一定听工作人员指挥，不做危险事。还要格外注意防汛防火，多留意气象交通预警，不去危险地方冒险，在山区河谷游玩提防滑坡落石等灾害。入住酒店时主动了解消防疏散通道，不躺卧在床上沙发上抽烟，安全用电。户外游玩严格遵守防火规定，不违规吸烟烧烤用明火，杜绝火灾隐患。最后也希望大家文明出游，绿色出行，游览时自觉排队，有序参观，不大声喧哗，不拥挤，爱护文物古迹和景区环境，不乱扔垃圾，不刻画涂鸦，尊重当地民风民俗，文明有礼，吃饭践行光盘行动，不浪费粮食，用文明举止点亮旅途风景。五一的喀什风光正好，繁花似锦，千年丝路古城洋溢着浓郁的烟火气息，处处皆是动人风景。我们诚挚邀请各地游客走进喀什，畅游喀什，亲身感受丝路古城的独特魅力与深厚底蕴。我和喀什文旅的全体工作人员全程在岗守护大家的出游体验，衷心祝愿大家五一假期旅途平安，玩得开心，阖家安康，在喀什度过一个安全、文明、舒心的美好假期。
1: Hello，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亲爱的小伙伴们，大家好！今天的童心闪闪又和大家准时见面了，我是你们的迪娜姐姐，欢迎大家收听本期的精彩节目内容。首先呢，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少儿歌曲，歌曲之后会有有趣的童话故事，还有大家最爱听的十万个为什么环节，希望每个小朋友听得开心，收获满满。那我们的节目开始了。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接下来我们又来到了充满趣味与想象力的环节，咔咔兔故事时间。那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喽。
1: 咔咔兔故事时间。
0: 严寒老人第二集。他的手指冻得发白了，就和冬天在冰窟窿里洗衣服的穷人一样。严寒老人告诉他，
2: 没关系，用雪搓搓手指头就暖和了。
0: 然后他掀起褥子来，只见下面是一颗颗的小绿苗。
2: 你看看，这些是庄稼，我用雪花褥子压着它们，自己也躺在上面，不让雪花被风刮走。等春天来了，庄稼就要发芽抽穗，最后要结麦粒，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磨成面粉做面包了。
0: 说完，严寒老人就躺上去睡觉了。这时巧姑娘开始打扫整个房间，到厨房做好了饭，最后把老人的外衣和内衣都缝补好了。老人起床后对一切非常满意。巧姑娘在严寒老人家里待了三天。第三天，严寒老人对巧姑娘说，
2: 哦，谢谢你，你是个聪明的小姑娘，我不会亏欠你的。你知道人们干活是可以赚钱的，现在我把水桶还给你，里边放了一些五戈比的硬币。

0: 另外我还送你一个钻石别针做纪念，你可以用来别你的围巾。
1: 小姑娘跟老头儿道谢后，别上小钻石别针，提了水桶离开了。她抓住绳子回到了家，刚走到门口，家里的公鸡高兴地叫了，大声地叫道：呜呜呜呜呜呜，小姑娘桶里钱多多。家里的保姆和蓝姑娘非常惊奇，保姆对懒姑娘说：
2: 哼，你看干活能挣到什么，你也到那个老头儿家去，为他辛苦几天，给他收拾收拾家里，那样你也可以挣一把五戈壁银币，我们现在正缺钱用呢。
1: 蓝姑娘不乐意到老人家里去了，可是他希望得到一些银币，也希望得到一个小钻石别针。于是蓝姑娘顺着井里的绳子下到井底，她看到面前有一个火炉，炉子烤箱里有个面包，焦黄焦黄的，面包正往外张望叫唤呢。
3: 我已经数了，松松脆脆的，谁把我从炉子里拿出来，我就跟谁走。
1: 蓝姑娘瞅瞅她，
3: 哼，我才不干呢，脏兮兮的，你要是想出来就自己出来吧。
1: 她继续往前，只见一个花园里有一棵树，树上结满了小小的金黄色苹果，苹果抖动着树叶说：
4: 我们是数透了的，果质多多的小苹果，谁把我们从树上咬落，我们就归谁所有。
3: 哼，我才不干呢，
1: 蓝姑娘回答，
3: 我可不愿遭这个罪，你们自己掉了，我再捡也来得及。
1: 蓝姑娘走到了严寒老人那里，老头儿正和从前一样坐在冰制的长凳上吃雪团子。
0: 小姑娘，你有什么事儿啊？
1: 老人问。
3: 我来找你想干几天活，挣点工钱。
1: 蓝姑娘说。
0: 哦，行啊，小姑娘，干活是要给工钱的，不过我得看看你活做得怎么样。你去把鸭绒褥子拍松了，然后给我做饭，再缝补衣服。
1: 蓝姑娘压根儿都没有做这些事，结果老人好像也不知道，躺在床上就睡了。老人起来后自己做了午饭和蓝姑娘吃了，没有缝补的衣服也塞到了柜子里。三天过去了，蓝姑娘要求回家，严寒老人给了她一块非常
5: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1: 长大的银锭和一颗非常大的钻石，蓝姑娘很开心，她顺着绳子带着东西回家了。可是银锭只是冰做的水银，钻石只是冰块。严寒老人好好的惩罚了这个蓝姑娘。

小蒲公英的远方之旅。在一片开满野花的青草坡上，住着一朵小小的蒲公英，它有着嫩黄色的花蕊，细细的茎杆，身边围着许多兄弟姐妹。春风吹过的时候，大家都会跟着轻轻摇晃，听老蒲公英讲远方的故事。老蒲公英说，在青草坡之外，有宽阔的大河，有高高的青山，有开满鲜花的山谷，还有能看见日出的山顶。小蒲公英听得入了迷，它小小的心里藏着一个大大的愿望，要去看看外面的世界，而不是一辈子守着。

这片青草坡，身边的小伙伴劝他，这里有温暖的阳光，甘甜的露水，还有我们陪着你，为什么要去远方呢？外面说不定很危险。小蒲公英摇摇头，我想看看不一样的风景，想把青草坡的故事带到远方，也把远方的故事带回来。一天清晨，春风格外温柔，老蒲公英对大家说，孩子们，风婆婆来了，她会带你们去新的地方，勇敢地出发吧。小蒲公英紧紧抓住风的衣角，和其他种子一起轻轻离开了妈妈的怀抱。它们飘呀飘，飘过了开满野花的草地，飘过了叽叽喳喳的树林，有的种子落在了小河边，有的落在了田埂上，还有的落在了大树下。只有小蒲公英还在继续往前飞。飞着飞着，天忽然暗了下来，乌云遮住了太阳，雨点噼里啪啦地落下来，小蒲公英被雨水打湿了翅膀，摇摇晃晃，差点掉进浑浊的水沟里。他害怕极了，心里想，是不是我太贪心了，也许我该和大家一样，随便找个地方停下来。就在这时，一片大大的荷叶轻轻托住了它，荷叶上的小青蛙呱呱叫着，小蒲公英，别害怕，雨很快就会停的。小蒲公英趴在荷叶上，等雨停了，太阳重新露出笑脸，天边还挂起了一道彩虹。它谢过小青蛙，再次跟着风婆婆出发。这一次，它飞过了波光粼粼的小河，看见了在水里游来游去的小鱼，飞过了安静的村庄，看见了在院子里晒太阳的小猫，飞过了绿油油的田野，看见了辛勤劳作的人们。飞了很久很久，小蒲公英来到了一片光秃秃的山坡，这里没有鲜花，没有青草，只有硬硬的泥土，看起来孤零零的。风婆婆问，孩子，你确定要留在这里吗？前面还有更漂亮的地方。小蒲公英看着这片荒凉的山坡，心里忽然软了，他想起了自己温暖的家，想起了老蒲公英说过的话，真正的勇敢不只是去看美丽的风景，还要把美好带到需要的地方。他轻轻点头，我想留在这里。于是小蒲公英落了下来，钻进松软的泥土里，他喝着露水，晒着太阳，努力扎根，努力生长。身边的小石子劝他，这里这么荒凉，你是不会开花的。可小蒲公英没有放弃，它每天都努力向上生长。春天过去，夏天到来，小蒲公英终于长出了嫩绿的叶子，开出了一朵小小的明亮的黄花。后来它又结出了毛茸茸的种子，秋风一吹，种子们纷纷飞向四面八方，有的落在山脚，有的落在路边，有的落在河岸。第二年春天，整片光秃秃的山坡都开满了金灿灿的蒲公英，风一吹，就像一片金色的海洋，引来蝴蝶和蜜蜂跳舞，引来小鸟在这里唱歌。曾经荒凉的地方变成了最美的风景，路过的人们都惊叹，多美的蒲公英坡啊。小蒲公英站在风中轻轻微笑，它终于明白，远方不只是一个地方，更是一颗勇敢的心。真正的旅行不是走得多远，而是用自己的力量让世界变得更美好。而那些被风吹走的种子，又带着新的故事
飞向了更远的远方。

0: 的环节中，我们将一起探索更多有趣的知识和谜题。那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你想知道什么问题的答案呢？为什么不能任性？云云是个任性的女孩，凡事都要听她的，不然她就会生气的哭闹。妈妈带云云去游乐园玩了一天，回到家很晚了。妈妈让云云洗完澡早点去睡觉，云云偏要看动画片。妈妈看云云困得眼睛都睁不开了，说：云云，该睡觉了，明天再看吧。云云故意把眼睛睁得大大的，说：
1: 我一点儿都不困，我就要看电视。
0: 第二天早上，云云睡过了头，上学迟到了。云云和小朋友们一起骑车回家，到了家后，她嚷嚷着太热了，便去冰箱拿了一个冰激凌。妈妈提醒她，冰的东西要少吃，不然会肚子痛的。云云不以为然，一口气吃了四个冰激凌。到了晚上，云云开始肚子痛，她痛得在床上打滚，妈妈赶紧带她去医院。医生说，云云因为吃了太多冰的东西，引起了急性肠胃炎。医生给云云开了一些药，并叮嘱她不要再吃冰的东西。云云回到家，妈妈为她吃了药，轻轻地给她揉着肚子说，妈妈希望云云能改掉任性的毛病，多听别人的建议。云云点点头，
1: 我知道了，我会努力改正的。
0: 云云很快康复了。一天晚上，妈妈让云云刷牙，云云正在搭积木，她头也不抬头地说，
1: 我不，我要继续玩。
0: 妈妈说，可是不刷牙会长蛀牙哟。云云刚想反驳，却想起上次肚子痛的教训。牙痛一定很难受，上次云云看到小胖长了蛀牙，脸都肿了。虽然刷牙有点麻烦，但万一长蛀牙就糟了。于是云云跟妈妈商量，
1: 妈妈，我可以多晚一分钟再去刷牙吗？我马上就要搭好了。
0: 妈妈回答，呵呵，当然可以。云云搭好积木，自觉地去刷牙了。从此以后，云云不再任性了。
2: 听见劳动的声音，致敬平凡生命的坚守，礼赞冠军之力的担当，值节日之际向劳动者致敬。

0: 月的风吹过山河大地，青春的歌唱响时代华章。
1: 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 FM101.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向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劳动者致敬。
2: 以匠心守初心，以实干赴荣光，感谢每一份坚守，致敬每一份付出。
3: 在这个属于奋斗者的节日里，向坚守在各行各业的你道一声辛苦了。
1: 是每一个认真生活努力工作的身影，让生活充满温暖，让城市充满力量。
0: 愿所有耕耘皆有收获，所有拼搏皆有回响。
3: 祝大家五一劳动节快乐，平安顺遂，

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甫、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接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落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
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0: 聚焦美丽乡村，解读三农政策，记录城乡融合，助力乡村振兴，关注粮食安全，传播绿色发展，弘扬乡风文明，守望绿水青山。 FM 101.2喀什综合广播倾力打造融媒传播新平台，聚焦新时代新视角新高度，绘就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的美好画卷，在希望的田野上听见朴实真挚农村新故事。这里是助力乡村振兴的平台，乡村振兴一起同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2喀什综合广播，走进新农村。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101.2 走进新农村，我是主持人小芳。暮春渐远，初夏已至，马上我们就要迎来立夏节气，这不仅标志着夏季正式开启，更是农业生产力至关重要的一个节点。今天呢，咱们节目也特别的邀请到了喀什地区气象局农业气象服务中心工程师马建勇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咱们详细讲解立夏节气的气象知识、农事要点。马老师您好，先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1: 非常欢迎马老师的到来。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们都知道，立夏呢是夏季的第一个节气，但对它的气候特点和农业关系的关联还不太了解。首先想请教一下马老师，那立夏之后，咱们全国以及喀什地区的气候会发生哪些明显的变化呢？
2: 立夏预示季节的转换，标志着夏季的开始。此时太阳到达黄金45度，时间在5月5日或6日。立夏节气在战国末年就已经确立了。立夏时节气温明显升高，雷雨天气增多，农作生长进入旺季。立夏是一个万物并秀、充满生机的节气，草木生长至此愈加葱郁繁盛。我国各地气温大幅升高，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南北气温差异依然较大，甚至在同一地区有时也会存在温差波动较大的情况。按气候学的标准，日平均气温稳定在20摄氏度以上为夏季的开始，但是立夏前后，我国只有福州到岭南一线以南地区是真正的绿树阴浓夏日长的夏季，东北和西北的部分地区这时则刚刚进入春季，正是百般红紫平芳菲的中春或暮春时节。
1: 是的哈，确实这个立夏之后气候变化还是非常的明显。那也想问一下马老师，这个咱们喀什立夏之后它的气象特点会有哪些变化呢？
2: 从对喀什地区立夏时节的气候特点分析，立夏时节喀什地区气温明显升高，此时喀什地区大部时段以晴好天气为主，光照充足，风沙天气逐渐减少，同时强对流天气开始明显增多。说到强对流，还是要给听众朋友们解释一下何为强对流及强对流天气在喀什地区表现形式有哪些呢？强对流指由于大气中强烈的垂直运动引发的短时剧烈的灾害性天气现象，具有突发性强、时间短、破坏力强等特点，常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大风、冰雹等天气现象，在喀什地区经常在午后发生强对流天气。
1: 感谢马老师的细致讲解。原来立夏时节南北的差异这么大，我们喀什呢也是气温升高，雷雨渐多，天气的特点也是格外的明显。气候其实是农事的晴雨表，那这样的气候条件之下，立夏前后咱们田间的农事活动呢也进入了一个繁忙的阶段。那马老师结合立夏的气候特点，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去忙哪些农活，又有哪些农业讲究呢？
2: 时节气温和降水都比较适宜。

0: 农作物的播种和生长，田间劳作也日益繁忙。农谚有立夏前后种地瓜，立夏种稻点芝麻，立夏前后种瓜点豆等。此时许多作物都要播种，农民忙都忙不过来，甚至是立夏乱种田。古时民间常以立夏日的阴晴测收成，认为立夏有雨则预示庄稼长势良好。名谚有立夏不下雨，篱笆高挂起，立夏无雨，对头无米之说。这时候夏收作物进入生长后期，冬小麦阳花灌浆，油菜接近成熟，夏收作物年景基本确定。上半年的收成皆有此时的生长状况昂定，故有立夏看夏之说。喀什地区因为属于灌溉农业，故立夏的阴晴和农业的收成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1: 那马老师，立夏前后我们的田间管理应该去注意哪些事项呢？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吗？
0: 立夏前后气温回升很快，但降水仍然不多，加上春季多风蒸发强烈，天气干燥和土壤干旱常严重影响农作物的生长，尤其是小麦灌浆入熟前后的干热风更是导致减产的重要灾害性天气，因此适时灌水是抗旱防灾的关键措施。在喀什，立夏时节也是冬小麦开始灌浆的时期，立夏后期冬小麦遭遇大风干热风的危害概率比较高，此时应高度关注气象局发布的冬小麦灌浆期间的高温及大风灾害预警，做好一喷三防技术措施，减轻灾害性天气对冬小麦的影响。
1: 是的，听完马老师的分享，能感受到立夏真的是农忙的关键时期，从播种到灌溉除草，其实每一项呢都关乎着作物的长势。那老祖宗留下的农谚也全是实用的智慧，除了田间劳作，其实立夏作为传统的节气也有不少流传已久的民俗。那比如说最热闹的呢就是这个豆蛋了，家家户户会煮好鸡蛋，用彩线编个小蛋兜挂在孩子胸前，孩子们呢两两碰蛋，蛋壳不破的那就是赢家。老话说得好，立夏吃蛋豆蛋能让孩子夏天不生病，健健康康的。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习俗叫做称人，那夏天立夏的时候当天称起大秤，大人小孩轮流称体重，边称边说吉祥话，寓意夏天呢也是不会苦夏消瘦，平平安安的度过炎热的时节。那马老师，您还知道有哪些这个关于立夏的习俗吗？
0: 有吃粥喝茶。
1: 确实哈，这些习俗呢既有趣又藏着古人对生活的美好期许，听着特别的有烟火气。我们都知道二十四节气呢起源于黄河流域，而咱们喀什地处于西北边陲，地理位置呢特殊。那立夏期间喀什地区的气候和我国其他地方相比有哪一些相同点和不同之处呢？
0: 立夏这个节气，喀什地区与内地的气候特征基本相同，全国各地气温快速回升，咱们喀什地区平均气温在20到22摄氏度，部分区域最高可达30摄氏度以上。同时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降水开始增多，雨量增大，而我们喀什地区呢虽然降水少，但较前六个节气昂严，降水量从立夏开始就明显逐渐增多，强对流天气频发。
1: 是的，经马老师这么一说，咱们就更清楚了，那喀什的立夏气候呢既有着全国的共性规律，又有我们本地的独特性。那降水量呢是逐步的增多，强对流天气会频发，这也是咱们需要去重点关注的。而大家最关心的莫过于今年立夏期间的具体的天气情况。一首歌曲回来之后，我们再来了解具体的天气情况。

0: 聚焦美丽乡村，解读三农政策，记录城乡融合，助力乡村振兴，关注粮食安全，传播绿色发展，弘扬乡风文明，守望绿水青山。 FM 101.2喀什综合广播尽力打造融媒传播新平台，聚焦新时代新视角新高度，绘就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的美好画卷，在希望的田野上听见朴实真挚农村新故事。这里是助力乡村振兴的平台，乡村振兴一起同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2喀什综合广播，走进新农村。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1.2走进新农村，我是主持人小芳。那马老师能不能给我们预测一下今年立夏喀什的气温降水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
2: 历年立夏时节，喀什平原平均气温在21到22摄氏度，最高气温可达33.3摄氏度左右。预计今年立夏期间，5月5日到5月20日，喀什地区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0.2到0.8摄氏度，降水较常年偏多1到3成。预计5月6号到8号有中度降温天气过程，气温下降6到8摄氏度。11到13号、17到19号有中弱降温天气过程，气温下降4到6摄氏度。
1: 是的，刚刚马老师也说到了我们立夏时节这段时间的天气，大家呢还是要随时的关注。那最后一个问题哈，想问一下马老师，就是在立夏期间我们的农业生产应该是有哪些需要

0: 要去注意的呢？
1: 各地关注当地气象部门的临近天气预报，冬小麦加强灌浆期间的田间管理，同时及时关注天气，根据天气做好灌溉和一棚三防技术措施，提高冬小麦的产量。此时大部分冲播作物已经出苗，并处在幼苗快速生长阶段，建议及时做好冲播作物的雨后中根松土，破除土壤板结。
0: 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带来这么全面又实用的讲解，从气候特点、农事安排到民俗文化、本地的天气预测，全是咱们能够听得懂、用得上的干货。也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呢，能够帮助大家把握立夏时节的天气规律，科学的开展田间管理，迎来夏粮的好收成。那本期的走进新农村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马老师也跟我们听众朋友们说个再见吧。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再见。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你听，这是城市苏醒的声音，晨光中第一个脚步，暗夜里最后一盏孤灯。
2: 每一份坚守，微如星光；每滴汗水，汇聚成河。喀什地市融媒 FM101.2，
3: 微光城市向上而生，
4: 致敬每一位步履不停的你。

0: 我叫张万，是喀什城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内部审计与风险管控部一名职工，也是一名劳动模范。有人说我们的部门就是公司的防火墙，看似不直接创造经营产值，却始终站在风险防控的最前沿。我们守的是合规底线，防的是经营隐患，护的是国有资产安全，归根结底就是保障民生工程、城市建设、国企责任落地。我们紧守的大大小小的民生项目，从安置房建设到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建设，每一项工程招标的背后承载的都是老百姓安居乐业的期盼。为了尽快立项开工，团队经常加班加点审核文件，协调沟通。很多人觉得干城投就是搞建设，其实我们更像搭桥的人，把政策和民心搭在一起，把图纸和现实搭在一起。每一份合同签下去，都意味着这座城市又多了一道风景，多了一个温暖的家。有人问我什么是温光城聚，在我看来，就是每一个加班的深夜，每一份签出去的文件，每一次和一线工友肩并肩的坚守，每一个平凡的岗位，都在为这座城市添砖加瓦。五一劳动节到了，我想对并肩奋斗的兄弟姐妹说，咱们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在为喀什铺路，为百姓架桥。祝大家节日快乐，身体健康，咱们的喀什一定会像我们建设过的每一条路、每一栋高楼一样向上而生。
1: 叫艾尼万如兹，是喀什打发车衣的移民王约车司机，也是移民广荣的劳动模范。这几年在奔波的路上，我最大的感受是方向盘一座城市和外面世界的桥梁。五一劳动节到了，

0: ready go。东方风云云云云榜第十八名。
1: 刚刚听到这首歌，本周新歌进榜，杨坤恰发发毛演七带来的作品啊，花衬衫。
2: 哎呀，话说我听这个歌的时候啊，我自己闭上眼睛啊，都好像我在度假呢。
1: 哇，真的很有海岛风啦。
2: 对，
1: 那接下来再来看看本周第十七名啊，这首歌曲也是正在下滑当中，上周季军位次，来自弦子的作品《浪漫美学》。
2: 哦，那排在本周东方风云榜第十六名呢，这是上榜的第三首新歌了。
1: 嗯，
2: 话说他呢特别能唱，人呐瘦瘦高高，这一次啊带来的这个歌曲的这个标题呢，也是和他这个名字啊有点谐音感哦。
1: 是的，你看到名字的时候想说，哎，这是要治愈自己还是治愈谁呢？
2: 哦，
1: 其实他只是想再次的自我介绍，这是来自硬糖少女303的西林娜依高。
2: 嗯，那这首歌的标题呢其实也很容易记住了，我们应该多少都接触过吧。来听这首《阿莫西林》。
0: 东方风云榜

0: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1: 各位好，我是汪凯。
0: 哦，一边倒数第1437的东方风云榜的周榜啊，一边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有一种啊这个摇头晃脑很开心的感觉。
1: 哦，是吗？接下来这首歌就可以让你摇晃起来。
0: 哦，
1: 这是本周第15名，较上周前进五格，来自 SNH48 带来的作品，名字叫怦然心动。
0: 嗯，那排在本周东方风云榜第14名哦。我们说了本周有4首新歌，
1: 对，
0: 这首啊一进榜成绩最好了。话说这个作品呢，我感觉也挺适合我们在想要啊下班时分休息那么一下下的时候听听看，这是来自毛不易的新作品喽。
1: 这首歌的名字叫《城市傍晚》。
2: 东方风云榜，我们自己的排行榜。大家好，我是毛不易。因为我就对这个场景印象特别深刻，可能也是我这一年以来的这段时间吧，我的生活很多时候都是在这个城市傍晚的时候，不在家里，在外面可以近距离的看到这些其他人的生活场景，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熟悉的场景，所以就想要把它记录下来。而且我觉得这个场景让我有很多的情绪，不管是追忆以前的事情也好，就会你很能够静下来跟自己对话。东方风云榜新

0: 哇，太爽了，谢谢吉克隽逸啊带来这一曲的特别声明。
1: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榜单，往前走到达第十一名了，较上周前进了四格啊，这是许嵩老师。我发现其实本周啊，我们歌曲当中很多歌手都在表达着一种人文的关怀。
0: 确实啊，比如这一曲啊，这个标题，我不知道大家在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你的第一反应会是什么。因为它叫乌鸦。
1: 是的，一听到它的名字就感觉哎，我是不是有一些不太好的事情要发生呢？
0: 但是我反应不一样哦，我想的是乌鸦很聪明。因为小的时候不是学过一个课文吗，就乌鸦它想喝那个瓶子里的水，它就能自己想办法用那个小石头啊扔到那个瓶子里，它就喝到水了哟。
1: 是的，所以许嵩老师呢也是特别有观察一下乌鸦。这首歌要表达什么，在歌词当中请你来找找答案。东方风云榜第十一名。

0: 风云榜，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2: 各位好，我是汪凯。
1: 哦，哎呀，进入到本周啊第1437东方风云榜前十强的范畴了哟。
2: 嗯，所以在揭晓前十名之前，我们再火速的来回顾一下刚刚揭晓第二十名到第十一名的排序。
3: 东方风云榜回溯。
2: 第二十名，好妹妹，五月的风很暖。
4: 所以我想起你消失。
1: 第十九名，满舒克，流星撞进我口袋。
4: 我发现流星坠落撞进我口袋。
2: 第十八名，杨坤，娃娃，毛远期，花衬衫。
1: 第十七名，弦子，浪漫美学。
2: 第十六名，硬糖少女303，西林娜依高，阿莫西林。
1: 第十五名 ，SNH48，怦然心动。
2: 第十四名，毛不易，城市傍晚。
1: 第十三名 ，The Night，Hello。
2: 第十二名，吉克隽逸，特别声明。
1: 第十一名，许嵩，乌鸦。
4: 我又飞到这里，俯瞰着模糊山顶。
3: 东方风云榜回溯，
1: 哦，这就是第二十名到第十一名的排行了。
2: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本周前十名都是谁呢？
1: 嗯哼，首先看到排在本周第十位啊，好喜欢他，真的是个很全能的人，会写会唱会跳会 rap， 他是陈梓童啊。
2: 是的，陈梓童真的很想向他请教一下，这个发型怎么能一天长一天短啊？一直在做变化，造型多变的他，歌曲风格也非常多变。嗯、新歌的名字叫 Anything You Want。
1: 哎，那位列本周的风云榜第九名的这首歌曲哦，哎呀，这个是曾经拿过我们冠军宝座的单曲了。
2: 嗯，
1: 当然说到他呢，我们就说啊，这个唱功，什么叫真正的武林高手？就是他出大招的时候，让你接不住。
2: 是的，
1: 他偶尔收一收呢，你也接不住。
2: 哎，因为这首歌曲当中，你能听到他非常收敛的情绪。
1: 是的，
2: 那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首歌吧，来自 Tia 袁娅维上周的冠军歌曲。如果你听见 I'm Not Good，
0: I'm ready，
5: 东方风云榜
3: 第九名。

0: 着想说的，想对你说的。听着，听着想说的，想对你说的。Maybe not。
1: 哎呀，这个一边听着 Tia 唱歌，一边呢我也在心里啊悄悄的哼哼，不敢出声的哼，
2: 好难唱哦。
1: 对哦，
2: 我自己私底下也练习过，
1: 对，
2: 就是你知道，哎，算了，也别唱了，哎呀，实在是，
1: 我们就
2: 东施效颦，
1: 不献丑了啊。这个大家自己体会一下，气声啊、真假声啊、高音啊，各种的这个随意的转换，哎，这个真的是我觉得很讲天分哦。
2: 对的，那如果大家说想训练成这个歌坛高手的话，那用 Tia 的歌曲真的是非常不错的素材了。
1: 是第一，那再来看看本周榜单呢？哎，我们来到第八名了啊。上周第十一，本周升了三个座次，他是可爱的江麦琪带来这首作品呢，叫做《愿你开心》，点头答应。
2: 是本周第七名呢，也是较上周前。进了九个榜次啊，成绩非常不错。这是小鬼王林凯很表达自我风格的作品《拜托了世界》。
1: 那排在本周东方风云榜第六名的这首歌上升也超级快的，上周十四，本周升了八个座次啊。最近呢，大家真的是对他关注起来了。我可以说他是我心中的宝藏男孩于嘉韵呐。
2: 是的，被发现了，真的很让人欣慰啊。那于嘉韵好听的歌曲不止这一首，希望他只是一个敲门砖了。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最好的都给你》。
3: 东方风云榜第六。

0: 哎呀，最近啊，这个偶尔在很放松的时候啊，脑海当中就会出现这首歌的一个副歌，最好的都给你。
1: 嗯，
0: 各位，你心中最好的那个你找到了吗？
1: 啊，最好的东西又是什么呢？
0: 哟，
1: 哈哈，来各自去找答案吧。那本周第五名这首歌是来自李翔翔带来的新作啊，消散，叫上周前进了五个榜次。
0: 东方风云榜揭榜时刻，欢迎回来，这里是东方风云榜了，我是罗毅。
1: 各位好，我是汪凯。
0: 哎呀，紧张起来了啊，进入到本周榜单的前三甲喽。
1: 是的，本周前三甲的作品呢，风格非常的不统一，风格非常多变了。
0: 是的，是的，这个我感觉有苦有甜。也有一些云淡风轻，
1: 哎，就感觉看淡一切，看破红尘的状态。
0: 来吧，
1: 好，分别是谁给你来介绍一下。首先季军位次的这首歌曲就是刚刚罗妈说的，有点苦
0: 苦哦。你看看这个标题，你我的爱都不再回来，别惦记了啊，没法复合了
1: 啊。那所以这么会说故事的这位歌手是谁呢？潘虹，有请。
2: 东方风云榜本周季军

0: 听到就是本周的季军歌曲了，来自潘虹，你我的爱都不再回来。既然苦了一下，必须得甜回来啊。
1: 啊，所以接下来呢，这种甜啊，我觉得可能是有了自己的人生体会、啊，这位是金志文大哥。
0: 哎呦，这首歌我跟你讲，这是属于叫文学兼文艺青年的甜。
1: 所以我们要来听听看他的新作了，这首歌叫《听见》。东方风

0: 哇，完全沉浸其中了。这是本周的亚军歌曲，来自金志文的新歌，叫做《听见》。
1: 好，甜完了，苦完了，接下来就是淡定的来看淡这一切吧。
0: 哎呦，虽然我们说他这个歌是看淡了，但是呢，他夺冠了呀！哎，厉害哦！本周冠军，让我们恭喜鹿晗。
1: 来听听看，新歌的名字叫做《风吹过》。

0: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寄语温暖人心，广大劳动群众牢记总书记嘱托，立足岗位，实干担当，以奋斗姿态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喀什实践新篇章。五一假期，各地供水、交通等行业的一线工作人员坚守岗位，用责任与担当筑牢假期运转的坚实后盾。迷你剧《喀什恋歌》举办看片会。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五一国际劳动节是一个属于劳动者的节日。节日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劳动群众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希望广大劳动群众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展现主人翁风采。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寄语温暖人心，广大劳动群众牢记总书记嘱托，立足岗位，实干担当，以奋斗姿态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喀什实践新篇章。
2: 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牵挂温暖着巴楚县童梦幼儿园园长艾米拉古利阿布都的心，主动舍弃县城优渥条件奔赴乡村，深耕乡村幼教20年，刚刚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艾米拉古利阿布都说，这奖章是荣誉，更是动力。
0: 巴楚县童梦幼儿园园长艾米拉古利阿布都：
4: 这份荣誉代表

0: 将千千万万扎根基层，坚守幼教一线的各组教师，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份亲切关怀让我深受感动，备受鼓舞，深深激励着我，也为我们基层教育工作者指明了方向。我将把这份荣誉化作为动力，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幼儿教育的全过程，用心用情守护好每一颗童心。
1: 在喀什江果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文军带领团队深耕特色林果产业，搭建企业加合作社加种植基地发展模式，让传统林果种植迈向标准化、规模化、品牌化。如今公司已成长为自治区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2: 喀什江果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文军：
3: 作为扎根新疆农业一线的劳模企业家，我深刻感受到劳动创造价值，实干成就未来。今后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力主新疆特色农业资源，深耕农产品深加工与乡村产业振兴，带动群众就业增收。
1: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期望，激励着各族劳动群众坚守一线，履职尽责，以实干担当护航发展，服务群众。
2: 乌鲁木齐铁路公安局喀什公安处喀什站派出所民警阿卜杜瓦利阿西木：
4: 劳动最光荣，实干显担当，我们将弘扬好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用日复一日的坚守、脚踏实地的实干，守好每一位来往旅客的出行平安。
2: 喀什古城景区讲解员艾非帆阿利木江：
5: 不断打磨讲解内容，提升服务水平，用心对待每一批游客，让更多的人认识喀什、了解喀什，为家乡文旅发展添砖加瓦。
2: 刹车环卫绿化有限责任公司环卫工人鼓励米热图尔逊：
6: 总书记对我们劳动者的关心和节日祝福，心里特别温暖，也特别感动。作为环卫工人，把每一条路打扫干净，把环境卫生维护好，用自己的劳动给大家创造整洁舒心的生活环境。
7: 五一假期，各地供水、交通等行业的一线工作人员坚守岗位，用责任与担当筑牢假期运转的坚实后盾，全力守护群众度过平安、顺畅、无忧的假期。
1: 在喀什市各主次干道、居民小区周边，喀什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组织专业巡检队伍，逐一排查供水管网、阀门井、水表箱等关键设施，发现问题快速登记处置，从源头防范供水故障，保障假期平稳供水。同时针对节日期间可能出现的供水突发情况，公司提前备足应急抢修物资，组建抢修队伍，并实行全员待命，供水服务热线全天畅通，及时受理用水咨询、故障报修等诉求，守护市民舒心用水。
2: 喀什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供水分公司经理卡迪江吴福尔：
8: 依托智慧调度平台，实时监测管网水压、水量，科学调配水厂运行，实行24小时调度值守，全力保障节日期间全程供水平稳、水压稳定。
1: 巴楚县火车站候车大厅内人头攒动，旅客有序排队检票候车，工作人员耐心解答购票、退票等咨询，引导旅客有序进站乘车。
2: 旅客乃菲萨爱和买提：
9: 他们的坚守让旅途多了一份保障，也多了一份温暖，他们的敬业和付出值得我们所有人点赞。
1: 为确保五一假期铁路运输安全畅通，巴楚县火车站提前科学调配运力，增派人员在购票窗口、候车区、检票口、站台等关键环节值守，引导旅客分流，缩短排队等候时间，并加强对老人、孕妇等重点旅客的帮扶服务。
2: 巴楚县火车站客运值班员祖利皮亚阿卜杜热一幕：
10: 我们每天要接待上千名旅客，看到旅客们能顺利平安地抵达目的地，我就觉得所有的辛苦都值得。
7: 4月30号，喀什市在人民广场举办科技赋能抢警、实干护航平安、新型警用装备交接仪式。
11: 此次交接的新型警用装备有人形机器人、无人机、无人车、机器狗、新能源汽车以及电动摩托车。新型警用装备集中交付启用，不仅实现了喀什市公安装备水平的全面升级。

0: 更标志着喀什市公安现代化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为推动新时代公安工作提质增效，筑牢边疆平安防线注入强劲科技动能。
1: 喀什市公安局科技信息化大队大队长来永平。
2: 该机器人集成智能指挥、违法劝导和安全宣传三大功能集于一体，可根据红绿灯变化自动完成交通手势指挥，同时针对非机动车越线、未戴头盔等交通陋习，可依托头部视觉 AI 系统精准识别违法行为，开展语音劝导。
3: 五月一号晚，迷你剧《喀什恋歌》看片会在喀什古城驼铃人家民宿温情启幕。
4: 活动现场公开展映，聚集精彩片花，光影与乐声相融，生动鲜活地展现了喀什独特的自然风貌、人文底蕴。聚集主创团队来到现场，部分演职人员通过视频与观众分享创作心路、实地取景拍摄中的暖心故事。
1: 喀什恋歌导演秦海燕。
5: 喀什是烟火的、浪漫的，也是壮阔的。我特别希望大家能够通过喀什恋歌认识这座城市。
4: 喀什恋歌聚焦新时代青年返乡、创业追梦、传统非遗传承等现实主题，用影视艺术视角讲述喀什烟火故事，全方位展现喀什经济社会发展新气象、人文风情新魅力。
3: 五月一号，非遗活态体验集群产品发布会在喀什香妃园景区举行。
0: 此次发布的非遗活态体验集群，以土豪、铜器、爱德莱斯等六大非遗项目为核心载体，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系统构建起内容丰富、内涵深厚、互动性强的文旅研学新格局。
1: 新疆旅行社协会副会长王丽书。
6: 今后我们也会组织更多的研学团队和亲子团队以及团建团队到香妃园来体验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
0: 该项目将非遗与德、智、体、美、劳五育理念深度融合，打造沉浸式、互动式活态体验场景，为非遗传承与文旅融合注入全新活力。
1: 喀什诚信旅游资源开发经营有限公司研学产品负责人马伊拉买买提图尔逊。
7: 希望本次发布会联动地区旅行社，打通市场渠道，让喀什非遗研学真正走出去，活起来。
3: 作为促消费、稳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今年一季度，喀什市持续推动商品以旧换新，通过补贴红利与便捷服务，累计带动消费2.21亿元。
0: 汽车消费是拉动大宗消费的压舱石，在政策加持下，喀什市多家 4S 店推出国补加起补双重福利，客流与成交明显增长。
1: 喀什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销售经理赵鑫。
8: 一季度到店咨询、参与以及换新的车主数量较去年同期增长10%到15%，成交量也提升了10%，其中新能源车换购占比达到了60%。
1: 喀什市民鼓励迪亚尔·图尔孙。
9: 汽车政策补贴，特别是在加上企业的叠加补贴，算起来能省钱，整个换购过程也特别省心。
0: 绿色化、智能化成为家电消费主流，在百家家电广场，一级能效产品换新占比提升，融入智能、控温、变频等技术。
1: 喀什市民郑雨欣。
10: 今天我过来看了一款洗衣机，它国补加企业补贴，为我省下了1000多块钱的，也可以上门安装，我觉得比较划算。
1: 喀什市百家家电广场有限公司经理许爱花。
11: 2026年补贴新规，一级能效、水效家电统一补贴15%，上限1500元。我们还推出叠加补贴福利，在政府补贴基础上追加企业专项补贴，同时提供免费旧家电上门回收，新家电免费送货安装，一站式服务，切实降低换新成本。
0: 喀什市还通过公众号、线下门店、社区等渠道加强政策宣传，优化审核拨付，规范回收链条，推动绿色循环。
1: 喀什市自由贸易试验区服务中心副主任李林秀。
12: 一季度喀什市四类商品申请数量35667个，立补贴金额2343.56万元，带动消费金额2.21亿元，有效带动了本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达到了提振消费、推动产业升级、践行绿色发展的多重目标。
0: 如今以旧换新已成为集政策补贴、场景体验、全链条服务于一体的消费升级举措，喀什市将联动更多市场主体，

0: 聚焦汽车换能、家电换置、数码升级，推出更多惠民举措，畅通消费循环，助力市场持续健康发展。
1: 我曾经走累了，回到故乡打了个盹，做了个彩色的梦。

0: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1: 4月30日，巴楚县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主题宣讲比赛在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举办。来自全县各领域的青年齐聚一堂，以声为媒，以言为志，用真挚的情感、生动的事例讲述巴楚发展历程中的奋斗故事，传递青春担当，为全县高质量发展注入蓬勃青春动能。
2: 5月1日，2026年莎车县足协杯五人制足球邀请赛在莎车县追梦足球公园足球场火热开赛。来自莎车县与月浦湖县的九支俱乐部球队100余名足球爱好者齐聚绿茵，以球会友，切磋技艺。他们在奔跑与拼抢中点燃运动激情，充分展现了喀什地区体育事业蓬勃发展的良好风貌。
3: 小刘啊，该交房租了哈。
4: 李大爷，等我这电焊的活干完一结账就给您。
3: 你这是违规作业吧？
4: 没事儿，都在掌控之内。
3: 钱是要挣，但安全第一位哦。
4: 绝对安全，放心吧大爷。
5: 着火了，着火了。
6: 严禁二合一、三合一、多合一场所。此类场所主要是指生产、储存、经营与居住等混为一体。发现火灾，请及时拨打119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王新奥，责任编辑江永辉，文字编辑何少静、孙其生，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周志芳、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生熟分开，彻底煮熟。加工食品做到生熟分开，使用不同刀具案板，避免交叉污染。食材务必洗净，煮熟煮透。凉菜要现吃现做，剩菜剩饭及时冷藏，再次食用前彻底加温至中心温度大于70摄氏度。不食用发芽土豆，未煮熟的四季豆，不采摘食用不明野生植物。五是维权与应急，留凭证快就医，就餐订餐后留存发票、小票、订单截图等凭证，如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疑似食物中毒症状，立即停食，及时就医，保留可疑食物、呕吐物等样本，拨打12315投诉举报。节日期间，市场监管部门将加大检查力度，严打食品安全违法违规行为。祝大家节日愉快，吃得安心健康。
1: 叫胡马不阴山，
2: 我一生龙啸凌云志，
1: 传承都

贾妃满眼垂泪，方彼此上前私见，一手挽贾母，一手挽王夫人，三个人满心里皆有许多话，只是俱说不出来，只管呜咽对泣。邢夫人、李纨、王熙凤、迎、探、惜三姊妹等俱在旁围绕，垂泪无言。半日，贾妃方忍悲强笑，安慰贾母、王夫人道：当日既送我到那不得见人的地方，好容易今日回家，娘儿们不说说笑笑，反倒哭起来。一会子我去了，又不知多早晚才来。说到这句，不觉又哽咽起来。邢夫人等忙上来解劝，贾母等让贾妃归坐，逐次一一见过，又不免哭泣一番。然后东西两府掌家执事人丁在厅外行礼，及两府掌家执事媳妇儿领丫鬟等行礼毕。贾妃因问：薛姨妈、宝钗、黛玉因何不见？王夫人起曰：

外眷无职，未敢擅入。贾妃听了，忙命快请。一时薛姨妈等进来，欲行国礼，一命免过，上前各叙阔别寒温。又有贾妃原带进宫去的丫鬟抱琴等上来叩见，贾母等连忙扶起，命人别事款待。执事太监及彩嫔、昭容各侍从人等，宁国府及贾赦纳宅两处自有人款待，只留三四个小太监答应。母女姊妹深叙些离别情景及家务私情。又有贾政至帘外问安，贾妃垂帘行餐等事，又隔帘含泪为其赴约。田舍之家虽积言不薄，终能聚天伦之乐。今虽富贵已极，骨肉各方，然终无一趣。贾政亦含泪祈祷：臣草莽寒门，鸠群鸭鼠之中，岂易得凤鸾之瑞？今贵人上惜天恩，下招祖德，此皆山川日月之惊奇，祖宗之远德终于一人，幸及正夫妇。且今尚起天地生物之大德，垂古今未有之旷恩，虽肝脑涂地，臣子岂能得报于万一？为朝前夕替，忠于绝职外，愿我君万岁千秋，乃天下苍生之同幸也。贵妃切勿以正夫妇残年为念，闷愤襟怀，更其自家真爱，为夜夜兢兢，勤慎恭肃以世上，恕不负上体贴眷爱如此之隆恩也。贾妃亦嘱只以国事为重，暇时保养，切勿纪念等语。贾政又起：园中所有亭台轩馆，皆系宝玉所题，如果有一二稍可御目者，请别赐名为姓。元妃听了宝玉能题，便含笑说：过尽意了。贾政退出，贾妃见宝林二人越发如花，比别姊妹不同，真是娇花软玉一般，因问宝玉为何不觐见。贾母乃起：吾欲外男不敢擅入。元妃命快引进来，小太监出去引宝玉进来，先行国礼毕，元妃命他进前，携手揽于怀中，又抚其头颈笑道：笔仙竟长了好些。一语未终，泪如雨下。尤氏、凤姐等上来祈祷：妍妍齐备，请贵妃游幸。元妃等起身，命宝玉导引，遂同诸人步至园门前。早见灯光火树之中，诸般罗列非常。进园来，先从有凤来仪、红香绿玉、杏帘在望、横指清芬等处，登楼布阁、涉水圆山，百般跳览徘徊，一处处铺陈不一，一桩桩点缀新奇。贾妃即嘉奖赞，又劝以后不可太奢，此皆过分之极。已而至正殿，与免礼归坐，大开筵宴。贾母等在下相陪，尤氏

李纨、凤姐等亲捧羹把盏，元妃乃命传笔砚伺候，亲诺相管，择其几处最喜者赐名，按其书云：“故恩思义匾额，天地启宏词，赤子苍头同感戴，古今垂旷典，九州万国被恩荣。”此一匾一联书于正殿。大观园，园之名，有奉来仪，此名曰潇湘馆。红香绿玉改作怡红快绿，即名曰怡红院。横指清芬，此名曰横无院。杏帘在望，此名曰幻阁山庄。正楼曰大观楼，东面飞楼曰坠锦阁，西面斜楼曰寒芳阁。更有了凤轩、藕香榭、紫菱洲、杏叶竹等名，又有四字的匾额十数个，诸如梨花春雨、铜简秋风、笛芦夜雪等名。此时西南全寂，又命旧有匾联俱不必摘去，于是先题一绝云：闲山抱水见来经，多少功夫铸使成，天上人间诸景备，方圆应稀大观明。写毕，向诸姊妹笑道：我素乏节才，且不常以吟咏，妹辈素所深知。今夜聊以色泽，不负思景而已。翌日少暇，必补撰《大观园记》，并《省亲颂》等文，以记今日之事。妹辈亦各题一匾一诗，随才之长短，亦赞吟成，不可因我微才所负。且喜宝玉竟之题咏，是我意外之想。此中潇湘馆、恒无院二处，我所极爱，次之怡红院、幻阁山庄，此四大处必得别有章句题咏方妙。前所题联虽佳，如今再各附五言另一首，使我当面试过，方不负我自幼教授之苦心。宝玉只得答应了，下来自去构思。迎、探、惜三人之中，要算探春又出于姊妹之上，然自忖亦难与薛林争衡，只得勉强随众色泽而已。李纨也勉强凑成一律，贾妃先挨次看姊妹们的，写道是：况性怡情，匾额元成景备特惊奇，奉命修题额况仪，谁信世间有此境，由来宁步畅神思。迎春。万象争辉，匾额明元著出世微微，奉命何惭学浅微，精妙一时言不出，果然万物生光辉。探春。文章造化，匾额山水横拖千里外，楼台高起五云中，元修日月光辉里，景夺文章造化功。惜春。文采风流，匾额秀水名山抱负回。

0: 风流文采盛蓬莱。绿裁歌扇迷芳草，红衬香裙舞落梅。珠玉自应传盛世，神仙何幸下瑶台。名媛一字遨游赏，未许凡人到此来。李纨。宁辉中瑞，匾额。方圆柱巷地城西，华日祥云笼罩齐。高流洗迁鹰出谷，修皇时代凤来仪。文风已着尘游西，笑话应龙归醒时。瑞藻仙才迎彩笔，自惭何感再为词。薛宝钗。世外仙园，匾额。名园住何处，仙境别红尘。借得山川秀，天来景物新。香融金谷酒，花媚玉堂人。何幸邀恩宠，公车过往频。林黛玉。贾妃看毕，称赏一番，又笑道：终是薛林二妹之作，与众不同，非与姊妹可同列者。原来林黛玉安心今夜大展奇才，将众人压倒，不想贾妃指命一贬一咏，倒不好委语多作，只胡乱做一首五言律应景罢了。彼时宝玉尚未做完，只刚做了潇湘馆与恒芜苑二首，正做怡红院一首，起草内有绿玉春游卷一句，宝钗转眼瞥见，便趁众人不理论，急忙回身敲推他道：他因不喜红香绿玉四字，改了怡红快绿，你这会子偏用绿玉二字，岂不是有意和他争持了？况且蕉叶之说也颇多，再想一个字改了吧。宝玉见宝钗如此说，便试探说道：
1: 我这会子总想不起什么典故出处来。
0: 宝钗笑道：你只把绿玉的玉字改作蜡字就是了。
1: 宝玉道：绿蜡可有出处？
0: 宝钗见问，悄悄地咂嘴点头道：
2: 亏你今夜不过如此，将来金殿对策，你大约连赵钱孙李都忘了不成？堂前许用芭蕉诗头一句，冷烛无烟绿蜡前，你都忘了吗？
0: 宝玉听了不觉动开心意，笑道：
1: 该死该死，现成眼前之物偏倒想不起来了，真可谓一字失了。从此后我只叫你师父，再不叫姐姐了。
0: 宝钗已悄悄地笑道：还不快坐上去，只管姐姐妹妹的，谁是你姐姐？那上头穿黄袍的才是你姐姐，你又认我这姐姐来了？一面说笑，因说笑又怕她单言功夫，遂抽身走开了。宝玉只得续成，共有了三首。此时林黛玉未得展其才，自是不快，因见宝玉独作四律，大费神思，何不带他作两首，也省他些精神不到之处。想着便也走至

0: 宝玉案旁，乔问：“可都有了？”宝玉道：“
1: 才有了三首，只少杏帘再望一首了。”
0: 黛玉道：“既如此，你只抄录前三首吧，赶你写完那三首，我也替你做出这首来了。”说毕，低头一想，早已吟成一律，便写在纸条上，搓成个团子，置在他跟前。宝玉打开一看，只见此首比自己所做的三首高过十倍，真是喜出望外，遂忙公楷呈上。贾妃看到：“
2: 有凤来仪，臣宝玉锦题。
0: 秀玉初成时，堪仪带凤凰。干干青玉滴，个个绿生凉。蹦气房接水，穿帘爱顶香。莫摇青碎影，好梦昼初长。”横指清芬，横无满径院，罗碧著芬芳。软衬三春草，柔托一缕香。青烟迷曲径，冷翠低回廊。谁为池塘曲，谢家幽梦长。怡红快绿，深庭长日静，两两出婵娟。绿蜡春有卷，红妆夜未眠。凭栏垂绛袖，一时护青烟。对立东风里，主人应解帘。杏帘在望，杏帘招客饮，在望有山庄。灵性鹅儿水，桑榆燕子凉。一齐春酒绿，十里稻花香。盛世无积馁，何须耕织忙。贾妃看毕，喜之不尽，说：“
2: 果然尽意了。”
0: 又指杏帘一首为前三首之冠，遂将换阁山庄改为稻香村。又命探春另以彩笺誊录出方才一共十数首诗，初令太监传与外乡。贾政等看了都称颂不已。贾政又进归省颂，元春又命以琼酥金块等物赐予宝玉并贾兰。此时贾兰极幼，未达周氏，只不过随母医书行礼，故无别传。贾环从年内染病未痊，自有闲处调养，故亦无传。那时贾强带领十二个女戏，在楼下正等得不耐烦，只见一太监飞来说：“
3: 做完了诗了，快拿戏单来。”
0: 贾强即将锦册呈上，并十二人花名单子。少时太监出来，指点了四出戏：第一出豪宴，第二出乞巧，第三出仙缘，第四出离魂。贾强忙令装扮演起来，一个个歌妻烈士之音，无有天魔之态。虽是庄严的形容，却作尽悲欢情状。刚演完了，一太监执一金盘糕点之属进来，问：“
4: 谁是灵官？”

0: 贾强便知是赐灵官之物，喜得忙接了，命灵官叩头。太监又道：“贵妃有谕，说灵官极好，再做两出戏，不拘哪两出就是了。”贾强忙答应了，因命灵官做《游园惊梦》二出。灵官自为此二出原非本角之戏，执意不做，定要做《相约相骂》二出。贾强拗他不过，只得依他做了。贾妃甚喜，命不可难为了这女孩子，好生教习，额外赏了两匹宫缎、两个荷包，并金银刻子、食物之类，然后撤筵，将未到之处复又游玩。忽见山环佛寺，忙令冠首进去焚香拜佛，又提一匾云：“苦海慈航”，又额外加恩与一般幽尼女道。少时太监跪起，赐物俱齐，请宴等立，乃呈上略节。贾妃从头看了，俱甚妥协，即命照此遵行。太监听了下来，一一发放。原来贾母的是金玉如意各一柄，沉香拐杖一根，伽蓝念珠一串，富贵长春宫缎四匹，福寿绵长宫绸四匹，紫金比定如意客十锭，吉庆有余迎客十锭，邢夫人、王夫人二分，只捡了如意、拐杖、念珠四件。贾敬、贾赦、贾政等每分御制新书二部，宝墨二匣，金银爵各二支，表里案前，宝钗、黛玉、诸姊妹等每人新书一部，宝砚一方，新样格式金银刻二对，宝玉亦同此。贾兰则是金银项圈二个，金银刻二对，尤氏、李纨、凤姐等皆金银刻四锭，表里四端，外表里24端，清钱100串，是赐予贾母、邢王二夫人及诸姊妹房中奶娘众丫鬟的。贾珍、贾琏、贾环、贾蓉等皆是表里一份，金刻一双，其余彩缎百端、金银千两、御酒华筵，是赐东西两府凡园中管理工程、陈设、答应及司戏掌灯诸人的。外有清钱500串，是赐厨艺、幽灵、百戏、杂行人丁的。众人谢恩已毕。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汉城融合高地，南虹桥欢迎您。
3: 北京时间12点整。
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4: 山海情深，赤子之心，对口之缘，携手共进，援建之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市合作交流办联合呈现。
5: 好，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这里是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的首档全景式记录上海对口援建工作的全媒体节目《援建之声》，我是今天的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呢，每周六和周日中午的12点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

0: 拟的 APP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11点您将听到的是重播。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搜索并且关注援建之声专区，找到直播帖来和我们留言互动。喀什地区的听众朋友还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101.2同步收听。同时呢，也欢迎您在微信视频号搜索援建之声加关注，可以看到更多精彩的视频内容。今天的节目啊，要和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从一部微电影说起。也许有人会说，诶，电影我们是要请看电影了吗？不是，这是一部特殊的电影，而在这个当中我们连接了从山巅到云巅。我们先请出今天的两位嘉宾，请他们先来介绍一下自己。
1: 好，各位听众好，我是来自于上海市群星职业技术学校的老师高燕。
0: 高老师好。还有一位。
2: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第二工业大学附属浦东振华外经职业技术学校的宋亮。
0: 好，宋老师好。两位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可能有不少的朋友一听到两位的抬头啊，第一个反应就是可能是要来说支教的事儿了。对也不对，为什么我们在节目一开始说要从一部微电影开始呢？这个事儿要先请高老师来给我们做个介绍。有一这样的一部微电影的作品，对不对？
1: 对，我们在2024年的时候带着师生一起创作了一部微电影的作品，叫《从山巅到云巅》。那从这个名字上面就能听得出来，它其实是帮助我们从原本在山里的一些孩子，他可能是看到了山上的风景，在向往或者说在眺望，是不是能够站在云巅看到更美的风景。所以我们讲述的是我们宋亮校长当时去云南怒江进行支教的时候，帮助我们三位学生能够成功的从大山走出去，成为空乘的这样的一个支教的故事。
0: 了解了这部影片微电影的一个内容，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然后让宋老师成为了我们片中的这个主人公的原型，然后会有这样的一部真实最终呈现的一个作品呢？您这儿是一个什么？是有这样的一个专业吗？还是？
1: 是的。对于我们学校来说，我们群星职校其实有非常多的文化艺术类的这个专业，而我们其中有一个专业就是数字影像类的专业。那它相对而言，它的对口的这个岗位或者是工作，其实就是做一些影像的记录。所以我们每年大概是从2016年开始，我们每年都会以师生的这样的一个共创的形式来做一期高质量的这个微电影。从之前的你好梦想，我们讲述的是身边的学生的一些故事，到慢慢的我们去讲一些社会上的故事。那么我们这一次的时候，在2024年的时候，我们发现其实在我们浦东也有非常优秀的老师，支教的老师，所以我们也是通过这样的一个上海支教社，包括我们的那个浦东的几所学校的这个联动，我们就发现其实有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故事。我们就通过采风、编剧、拍摄、剪辑一系列的操作，大概前前后后有6个月的时间，完成了这样一部师生共创的微电影。
0: 一部微电影，名字也很好听，从山巅到云巅。既然宋老师是我们这部微电影当中的主人公的原型，那先请您来跟我们说一说，怎么会成为这样的一个原型？这个当中肯定是有我们先期的一些制造的一些故事和过程的，对吧？
2: 对，好的。我本人呢是在2023年3月到怒江州支教中心支教。那么在支教期间呢，我也深刻体会到我们边疆啊这个少数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的一个发展的现状。那么我们从一个园丁干部来讲啊，总书记讲，脱贫只是第一步，更好的日子在后头。那么从职业教育的特点来讲呢，我要为学生创造更好的就业岗位，然后赋予我们这个教育扶贫更加深远的意义。那么我在面上呢，结合我们这个学校的实际情况和我们同学的实际需求，以及我们怒江当地的一个产业发展需求，我在到工作岗位以后啊，积极的联系我们上海与之这个专业设置啊有相关方向的一些企业，包括我们的五星级酒店、我们的医院啊、我们的养老机构啊，在这个面上呢推进了一些工作。那么当时呢也得到我们浦东新区教育局以及我们中华师职教社啊领导的大力支持。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因为怒江地区啊，我们总书记最关心的是一个独龙族。那么本来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想挑选我们独龙族的学生啊，能够从山巅到云巅。

0: 实现这个跨越啊。那么整个推进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也碰到一些困难啊，因为可能跟当地的这个学生的这个他们这个民族的
1: 交流啊，
0: 对，还有他们的身高，还有最大的一个问题和困难呢，他们这个民族里面有一个纹身的习惯，那么这个呢，跟我这个航空服务方向人才培养的项目呢是不太契合的啊。那么后续呢，我们通过在这个人才选拔的时候，我们调整了一下我们的这个方向啊，把它落脚点落在我们怒江本地啊，我们傈僳族、白族的这些少数民族的这个学生啊
1: 身上了。
0: 那对，
1: 刚刚您说到的各种困难啊，用咱们现在网络特别常用的一句话，现在咱们坐在这儿说，其实是轻舟已过万重山，对吧？但是在当时去了以后，因为我们平常可能更多的听到支教的时候，还是一些义务制的教育，或者是一些学历教育，比如说要高中要考大学了，然后初中生、小学生，甚至我们还有一些学前的一些教育会给一些的帮助。那么在职业教育这方面，确实我们也听的会比较少。那当时在说到这个任务的时候，在您脑海里面是已经有一个很清晰的规划，还是会有点懵的？
0: 会有一点啊，会有一点，但是呢，因为作为一名这个职业教育的这个工作者啊，我在去之前呢，包括我们教育局领导啊，跟我在谈话当中也给我明确了这个任务和指导思想。那么在整个推进过程当中啊，确实碰到了一些困难，但是我想这赋予了我们职业教育在对口资源方面的一个特殊的这个意义。我们讲我们在义务教育阶段啊，高中阶段的教育资源是帮助学生深入高校大学，但是我们怒江这边呢，这个学生我到那边以后，老师们都跟我讲，这个学生他考出去考到昆明啊，考到那个成都这样一些高校以后啊，很少有学生再回到家乡来支援他们的建设。那我想我们这个职业教育的这个对口元件，我完全可以做到让学生通过到我们上海的锻炼岗位的实践，包括我们的老师啊下企业，他们可以完全做到经过一年两年的锻炼以后回到他们的家乡支援他们这个怒江当地的这个建设和经济发展。这是我觉得跟我们原先讲的其他教育类别这种对口帮扶和支援，我觉得职业教育最大的特点就在这里。
1: 不是说我们走出去，我们离开家乡让自己变得更好，而是我们要走出去让家乡变得更好。
0: 对
1: 对。那么在这个职业教育的时候，其实他当地就是我们到了那边以后，您觉得对于您来说最大的这个困境是他的硬件的条件啊，还是我们的一些理念和意识之间的一些碰撞？
0: 是理念和意识之间的一些碰撞，这个在几个维度都有呈现。在推行这些项目的时候，首先我在做这些项目宣传的时候，我在学校里面各个层次的学生我都做了宣讲。但是讲完以后呢，学生的反应超出我意料的这样的冷漠。
1: 你以为的是很雀跃。
0: 对，
1: 但是他们其实有一点点
0: 对
1: 接受不了。
0: 对
1: 他其实是不明白，对吗？
0: 对，我本来设想的是，哦，我给大家提供了到上海去啊，社会实践啊，岗位实习的这样一种机会，学生们会非常雀跃的到我这里来报名。但是一天两天一个星期两个星期过去了以后，报名的情况非常不好。然后我们就坐下来分析，我们老师也讲了，他说不要说学生，我们当地的老师对这样的一些工作岗位，包括对上海这个国际化大都市的印象，也是停留在这个纸面或者说是新闻报道里面看到的。所以我想在这个过程推进过程当中，我要解决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就是把总书记讲的更好的日子在后头。什么是更好的日子？我要跟学生和老师都讲清楚。
1: 就是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含义。
0: 对，
1: 所以就是说在这些知识或者说在这些认知的普及过程当中，可能成为您最初最重要的一个工作了。
0: 对。
1: 慢慢的我们在这个教育的过程当中啊，有没有觉得就是说我们在大家可能慢慢的会接受您的一些理念一些想法，但是在整个职业教育的过程当中，它的这个我们东西部的差异吧，应该说您觉得还是很大。
0: 在硬件方面，他们通过几个轮次的不同地区的

0: 帮扶以后，
1: 嗯，
0: 其实学校在硬件条件方面都已经达到了一定的这个层次，有的可能比我们上海某一些中职学校还要好，但是主要就是在我们这个专业建设、人才培养、课程设置，包括在开设这个专业的时候，它有没有对应我们整个当地接下去未来几年对于这个岗位的需求的这样一种调研是不够的。然后呢，我们的学生呢，到了这个学校学习以后，他毕业以后可能会走上与之专业相应的岗位，但是如果说因为怒江当地它没有产业，它的这个就业岗位其实不多。
1: 那它是以什么为主呢？当地
0: 怒江主要是以那个农业、农作物，对，因为它当地的那个地理条件确实是不太好。对，我们讲地物三尺平，就是这个概念。我去了以后，我有切身体会的。
1: 那它整个这个我们这是一个州是吧？
0: 怒江州。
1: 怒江州就它整个州的人口多吗？
0: 人口也不多，
1: 也不多。所以就是我们如果说陪。大花大力气，经过几轮的援建，我们这么好的硬件的条件，包括我们不断的这些理念上面的一些更新，然后我们花了大力气培养出来的学生，他可能在毕业之后，如果在当地可能没有更好的就业的条件，甚至说在最初我们最终完成学业的那一小步的那个实践，他们也完成不了。
0: 实践呢，可以在面上可能可以保证完成，但是呢，他们对于他们后续成长的这个意义，我觉得不大。
1: 那这个其实在最初我们设计职业学校的时候，就刚刚您所说的，我们最初就是在规划上面，或者说在未来的一个研判上面，可能还是有欠缺的，这可能就是我们支援的一个目的了。
0: 对，所以我们到了那边以后，其实对怒江他们这个职业教育的这个专业建设或者新开办专业的一个方向，我们当时也提了一些意见和建议的。
1: 那我们问一下高校长啊，就当时因为我们去做这个微电影的话，一定是有采风，然后还会有这个创作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其实跟宋老师他们在当地的学校学生们啊等等，包括我们主人公原型，对吧，都需要有一些紧密的接触吧。当时一接触下来，你们的感觉如何？
2: 当时我们去之前其实也是做了一些功课，因为在此之前就跟我们的宋校长这边其实有过很多次的线上和线下的一个沟通，所以去之前我们其实心里是有一些些小小的这个应该说是一个计划，我们要问一些什么或者是了解一些什么。到了当地以后，我们先是去了学校，然后我们会发现学校其实在人才培养方面也是有他们的一些理念和方法的。然后当我们第一次看到这一次筛选出来的一些同学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些孩子很腼腆啊，然后你在跟他沟通的时候，他可能不是特别主动，非常需要就是你用引导性的话术去问他，然后问一下，然后他回答一句很简单的话结束了，就是他不会有可能也是因为比较胆怯，或者说是我们也是刚刚到，可能会觉得有点陌生，但是慢慢通过一段时间的这个接触，包括他们的辅导员也在旁边，那慢慢的就是说多了说熟了，那么就会有一些比较长的这个话术来跟你表达。那在表达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会发现这些小孩他其实不知道这么说是不是合适啊，就是不是特别的自信啊，在讲话的过程当中语气语调也都是比较小声的然后说完之后可能会下意识的去看一下老师之类的，所以我觉得这些孩子其实特别的淳朴。那么当他们在就是走台步的时候练体型的时候，你也会发现这些孩子其实特别的努力，很想把自己的身体站得非常的好，然后按照老师的这个要求做相应的这些动作啊，来做一些形体上的一些表达，其实就能看得出来，其实他们对于这个工种未来他们可能要从事的这个岗位是有非常大的这个好奇心的，也用自己的这个努力在表达。同时还有一个非常困难的点，就是在语言的表达上面，他们的普通话方言的味道非常的重这一块其实也是后期我们在拍摄的时候学生可能在练台词的时候，因为我们这部片子在拍摄的时候完全都是真人出镜，包括我们的老师包括那个学生的家长啊之类的，我们都是原生态的一个采集，所以在他的普通话的表达上面我们也是反复就是校对过几次。同时在这个片子我们想要去表达他和爸爸妈妈一些比较常规的或者说是日常的一些生活，我们就没有让他用普通话表达，用的是傈僳语来表达，那这种方式就可以拉近学生和我们镜头之间的一个距离，就不是那么的紧张，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孩子们是

0: 纯真的孩子们是向往看到怒江以外的这个生活的现状的，但是可能是因为他们的阅历偏少，经历偏少，所以他们会有一些更多的这个可塑性。那对于我们的上海孩子也是一样的，上海孩子看到这些素材的时候，他们要比原本坐在课堂当中只是听老师说我们用什么样的镜头，用什么样的语言去采集什么样的画面，那真的是一个非常生动的实践课，让学生会知道其实我们要去表达一个人物的内心世界的时候，表达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用什么样的镜头，辅以什么样的灯光来进行补充。所以我是觉得这个项目真的是非常的好，让怒江的孩子看到了上海孩子的样子，也让我们上海的孩子能够看到怒江的那么优秀的执教的学生的同龄人的这样的一个优秀的榜样。
1: 我想上海的学校的学生们包括高校长，我们在做这些采风也好，或者说去和这些人在交流也好，当时所遇到的困难，我相信这个应该也是宋老师在最初我们在过去的时候其实也会遇到的问题，就孩子们心中的这个忐忑，他们心中的这种质朴，这种努力和他所展现出来的对于外面的世界的向往但是又不自信，这个其实我觉得挺矛盾的，都集中在一类学生的身上，所以在这个时候你们要花挺大的力气吧。
2: 是的，学生的不自信呢，一个是他们成长过程当中，或者说我们这个少数民族啊，可能本来有的与外界这种沟通交流就比较少，还有另外一个呢，学生的不自信来源于我们家庭里面家长的这样一种不理解，可能是不支持。所以在我们这个微电影里面其实也有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场景的叙述，就是我们到学生的家里面去家访，跟家长做思想工作，一方面是做好学生思想工作的同时，我觉得家庭后方的这样一种支持和保障对于我们这个年龄阶段的孩子来讲也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我们对于这样几位比较突出的学生，我们都是开展了这个家校的这样一种沟通和联动，让家长明白体会到我们这个上海这个帮扶项目的意义和价值。
1: 说到家校联动啊，可能现在如果说家里有娃的听众朋友就觉得这是一件很简单的事儿，我们在一个微信群里面，我们可能上个钉钉，上个小黑板，这个事儿就全部都解决了。但是在你那儿的话，就必须要和家长要面对面的把这个让他们看起来可能不太可能实现的一件事情要把它掰碎了揉清了给他说清楚。
2: 是的，一方面呢，有可能我们的家长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和他们的普通话水平也是超出我们这种想象的，他可能普通话也讲不太好，
1: 就是他的普通话可能就是他等于先把自己民族的语言然后转换成普通话然后跟您来进行交流，可是在最初转换的这个过程当中就已经会失掉一些他的本意了吧，就是不准确了吧。
2: 对，所以我们坚持一定，我说再远山再高路再远，我们还是要去到学生这个家里面。为什么呢？当面讲的时候呢，我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我们的学生可以在现场给我做这个
1: 翻译，
2: 对、然后把这个讯息在传递的过程当中呢，对学生来讲也是一种思想上面的一种凝练，
1: 他重新又领会了，
2: 对，
1: 他等于说再度的从这个当中可以能够高度的概括出来，对于他的一些影响了未来的，
2: 对
1: 吧？
2: 对，老师的这样一种用心，他们就明白了，
1: 就能够体会到了，
2: 对，
1: 真翻山啊，
2: 是的。
1: 高校长在旁边频频点头啊，是当时我们也一起是吧？
2: 我们导演组也进去的，对。
1: 哦，也去。
0: 是的，因为的确那边有很多的山路，比如说我记得第一次去采风的时候，我们到了那个学生的这个家，我们基本上就是摩托上去的。就是载着老师上去的，然后到了家里以后发现就是特别的原生态，然后家里的那个灶头对吧，也是我们可能在上海的这种家庭可能没有见过的，然后旁边也有非常就是可爱的小猪们啊，然后我们的那个学生就是现场对吧，就在那边就是喂小猪，然后掰苞米，就是这种特别生活化的这种场景，后续也进了我们的微电影的镜头，因为这些内容真的是特别的宝贵，特别的真实。
1: 所以经过我们这样一步一步的啊，去跟家长去沟通等等，其实应该是克服了很多困难吧， 这个生活上的，包括我们对于当地的这个生活习惯的适应上面的等等。那我们老师们慢慢的是不是就能可

0: 和学生和家长就建立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沟通的渠道？
1: 沟通渠道呢，跟学生建立起来呢是比较容易的，因为我们每天都在学校里面可以见面的。那么有的时候呢，通过学生中午午休的时候，我把他们叫到办公室，拿出我上海准备的一些小零食，包括大白兔奶糖啊这种比较有特点的，对吧？然后还有可能是请他们喝一杯奶茶，在奶茶铺里面坐一下，不要让他们觉得很拘束，然后跟他们慢慢
0: 像朋友一样，
1: 对，慢慢的告诉他，我作为上海的一名老师，为什么在这个学校里面，告诉他我来就是帮助你们实现你们的梦想，是慢慢的跟学生建立起这样一种信任和沟通的基础。
0: 就是你明确告诉他们，我是那个助力的人，
1: 对，
0: 对吧？我帮助你，但是你自己本身也得要努力才可以。
1: 是，
0: 对。那在我们整个这个就业的过程当中，我们整就是执照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最终就是对当地的这种就业啊，包括对学生的这种理念上的影响，是不是挺大的？
1: 应该是的。举个例子来讲，我们当地的这个酒店专业的学生啊，目前在上海已经进入到就业阶段，岗位的有十二个人。那么到我们五星级酒店来假期社会实践的，已经有超过三十人次。那么这些学生，他在上海，我也通过我们那个怒江的团队学校里面的拍摄了他们在岗位上面的一些这个视频啊感想，然后到学校里面做一个分享以后呢，对于我们后续我们在校的这些学生，他们出来的意愿就明显加强了。我也做过调查的，在2025级学生的问卷调查里面，愿意到上海来进行社会实践或者说是岗位实习的学生，他的比例是成倍数的增长。
0: 最初的时候，您去的时候，那最早接触的是哪一级？
1: 我最早接触的是应该是21级，然后是应该是23届的24届毕业生。
0: 他们是三年制职业教育是三年制的。24届的毕业生，
1: 对，
0: 在我们这批的毕业生当中，就是有没有在比如说上海就业的，或者说他们的实习就已经在上海的？
1: 有。我去的当时的这个学期，到7月份就是2年级升入3年级要到岗位实习的
0: 社会实践了。
1: 对，第一批出来的是到我们上海三甲港绿地酒店，然后现在在绿地酒店有6位学生是毕业以后在就业啊，进入这个岗位了。
0: 所以其实您不光是在当地，就是即便是他们到了上海以后，后续的实习也好，就业也好，其实一直都是在默默关注当中的。
1: 对。
0: 我其实特别想知道，就是当时来实习的时候，作为酒店也好，包括您刚刚提到的有很多的一些企业也好，要接收这样的学生来进行实习，他们会不会也有一点顾虑？因为他不了解
1: 这个呢。因为我们是作为浦东和怒江本来就是一个对口援建的一个关系，这个呢是从中央到地方东西部协作都有这种
0: 这是有一个惯例来的
1: 惯例，还有这样一种企业，这个企业呢也是我们浦东新区人社局的啊，在那边对口援建的领导推荐给我的，所以他都在我们这个援建的这个
0: 范围当中的，所以我们也不是说随便就把学生扔到哪个企业去的，都是经过一个完整的考量的。
1: 对，
0: 那去了以后，企业对学生有什么评价？
1: 企业对我们怒江的学生评价还是跟刚刚我们那个高校长讲的一样，学生很腼腆，但是他们能吃苦。能在岗位上面啊，比我们上海或者其他地区来的学生生源来讲，更能够坚持。那么一是因为我们在当时校内选拔的时候做了很多的思想工作，另外一个呢，我们在出来的时候，因为是第一批出来的，我们当时也经过一定的挑选。因为跟企业建立这样一种合作关系，我说第一次这是比较重要的，那么也是为了我们后续的学生这样一种通道能够更加顺畅，所以我们来到这边的学生来讲，留用的人数和在岗位上的这个表现，企业都是评价很高的。
0: 评价很高，所以其实企业对于学生们的这个评价，包括后续接受工作以后，我们对他的一些了解，可能反过来又更好的能够指导您以及您的同事们在当地的一个援建的工作。
1: 是。
0: 所以这个形成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良性的循环，
1: 对，
0: 对吧？
1: 对。
0: 那刚刚说到就是从山巅到云巅，说到这个云巅哈，那我们就特别要把这个部分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涉及到其实我们是个航空服务，空乘服务是吧？
1: 对。
0: 这个也是我们职业学校的一个原本的一个专业吗？
1: 在浦东呢，我们有一所那个上海航空服务学校，那么跟群星职校我们学校一样，我们都是浦东新区教育局啊下面的中等职业学校，那么还有一个呢是我们中华职教社下面的社员单位。那么我到了那边以后呢，尤其是当时我们教育局啊，我们分管的领导对这个项目非常重视，那么也把那个航服的这些航空服务学校的资源推到我这里，因为我自己本来那个学校呢没有这个很好的这个航空服务方面的这个资源。那么后续我也特别感谢啊，我们航空服务学校的我们当时的王校长带着班子到我们这个学校里面，包括我们职教集团组织了我们航空服务专业的那些专家们到学校里面亲自对学生进行一个挑选和选拔。然后后续呢，我们把选拔出来的这些学生呢，在2024年的2月份，就是过完春节以后，马上把他们全部送到上海我们浦东的航空服务学校，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封闭培训，为了迎接我们东航云南公司的这个面试和选拔，在上海集中封闭培训了一个月，也是倾我们整个浦东和航校的所有的最好最优的资源，放到这些学生身上。
0: 所以这个是花了大力气的。
1: 花了大

0: 所以上海方面跟云南方面他们也做了一些对接，所以后续在学生的推荐面试包括云南公司的录用整个过程当中还是非常顺利的。
1: 嗯，是。所以宋老师您有没有发现就是渐渐的就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了？
0: 对对，我就始终觉得啊，我们在外这个对口支援的帮扶的这些老师也好干部也好，我们背后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团队啊，可能是我们浦东也可能是上海，其实乃至我们整个国家都是倾全部的力量在支持和帮助我们，所以也更加坚定了我一定要把这个项目啊，把学生培养好。
1: 嗯，
0: 不管面对什么样的困难，其实我一开始也蛮犹豫的，因为学生条件不好，他们航空服务学校老师专家来了以后，他说一，我们当地少数民族的学生呢，他们身材普遍偏瘦弱偏小，
1: 嗯，
0: 还有一个刚刚高校长讲的，他们的沟通语言表达能力不强，其实做这个服务行业的话，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对，就是人家就说经常就是我一句话，你不能打一拳头打在棉花上，
0: 对，
1: 你就会让人觉得就容易上海话就搓糊了，对吧？就容易生气了。有的时候一句话说的好不好，你说的人笑还是说的人跳，都很重要。但是这些东西可能不是我们今天在书本上面一加一等于二我能够就直接告诉你的，它可能需要不断的一些引导，可能力气就得在这方面花的更多吧。
0: 是的，所以在我们整个在上海的培训期间啊，在航空服务学校啊，他们的整个课程设置除了是应对我们这个空乘这个岗位的这些技能之外，他们着重强调了就是学生的语言的沟通和表达，尤其是英语，因为你在空乘这个岗位上面还要用英语的，那么
1: 对
0: 这些学生来讲，这个英语是更加困难了，所以一直给他们鼓励，给他们树立信心。
1: 有，我应该怎么问啊？就是有没有就是遇到了困难之后临阵脱逃的学生？
0: 有的，
1: 真是有、啊，
0: 真的有。
1: 但是如果遇到这种情况的话，我们老师是不是也会有点难过的？
0: 心里面肯定也是会有落差，会失落的。但是呢。碰到这个情况的话呢，我们首先也是啊，跟我刚刚讲到的一样，这个学生有这种情况，我们肯定跟当地的老师班主任一起通过家访啊，再做一些工作。
1: 嗯。
0: 但是有的可能学生他确实他来了以后，通过这个集中培训以后，他确实觉得他的身心或者说他的个人能力确实达不到企业的这样一种要求，那么我们就把他退而求其次，你既然客舱上不去，那么做我们机场的这个地服。对，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云南那个航空空港集团的百斯特公司也是给予了非常大的支持，就是在这个客舱上不去的这些学生里面都给他们提供了在地面服务和保障的这样一种岗位和机会。
1: 啊，真的是思虑周全啊！
0: 对，
1: 真的是为他们考虑的方方面面，尽量的能够让他达到一个最完善的一个结果。所以，整个我们这个项目到现在取得怎样的一个成果，您能简单跟我们说说吗？
0: 好，到目前为止，我们选拔的6名学生当中，有一名学生由刚刚那个主持人讲到了，由于个人的原因啊，他可能。没有参加东航最后的这个培训和录用。那么有2位学生呢是到我们百斯特贵宾公司从事了这个地面服务，因为他在东航的这个考核和那个面试过程当中可能还没有达到企业的要求。最后有3位学生啊，一位是我们那个高一级的，是他不是怒江本地的学生，有一个小姑娘啊，不是最重要的，最后2名我们中专的啊，16岁毕业以后上进客舱的，一个是我们怒江傈僳族的啊于素婷女同学，一个是我们怒江白族蓝屏白族的何建松男同学，这2位学生在去年2025年的10月下旬正式上客舱进行试飞。今天我们在节目之前我也跟他们做了联系啊，那个女同学呢可能在当班，可能在客舱，所以没有联系上。对，我们这个男同学呢在这个

0: 机组也马上要上那个航班了。
1: 哦，哎，这个忍不住让我想有一个鼓掌啊，就觉得啊，真的是对这两个孩子来说是一个，对他们来说真的是改变了他今后可能人生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过程。
2: 对，
1: 对吧？而且他经过自己的努力，在老师们的各种帮助之下，在整个社会的一个帮助之下，他开启了一段新的生活。那未来他的走向，我们先不管怎么样，他可能比如说在服务之后，他会有更好的一些发展。然后他可能我们以前也遇到过，就是又返回，就回到了学校，又成为老师，把自己的这个经历又交给了自己的学弟学妹们。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对他们来说已经走出了非常踏实的第一步。
2: 对，
1: 您刚刚说到那个女生，是不是咱们这个微电影的主人公？
3: 对，婷婷，
1: 就是这个婷婷，
3: 对
1: 不对？那当时你是见到过的，
3: 对，
1: 你看我们都没见，我们都是在宋老师的这个介绍当中。而且我对大家如果说看我们视频直播就能看到，就是当说到这几个学生的时候，这个宋老师脸上特别骄傲，对吧？
2: 是。
1: 嗯，那高校长跟我们说说看，就当时您是就是接触到主人公了，你的感觉怎么样？
3: 这个女孩跟她的名字很像，婷婷，真的是属于亭亭玉立的女孩。个子挺高，1.6米多，对吧？1.6米多，在当地算是高的了。然后呢，身材也是比较瘦的。也是比较符合这样的一个气质。女孩比较腼腆，但是我记得她当时有说过一句话，就是蛮打动我的。她就是说，她一直在大山里，她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即使很辛苦，比如说在背英语单词，然后在练一些普通话的时候，即使很辛苦，她也要去试一试。而且她又是家里的老大，家里还有弟弟妹妹，所以对于这个家庭来说，这个长女其实是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
1: 是，
3: 未来也许有可能她的弟弟妹妹看到她长姐的这样的一个案例，或者说是这样的一个榜样，未来他们也会愿意走出大山，然后有更多的一些合适的一些岗位，未来也许有可能也会回到他的家乡，为他的家乡建设出一份力。所以我觉得这个女孩真的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女孩，虽然腼腆，但是她勇于用小小的声音去诉说她自己的这个梦想，最后她也是如愿的能够登上了这样的一个客舱，然后为更多的人带来微笑，带来服务。
1: 对，所以在他身上我们真的是看到梦想开出了花哈。那说到这个微电影的话呢，因为刚刚您看我们宋亮老师在给我们做介绍的时候，其实会说到跟家长的沟通啊，跟学生们的沟通啊，包括整个的理念上面的一种转变，它是要花非常大的一些力气的。但是呢，这些东西呢在我们的艺术创作过程当中，它可能会显得比较枯燥，或者是它相对会比较单一一些。那在这种时候，我们的团队的创作是怎么把这个真实性然后和咱们这个微电影的艺术性还得去做一个结合呢？
3: 这个片子整个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对于我们来说它其实是一个全链条，所以前期我们在剧本创作磨合的过程当中就花了很多的时间，因为我们既想要去讲述我们宋亮老师的这个支教，但是它其实又是有另外一条线，我们的两位主人公我们的女孩和那个男孩，他们两个其实都会有不同的一个故事的点。最后呢，我们商量来商量去，也前前后后改了大概有5到6版的这个剧本，最后我们还是想要去聚焦婷婷这个女孩，因为我们在这个女孩身上看到了更多的这个坚韧不拔的这个精神。我们以这个女孩为主人公，然后我们的宋校也作为另外一个主线来进行一个双线的一个交叉的一个讲解。所以在这里面其实就用到了一些微电影拍摄或者说是叙事上的一个技巧。那后续的话，我们真正的进到了大山里面，我们来进行拍摄的时候，在此之前我们就沟通了很多，为了让这个片子它可能一开始就能够让更多的人去关注这样的一个故事，所以开场的那一场戏我们就是用了一场非常家庭化的一个形式，妈妈和婷婷两个人在那边一边做饭一边用傈僳语傈僳族的语言就讲述了一些工作学习啊生活上的一些事情，然后把这件事情就给带进来，同时也表现了女孩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但是女孩又有顾虑，妈妈也说了她自己的一些真实的想法她也有家庭的一些需求，希望这个大女儿能够考虑到家庭的这样的一个困难。所以我们在开场的时候其实就是把一个问题，
1: 把一个矛盾点，
3: 对，
1: 先
3: 就给抛出来了。对，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其实我们可以抓住观众的这个注意力， 接着我们就把这个镜头就转向了我们的学校。那学校其实在这里就承担了非常大的一个作用。我们有这样的一个项目啊，我们送校讲述了这样一个项目，但是

0: 是我们在招人的过程当中就遇到了困难，所以我们也通过了两条线来进行一个交织。我们让我们的老师来找学生，也通过学生的这个条线讲述了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学生他知道这个事儿，但是他不来报名。
1: 嗯，
0: 啊，从学生的这个条线上面就讲了，因为他们有顾虑，或者说是当地的一些啊就业的一个现状啊，让很多的学生他可能会选择安逸，或者不想走出家庭，或者是不想走出他们这个小镇。那么通过这样的一种双线的这个矛盾的这个交织，再加上我们用比较古朴的或者说是比较真实的画面的这个呈现，就把我们这个故事又真实又矛盾的这个起点就给到了我们的观众。
1: 嗯，
0: 慢慢的我们在节奏上面也做了一些变化，就让我们的学生来进行一些真实的这个体验，让他们去上课，让他们去学习，让他们真正的去体会到这个空乘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服务，用一系列的快速的剪辑的方式，把浓缩了一年多的这个学习过程通过几分钟来呈现。那么这个过程其实是非常考验人的，包括我们的学生他要把这一年多的这个学习的这个经历用比较快速的这个镜头来呈现，这里用了很多的这种穿插呀，或者说是分屏画面呀，或者是人与人之间的这个交流来进行一个穿插。所以我们的学生在剪辑的过程当中也说了，其实我们剪辑就是要把我们身边的一些故事用我们的一些视听语言的这种技巧，让更多的人愿意花十分钟的时间，十五分钟的时间，真正的就是静下心来听这个故事。所以我们的孩子在创作的过程当中也是觉得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了解怒江的学生，能够了解怒江的这样的一些跟他们同龄的同辈的学生是多么的努力，是非常非常非常有意义的。所以我们当时学生其实是在上完了正式的课之后他留下来以小范围的这种形式，我们来进行剪辑来磨合来调色，前前后后可能也花了大概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我们拿到素材以后来进行剪辑和拼合。所以学生也是收获非常多，我们的老师也真正感受到，有的时候寓教于乐，我们的真正的讲解和教书其实是通过项目来进行传授的，更加的有意义。
1: 嗯，也是不容易啊。
0: 对，
1: 两位老师刚才呢也是给我们做了很多的一些介绍啊。说到这个怒江州到上海有多远？
2: 2800公里。
1: 2800公里，可能这2800公里，我们现在用飞机很快就能够抵达，3个小时、4个小时。
2: 这里面我插一句，主持人，上海到怒江的没有直飞的航班，因为怒江它地势的原因，它没有机场。
1: 哦，
2: 没有机场。那么要到怒江的话，可能先要到大理，或者说到宝山
1: 啊，
2: 到
1: 宝山
2: 、对。那么上海到宝山呢也没有直飞的航班，所以从上海真正要到怒江的话可能要一天的时间，10到12个小时。到了宝山以后还要经历一段非常长的那个隧道，云南省最长的隧道老鹰隧道13公里，然后从宝山到学校的话应该是有22条隧道，一共
1: 22条隧道。
2: 对，
1: 我们就坐车，这样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车如果是白天开的话，一进隧道是暗的，然后出来就是亮的，一明一暗，一明一暗，
2: 是
1: 得这样的话有40几个来回。
2: 对，它整个宝山机场到我们怒江州执教中心的路程大概是70公里，但是整个过程当中有22条隧道，说明我们怒江这个地区大峡谷它都是崇山峻岭，一方面是路很难走，另外一方面我第一次从宝山机场下来到学校整个路程1个多小时，1个小时左右，其实我个人是很震撼的。震撼的是我们2019年国家全面脱贫，路啊，高速公路啊，能够建得这样，我个人觉得我们国家太伟大太厉害了。
1: 当时如果没有这些隧道的话，那就得翻山。
2: 对，
1: 是不是
2: 我们学校里面讲了，如果要到宝山去开一个教育工作会议，可能今天下午的会他可能要用2天时间，开完会要住一晚上，明天再回来，从怒江到宝山这一段路可能要开4、5个小时。
1: 很多人听到宝山这个词语可能还是什么宝山南红，然后现在突然在我们援建之声当中这个词语就直直的撞入到了每一个人的心里，而这个位置离我们怒江的职业技术学校还要经历22条隧道， 所以对于当时我们在那边支教的老师也好，孙校长您作为代表，在最初就是自身的这种习惯啊，就是要克服，要和当地要去做一些融合，就这种是不是也有一个过程，也挺难的。
2: 这个呢，
1: 适应过程
2: 有一个适应过程。那么还有一点呢，我觉得我这个人的适应能力是比较长的比较强的啊。
1: 嗯、
2: 那么在去之前其实我也做了很多的心理建设，但是对我个人来讲有一点是我个人也觉得我非常一个非常感动。
1: 嗯，
2: 为什么呢？因为我的那个家族里面上一辈啊，我的叔叔啊，就是我父亲的兄弟嘛，
1: 嗯，
2: 70年代的知青，
1: 嗯，
2: 他是到了云南的曲靖。
1: 哦，曲靖。
2: 他到那边以后就在那边成家立业，落户在云南了。所以，嗯，云南对于我们整个家族来讲啊，包括云南跟上海，我们先前有叶星老师的这个孽债，
1: 嗯，
2: 对吧，讲的就是这样一些云南和上海沪滇两地之间的这样一种与生俱来的这样一种特殊
1: 牵绊
2: 这种联系。对，那么对于我个人来讲，影射到我个人身上的话呢，又跟我们整个家族的这样一种，所以在去的时候呢，我父亲也跟我讲啊，我非常支持你到云南去缅甸，他说也是实现你个人啊成长的非常重要的一步。另外一个呢，他也说了，也是我们整个家族跟云南之间的这样一种联系。
1: 嗯，其实我更愿意的是不是两位的一个抬头，我更愿意称呼两位为老师师长，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让人值得尊重的一种称呼。那么就是我们特别想问一下宋良老师，就是我们在整个缅甸的这个过程当中哈，您觉得自己从这个当中是不是也会有一些收获？
2: 这是肯定的。
1: 嗯，
2: 一个呢，到了这个怒江啊，首先肯定的，它是边疆地区，条件落后不发达，那么对于我们在上海这个国际化大都市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或者说是一代教师来讲，
1: 嗯，
2: 去整个过程当中他更增加了，尤其是我们教育工作者这样一种使命感责任感，以及在我们脱贫以后啊乡村振兴过程当中的一种担当。这是对我个人来讲啊，我觉得我的整个眼界格局，并不是说我们到大城市来开眼界，但作为我讲我们教育工作者来讲，到了那边我反而让我的眼界胸怀我觉得也上了一定的这个高度。
1: 嗯，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再次的去诠释了教育它的一个意义。
2: 是的，
1: 对吧，嗯，那说到这一个意义的话呢，我们也想问一下我们高燕老师，就是我们因为也有上海的学生，然后我们带着一起去，当时我觉得啊，孩子们可能在这个采风的过程当中，拍摄的取景的过程当中，也是会遇到不少的一些困难的。所以整个我们这一个项目，从云端到从这个山巅到云巅这样的一个微电影，从最初的设想一直到最后的成片，对于孩子们来说，尤其在他的德育教育方面，是不是也是具有一个不一样的意义？
0: 嗯，应该这么说吧，就是微电影是孩子们喜欢的一种载体。
1: 是，
0: 对，他们从小其实都会去看一些电影啊、微电影啊、短剧啊之类的，这些其实是可以拉近零零后或者是一零后孩子们的一种交流的方式，
1: 嗯，
0: 这也是我们学校这几年一直在做的一种实践的教学的一个理念。
1: 嗯，
0: 那么对于我们的很多学生来说，他可能会觉得我有一些比较好的设施和设备，在进行一些画面的取景的时候，我们大部分的这种微电影或者说是校园短剧都会在学校取景，或者说是我们会搭一些棚，所以我们在拍摄的过程当中，它其实没有太多的自然条件的一个考虑。
1: 嗯，
0: 它可能也不会考虑去翻山越岭，它可能也不会去考虑太多的这个成本的问题。
1: 嗯，
0: 但是当它接触一个真实的项目的时候，特别又是来自于大山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同龄人的一个真实项目的时候，它可能会看到的、听到的、学到的就远比我们在课堂当中在棚里面了解的事情要多很多。 我是觉得相对于我们在拍摄过程当中，反而是在剪辑过程当中，孩子们的情感的这个经历，或者说是技能的这个提升，或者说是德育的培养更加的重要。因为当我们在拍摄的过程当中，我们可能是肉体上的辛苦，因为我们到当地去拍摄的时候，山路不好走，设施设备往上架，那可能很多男生都会要出很多的力气，
1: 好大的力气、
0: 要帮忙，对对对。但是当这一些漂亮的镜头，或者说是原生态的镜头回来了以后，我们有更多的学生看到了这一些拍摄回来的这种镜头，那这些镜头会有些会有一些 NG， 有一些可能是我们为了保我们的画面的质量会多拍几条。那么在这些画面当中，我们其实看到了听到了更多的我们在真正选用的这些素材以外的画面。那这时候我们的很多学生就会发现，其实我们一条片子要拍摄，它不光是剧本要写得好，拍摄要画得好，拍摄要拍得美，同时在剪辑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像是第二位导演一样，要把这个故事用自己的镜头语言、剪辑的技巧把它讲出来。什么时候应该停顿，什么时候应该加长，什么时候应该变成一种快节奏的推进，孩子们在反复的这个推敲和打磨的过程当中，其实就是一种历练。比如说我们的镜头近距离的特写去拍了我们的学生，他可能非常认真的这个眼神在看着我们的老师的这个眼视，这时候我们的学生就会说，我们会发现这个女孩的眼里会有金光闪闪的这个小亮亮的这个希望的小星星。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其实学生们就会在影片当中找到他的德育点，找到他成长的这个共鸣的点，他会去知道在大山外的或者说是2800公里以外的这样的一些执教的学生跟他一样在努力的学习，努力的找到一份立身的一个技能，为他自己未来的这个家庭或者说是生活做一些努力，所以这些镜头对于学生来说尤为宝贵。
1: 对，所以我们也是真正的理解什么叫做心领神会，
0: 是
1: 他是自己自发的去领会到了这个其中的意义。这个比你老师在课堂上面说800遍都有用，对不对？
0: 而且他还是一遍一遍的反复的去看，
1: 反复的对于他的自己的心灵是一种冲击，
0: 是的，
1: 对吧？最后我们也想请问一下我们宋亮老师，就是未来啊，我们这个护滇职业教育协作还会有哪些具体的计划？会不会拓展到一些其他的专业领域或者地区呢？
2: 会的。首先呢，我在这里也借这个平台和机会特别感谢一下我身边的这位高岩老师，正是由我们群星职校的这样一个专业的团队能够把整个故事呈现出来我个人呢觉得它的意义和价值不在于就是我或者说是两个学生的成功，他为我们后续护滇在教育对口资源和帮扶过程当中，我觉得也是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引领作用和价值意义。那么现在呢，我接下来一个是通过我们后续持续不断的浦东和怒江两地的这个援建，包括我们回来以后，我们新一轮3年的组团式帮扶的同志们已经到位了，
1: 整装已经出发了，
2: 已经在那边了，
1: 已经到那边了。
2: 对，我们这一批的十几位我们的同事，普通的同事都已经在那边了。那么在后续呢，我们可能在学生的这个订单培养或者说是冠名培养，以及我们比方说我们学校和怒江这个学校，以及我们群星职校，我们浦东的这些院校，包括我们整个上海的，我们可能后续我们超过这个浦东，后续可能在学校与学校之间这样校校的这个合作可能在专业建设方面、师资培养、人才的交流方面，一个是我们可以过去，但同样他们也可以把老师输送到上海来做一些学习和培养。所以后续我想我们整个护滇的这个援建也是大有可为的。
1: 我们最后还有一个小问题我问一下高岩老师，就是现在您反复在说，其实微电影它是一个宣传的载体，未来我们会不会考虑就是把这样的一些教育协作的故事也作为我们影视化的一个主题？
0: 其实微电影是一种载体，那对于我们学校来说，我们其实这样的载体有非常的多，因为现在的这一代的年轻人孩子们，他们其实有非常多的这种喜欢和爱好，比如说他们也会喜欢一些文创，微电影其实也会有很多的这种周边，我们会做一些文创，包括我们有的时候也会结合我们学生的这种学习的欲望，我们会做一些游戏的开发，比如说让学生了解我们通过游戏的方式把我们的非遗，包括我们怒江州其实也有非常多的这种非遗的这种传承，我们会把非遗的故事用游戏化的方式，用手办的方式，用一些那个文创产品的这种方式，作为微电影的另外一种呈现的方式或者另外一种载体，也不断的去激励年轻人做更多的这种开发和二次的选择，对，创作。
1: 明白。今天真的非常有幸请到两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真的我们这样的一个职业教育的一个帮扶，通过微电影的形式再度的向社会来进行一个宣传，真的是大有可为。今后我们也期待有更多怒江州的孩子来到上海，也希望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或者是在我们恐怕哪一次的旅行当中，就可以看到他们忙碌工作的身影，我们就会想到宋亮老师和他的团队们，想到高燕老师和他的团队们一起带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份满满的沉甸甸的一份收获。再一次感谢两位。好了，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本期远见之声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监制丁芳，责编贾贤，编辑李璐、沈依云，我是主持人王磊，感谢各位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世界最近，距未来不远。德厚闵行，文尽万家。
1: 从一杯咖啡到一个深度链接产业、人才、文化与城市温度的多元平台。2026年虹桥国际咖啡文化节已经启幕，将持续到6月24号。本届咖啡文化节首次发布专属 IP 形象飞鸿，联动虹桥枢纽旁的虹桥新天地、龙湖上海虹桥天街、虹桥力宝广场三大核心商业体及多个企业园区，以咖啡加文商旅体展为主线，带来五大板块23场特色活动。新虹街道社区党群办副主任冯孝宇：
2: 今年我们推出了虹桥国际咖啡文化节线上消费地图，市民朋友们扫码就能获取活动全攻略与专属优惠，并且天天参与抽奖，实现一杯咖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听见劳动的声音，致敬平凡生命的坚守，礼赞冠军之力的担当，致节日之际向劳动者致敬。

0: 五月的风吹过山河大地，青春的歌唱响时代华章。
1: 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 FM101.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向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劳动者致敬。
2: 以匠心守初心，以实干赴荣光，感谢每一份坚守，致敬每一份付出。
3: 在这个属于奋斗者的节日里，向坚守在各行各业的你道一声辛苦了。
1: 是每一个认真生活努力工作的身影，让生活充满温暖，让城市充满力量。
0: 愿所有耕耘皆有收获，所有拼搏皆有回响。
4: 祝大家五一劳动节快乐，平安顺遂。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哪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2: 我的家乡在大美新疆，那里牛羊肥壮，瓜果飘香。我爱我的家乡。

0: 来过的人都说新疆是个好地方，确实啊，我觉得新疆是属于什么呢？你来过一次之后，你还会心心念念，还想再来的地方。而且呢，我觉得，可能是十天半个月，哎，只能走走北疆。但是你要说把全疆都游个遍，我觉得倒是需要时间长一点。所以今天呢，给大家送出的开场曲，再唱《新疆好地方》，大家就知道今天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们给大家准备的是什么内容？
1: 当然是和五一相关的一些内容了。大家都知道五一可是一个出去玩的好时间啊，那在这个时间段我们该怎么样去玩新疆，又该怎么样去看待一些景点，选择最适合自己的，今天一整期节目都给大家推荐到。
0: 对，是的，今天是丽梅和小爱陪伴大家时尚潮玩家的一个小时的时间。那随着五一假期的临近，多地的出游预定的热度呢持续的攀升。那最近如果大家看到了这个搜索的爆款，哎，大家就知道北方的新疆与南方的福建成为这个假期国内长线游热门目的地。
1: 没错，那大家都知道啊，新疆凭借着雪山、湖泊、草原等壮美的景观成为了热门的选择，尤其是冬天，像这禾木啊、赛里木湖、江布拉克等网红打卡地也是随之高涨起来。
0: 对，但是冬天的时候大家知道禾木是不通的。那么从4月26号开始，就是昨天，大家知道吗？禾木畅通了。
1: 对，
0: 就是大家可以走禾木这条线。
1: 是的，那五一的旅游产品搜索的热门环比例呢，也是上涨了364%。其中新疆度假产品的预订热度比同期呢上涨了160%，位居国内长线的一些旅游的热门景点的一些目的地前列了。
0: 是的，那刚才说到了北方的热度高涨的就是新疆，那南方呢同样火爆，厦门的酒店市场也是提前迎来了预订高峰。那现在呢也是及时的提醒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如果大家五一哎要到远处去游玩的，比如说要出疆的朋友，要提前的来预订机票。为什么？大家知道受国际油价的这个影响，机票的价格现在是一路走高。所以为什么说要提前买？你到了跟前的时候，可能是你想去的地方。

0: 但是他没有机票了，所以大家可能会另外的选择自己的目的地。
1: 对的，那我们说到了今天的旅游目的地，肯定是要介绍到新疆所有就是让大家
0: 好玩的地方，能去哪里玩。
1: 哎，
0: 大家如果新疆来到了新疆，大家怎么去玩呢？啊，我觉得真的是，哎，小艾有没有觉得就是四月底五月的新疆真的是格外的美？
1: 没错，那大家肯定是想去一些流连忘返，然后呢，景色超级优美的地方。
0: 对，
1: 大家
0: 花海和草原必要去打卡的地方，是不是？
1: 没错。那大家平时刷社交平台的时候肯定都刷到这么一句话，就是新疆是这个小瑞士，甚至还超出了瑞士非常多的美景。那来这里你可以看到成片的牛羊，然后在绿色的青草地上，然后吃一些这个草啊，或者说是成群结队的游玩，那这个蓝天碧水，就整个景色都是美不胜收的。
0: 哎，是的。那么有朋友说到了，说如果是新疆成为国内长线游的首选的热门目的地，那么就是像伊犁啊还有喀什，那就是领跑全疆的，是不是啊？那到了新疆之后呢，哎，喀什一定要来哦，因为五月的喀什真的有不一样的这个风景。你看，日出比较晚，但是呢日落一定是全国最晚的地方。到了10点多11点的时候，是不是大家看一看我们这里还是天亮的，大家无形之中就觉得你的一天被拉长了。
1: 对，其实不只是在景点，我在喀什这两天都觉得白天被拉长了，9点之后天才灰蒙蒙的往底下降一点这个颜色。
0: 对，是的，是的，就是你看古城要来，是不是？那大家有时间更长的话，帕米尔景区一定要去。那帕米尔景区呢，现在呢还能欣赏到这个杏花盛开的地方。
1: 没错。
0: 那我们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如果大家到了乌鲁木齐的时候，到了伊犁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玩。那如果不出乌鲁木齐，哎，大家想在哪里玩，比如近处，是不是？那这里呢也给大家推荐几条宝藏的线路，因为很多的朋友时间太紧了，他只想到乌鲁木齐来转一转。
1: 对。
0: 那有些地方就是人少景美，路况也比较好，那支持呢当天往返，串联了森林啊还有田园啊还有草甸这些地方。比如说近距离的全家出行、情侣约会、摄影徒步、亲子研学呢都比较合适。
1: 是的，那不管是大家躺平系也好，还是热闹系列的也好，都有一款这个路线特别适合你。首先我们给大家推荐到的是非常适合带小朋友去的亲近自然路线，那具体的地方是在哈熊沟，车程呢距离乌鲁木齐市出发约1.5个小时，亲子徒步、登山、吸氧，包括拍照、散心等等。怎么走？我们直接搜索哈熊沟森林公园，全程呢是柏油山路，家用的轿车就可以轻松通行，路面状况也是很良好的。那玩一些什么呢？首先是深入原始针叶林海，山泉潺潺，那富氧离子也是满满的，非是这个近郊的绝佳天然氧吧。同时还有很多的平缓的徒步的一些栈道，可以这个俯瞰这连绵的天山的远景，包括视野非常开阔，还有就是山谷草坪开阔平整，很适合散步啊露营惬意放松，还有就是山林绿意盎然，那林间呢也是光影错落，随手一拍就是治愈系的森林大片了。
0: 是的，大家会说到就是玩什么呢？那当然还有吃什么。哎，首先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在森林里还有林间呢，大家一定不要带明火，不要说哎我要去烧烤，那不要说我要去吃火锅这些都不可以。大家一定要出发之前就了解一下，就是我们这个景区它有哪些规定。
1: 没错。那说到这个，我突然想到了一个，也是这一两个月我老刷到的一个视频吧，就是说新疆人的春天啊，一到4、5月份经常说的一句话，走上山去吧，具体上山干嘛不知道，但是一定得上山。那在我的印象当中，上的就是像这样的哈熊沟的森林公园山。
0: 哎呀，有
1: 美丽的景色。
0: 哎，山的，对。而且森林刚才说到了氧气是不是非常的充沛，那到森林里头去散散步，走走木栈道，然后吸氧，我觉得这个真的，我觉得那个森林就是公园20分钟效应在这里真的无限被拉长，无限被放大，真的特别的放松心情。那大家说吃什么呢？大家可以带一些比如说水果呀，还有零食呀，还有奶茶，还有馕，还有呢可以带一些卤味这些简单的野餐的食材。当然了，我们说到了带这些 熟食的时候呢，一定要当天的哦，不要带那个，就昨天我放。

0: 冰箱了，然后今天呢我拿出来，可能到下午的时候，因为放到车里面，大家知道如果有阳光的话，车里面的温度呢就特别的高，还有呢周边的农家乐也可以去，比如说风干的肉焖饼，还有土鸡炖蘑菇，还有特色的大盘菜。
1: 嗯，没错，让我为你再尝新疆好地方。
0: 想说近距离的，比如说一个小时的车程的话，大家还可以去哪里呢？去闽东区羊毛公镇的红雁湖村，这里呢我跟大家说，全程的平整的柏油路，还有轿车呢直达，免费的对外开放，也是近郊的休闲解压轻松出游的宝藏地点。这里呢车程距乌鲁木齐市区也就一个小时，可以呢，比如说爱钓鱼的朋友就可以到这里来钓钓鱼，还有夜景拍摄，还有呢户外的趣味活动。
1: 没错，那玩什么呢？主要就是有这个橘子海日落，那沿着湖畔的木栈道呢缓缓地进行一个漫步，然后落日的余晖铺洒在湖面上，就会感觉一种流金晚霞层层的晕染，氛围感特别的好。那五一假期呢也是有这个限定的垂钓体验，村内的湖畔水域水质非常清澈，鱼种也很丰富，专属的垂钓区域呢安全规整，适合休闲钓鱼静坐放空，解锁慢节奏的一个湖畔的乐趣。同时户外放风筝，还有开阔的一个平整的湖面草坝都很适合放风筝，
0: 还有夜间的篝火，是不是还有漫步精致的田园步道，我觉得这些都可以。那也说到了吃什么呢，大家也可以自备一些食材，然后湖边的草坪呢也沉浸式的这个野餐，我觉得搭配上这种落日美景，氛围感呢立刻的拉满。
1: 是的，
0: 还有山谷草甸的休闲线，这个里头呢从乌鲁木齐市区域出发呢也是约一个小时。这里是哪呢？庙儿沟风景区。这个风景区呢很多的朋友可能都听说过，但是没有去过。在这里可以露营休闲，那自驾还可以徒步。这里我觉得最大的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山谷植被特别的繁茂，草木葱郁，地势呢平缓没有陡坡，可以亲近自然，欣赏山林草甸的风光，特别的适合什么有老人的家庭一起出游。
1: 没错，那山谷里该玩一些什么呢？首先就是欣赏这个风景了，因为这里的山谷植被呢很茂密，而且整个山谷草甸都是有这种不一样的风光在里面，有这个溪流，也有浅滩，很适合亲子戏水纳凉静坐休闲放松。同时在这里可以搭帐篷铺野餐垫，躺平吸氧，尽享受这个山野的慢生活节奏。那同时呢还可以在这里选择骑马走一走路，然后都是一些欣赏风光的治愈系的活动，而且在这里拍照绝对百分百出片。
0: 对，这里的吃什么呢，其实大家有一个就是春夏的限定美食，沙葱。
1: 是的，沙葱还有农家土鸡老坑烤肉都是可以吃到的，而且也很适合自己带，看自己怎么选择吧。农家乐周边肯定都是有的嘛。
0: 是的，还有呢石人沟这个地方就是山野踏青线，这里呢距离乌鲁木齐市区呢也大概就是一个小时。那玩什么呢，就是打卡蝴蝶谷，畅游石人沟户外步道，还有放风筝，还有呢超大平整的天然草坪可以露营，还可以搭帐篷野餐休憩，超级的治愈。
1: 对的，这里呢也很好玩。那具体打卡什么呢，就是蝴蝶谷了。蝴蝶谷也是非常非常的好看，因为谷内的草木呢是很茂盛的，野花丛生，春日的一个绿意遍野，山谷也是清幽凉爽，步道非常平缓好走，很适合进行这个散步踏青。而且在这里可以找到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山间休闲徒步栈道，非常的适合大家去这个走一走。如果说爬山太累了，那我们就选择这样的森林的这种氧吧走一走还是挺好的。
0: 对，吃什么呢，在这里呢其实有很多的农家乐餐厅，那手抓肉啊，馕坑肉啊，还有家常的拌面都可以吃到。那还可以自带一些比如说水果呀饮品啊零食。需要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一定要随手带走自己 带来的垃圾。
1: 没错，那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在这里石人沟还举办着五一的活动，那具体呢就是风起鸢飞风筝比赛，景区五一的假期专属趣味活动，在广阔天然大草坪上很适合放飞风筝，亲子互动的趣味性非常的强。
0: 是的，还有丝路人文线呢是打板成白水涧古镇，这里呢

0: 其实距离乌鲁木齐市区呢，大概是 1.5 个小时，就一个半小时。大家导航的话，直接到大阪城白水涧古镇。其实它和土屋大高速公路是直通的，全程的路况非常的好。那玩什么呢？漫步古镇，还有呢漫步东沟徒步道，还有参观民宿的展馆，体验非遗手作，沉浸式的感受独特的民俗文化。这里呢，我跟大家说，吃的东西也相当的多，因为手抓肉呀、烤包子呀，还有薄皮包子、奶茶、凉拌焦耗，还有扁豆面旗子，这些家常的小吃都有。
1: 是的。
0: 那五一假期，如果是新疆的朋友想要来一次近距离的旅游，比如说就想到乌鲁木齐去转转，我倒觉得森林、飞鸟、小溪这些地方呢，都可以满足大家的需要。

0: 刚才呢和大家聊到了，就是我们听众朋友如果想要到新疆来旅游的话，就是新疆我们自己的这个疆内来游的话，如果说哎到乌鲁木齐我就想玩个一天两天，刚才给大家介绍到的几个比较适宜去的打卡点，那五一的时候哎还有一些目的地，大家想一想可以用成语来串联起来的目的地，
1: 没错，
0: 哎，这些是哪里呢？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解锁七座宝藏的城市，把课本里的地名啊典故啊还有人文风景变成了触手可及的旅行的记忆。
1: 嗯，是的，那首先推荐的目的地就藏在很多很多的成语里了，相信大家也都听到过。
0: 嗯，对，是的，就是边逛边学，哎，长知识，是不是轻松又有意义？那这些成语里提到的宝藏的目的地是哪里呢？首先是邯郸学步，
1: 是一听这个是不是觉得哎，感觉好耳熟？那具体是哪儿呢？
0: 河北邯郸。
1: 是的，那还有这个浮光跃金，就是湖南岳阳。水滴石穿是广西桂林。
0: 对，水滴石穿，你看大家知道这里的这个岩洞很多，就是这个。很多的地方就是广西桂林啊，我觉得大家就是20块钱的那个面钞，是吗？
1: 对，上面的风景我发现这个纸币上有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就是自然景观，还有我记得有杭州的那个塔，记不记得水面？
0: 对，
1: 哎，我觉得好看的地方还是挺多的。
0: 对，还有呢泾渭分明，这里讲的是哪里？让小艾来猜一猜。
1: 陕西西安。
0: 哎，对，陕西西安泾渭分明，是不是？还有呢天涯海角，
1: 这里是海南三亚。
0: 对，还有一个成语中流砥柱，
1: 这个就比较小众了，这个是河南的三门峡。
0: 虎踞龙盘，
1: 江苏南京
0: 你看看难不倒啊，难不倒小爱，一步一典故，一城一风景，那我们跟着这些成语来打卡。
1: 是的，
0: 首先呢我们来看看邯郸学步，河北邯郸。那2005年呢邯郸呢也被授予了中国成语典故之都的称号。那2025年呢历经考证共确认与邯郸有关的成语达到多少？2006条。
1: 对，哇，那其中最为广为人知的就是邯郸学步了。
0: 是的，邯郸呢素有是文武必争之地的之称，那发生在这里的故事呢许多直接化成了成语，比如说到了你看我知道的完璧归赵，是不是？胡服骑射也是在这里，以卵击石是不是在这儿？还有呢负荆请罪，哎，也是在这儿，是不是？还有一言九鼎，还有呢价值连城，还有很多很多的，我相信听众朋友如果说到这儿的时候可能脑海当中都会有这些成语。那这些脍炙人口的成语典故呢，哎，都是出自邯郸。
1: 是的，那我们在这个五一假期可以去一场成语之旅，走进邯郸市的博物馆，寻找和氏璧的千年踪迹，感悟完璧归赵的智慧，同时呢也可以感受到励精图治之道，再去邯郸道的历史文化街区，然后重温这个负荆请罪的一些千古佳。
0: 是的，作为战国时期呢赵国的都城，邯郸呢也是拍战国袍的绝佳去处。那么换上宽袖的长袍，漫步城墙下，仿佛与千年前的古人呢隔空对望。所以呢在这里呢大家拍一套那个战国袍的这种就是
1: 照片，
0: 哎，打卡地，然后穿上，我觉得真的，我觉得特别的出片，非常的美。为什么呢？每一步都能踏进3000年前的历史现场。
1: 是的，而且在这里啊，不管是什么丛台广场啊还是哪里，然后都会有非常多的历史的文化，包括历史典故，同时呢它还连接着现代，仿佛感受到了一场这个穿越时空的旅行。同时这两种旅行呢就是穿梭交织在一起，这里是非常能够让人去体验到就是历史的一些文化文韵的。
0: 是的，这么近那么美，五一来哪里呢？五一来喀什 虽然不这么近，但是真的是那么美
1: 啊、
0: 也希望大家来喀什。当然了，我们刚才介绍的是邯郸，但是顺带说一句，如果大家去过邯郸呢，不妨是不是来喀什开启一场属于全家人的这个快乐之旅。
1: 对，但是我更加希望的是大家做好一个较长的天数，包括做好一些攻略、因为这个新疆大家都知道，新疆特别大，地大物博，然后呢每个城市它的一个风格都不一样，就像咱们喀什吧，说到最多的是古城，对不对？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感受一下伊犁的那种像瑞士一样的雪山、牛羊，包括还有这个溪流，再来喀什感受一下阳光下照射到的古城的金碧城墙、
0: 对，到阿勒泰、喀纳斯，是不是瑞士风光带也去感受一下。那也说到了，就是如果大家真的就是时间呢比较紧，然后呢没有那么多时间的时候，我倒觉得可以选择一个目的地，是不是啊？在这一个目的地当中呢深度游。
1: 没错。
0: 那说到了第二个成语浮光跃睛，
1: 是的，那这个相信大家就比较熟了。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睛，一静影沉璧。那这首诗就是岳阳楼记。那当年的范仲淹并未亲临岳阳楼，而是在这个河南的邓州，凭借着一幅洞庭晚秋图，凭想象力写下了这一首千古名作。成语浮光跃睛也由此得名。
0: 对，白天呢登上岳阳楼，那远眺能望见洞庭湖，那楼高三层，纯木结构，魁顶造型，那每一层呢各有特色。夜晚有京上岳阳楼实景的演出，以楼阁为幕，配合光影歌舞，特别的值得一看。
1: 没错。同时呢还有这个岳阳楼距离约600米左右有一条洞庭南路历史文化街区，慈氏塔还有这个火车站老码头散步拍照都是老岳阳人的一个记忆了。同时在这个即日起一直到这个5月17号有4场湘 BA 常规赛的主场赛事在岳阳举办。
0: 是的是的，那么岳阳呢还被称为湖南宵夜第一城。哎，这时候呢比如说回头鱼呀、瓦子鱼呀、刁子鱼还有洞庭银鱼，进餐馆呢点一道鱼才算没有白来。所以说岳阳烧烤呢更是南方烧烤界的标杆。像炭火牛油小串，这些呢真的是非常的绝绝子。
1: 是的。
0: 那第三个成语呢是水滴石穿，说的是广西桂林。水滴石穿呢它不仅是成语，在桂林呢它是真实上演了近万年的地质奇迹。
1: 是的，桂林山水甲天下的一个背后是喀斯特地貌的鬼斧神工。那雨水溶解了厚厚的石灰岩，以百万年为单位，慢慢地雕琢出了今天的峰林还有峰丛溶洞，同时也是现实版的水溶石穿了。

0: 道呢，也是不错的取景点。
1: 嗯，是的。
0: 还有呢，在这里还可以去阳朔漓江，这里呢也被誉为百里画廊。而贵阳呢，至阳朔这一段的精华的河段，有着漓江最美的景致。黄布倒影，江面呢非常的开阔，波平如镜，水中呢倒影清晰如画，还有两岸的枫林被地质学家袁道先生赞为世界上最优美最独特的喀斯特山水景观。
1: 没错，那地面的山峰呢也只是喀斯特的一半精彩，另一半藏在脚下。而桂林最有名的两大溶洞当属七星岩和卢迪岩。七星岩呢是百万年前的地下河道，那洞内的这个石钟乳、石笋，包括石柱也是千姿百态。一说到这个，我就想起来以前在这个初中的时候学习一些地理知识的时候，里面就有非常多的石钟乳啊、石笋、石柱等等，包括喀斯特地貌，都是在课本上看到的。
0: 对，是的，是的。
1: 如果说有一天你带着自己家的小朋友或者自己亲临这样的现场去感受这样的一场奇观，会不会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呢？
0: 肯定有，而且呢，还可以到这个卢迪岩，是不是？就曾经呢。拍过《西游记》的取景地而闻名的这个地方，其中的水晶宫呢是古地下湖最深最宽阔的地方，被誉为呢大自然的艺术之宫。哎，就是看完《西游记》之后，是不是被其中的比如说水晶宫这些美景，哎，想想我要是能去的话，是不是多好？现在呢，其实就可以实现。
1: 没错，还有这个春秋时期，《诗经》我们说到的是哪里呢？就是
0: 泾渭分明。
1: 对，这个成语呢，最早的源头，每年四月初，西安高陵区的泾河与渭河交汇处都会上演一个奇观，那就是界限分明的两条河水。
0: 就是泾清渭浊，是不是？比如说，就是浊水和清水汇聚到一起的时候，就叫泾渭分明了。那春季的枯水区呢？降水稀少，水流平缓。那泾河呢，穿行石质河床，泥沙沉降，水体呢特别的清澈。渭河流经沙质河床的时候，携沙带泥，水质偏浊。站在观景台上呢，一条清晰的清浊分界线呢尽收眼底。
1: 没错。
0: 大家要记得就是挑一个晴天去拍照，哎，就特别的出片。
1: 没错，那形成这个样子的一个奇观的河流还有很多，主要是两条河流的含沙量、密度、湿度或者是酸碱度有明显的差异，那两个水呢不能融入到一起，所以可以看得到这样的奇观。那当然了，也有类似的景象，比如说重庆长江与嘉陵江的交汇处，那大多时候嘉陵江水比较清，而长江的水稍微浑浊一些，奇观呢是在洪水季节多的时候出现的。
0: 对，还有呢就是与西安大雁塔齐名的北朝会塔，是不是？所以建于唐大中年间，也在诉说着千年的沧桑。还有呢距今约5000年的阳光寨遗址，那让大家窥见中国最早城市的模样。哎，这里呢还真的有很多的可以去的地方。还有长着呆萌脸的花盆的文物，镂空人面覆盆形器，那它就出土于阳光寨的阳关寨的遗址，那现在藏于这山西的陕西的考古博物馆。
1: 没错了，那当然了，这里还有这个舌尖上的关中美味，大家都知道土豆片夹馍、石子馍、老墨油饼、泡泡油糕、凉粉蒸饺等等，各有各的风味，而且这里的油泼辣子也是出了名的一绝。
0: 哎，是的。那接下来呢要说的这个地方呢是天涯海角，海南三亚。去过海南三亚的朋友，天涯海角是必打卡的一个景点。
1: 没错，那其实在这里啊，也是从小的时候大家都听过天涯海角，天涯海角，对不对？
0: 情到天涯海角来，
1: 是
0: 这里四季春常在啊！我记得小的时候就听家人这样唱这首歌曲，
1: 是
0: 那时候觉得特别的向往。没想到到了三亚的时候，看到天涯海角的时候，觉得哇，真的还是很打动人心。因为海南三亚的天涯海角游览区的沙滩上呢，矗立的几块巨石上是最醒目的景观，其中的一块巨石上呢就刻着天涯二字，那另一块的巨石上刻着南天一柱。哎，这里呢就正是成语的出处了。
1: 没错，而且我觉得新疆的朋友们对这个大海一直也是有一种向往吧。所以说一听到这个

0: 海南、三亚、天涯海角等等地方，都会觉得这里一定风景如画。
1: 对，椰子树是不是？还有呢，就是大海，还有呢，就是观光艇啊，我觉得真的是构成了一幅怎么和我们新疆和喀什完全不一样的风景。
0: 是的，那在这里呢，天涯海角可以感受到这个海上的观光艇、潜水、海钓、摩托艇、水陆两栖的车，包括卡丁车，这里有非常非常多的好玩的地方，也都是可以让大家持续去关注或者打卡的。首先在三亚你最不能错过的是什么，就是亚龙湾了、那还有就是过江龙的索桥，晃晃悠悠的非常的好玩，这里我挺推荐大家去的，说实话真的挺好玩的。
1: 哎，对，
0: 然后包括这里面的景色呀，还有那种含氧量都特别特别高。而且跟大家说一个比较好玩的，我发现大家在这个里面就会变得非常的开朗吧。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前几年去的时候，我带着家里一起，然后呢我们坐在缆车上，就是那种上山下山的那种区间车、然后每次经过对向不同车道的时候，大家都会大喊一声，就是非常的
1: 相互打招呼，
0: 对，那种，然后还是那种那种大喊一声，就是非常的有趣，就感觉大家在这里就会变得开朗，
1: 对，身心完全的放松，就所有的烦恼你都可以丢到一边。而且你发现没有，就是当你就是本来平常有很多让你就是忧思的东西，但是到了这里之后，你全部可以放下。而且就是过江龙索桥，我也建议大家都去坐一坐。有很多胆子小的朋友，他们说：“哎呀，坐这个索桥不敢呐，觉得担心。”但是你看到大家过去的时候，其实你也就过去了。确实有很多很多可以去打卡的地方。而且呢，大家到这里还可以再去鱼之洲岛潜个水。那这里的海水还真的是非常的清澈透明，也是公认的极佳的潜水的基地。潜入水中呢，看珊瑚礁和五彩斑斓的热带鱼在身边穿梭呢，仿佛呢掉进了童话的世界。
0: 没错，那在这里我觉得更多的就是逛一逛看一看，然后感受一下它的风景，包括有好几个打卡的地方，那大家也可以上去看一看，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
1: 因为和咱们新疆的风景确实完全不一样。
0: 没错。
1: 还有一个是中流砥柱，这里是什么呢，就是河南的三门峡。在河南的三门峡的水利枢纽下游的黄河激流当中呢，矗立着一块巨石，那相传呢为大禹治水时呢所留下的郑和石柱，因为它形状的似擎天柱而得名砥柱，所以成语当中的中流砥柱呢就源于此。
0: 没错，那三门峡水利枢纽又被称作为万里黄河第一坝，那黄河三门峡大坝的风景就坐落于此。这个季节春水与繁花共生，登上安澜亭拍上一张黄河与繁花的全景大片，解锁这一份属于三门峡大坝的这个春日视觉，沿着清风林漫游，感受人在花中走的惬意。
1: 对，这个不知道小爱去过这个地方没？
0: 没有，但是我对这里印象很深的是什么，小学的时候我真的在课文上学过这篇
1: 啊，
0: 大家记不记得了？
1: 三门峡大坝。
0: 对，然后他讲了
1: 三门峡水利枢纽，这个对讲过。
0: 是的，然后我就觉得很神奇，然后总觉得就是离我们的生活当中很远，直到长大才发现，如果真的想要去的话，其实就是放下我们的这个手头上的一些急忙的事情，
1: 说走就走。
0: 对，然后背起你的背包，选择一个放假的期间直接去看，然后直接去看这里的一些奇景，我觉得还是挺美好的。
1: 对，而且呢，三门峡呢还有一个非常浪漫的名字就天鹅之城。天鹅湖国家城市湿地公园呢是西伯利亚大天鹅越冬的核心的栖息地，那每年的冬天呢，上万只的大天鹅跨越千里来此栖息，所以青龙湖、苍龙湖还有燕池呢就是拍摄天鹅的绝佳的地点。
0: 没错了。
1: 还有呢，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什么呢，就是古代的时候三门峡呢被称为国国。走进国国博物馆呢可以看到许多的镇馆之宝，像六痕连珠祖玉佩，有六件玉璜及数百颗玛瑙珠，那连缀而成华美至极。就这国国大家知道有一部剧叫国国夫人。
0: 对，我总感觉
1: 大家看过了吗？
0: 是的，
1: 对，就是在这里拍摄的。所以说到了这个，真的我看到的这个图片的时候也蛮震惊的，如此的华美，如此的雕工，这么精致，是不是？
0: 是的，
1: 在这个古代的时候，哦啊，我觉得我们的工匠就是，他们的
0: 巧夺天工的手艺，
1: 巧夺天工，对。
0: 同时国国的玉工高超技艺，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那更加能够体现在仿生动物的玉雕上，其中玉鹅的出土尤为动人。早在3000多年前，天鹅就是已经是这一片土地的常客了，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呢出土了一些这个玉石玉器，也是精美无比了。同时在三门峡还一定要注意一次特别有这个特色的地坑院民宿。
1: 地坑院，
0: 一说到这个我觉得真的好神奇啊。
1: 就是什么地下四合院儿。
0: 是的，就是它是凹进去的，然后有它和这种陕西的这种
1: 窑洞
0: 还不
1: 太
0: 一样。对，
1: 窑洞它是依山而建嘛，但是这个地坑它就是在这个地底下，其实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了。
0: 嗯，没错，
1: 而且厚厚的黄土墙呢冬暖夏凉，而且这个洞底呢渗井能排出雨水，沉浸式的感受，进村不见房，闻声不见人的奇观。
0: 没错，而且这个厚厚的黄土呀，就是感觉还挺不一样的。这种奇观呢真的是我们平时很少见的，因为它是地坑房嘛。
1: 哎，是的，大家一定要到这个三门峡的时候一定要去感受一下。
0: 没错，
1: 还有呢就是虎踞龙盘。
0: 这里
1: 这个成语很多的朋友都知道，很熟悉很熟悉，但是他说的是哪里？
0: 嗯，江苏南京。
1: 对，这个成语呢源自三国时期诸葛亮对这个今天南
0: 京
1: 的评价，对，中山龙盘，石头虎踞，那也是形容紫金山与石头城构成的险要的地势。
0: 没错，那直到今天虎踞路、龙盘路，还有这个虎踞关、龙盘里，这些地名呢也仍然在城中诉说着千年的一些气韵了。
1: 嗯，作为中国第一个世界文学之都呢，南京呢还藏着太多的耳熟能详的成语，比如说凤毛麟角，逛夫子庙，是不是一定要去乌衣巷？那这里的才子比如说谢超宗，还有谢凤，哎，谢灵运，其实他们就是祖孙三代，是不是时有称其文采的有凤毛，后来呢便有了凤毛麟角之说，所以核心景点是王导谢安纪念馆，不要错过。
0: 嗯，对的，那这里的一些风景还是特别的不一样，包括了这个青梅竹马、两小无猜这两个词儿，相信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听到的可多了吧。
1: 嗯，特别的熟，这李白当年在南京的长干古城写下了《长干行》，留下了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浪漫，是不是？
0: 嗯，没错。那这里呢也挺适合大家去逛的，因为人少景美，很适合散步，
1: 哎，爱情的打卡地。
0: 同时呢相信大家都挺向往的秦淮河，一往情深，来南京呢怎么能够错过秦淮河呢？那这个东晋淮一痴迷音乐，那美文妙曲变换奈何，好友谢安感叹一往情深，网友情深在秦淮河上面的画舫当中呢，桨声灯影中穿行，感受着夜泊秦淮河近夜泊秦淮近酒家的一个诗意，也可以感受这条河独有的一些文化气场。
1: 嗯，还有呢，成语有哪些？我想起来的是入木三分，是不是讲的也是这？还有呢，风声鹤唳，也讲的这草木皆兵。还有呢，画龙点睛，哎，刮目相看，是不是这些成语呢都从南京出发，走进了我们的日常。
0: 是的，那我觉得这里也可以让大家走在这个串巷当中，一步一典故，文化呢也不再是书本里简单的文字，而是我们把它走在脚底下的一些风景，看到的路，看到的一些感受，还有心里面藏着的那份故事。
1: 嗯，看到心里面去，是不是？所以说刚才呢和大家说到了就是成语里的值得打卡的宝藏地。
0: 没错，
1: 那大家还知道哪些呢藏在成语里的城市？也希望大家在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呢和我们来分享。

0: 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丽梅，
1: 我是小爱。
0: 五一假期当中呢，真的我觉得最难的不是去哪里，是不是，而是去哪里不后悔。
1: 嗯，没错。
0: 嗯，所以刚才给大家推荐了许多可以去的地方。当然了，如果大家时间允许的话，我们都邀请大家来喀什，
1: 嗯，
0: 来感受我们喀什人民的热情，喀什美景，哎，这种盛情邀约。
1: 对，那其实除了喀什，像我们周边的塔县啊、英吉沙，在这里也可以感受到很多不一样的风景。
0: 刹车县的木卡姆，因为现在万童书也正在上映当中，像十二木卡姆的故事，是不是大家也可以现场去亲临感受，然后聆听？
1: 嗯，没错。嗯、
0: 还有呢，就是很多的，比如说水果，英吉的水果也下来了，是不是？我看到了甜瓜、西瓜、桃子，还有呢，甚至看到了杏。
1: 对，而且据我了解啊，我们樱桃也快下来了。
0: 嗯，樱桃对也快下来了。
1: 夏天的时候就可以去尝试这种采摘樱桃的乐趣。
0: 对。

0: 对，就是到这来的时候，你不但能这个观赏美景，还能品尝美食，然后吃最新鲜的水果。
1: 是的，
0: 当然了。还有哪里不一样呢？今天呢，我们走出喀什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哪些城市，不看热度，只看地理，看结构，看空间，看路径，是不是啊？那就是去过就不后悔的地方，就是，怎么说呢？因为每个人的假期它是有限的嘛，都想到自己最心心念念的那个地方去。
1: 那我们先简单给大家介绍几个吧。首先第一个就是贵州的赤水，世界丹霞的水系版本。那大家都知道贵州山水甲天下，那这里的山水很多，但是赤水是少数能够一眼看出结构感的地方。红岩、绿林、白水三种元素是直接撞在一起的。赤水位于贵州西北部，正好卡在了四川盆地和云贵高原的过渡带。那地壳抬升，那流水切割，直接做成了一套丹霞加瀑布的组合地貌。
0: 是的，这里的丹霞呢，它就不是那种孤峰林立，而是呢见崖不见峰的环崖的结构。那最典型的代表呢，就是佛光岩，弧长于千米，垂直高度呢差不多近400米，所以呢也被称为世界丹霞之冠。
1: 没错。而这样的一个地方有赤水大瀑布，这种地貌的极致体现，76米高、80米宽的水幕从丹霞崖壁上倾泻而下，雨季时流量可以达到每秒数百立方米，声如洪雷。
0: 对，赤水呢，它由于这个气候特别的湿润，岩层呢也是不断的渗水，所以在这片场域当中呢，地表水特别的丰富，几乎呢就是逢沟必瀑。这种景观，这种美景，我相信就是我们的喀什的朋友应该是没有感受过。
1: 没错。
0: 所以更特别的是呢，这里并非它是一条孤瀑，刚才说了逢沟必瀑，而是一个庞大的瀑布群。暗瀑呢也是藏于这个巨岩之中，只闻其声，不见其瀑的景观。还有呢，连状的瀑布呢整面铺开，还有一层一层往下接的这个跌水，能连着走很远，那不是一个点，而是一路都在发生。
1: 对的，那这里呢也是让人觉得很神奇的一些地方了。
0: 而且赤水的森林的覆盖率呢超过了80%，拥有这个大面积竹海，这个原始群落。
1: 对。那说完这个之后呢，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地方了。那就是
0: 海南的琼海。
1: 前面刚说到这个天涯海角
0: 的这个成语，是不是三江入海的地方，一座呢汇聚型城市。
1: 是，一边是博鳌亚洲论坛的精神时刻表，另外一边是潭门渔民的看潮出潮海的一些古老捷运。那两种不一样的风格交织碰撞在一起。琼海位于海南东海岸，真正的核心不是海，而是万泉河。这条河是从五指山一路向东，那把山谷、台地还有这个平原一直带到海边，在博鳌完成一次经典的三江入海。那河谷、三角洲、海岸三种地理元素、地理单元也在这里重叠到了一起。
0: 是的，夹击平原铺展在万泉河中下游，是海南东部呢难得的大块的冲击平原。河水带来的泥沙呢，让这里长期呢适合农耕，还有水稻的种植呢也是延续到了现在。为这座城市呢提供了最基本的生活底盘。
1: 没错。那这里呢再往外就是潭门港外了，是直通南海的航道。当地渔民世代远洋，不只是这个近海捕捞，而是随着季风然后往这个南沙群岛，把大海当做了田地。而不同的地理单元也慢慢的塑造出了这座城市的性格，务实、开放、敢闯。而博鳌呢是位于三江交汇处的入海口，这种汇聚的地理结构也让人流啊信息流在这里叠加，然后论坛的选址其实也并不是偶然。
0: 是的，在城市的另一面呢，藏在所有朋友的日常里面，是不是？比如说老爸茶可以从早晨呢喝到下午，时间呢被拉长。还有骑楼街的廊柱与咖啡味，来自南洋归侨的记忆，还有潭门的航海手册，记录着一代代人如何在五座矶的海上辨认方向。
1: 对的，那我们再给大家推荐一个地方吧，这里呢离新疆也比较近，那朋友们也可以选择去这里，就是甘肃的张掖，一条走廊决定到了 一座城。很多人认为丹霞是来自张掖的，但其实真正撑起这一座城市的是一整条的地理走廊。张掖是位于河西走廊中段两侧的其

0: 云山与北山中间被起了一条狭长的空间，山挡风，雪给水，那水在当中呢铺开了绿洲，所以说在西北这种几乎等于生存条件了。
1: 哎，是的，在张掖呢，这里的丹霞呢不止一种红。我去过这里，真的是就是那种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种紫红色。
0: 嗯，
1: 我觉得当时就看到那种颜色的时候，我都觉得这到底是怎么才能生出这么一种颜色来。因为肃南一带的丹霞呢像一个集合体，有标准的陡崖，也有被风石雕刻的窗棂状的结构，还有呢夹杂其间的彩丘，起伏柔和，色彩分明，就比如说紫色的、黄色的、绿色的、红色的，还有呢黑色的。
0: 嗯，没错，
1: 就是我觉得真的是如果只有一种红，这里是真的是不够。所以张掖真正特别的是反差，一边是极干旱的地表，一边是稳定存在的水。所以来自祁连山冰川和积雪呢都在高处储存，融水呢一路向北汇成了黑河，在走廊当中呢就是中段呢展开了一片片的绿洲，像农业呀、聚落呀都是沿着这条水线生长出来的。
0: 没错了，那这里呢再把视野往南抬一点，祁连山北麓到这个胭脂山的一个之间呢是大片的草原，水草条件很好，是很早就有的优质牧场。那今天的丹山军马场仍然在此延续，是世界级规模的马场之一。于是，一条走廊，三种不一样的空间同时存在着，上面雪山，中间草原，下面绿洲，再往北走那就是荒漠了。而这种叠加让张掖的逻辑很清晰，水决定哪里能活，地形决定怎么样来活。
1: 是的，刚才给大家介绍的甘肃的张掖，接下来介绍的是浙江的绍兴啊。水往之上，时间在发酵。那绍兴呢很难只用风景来理解它，它更像一个被反复书写的现场，水在流，人也在写，进城先见水。
0: 没错，那这里呢乌篷船也不是景观而已，而它是这个水陆时代留下了一种惯性，那橹深水深脚步深叠加在一起，这个就是绍兴最日常的背景音。再往里走就是街，仓桥之街、八字桥这些地方，关键不是在古，而是在还能够用，它们呢一扇一扇的排开，前街后河的结构是没有变的，人也没有离开，青石板会湿，墙角会长青苔，那这些这个细节都是让时间变成活的，而不是被保存着的。
1: 哎，是的，真正的让绍兴成立的是人，像大家知道的王羲之在兰亭写下《兰亭序集》，那把一场山水之间的聚会呢，变成了中国书法的高点。还有那陆游和唐婉在沈园的重逢，让一座园子呢带上了情感的重量。再往前呢，大禹治水、勾践卧薪尝胆，这些故事呢都落在会稽山。
0: 没错，而这些人文不只是悬空的，他们的背后是一套很稳定的一个地理结构。南山有会稽山托底，那北面平原与水网展开，山呢把边界收住，水把空间打开，中间留下一个既能够生活又能够被反复书写到的地方。
1: 那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的是江苏的泰州，不是江南的，更胜江南。我相信大家其实真正的了解泰州更可能是在苏超当中，是不是？大家的目光和视线真正的定格在了泰州。那它是一座什么呢？位于江苏中部的城市，被称为江苏之星。它一头呢连着长江，一头呢伸向里下河平原，水域面积占比超过了1/5。也正是因为水，泰州的春天更辽阔，也更从容了。
0: 没错，而最具代表性的是西化一带的星罗棋布的垛田，千百年来人们在水中堆土成田，造就出了独一无二的一个农业景观。春天一到，油菜花铺满水上的田块，那与水和花交织成片，非常非常的好看，很有童话的气息。
1: 除了垛田呢，泰州的水乡机理呢同样的迷人。确实啊，我觉得泰州城中的古城海陵呢也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那在这里呢登上望海楼，可以俯瞰整座的水城，也能读懂这片土地从临海之地到内陆水乡的历史变迁。
0: 没错，我们今天介绍到的很多地 方都是非常非常有特色并且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而在这里会给人一种不紧不慢生活的感觉，体现在清晨早茶、烫干丝、鱼汤面等等，都是细致生活的一种体验。而在这里也有很多的春鲜和跟江鲜，因为从晋江的江鲜到下河游的湖鲜，组成了一整套对于鲜的表达，那在这一座城市当中有着无限的期待了。
1: 是的，很多人做旅游清单的时候呢是在找好看的地方，但真正耐走的往往是那些结构清晰的地方，所以刚才给大家介绍的目的地差别很大，但是他们呢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不是被打造出来的，而是长出来的。
0: 没错，
1: 五一大家如果只选一站，当然我们觉得首选就是喀什了。如果大家说哎喀什来过或者想要放在下一次的话，大家不妨到我们介绍到的这些旅游目的地去感受那种长出来的风景。
0: 没错，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你听，这是城市苏醒的声音，晨光中第一个脚步，暗夜里最后一盏孤灯。
2: 每一份坚守，微如星光；每滴汗水，汇聚成河。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3: 微光城市向上而生，
4: 致敬每一位步履不停的你。

0: 五一假期提示。
1: 大家好，我是喀什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的齐警官。
2: 各位驾驶员，广大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文明交通，安全先行，出行路上安全永远是第一位。五一假期期间提醒大家四项重要交通安全注意事项。一，谨防疲劳驾驶，如果前一晚熬夜不睡，休息不足，第二天开车就会精神困倦，注意力下降，反应迟缓，稍有疏忽就会引发追尾碰撞等交通事故，请大家杜绝疲劳驾驶，养好精神再出行。二，规范系好安全带，安全带是生命带，不仅前排驾乘人员要系好，后排乘客也必须全程佩戴，不要抱有侥幸心理，时刻筑牢安全出行防线。三，坚决抵制酒醉驾，酒后驾车会严重影响判断力与操作能力，极易酿成严重车祸，请牢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自觉遵守交通法规，远离酒驾醉驾。四，文明礼让斑马线，行经斑马线提前减速，主动礼让行人，遇老人小孩过马路请耐心等候，不要鸣笛催促强行抢行，文明行车友善礼让，遵守交通法规，摒弃交通陋习，文明出行，平安相伴，祝大家假期愉快。
3: 保护广电设施安全，人人有责，举报违法犯罪，人人参与。
4: 保护广电设施，从我做起。

0: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1: 在更高的天空有鸟在飞，在更远的山谷有风吹过，而在更深的地下有水正流。可以想象，这水流到地面上成为溪，成为河的样子，在此时的日光下一定是金光粼粼。请听长篇小说《宝水》，作者乔叶，演播萧玉。
2: 遥遥的便听到了徐仙儿的声音，狮子队已经在张大包家的门前了。
3: 狮子耍得好精神呐，哟吼，主家门前一片春呐，哟吼，人家春树结春子啊，哟吼，主家春树结金银呐，哟吼，结的金银有大用呐，哟吼，送儿学堂念文书啊，哟吼，等到三年开科选呐，哟吼，金榜题名要门楣呀，哟吼。
2: 便起身去屋里叫醒老袁。等狮子队到九奶家门口的时候，我们便已候着了。狮子先是朝着堂屋门三点头，然后便是徐仙儿的喜庆话：
3: 狮子耍得喜盈盈啊，哟吼，来到嫩家闹新春呐、啊，哟吼，嫩家有个老寿星啊，哟吼，老寿星啊，嫩请听啊，哟吼，头发白了，嫩再转青啊，哟吼，牙齿掉了，嫩再重生呀，哟吼，捞面嫩还要吃几大碗呐，哟吼，肥肉嫩还要吃好几斤呐，哟吼，我说这话嫩要信呐，哟吼，月亮地里嫩穿花针呀，哟吼。
2: 听着这些喜庆的话，不知怎的却只想落泪，不好失态，便转身进了厢房，侧看着狮子欢腾跳跃，不时来到老袁的跟前。老袁一回回地往狮子口中放着烟酒红包，小曹又把东西移给俊山和彭城，两个人手里的袋子都已经装得鼓鼓囊囊。老安在长桌宴这边当主厨，雪梅、秀梅都是帮厨。快中午的时候，县电视台的人到了，说要先采访做菜的师傅，就推了老安出来。老安却配合得很勉强，越是勉强便越是有趣儿，倒是让路过的我目睹了一段别致的采访。 您今天准备给父老乡亲做几道菜啊？
3: 四道。
2: 都是哪四道？
3: 这不是，弄看呗。
2: 您给观众朋友介绍一下吧。
3: 白菜豆腐、焖炭肉、炖鸡炖鱼。
2: 这四个是咱们的大菜吧？
3: 家常菜。
2: 为什么要做这几道菜？
3: 人家定的。
2: 记者尴尬片刻，极力启发。那这次做菜和您以前做菜有什么不一样？

0: 吗？
1: 都一样，没什么不一样。
0: 没有，一点儿也没有。
1: 没有，
0: 这么多人聚在一起，能跟往常一样？
1: 村里办事儿都是这。
0: 那您的心情有什么不一样吗？
1: 没啥不一样。
0: 围观的人便都笑，记者也笑，继续耐心劝导。师父，还是不一样的。这快过年了，您见到了这么多许久不见的父老乡亲，您给他们做着菜，应该充满了快乐，充满了喜悦，充满了……哎呀，总之吧，肯定充满了美好，对不对？这么说几句就行。
1: 老安说道。说不成。
0: 记者锲而不舍地说，那您就一句一句跟着我来，您就说，今天做这菜虽然和以往的食材一样，工艺一样，佐料也一样，可是您的心情不一样，每一道菜都是对父老乡亲的祝福。
1: 老安割下勺子，烦恼地说，哎呀，记不住，算了吧，嫩嫩这到底还叫不叫做菜？
0: 四世察觉出不妥，便缓了缓口气道，
1: 哎呀，你快起开，离远点儿，甭在这儿喊话，话太多会喷油。
0: 记者的表情有些呆愣，显然是困惑于说话和喷油之间这无厘头的逻辑关系。我笑了，他怎么能明白这种乡间规矩呢？小时候在福田庄，但凡支油锅炸吃食，都必得关门闭户且无言少语，看起来神秘的接近于神圣，有着十足的仪式感。如不遵守，传说中就会有两种不良后果，一会跑油，二会喷油。那时候自然是信的，长大了就知道这是胡扯。即便不说话，炸东西费油，无论怎样，油也会越来越少。说话一喷出唾沫，唾沫是生水，生水进了热油里，可不就会喷？喷到了脸上、手上，便是烫伤，自然得预防着。关门闭户，则是因为穷，害怕邻居串门，人家来了你不得让一让，人家多少不得吃点儿，那多心疼啊。耍狮子的人12点多方才从东掌回来，小曹已经换了身笔挺的西装，打着领带，俨然是另一个人。一来他就开始鼓得手持麦克风，大概是电池接触不好，这麦克风一会儿响一会儿不响的。下午的春晚他是主持，看来中午这长桌宴也顺便一起煮了。人们渐渐地聚拢了来，开始都不好意思坐，只是绕着灶台转圈，等到一有人落座又开始抢座，除了首桌的几个位置空着，其他座位几乎是瞬间满员。一入座就有人动筷子，小曹喊着说，等会儿等会儿，拍点照片再吃，吃得满桌子乱乱的，照相不好看。还有啊，这电视台在拍镜头嘞，都注意点自个儿的形象呗。却没人听。嘿，说吃饭就吃饭呗，整嫩多事儿干啥？说着就都吃了起来。直到大英绷着脸巡回走了一圈，方才好些。大英便安排大包、秀梅、徐仙儿和我等几个坐到了首桌，又喊着让小曹发个言，人群便静下来。小曹早已经拿好了话筒候着，一出口便是标准的晚会腔。
2: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父老乡亲、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新年好。
0: 众人便齐回好。接下来 便是小曹的晚会腔和席间众人的纷乱私语，在各自的声部高低重唱。
2: 今天是咱们村的首次长桌宴，开席之前书记叫我说两句，那我就代表班子说几句，少说几句吧，都等着吃嘞。咱们宝水村是省级的美丽乡村，是淮川县的北大门。美丽乡村还有个牌，北大门是啥说出谁封嘞？近年来在党和政府以及各级领导的正确领导和大力支持下，我们村的面貌日新月异，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我们要不负他们的付出，把希望的种子深深地种在宝水村的大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让咱们村的明天更加美好。咱们今天办长桌宴的意思，就是祝福咱们村的未来更加光明、和谐、吉祥，让大家感受到一个大家庭的温暖。
0: 这一段弄得不赖，有点墨水，估摸着是跟他媳妇半夜黑写嘞，劲儿劲儿的。
2: 我再介绍一下咱们这几道菜，这菜里呀，有咱们的本土文化。
0: 真啰嗦，谁还不知道啊？
2: 这第一道菜，是咱们中华民族必不可少的一道菜，就是这个鱼，年年有余。
0: 哎，这鱼的味儿还中啊，只是有点烧破相了。
2: 这第二道菜，是白菜豆腐。白菜就是百家发财，豆腐就是大家都富，炸成红豆腐的意思呢，就是红红火火。
0: 哎呀，这要是不炸成红豆腐就更好吃，
2: 那不炸可搁不住这大锅炖。这第三道菜就更讲究了，就是咱们的焖坛肉。过去条件差，没有冰箱冰柜，肉不好存放，咱们的祖先呢就靠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了这道工艺。焖坛肉为啥要用坛子呀？因为这个容器能够保证原汁原味儿。
0: 哎，它主要啊也是便宜。
2: 这第四道菜就是鸡，象征着大吉大利，五谷丰登。在此呢，祝各位领导官运亨通，祝乡亲们万事如意。现在我宣布长桌宴正式开始。
0: 其实此时已经吃得满桌开花了，每个老人旁边都带着孩子，给孩子们夹菜的，要餐巾纸的，倒饮料的，敬酒的，酒精锅的火灭了，吆喝着要重新点着的，盛米饭的，拿馒头的，叔婶哥嫂伯娘爷奶的叫喊在席面上飞翔跳动，是一派十足的香艳情状。春晚就在学校院儿，村史馆前的廊厦门头横拉着一条绳子，上面挂着宝水村春节晚会几个大字，字空里点缀着几只红灯笼，算是布置出了舞台。长桌宴的板凳搬过来就成了观众席，第一排留着的空座位坐满的时候，我发现全是陌生面孔，看着又不像是游客，听口音都是本土，就问大英。大英说
3: 啊，是周边村的干部，杨镇长特别交代的，叫他们来看看宝水的弄法，长长见识。
0: 暖场音乐一直在循环地播放着，里面的词儿是春到人间喜洋洋，一切顺利齐欢唱，财神带着财宝来，福从天降天吉祥。没错，此时此地最适宜的还是这样的歌啊。跳广场舞的女人们聚在孟胡子的屋里，穿着尽量统一的装扮，红围巾，黑毛衣，红裙子，黑靴子， 红黑两色间隔的尺度很不错，见我进来都亲热地打着招呼，原来是在等着青兰给他们依次化妆。化出的妆很浓，似乎是这浓妆让他们有些害羞，他们显然明白此刻的自己较之于往常是光彩夺目的，用羞涩表示着低调或谦逊，也因而格外的可爱。杨镇长应和着一阵热烈的寒暄声进了院子，后面跟着王主任，拎着一袋袋被子和一沓证书，全都是红彤彤的。待他落座，小曹上场，晚会便正式开始。小曹还是那个调调，一串串的排比句，文理不通也无碍，情绪通才是要紧。今天我们相聚在这里，感受到了春的气息。今天我们相聚在这里，享受缘分带来的美好时光。今天我们相聚在这里，一起用心来感受真情，用爱来融化冰雪。今天我们相聚在这里，载歌载舞，满怀希望，心潮澎湃。看，阳光灿烂，那是新年绚丽的色彩。听，钟声朗朗，那是新年动人的旋律。现在，在我们魅力无限的村庄，在我们美丽无限的村庄，我们一起来辞旧迎新吧。联欢会现在开始。第一项便是颁奖，大英上台先讲了几句，宣布了获奖名单，五个卫生文明户，五个诚信经营户。然后杨镇长上台颁奖，给每个人发一个荣誉证书和一条被子。秀梅、雪梅、香梅都得了卫生文明户，我也在其列，还在诚信经营户里占了一席，是唯一得了双奖的。杨镇长颁完了奖，从小曹的手里拿过话筒说，我发现呀，咱村都是妇女们上台领奖，这个非常好。这都说经济发展好，妇女地位高，咱村这就是证明。咱这个豫剧有句行话叫一窝蛋吃饱饭，花脸多要砸锅。老少爷们儿，要想吃好饭吃饱饭，以后要对媳妇好好巴结着，这没错。大家就都笑了。一共有十来个节目，但凡洋气些的表演都来自回家过年的孩子们和年轻人，有跳国际的，有跳拉丁的。青兰唱了一首英文歌，乡村路带我回家，他在上面唱着，下面便有人喊，为啥不用中国话唱？张大包媳妇和张有富媳妇是属于努力洋气却未遂的，他们合唱的是邓丽君的《甜蜜蜜》，表情虽然足够甜蜜，可歌声既苍老又尖利，原声态的过分。更好笑的是他们完全踩不上拍子，不该唱的时候再唱，该唱的时候就没了音儿，该低的时候突兀的高，该高的时候更是高的玄乎。唱到半路他们自己都笑了场，空了几句方才续上，这台下也笑得不行，有人还起哄喝起了倒彩，十分欢乐。秀梅和雪梅也有个合唱，秀梅命我给他们全程拍下来，这个任务自然是不能推卸，得好好完成。他们唱的也是邓丽君，却是把小城故事改了词儿。宝水故事多，数也数不过， 若是你到宝水来，会遇好个多，看一看，说一

0: 说宝水故事真不错，请你的朋友一起来宝水来做客。他们唱完之后，小曹评价说，完美，我建议让这首歌成为我们的村歌，中不中啊？回答他的是一片铿锵之声，中。没有什么纪律和秩序，上面唱着跳着说着，下面的人想看就看，想和台上搭茬就搭茬，想议论就议论，想呵斥孩子就呵斥孩子，场子内外川流不息，你来我往，见面便说笑，哎，咋这会儿才来呀，慢得跟憋爬似的，哎，过年嘛，家里事儿多，咦，就嫩家过年就嫩事儿多，就嫩能干，哼，就嫩会干，哪儿就离不开这一会儿了，忙了大长的一年，家门口的戏就不能看一眼，这老路命。刚开始的时候觉得乱，在其中待上一会儿便也觉得泰然，这是他们的村子，即便是公众场合也是娱乐性质的公众场合，可不就该如此自在。祭灶按规矩是要打火烧的，火烧里要有糖馅儿。为了让灶王爷上天汇报工作的时候说甜言蜜语，所以又叫糖火烧。这烧饼和火烧有什么区别？这个问题我从小疑惑到大。相近的答案是，烧饼盖上有芝麻，火烧盖是镜面的。另有一个规矩是，祭灶火烧须得18个，给灶王爷路上当干粮用。为啥是18个？因为灶王爷合家18口。这里的说法稍有区别，赵仙说其实是16口，另外那俩火烧要给把守天宫的左右门卫。老安早就发好了面，黄昏时分便开始打火烧，一锅6个，3锅正好18个，一边烙着，热乎乎的面香味儿便在空气中浓郁起来。刚成的火烧最是诱人，安嫂子说再想吃也得等祭过了灶，便抱了颗白菜进来包洗，又去切泡好的海带，说等会儿豆嫂要送豆腐来，用这几样熬出的汤便是祭灶汤，配着火烧吃最得意。正说着，豆嫂已经进了门，手里还端着一个盆，笑着说，嘿呀，说曹操曹操到，豆腐来了，还有辛酸的黄菜，这头一份啊不得孝敬老太太来。我问，祭过灶了？祭过啦，俺家灶王爷啊这会儿怕已经快到天宫啦。说话间便去看酒奶。
1: 70后长篇小说的突围力作，乡土中国现代化的文学书写，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宝水，作者乔叶，演播萧玉。
0: 火烧此时已经烙妥当，老安便把香点上，把供饷摆好，召唤我们到神位前一一作揖。刚刚说完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吉祥，忽然就听豆嫂在声嘶力竭地喊，便都跑了过去。酒奶正长长的微弱的吐着气，噗一口，噗又一口。酒奶说他快来了。

窦嫂也拍着床帮，带着哭腔说：“老太太，咱可好好的呀，咱可好好过个年呀。”我和安嫂子忙把他拽起来往门外推。安嫂子嗔怪道：“老太太还有气儿呢，你先别乱哭。”又喊我说：“快快给徐仙儿打电话呀。”徐仙儿和大英前后脚到，接着是赵仙儿，西长中长和东长的人也随即一波波赶来，屋子里站不下，就都在院子里候着，内外都很静，都在等。九奶闭着眼睛，胸膛起伏的剧烈了起来，呼哧呼哧，噗，呼哧呼哧，噗，忽然间停了，就都看着他。他伸着枯树枝一样的手，那只空空如也的手，他说道：“拐呢？”还是在要那根拐杖，那根丢了的拐杖。没有那根拐杖，他是不是就不好去见那个人？于他而言，他是不是也属于定情信物，像那封玉兰无期的家书一样？院子里有了些脚步响动，有人打招呼说：“窦哥来了。”便见窦哥进了屋，手里拿着一根拐杖，看材质的棱角就是降龙木，乍瞧跟九奶那根很像，尤其是龙头几乎是一模一样，再仔细端详就知道有差，龙头要小一些，杖身的颜色也要浅一些。导员说：“这不是那个，试试吧，兴许中。我听我爷说，德茂爷那个时候在一棵降龙木上取了两根料，就一起磨了两根拐杖。我爷腿不好，给了我爷一根，九奶摸着应该不受伤。”等窦哥把拐杖递过去，九奶便一把攥住，停顿片刻，睁开了眼睛。窦，他喊。窦哥答应着来到床前，和老袁并跪在一起呜咽起来。九奶攥着那拐杖，脸上荡漾出了微笑。是他磨的。嗯，没扔。嗯，九奶微微颔首。中。突然拐杖从他的手中掉了下去，老袁和窦哥一起抓住那拐杖，又递到他的手里。扶酒。嗯，你回来了。老袁贴着他的脸亲了亲。回来了。他微微的一笑。回来就好。在老袁的哭声中，这句话音近乎于无，但我还是听见了，字字不落，极其清晰。朦胧的泪光中，我盯着他的唇，极微弱的一张一吸之后静止了动作。我看着他的脸，他的眼皮正在缓缓地往下合去，终于

0: 合成了一条安详的线。那一刻，我就那么看着，看着徐仙上前，把老袁轻轻拨开，把手伸到九奶的鼻下，停了片刻，然后正过身子，朝向众人喊道：“
1: 何老太太，宝物星辰，福寿全归，举哀！”
0: 屋里一片嚎啕，我却哭不出声，居然还在这瞬间走神的想，九奶原来姓何，何迎春，这真是个好名字，和王玉兰的名字一样的好。看着九奶的脸，脑子里又闪现出奶奶刚去世的样子，突然间一片雪亮。没错，奶奶去世前说的那句话，那句以好为终结的话，一定就是这个，回来就好，一定是。这句话里似乎什么都有，一切。自然还是徐仙儿当知客，他客下便开始了有条不紊的安排，指示老袁去报丧，让安嫂子去找草席、被子、火盆和金银纸，寿材是早就准备好的，让大曹明日再仔细检视检视，又和赵仙儿商议着什么时辰去看墓地，请谁当墓工，墓里砖头该由谁砌，怎么砌，还要铺板子，板子得用什么木材，还需请人去砍路，往坟地去的路不够宽，要抬棺材上去就得把两边的枝条再修整一番，谓之砍路。有人小声说用三轮车拉不中，约莫九奶不肯坐，他老早说过怕晕车。赵仙儿说着突然就哽咽了，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他哭。他曾经说过经手的白事儿太多，哪有那些掉泪的。九奶是喜丧，这个基本调子定下后，办事的氛围就跟一般的丧事儿有了明显的区别，就可以不那么悲伤，甚至可以不时玩笑。灵棚里坐得满满当当，各家轮番派人来守灵。大英说九奶的杂菜都得来吃吃，这里把办白事儿叫吃杂菜，就是把各种菜搅在一起，其实也就是烩菜，但这个时候不能叫烩菜，就得叫杂菜，如同吃鲤鱼代指办婚事一样，吃杂菜也常常特指办丧事。老安掌勺做出的杂菜也不是一般的好，每锅做出来都没有剩余，人人都是一大碗。按说也不用带重孝，大英却不依，说喜丧也得有人带重孝，要不然没有一点白事样。徐仙说道那就带，能带的都带，就凭九奶接咱们从娘胎里落地，也该为他穿这回白衣。天下老人皆父母，世间晚辈皆儿孙，这理儿也通。此话一出，便有一二十人穿了孝。孙子辈儿的除了老袁是重孝，其他的也都在头上系了孝巾。女人的孝巾是横长的一缕，系在额头上，随着头发飘洒，衬得皮肤也白了几分。 男人的是方巾，先系在额上，再反搭往头，显出了些侠气。要俏穿孝，这老话确实有理儿。扯孝布、定纸扎、买胭制酒都需要花钱，花钱便都照着老袁的脸。袁家的孙子给张家的奶奶送终，虽是如此的不合常理儿，居然也没有人说什么，便也显得似乎就该如此。这便让我几乎可以断定，所谓的那个秘密，其实是全村人都已经知道。徐仙说，今年没有三十儿，29就是三十儿。停三天太短，停7天又赶上个三十儿，那就避开3期，停5天，掐头去尾，中间也就是3天，不长不短。老太太人缘好，10里8乡听到信儿的人呐，也该能来得及送一程。哦，对了，这个记得九奶老早的时候就说过，办他的大事儿的时候，想要个巡山。他说这最后一出事儿啊，反正是叫人受累，一事不凡二主。大英说，那就寻呗，他孤零零的一个人嫩些年，咱村是他娘家，也是他婆家，这还能不依他？正好在外打工的这几天呀，都在往回赶，到时候人齐全，就叫他好好的寻回山。哎，多少年没人寻山了。看我和老袁蒙着，便解释说，啊，这巡山呐，原是过去的老规矩，也就是出殡的时候啊，抬着棺材围着村子转一圈，是再看最后一眼的意思。众人便都感慨九奶有大福气，说她虽然是没儿没女，也没了娘家人，这灵前却比那些个都有的人还热闹。去的时辰又是紧跟着灶王爷的脚踪，不知随着了享用了多少香火，说不定啊，就是被灶王爷收去进了仙班嘞。还有巡山这事儿，这10-20年里抬棺的人都寻不齐，谁还能巡山嘞？可他的大事儿，偏偏是到这时节，村里劳力最是不缺，就是能叫他遂心如意的寻寻山。看来呀，也只有这老太太配享寻山哦。24上午是小殓，程序简单，也就是下铺席、上盖被、穿孝衣。25下午是大殓，是要入棺的，也就是最后一面，便隆重复杂了许多。要以新棉花蘸温清水为九奶洗脸，为之开光敏目。棺底铺黄纸和黄绫褥，为之铺金。妥当后，盖棺，钉钉子，为之镇钉。这些程序的间隙里，便是守灵，陆陆续续的一直有人来吊孝。吊孝就是哭泣磕头，也有人搭孝，多是酒肉吃食。徐仙说，这些年办喜事儿一直在改，总有更新式的，什么红旗袍、白婚纱，拜高堂也不再磕头，改成了鞠躬。丧事却是不好改的，寿衣多少年来还是得那样做，小殓、大殓、守灵等这些程序也都还是得那样来。守灵的人也分了轮班，随着人员不定， 话题也变乱纷纷的，似乎人人嘴里都有新闻，有的新闻早过去了三五年，可因听着的人都是刚刚知道，那便也是新闻。石梦村考上清华大学的那个小子，听说在美国读博士，他奶奶前些天死了，他在电话里哇哇的哭，哭一场也算，反正也回不来。金岭坡那个37、8的老闺女，终于嫁了个半老头子，比他爹还大，见了他爹照样叫爹。裴庄村有个20郎当的小子，娶了个有钱的寡妇，其实啊就是倒插门嫁了人家，那寡妇的闺女比他小没几岁，只叫他哥。那葫芦峪村有一家子都在浙江一个皮革厂打工，3年里都得了癌症。影四村有个人买彩票中了好几百万，高兴成了半疯子。故事脉络的粗细程度，由讲述者与故事主角的关系远近决定，关系近的讲的就更可信一些。谁谁谁的亲戚去年经朋友介绍，随着包工头去新疆干工程，说是管吃管住管抽烟，一年能挣5万块，去了一看那条件就后了悔，知道叫人去了，可是回不来呀。先是劝你，你不识劝呢，也不打你也不骂你，弄个麻袋把你一装，开车把你扔到戈壁滩上待一晚上，吓得你没了魂儿。第二天呢，把你拉回来，你就乖乖的干了。生气不要紧，只要干活。他那还有一样好处，不拖欠工钱，年底给足你5万，叫你来年还干，能引人来干那更好。如今雇人难，也管来回的路费，坐最慢的硬座和最便宜的飞机，那也得花几百上千，你只要拿来了票，人家一定给报。还有人挣的工资更高，每个月8、9千，一年能拿到10万呢。不过也受罪，是开塔吊车，那得拎着干粮和尿桶上班嘞。那塔吊车有30-40米高，上下一趟不容易，有的时候忙得厉害呀，上下午不歇气儿，那咋办？干脆一天的吃喝拉撒呀就在里面解决。那人原来呀有恐高症，光晕，干了2月才适应下来，倒是治好了恐高症。徐仙儿的老闺女倩倩也回了村，按时按顿来给徐仙儿送饭，说怕她吃得不如意犯了胃病，也守了一会儿灵。她明眸皓齿，像是整过容，头发黑亮得过分，秀梅便夸她的头发，她笑着说，嗨，花了4、5百染的能不好？问她咋那年轻就有白头发了？他说那倒不是，在城里染的是黄的，过年回家就得染成黑的，要是顶着一头黄毛回来，我爸我妈和亲戚们准得一遍遍的唠叨，只要回乡下老家过年的年轻人10有8九都这么干，省了好多口舌。问他那过完年回了城再染回去，他说是啊，这纯黑的太老土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制作奥斯曼江图尔孙。节目来源学习强国，您还可以关注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微信公众号，抖音官方平台，以及 FM101.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获取更多资讯。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你听，这是城市苏醒的声音，晨光中第一个脚步，暗夜里最后一盏孤灯。
2: 每一份坚守，微如星光；每滴汗水，汇聚成河。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3: 微光城市向上而生，
4: 致敬每一位步履不停的你。

0: 一假期提示。
1: 是晨晨在喀什地区消防救援局工作，是一名消防宣传员。五一小长假终于来了，您是打算带着家人出去转一转，还是在家好好歇几天？不管怎么安排，今天我要先跟您唠叨几句掏心窝子的话。咱们过节安全可不能放假，您出门旅游前记得给家里做个三清三关，清厨房，清阳台，清楼道，关燃气，关电源，关火源，这花不了几分钟，但能让你这趟出门玩得心里踏实。自驾出去玩的朋友，车里的打火机、香水、老化的充电宝，千万别在太阳底下暴晒，那可都是定时炸弹。电动自行车千万千万别推进家里楼道里充电，也别飞线充电，一旦着火那就是几分钟的事儿，逃生的路就这样被堵死了。到了商场、饭店、景区，你别光顾着逛，先看一看安全出口在哪，这个习惯关键时刻能救命。遇到排队拥挤，看护好老人和孩子，宁可慢一点也不要急。咱们工地上的兄弟们，放假前断电断气再检查一遍，别留隐患。开小吃店、搞民宿的老板们，燃气管道、电气线路多上心，挣钱的前提是平安。有人问我消防员最想收到的节日礼物是什么，我告诉你，不是锦旗，不是表扬信，是咱们每一个人都平平安安的，一个电话都不要打给我们，这才是我们心里最踏实的节日礼。万一，我是说万一啊，遇到火情千万别慌，小火快灭，大火快跑，第一时间拨打119，说清地址，留好电话，派人接车，剩下的就交给我们。这个假期我在岗，我的战友们也都在岗，守护大家的平安。最后衷心祝愿大家旅途愉快，身心康健，阖家平安，咱们的日子一定会像五月的石榴花一样红红火火，安安稳稳。
0: 这里是跟着马伊拉说说说
2: FM 101.2，与喀什姑娘马伊拉一起学习国家通用语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讲好新时代喀什好故事。
0: 每天都是一个起点，每天都有一点进步，每天都有一点收获。
2: 跟着马伊拉说就对了，
0: 朋友们，大家一起学，一起说，共话美好新时代。

0: 将学习的国通与知识融会贯通，锁定马伊拉复习板块，短时间唤醒您的知识储备。
1: 通过复习，希望大家能够加深对这些词语和句子的印象，更好地掌握和使用它们。那我们来一起复习一下刚学过的词语和句子。
2: 发火 ，ochlenish， 发火 ，ochlenish，
3: 不要放在心里
2: ，gönlüge almaslık，
3: 不要放在心里
2: ，gönlüge almaslık，
3: 情绪不稳定
2: ，keyfiyatı turaksız boluş，
3: 情绪不稳定
2: ，keyfiyatı turaksız boluş，
3: 昼夜节律
2: ，keç gündüz ritmi，
3: 昼夜节律
2: ，keç gündüz ritmi。
3: 光照
2: gün nuru çüş
3: 光照
2: gün nuru çüş
3: 自然而然
2: tabi halda
3: 自然而然
2: tabi halda
3: 沙漠车
2: kumluk otomobili
3: 沙漠车
2: kumluk otomobili
3: 骑马
2: atkı miniş
3: 骑马
2: atkı miniş
3: 骑骆驼
2: ，tügüge miniş，
3: 骑骆驼
2: ，tügüge miniş，
3: 乘船
2: ，kayıkta oturuş，
3: 乘船
2: ，kayıkta oturuş，

0: 这里是跟着马伊拉说说说
1: FM 101.2，与喀什姑娘马伊拉一起学习国家通用语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讲好新时代喀什好故事。
0: 每天都是一个起点，每天都有一点进步，每天都有一点收获。
1: 跟着马伊拉说就对了，
0: 朋友们，大家一起学，一起说，共话美好新时代。

0: 将学习的国通语知识融会贯通，锁定麻依拉复习板块，短时间唤醒您的知识储备。
1: 通过复习，希望大家能够加深对这些词语和句子的印象，更好地掌握和使用它们。那我们来一起复习一下刚学过的词语和句子。
2: 发火 ，어출레니시， 发火 ，어출레니시，
3: 不要放在心里
2: ，경례게 얼마슬락，
3: 不要放在心里
2: ，경례게 얼마슬락，
3: 情绪不稳定
2: ，갭이 아트돌아쓰볼시，
3: 情绪不稳定。
2: Keyfiyat duraksız buluş.
3: 昼夜节律
2: Keç gündüz ritmi.
3: 昼夜节律
2: Keç gündüz ritmi.
3: 光照
2: Gün nuru çüş.
3: 光照
2: Gün nuru çüş.
3: 自然而然
2: Tabi halda.
3: 自然而然
2: Tabi halda.
3: 沙漠车
2: Kumluk otomobili.
3: 沙漠车
2: Kumluk otomobili
3: 骑马
2: Atkı miniş
3: 骑马
2: Atkı miniş
3: 骑骆驼
2: Tögege miniş
3: 骑骆驼
2: Tögege miniş
3: 乘船
2: Kayıkta oturuş
3: 乘船
2: Kayıkta oturuş

0: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寄语温暖人心，广大劳动群众牢记总书记嘱托，立足岗位，实干担当，以奋斗姿态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喀什实践新篇章。五一假期，各地供水、交通等行业的一线工作人员坚守岗位，用责任与担当筑牢假期运转的坚实后盾。迷你剧《喀什恋歌》举办看片会。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五一国际劳动节是一个属于劳动者的节日。节日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劳动群众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希望广大劳动群众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展现主人翁风采。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寄语温暖人心，广大劳动群众牢记总书记嘱托，立足岗位，实干担当，以奋斗姿态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喀什实践新篇章。
1: 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牵挂温暖着巴楚县童梦幼儿园园长艾米拉古利阿布都的心，主动舍弃县城优渥条件奔赴乡村，深耕乡村幼教20年，刚刚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艾米拉古利阿布都说，这奖章是荣誉，更是动力。
0: 巴楚县童梦幼儿园园长艾米拉古利阿布都：
3: 这份荣誉代表新疆千千万万扎根基层坚守幼教一线的各组教师，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份亲切关怀让我深受感动，备受鼓舞，深深激励着我，也为我们基层教育工作者指明了方向。我将把这份荣誉化作为动力，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幼儿教育的全过程，用心用情守护好每一颗童心。
1: 在喀什江果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文军带领团队深耕特色林果产业，搭建企业加合作社加种植基地发展模式，让传统林果种植迈向标准化、规模化、品牌化。如今，公司已成长为自治区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0: 喀什江果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文军：
4: 作为扎根新疆农业一线的劳模企业家，我深刻感受到劳动创造价值，实干成就未来。今后，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立足新疆特色农业资源，深耕农产品深加工与乡村产业振兴，带动群众就业增收。
1: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期望，激励着各族劳动群众坚守一线，履职尽责，以实干担当护航发展，服务群众。
0: 乌鲁木齐铁路公安局喀什公安处喀什站派出所民警阿卜杜瓦利阿西木：
5: 劳动最光荣，实干显担当，我们将弘扬好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用日复一日的坚守、脚踏实地的实干，守好每一位来往旅客的出行平安。
0: 喀什古城景区讲解员艾非帆阿利木江：
6: 不断打磨讲解内容，提升服务水平，用心对待每一批游客，让更多的人认识喀什、了解喀什，为家乡文旅发展添砖加瓦。
0: 刹车环卫绿化有限责任公司环卫工人古利米热图尔逊：
7: 总书记对我们劳动者的关心和节日祝福，心里特别温暖，也特别感动。作为环卫工人，把每一条路打扫干净，把环境卫生维护好，用自己的劳动给大家创造整洁舒心的生活环境。
2: 五一假期，各地供水、交通等行业的一线工作人员坚守岗位，用责任与担当筑牢假期运转的坚实后盾，全力

0: 守护群众度过平安、顺畅、无忧的假期。
1: 在喀什市各主次干道居民小区周边，喀什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组织专业巡检队伍，逐一排查供水管网、阀门井、水表箱等关键设施，发现问题快速登记处置，从源头防范供水故障，保障假期平稳供水。同时，针对节日期间可能出现的供水突发情况，公司提前备足应急抢修物资，组建抢修队伍，并实行全员待命，供水服务热线全天畅通，及时受理用水咨询、故障报修等诉求，守护市民舒心用水。
2: 喀什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供水分公司经理卡迪江·吴福尔：
3: 依托智慧调度平台，实时监测管网水压、水量，科学调配水厂运行，实行24小时调度值守，全力保障节日期间全程供水平稳、水压稳定。
1: 巴楚县火车站候车大厅内人头攒动，旅客有序排队检票候车，工作人员耐心解答购票、退票等咨询，引导旅客有序进站乘车。
2: 旅客乃菲萨·艾赫买提：
4: 他们的坚守让旅途多了一份保障，也多了一份温暖，他们的敬业和付出值得我们所有人点赞。
1: 为确保五一假期铁路运输安全畅通，巴楚县火车站提前科学调配运力，增派人员在购票窗口、候车区、检票口、站台等关键环节值守，引导旅客分流，缩短排队等候时间，并加强对老人、孕妇等重点旅客的帮扶服务。
2: 巴楚县火车站客运值班员祖利皮亚·阿卜杜热一幕：
5: 我们每天要接待上千名旅客，看到旅客们能顺利平安地抵达目的地，我就觉得所有的辛苦都值得。
0: 4月30号，喀什市在人民广场举办科技赋能抢景、实干护航平安新型警用装备交接仪式。
6: 此次交接的新型警用装备有人形机器人、无人机、无人车、机器狗、新能源汽车以及电动摩托车。新型警用装备集中交付启用，不仅实现了喀什市公安装备水平的全面升级，更标志着喀什市公安现代化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为推动新时代公安工作提质增效、筑牢边疆平安防线注入强劲科技动能。
2: 喀什市公安局科技信息化大队大队长来永平：
7: 该机器人集成智能指挥、违法劝导和安全宣传三大功能集于一体，可根据红绿灯变化自动完成交通手势指挥，同时针对非机动车越线、未戴头盔等交通陋习，可依托头部视觉 AI 系统精准识别违法行为，开展语音劝导。
0: 5月1号晚，迷你剧《喀什恋歌》看片会在喀什古城驼铃人家民宿温情启幕，
1: 活动现场公开展映，聚集精彩片花，光影与乐声相融，生动鲜活地展现了喀什独特的自然风貌、人文底蕴。聚集主创团队来到现场，部分演职人员通过视频与观众分享创作心路、实地取景拍摄中的暖心故事。
2: 喀什恋歌导演秦海燕：
8: 喀什是烟火的、浪漫的，也是壮阔的，我特别希望大家能够通过喀什恋歌认识这座城市。
1: 喀什恋歌聚焦新时代青年返乡、创业追梦、传统非遗传承等现实主题，用影视艺术视角讲述喀什烟火故事，全方位展现喀什经济社会发展新气象、人文风情新魅力。
0: 5月1号，非遗活态体验集群产品发布会在喀什香妃园景区举行。
6: 此次发布的非遗活态体验集群，以土陶、铜器、爱德莱斯等六大非遗项目为核心载体，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系统构建起内容丰富、内涵深厚、互动性强的文旅研学新格局。
2: 新疆旅行社协会副会长王立书：
9: 今后我们也会组织更多的研学团队和亲子团队以及团建团队到香妃园来体验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
6: 该项目将非遗与德、智、体、美、劳五育理念深度融合，打造沉浸式、互动式活态体验场景，为非遗传承与文旅融合注入全新活力。
2: 喀什诚信旅游资源开发经营有限公司研学产品负责人马伊拉买买提图尔逊：
10: 希望本次发布会联动地区旅行社，打通市场渠道，

0: 让喀什非遗研学真正走出去，活起来。
1: 作为促消费、稳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今年一季度，喀什市持续推动商品以旧换新，通过补贴红利与便捷服务，累计带动消费2.21亿元。
2: 汽车消费是拉动大宗消费的压舱石，在政策加持下，喀什市多家 4S 店推出国补加起补双重福利，客流与成交明显增长。
3: 喀什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销售经理赵鑫，
4: 一季度到店咨询、参与以及换新的车主数量较去年同期增长10%到15%，成交量也提升了10%，其中新能源车换购占比达到了60%。
3: 喀什市民鼓励迪亚尔图尔孙，
5: 汽车政策补贴，特别是在加上企业的叠加补贴，算下来能省钱，整个换购过程也特别省心。
2: 绿色化、智能化成为家电消费主流，在百家家电广场，一级能效产品换新占比提升，融入智能、控温、变频等技术。
3: 喀什市民郑雨欣，
6: 今天我过来看了一款洗衣机，它国补加企业补贴，为我省下了1000多块钱的，也可以上门安装，我觉得比较划算。
3: 喀什市百家家电广场有限公司经理许爱花，
7: 2026年补贴新规，一级能效、水效家电统一补贴15%，上限1500元。我们还推出叠加补贴福利，在政府补贴基础上追加企业专项补贴，同时提供免费旧家电上门回收。新家电免费送货安装，一站式服务，切实降低换新成本。
2: 喀什市还通过公众号、线下门店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林、王新奥，责任编辑江永辉，文字编辑何少静、孙其生，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播音周志芳、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你听，这是城市苏醒的声音，晨光中第一个脚步，暗夜里最后一盏孤灯。
2: 每一份坚守，微如星光；每滴汗水，汇聚成河。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3: 微光城市向上而生，
4: 致敬每一位步履不停的你。

0: 我叫张爱，是康盛城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内部审计与风险管控部一名职工，也是一名劳动模范。有人说我们的部门就是公司的防火墙，看似不直接创造经营产值，却始终站在风险防控的最前沿。我们守的是合规底线，防的是经营隐患，护的是国有资产安全，归根结底就是保障民生工程、城市建设、国企责任落地。我们紧守的大大小小的民生项目，从安置房建设到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建设，每一项工程招标的背后承载的都是老百姓安居乐业的期盼。为了尽快立项开工，团队经常加班加点审核文件，协调沟通。很多人觉得干城投就是搞建设，其实我们更像搭桥的人，把政策和民心搭在一起，把图纸和现实搭在一起。每一份合同签下去，都意味着这座城市又多了一道风景，多了一个温暖的家。有人问我什么是温光城聚，在我看来，就是每一个加班的深夜，每一份签出去的文件，每一次和一线工友肩并肩的坚守，每一个平凡的岗位，都在为这座城市添砖加瓦。五一劳动节到了，我想对并肩奋斗的兄弟姐妹说，咱们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在为康市铺路，为百姓架桥。祝大家节日快乐，身体健康，咱们的康市一定会像我们建设过的每一条路、每一栋高楼一样向上而生。
1: 叫艾尼万如兹，是康市打发车衣的移民王约车司机，也是移民广荣的劳动模范。这几年在奔波的路上，我最大的感受是方向盘，一座城市和外面世界的桥梁。五一劳动节到了，祝大家节日快乐，路路通畅，平平安安。
2: 我叫刘永海，是喀什。

0: 宾馆后厨的一名厨师，厨房就是我的第二个家，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灶台边转，手里拿的最多的是那口沉甸甸的陶瓷锅，用它文火慢动出来的瑶柱焗鸡煲，是很多客人都念念不忘的一道菜。有人问我，你理解的微光沉聚向上而生是什么意思？我理解，微光就是厨房里每一位师傅手里的那团火，是洗碗间每天深夜还在亮着的灯，配菜师傅一刻不停歇的刀工，也是面点间把面团揉捏的恰到好处的辰时动静。咱们每个人
1: 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 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梅。很开心啊，在今天这个时间段内和大家见面了哈。今天呢要给大家分享的书是哪本书呢？我们也先来回顾一下春天吧。其实春天到了的时候又有一年今年的这种鲜花盛开的日子，是不是百花盛开？很多人在上下班的路上也许会为了一束花的美丽而驻足片刻。在我们的身边呢有这么一位人，其实有这么一个人，我们对他不一定熟悉，但是多多少少可能都听过他，尤其是热爱阅读的朋友。那这个人呢却为了追花不惜大费周折。他用了大半年的时间跑出去3000公里，风餐露宿，跋山涉水，只为了一睹天南海北的花花。更令人诧异的是呢，他不是旅行达人，也非自然学家，他身份呢极为普通，仅仅是一名菜市场摆摊的小商贩。说到这儿，我想大家知道我今天要说的谁了。对对对，他是菜场小贩作家陈慧。他的标签是什么呢？菜场女作家，跟随养蜂人的千里游牧之旅的陈慧。那其实大家在人民日报还有一些其他的平台上可能都看到过他写的文章。那央视新闻还有中国青年报、新京报这些媒体呢重磅报道的菜场女作家啊，就是他了。其实呢，陈慧的从容自洽呢打动过无数的人。怎么说呢，所谓的 JAP 就是逃离日复一日，去过一个喜欢且尽兴的瞬间吧。然后呢若无其事地回到轨道当中啊。我们来一趟人间不容易，总要看看花，看看太阳。陈慧呢是1978年出生，他在

苏哎出生的，现在呢定居在浙江的余姚。2006年呢开始在菜场摆杂货摊谋生，持续到现在。2010年开始写作，代表作品是《在菜场在人间》《世间的小儿女》。其实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本《去有花的地方》是菜场女作家陈慧的新作，记录了45岁的她决定走出菜场，跟着养蜂人到几千里外追花养蜂的经历。陈慧呢，生活在农村。那28岁开始呢，在小镇的菜场摆摊谋生，半辈子呢围着家和孩子打转。他自认为呢是不喜欢出门的，他们从没有想到过有一天会冲动到跟着养蜂人开始一场3000多公里的远行。在这本书当中呢，陈慧呢遭遇了10级狂风，先是闪电跃然而出，一道接着一道风的瞬间排山倒海的来了。在山东，他最中意的是赶大集，小贩和顾客扎了堆，人多的呢像刚刚出来的新土豆，遍地呢都是。在辽宁的瓦房店，玉米和蜂巢呢仅隔着一道窄窄的沟，他站在帐篷边，不时的望见五彩斑斓的公野鸡在对面起起落落的撒花。还有呢，在辽宁的长河营，特色是各式各样的虫子，一只牛虻从东南边的养殖场赶过来，狠狠地咬了他一口。也许觉得南方人味道还挺不错的吧，隔天呢又来咬了第二次。从菜场到旷野，去3000公里外追花养蜜蜂，即使对重复人生的短暂的出走，也是发人深省的自我探寻。人迹罕至的山洼里，艾草遍地都是，生机勃勃，香气浓郁的如同时光呢留在了人间的隐喻。空旷粗野的北方的田野当中呢，大地无限的铺陈，身处其间的人和机器呢都浓缩成了模糊的黑点。陈慧呢除了卖菜还爱拍一些风景照，还有呢他说他还喜欢写点小文章。这不2023年的时候，陈慧呢就北上追花，写成了散文集《去有花的地方》。这本小说呢被豆瓣网友打出了9.0的高分，而陈慧呢因此荣获了菜场女作家的称号。他在书里说道，人这一辈子总要出去走一走。生活里没有风景，你要跋山涉水去找，想看的繁花似锦你得苦苦追寻，人生在世等风来，不如追花去。

在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美。是的是的，此刻我在喀什向大家问好。今天是3月27号，喀什的春天呢正盛。哎，你们听啊，我好像听到了杏花被风吹落的声音，还有帕米尔高原上冰雪消融的细响。我们总说呢，身体和灵魂总要有一个在路上，但是今天呢，我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来自一位特别的作家，他不是坐在窗明几净的书斋里写作，他的灵魂呢，来自小镇菜市场的吆喝声，来自几千里外追花路上的狂风和风鸣。他叫陈慧，哎，我们都叫他菜场女作家。初看这本书的时候觉得书中非常的有趣，有些描写觉得那么的真实。那看到陈慧的简介之后呢，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特别接地气的作家。在浙江余姚的梁弄镇的菜场呢，他是推着小车卖百货的，

姨。那每天凌晨的4点多钟起床，她的生活呢就像一颗被种在固定花盆里的植物，日复一日的生长，却似乎缺少了一点伸展的空间。她自小多病，远嫁他乡，离异之后呢，独自带着孩子靠摆摊谋生。很多人都觉得这样的生活很苦，但是陈慧自己说，摆摊不低级，写作也不高级，那都是生活的方式，那都是活着的方式。可是呢，在某个深夜，他望着满天的星子，心里有个声音在问，陈慧，你快乐吗？答案呢是很坦诚的，不快乐，很不快乐。那就在45岁的这一年的一个念头像春雷一样炸响了，出去转转。这个念头呢来得冲动，甚至呢有些不讲道理。他放下了菜摊，跟着一对养蜂人夫妇骑上那辆铃木125摩托车。哦，这个说到这个摩托车，我曾经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我也有一辆。他当时呢骑着这辆小摩托车，带着小狗一头扎进了几千公里的追花的旅程。当时呢看到有人说这是逃离，但是我觉得呢这更像是一个中年女子在漫长的冬眠之后呢，终于决定推开窗户，去闻一闻风里的花香。就像我们喀什的老话说得好，再好的马也要在草原上跑一跑才知道自己是匹野马。朋友们，如果大家觉得去有花的地方就是风吹麦浪岁月静好，那陈慧的笔会告诉我们，生活真正的底色呢往往是狼狈且粗粝的。确实在文章当中呢看到那么美好的事情，其实很多时候更是有揪心的一幕。之前呢也和大家分享到，就是发生在江苏东台的琼港。那时候呢陈慧刚到那里，那时候遭遇了一场10级的狂风。陈慧是怎么写的呢？他说，先是闪电跃然而出，一道接着一道，风瞬间排山倒海的来了。他蜷缩在风浓的简易的帐篷里，帐篷被风撕扯得哐哐作响。雨水从缝隙里钻进来，打湿了半边褥子。他形容自己呢，像个浑身长满虱子的猴子，抓耳挠腮地立在幽暗的夜影灯下。其实呢，在那一刻，没有什么浪漫，是不是？只有生存的本能。但是这还没有完，到了辽宁的瓦房店的时候，驻地对面呢横着一头江府卫府的死猪，到了晚上的时候，庞大的苍蝇军团入侵帐篷，那爬满了目光所及的每一寸地方。还有呢，在长河营特色是各种各样的虫子，一只牛虻从东南边的养殖场赶过来，狠狠地咬了他一口。也许觉得南方人的味道还不错，隔天呢又来咬了第二次。朋友们，你们听，这就是非常真实的，追花之路。那些我们视为诗意的生活，在亲历者的眼中呢，其实是满身的泥点和蚊虫叮咬的包包。可是呢，陈慧最厉害的地方就在于呢，她不美化苦难，却能在这些鸡零狗碎的狼狈里挖出金子来。确实啊，真正的治愈人的往往不是阳光灿烂的日子，而是在狂风暴雨之后的第二天的清晨。陈慧呢是个活得很落地的人，在山东他最中意的是赶大集。他写集市上的人，说小贩和小贩扎了堆，人多的像刚刨出来的新土豆，遍地都是。这个比喻真的有点太妙了，是不是？带着泥土的气息，还有一股子旺盛的生命力。还有呢，他尝遍了大集上的火烧、油饼、萝卜丸子。怎么说到这的时候，我觉得
好香呀，有香味扑面而来的感觉。哇，萝卜丸子油饼是不是？看当地的老人讨价还价，听那些带着方言味的吆喝。还有呢，在辽宁的瓦房店里呢，他的帐篷呢隔着一道窄沟，对面的就是玉米地。他站在帐篷边，不时望见五彩斑斓的工业机在对面起起落落的撒欢儿。还有呢，在那些没有电的日子、没有网络的夜晚，看着几颗星子慵懒地眨巴着眼睛，他写道：“一寸一寸的光阴，如同河流，缓缓地在周遭流动。”这风雨同舟的一幕多么美好，可惜呢，在这千里迢迢的偏僻的角落里，除了我，没有第二个人看到。其实那一刻呢，他不再是那个郁郁寡欢的菜场的小贩，他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观众，也是自己人生的主角。说到这儿呢，我把镜头稍微的转换一下，交给我们当下的这座城市喀什。今天我们的节目里呢，一直有花的这个字眼。其实呢，城会的追的花，是油菜花、槐花，还有金条花。而此时此刻呢，就在我直播间的窗外，深深的吸一口气，闻到了喀什的花花，也开得正热闹，确实哇，香气沁人心脾。就真的是因为我们的直播间呢是开着窗户的，所以窗外的这种花香呢是可以闻到的。所以朋友们，如果大家今天白天走出门的时候，大家就会发现，花花就在你的脚下，就在你的身旁，就在你的头顶，是不是粉白的花瓣，撑着远处的雪山，这是哪里呢？这是帕米尔高原脚下的杏花。这时候呢，杏花也全部开了，像不像一场不愿醒来的梦呢？还有呢，在刹车线数十万亩的巴旦木花呢正在怒放，这是一种充满生命力的绚烂，仿佛呢要把整个塔里木盆地的边缘都染成了粉白色。如果大家想来喀什的时候，我觉得这时候确实是不错的选择。你看银吉沙的杏花，大面积开放，还有呢刹车的巴旦木花，同时呢帕米尔脚下的杏花村，是不是哇，真的我觉得想想都是如此的美。还有呢喀什市区的荒地乡的花海，花海里面，这时候呢我觉得人们可能也是穿着盛装，在花花下面跳舞，在花下献歌，同时呢拍照打卡。大家也可以带上自己的

其实朋友们，我觉得不论是江南的菜花还是西域的杏花，花本身呢是不说话的，但是看花的人心里是有歌的，是不是啊？就像陈慧在书里写的，他说人常常寄望远方，并非呢就是向往别样的长久生活，只是想借助这日日相见的浮生当中偷得的有限的自由，衍生出非凡的勇气，重新呢扑腾在庸常的柴米油盐里。

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迷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 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

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梅。是的是的，此刻我在新疆喀什向大家问好。今天是3月27号，喀什的春天正盛，所以也邀请大家，如果没有来过喀什的朋友，可以到喀什来赏杏花看美景，同时呢还可以看看巴旦木花，在花丛当中呢来品味这个春天的美好。今天呢给大家分享的书籍是陈慧的去有花的地方。陈慧呢也被就是贴上了菜场女作家的标签。说到这儿呢，我就想到了，就是陈慧当时呢和一对夫妻一起去追花的这么一个片段。其实与陈慧同行的夫妻呢，男的叫做刘文景，年近70，女的叫辛丽，50出头。他们一年呢要在外地跑10个月，辗转7-8个花场。每到一处花场呢，他们要自己搭帐篷做饭，去老乡家里提几百斤的生活用水。除此之外呢，还要给蜜蜂除螨，照顾幼虫，还有酿制蜂王浆，联系当地的销路。在此之前呢，陈慧本来以为说追花养蜂是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但是呢行程开启之后，他渐渐地领会到了养蜂是多么的枯燥，多么的无聊。其实最初的日子里呢，陈慧呢总是发呆，他总是胡思乱想，一会儿为过去的人生难过，一会儿呢又为将来的日子发愁，一会儿又迷茫于眼下的时日。每每这时呢，辛丽大姐都会凑过来陪他闲聊几句，给他安排点活干干，比如呢让他做1日3餐，带他去挑水，又或者呢茶前饭后给他讲讲这些年的奇遇。那在辛丽的带动下呢，陈慧也越来越喜欢劳动，每天呢也都过得越来越充实。在不知不觉之间呢，他的内心孤寂不见了，只觉得浑身充满了干劲。

哎，有时想一想，人的这一生呢，风雨扑面，哎，大家要费力的讨生活，吃苦受累的时候呢，也在所难免。但是呢，你还是应该面对各种的境遇的时候，孤独迷茫的时候呢，来给自己充充电。即便是艰苦，即便是很难。

只要有人能拉我们一把，我们也能熬过去，再扛一下。就像《半山文集》里说的，每当你濒临崩溃的时候，是他们一次次的将你重新的拼凑起来。去靠近那些眼里有光、心中有暖的人，去感受他们乐观的磁场、积极的能量。如果是正在家里面，就下楼去看看花。那如果有机会出去啊，在外面去转一转，那也想去看一看花。我觉得真的就是，听完陈辉的故事，突然就有了一股兴致，哎，去有花的地方看看。那有人说啊，整个春天呢是生命独享浪漫的季节。春天里呢，草木竞相生长，我们也应该像万物一样，不要辜负阳光雨露，

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的驼铃。

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 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梅。今天呢，给大家分享的书籍是陈慧的《去有花的地方》。是的，我们总说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是要在路上的，是的哈。那今天呢，我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呢，就是来自这位特别的作家陈慧的书。那这本书呢，不是坐在窗明几净的书斋里写作，它的灵感呢，来自小镇菜市场的吆喝声，来自几千里外追花路上的狂风和风鸣。

在之前和大家分享了，就是陈慧呢用几个月的时间啊，走了将近3000公里，和一对养蜂的夫妇一起去追花。其实4个月之后呢，陈慧呢结束了追花之旅啊，他又回到了

菜市场推起了那辆小推车，又开始呢卖针头线脑、苍蝇拍和粘鼠板。有人问他说，走了这一圈，你的生活改变了吗？其实表面上什么都没变，她还是那个离异的中年女人，还是在每天凌晨四点钟起床，还是要在菜市场里大声的吆喝。但是呢，她自己知道有些东西呢不一样了。在这本书当中呢，他记录了一个细节，他说以前摆摊遇到刁蛮的顾客就是会委屈会生气，但是现在呢，他看着那些吵闹的人群，心里就会想，我们都是一样的人，在生活这床沉重的被子里都在努力的挣扎，想要透一口气。记得青年作家邓安庆呢，把这种经历呢比作弹被子。他说呢，日复一日的生活就像睡久了的棉花被，越来越死板生硬，而每一次的旅行呢，就像拎起了这床被子弹一弹，越弹越蓬松，让生活呢也变得松弛下来。我特别的喜欢这个比喻，我觉得特别的贴切。其实呢，有时候出走呢不是为了逃避，而是呢为了回来之后呢能更好的拥抱那些琐碎的甚至呢有点讨厌的日常。听众朋友们，还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大家也来分享一下吧，就是你最近读了哪本好书呢？有没有读过去有花的地方？这本书大家读了之后呢，有什么样的感受呢？当然了，最近读到的书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分享。此刻呢，大家可以关注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号，关注之后呢，在上面留言就可以了。也想来听听大家最近都读了哪些喜欢的书目呢？有没有读到一些就是让你的心啊这个触动的句子？还有呢，就是有时候真的读到一篇文章的时候，你就觉得那个像是写你自己，写你某一个时刻，一下就被拉进了那个时间段的那个回忆里面，是吗？好吧，大家也来说一说啊，有没有哪本书啊，最近阅读的哪本书触动到你了呢？此刻呢，我想把陈慧的一句话呢送给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他说到呢，如果一个女人还能笑得出声，那命运呢绝不忍心让她孤独，就是任她孤独。确实啊，无论此刻身在何处，那是在异乡的出租屋里，还是呢在喀什的杏树下，或者呢是在某一个地方，或者是像陈辉一样在菜市场里奔波，那我希望大家记得，在这个世界上呢，总有一个有花的地方值得大家去奔赴，哪怕呢只是周末的一次短途，哪怕呢只是在心里给自己放个假。非常感谢陈慧啊，他用3000公里的奔波给我们写下了这本去有花的地方，也感谢喀什的春天让我们在电波里依然能闻到花香。对，有听众在后台留言说，丽梅你的鼻子怎么有点不通气了？谢谢谢谢，确实啊，就是刚才和大家聊了，就是我们直播间的窗户是开着的，然后其实我们的院子里是有花的，就是现在深吸一口气的时候，你能闻到那种特别浓的花香味儿，然后你知道吧，就是那个过敏性鼻炎，就是可能是花粉过敏吧，就是吸了之后呢，就觉得整个就觉得不通气了，就鼻子也不通气了。
有点难受，但是

0: 是呢，没有关系，毕竟我的鼻子还不错，还能闻到花香，是不是？如果就是那个花粉过敏特别厉害的朋友，可能闻不到花香，我觉得还不错。确实的，最近呢也是给大家分享到了两本特别喜欢的书，那陈辉的这本去有花的地方，还有呢昨天分享的那本余华的没有一种生活是可惜的这本书，我觉得这两本书都是我近来就是反复阅读的书籍，就其中的有些片段就是你拿出来再看，依然觉得很有趣，就觉得很开心，看完之后是全身放松的那种感觉。这里是声音的情书阅读，是的，我在喀什和大家在聊这本书，在分享这本书，那也愿大家的生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0: 你听，这是城市苏醒的声音，晨光中第一个脚步，暗夜里最后一盏孤灯，
2: 每一份坚守微如星光，每滴汗水汇聚成河，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3: 微光城市向上而生，
4: 致敬每一位步履不停的你。

0: 保护广电设施安全，人人有责，举报违法犯罪，人人参与。
1: 保护广电设施，从我做起。
2: 大家好，我是宣邓紫棋。
3: 大家好，我是李荣浩。
4: 大家好，我是华晨宇。
5: 大家好，我是李宇春。
6: 大家好，我是梁静茹。
7: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主播呈现，超级 DJ。
8: 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杨和苏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9: 我是超级 DJ 杨和苏 KNG， 今天的推荐第一首歌是小丑女。那这首歌呢是我创作的一个原创的专辑，叫做辩护人里面的一首，也算是主打歌吧。然后这首歌呢，其实我想要去写的，或者说当时风格是比较轻松愉快的，但是里面的内容也是很多我想要去说的话，就是可能很多我身边也有一些女生，我觉得在很多时候在生活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一些焦虑，觉得哎自己是不是没有活成大家想要他们活成的样子啊，或者说自己有一些自己的一些追求，或者说自己的一些打扮自己的方式不被别人喜欢，不被别人看好。就我觉得可能女生在很多时候会比男生更有一些这方面的一些焦虑，至少我身边的很多女孩子就是希望你们也可以更勇敢的去做你们自己，有的时候不要把别人对自己贴上那些标签看得那么的重，或者把别人对自己的定义看得就是可以决定你自己一切想法的东西。虽然说这个事情肯定做起来是会有一定的难度的，但是希望小丑女这首歌呢也能给大家，不管女孩子男孩子也好了，能够带来一些勇气去做你们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即使这个是在很多时候不被别人看好，不被别人喜欢的。让我

0: 别人来替你做决定，因为到最后，当所有人都走了，承担后果的不还是你吗？你说呢？
1: 刚才你们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我专辑辩护人的小丑女。那接下来呢，我要给大家推荐我非常喜欢的一个乐队 Coldplay， 叫 Let Somebody Go。 对，然后这首歌是 Coldplay 和 Selena 在一起合作的一首单曲。然后其实我第一次对这首歌产生很大的兴趣是我看了那个时候他们发出来的一个 MV， 我觉得那个 MV 拍得很有意思，就是它是用一个黑白的呈现，那个主唱 Coldplay 的主唱他是站在下面这一半，然后 Selena 是站在上面，他们是对立的，他们的世界是倒立的，然后他们这个画面越拉越远越拉越远，通过这个视觉的呈现也让我觉得它更有意思，而且很能打动我，大家有时间也可以去看一下这个 MV。我觉得他里面表现出来的这种无奈还有释然，包括对于可能感情他们自己的一些解读都是很能触动到我的，因为我最近创作的很多歌曲可能也是和生活里面感情啊情感息息相关的，所以这首歌在现在对于我来说是很触动我的。然后 Coldplay 呢也是我一直以来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乐队，我小时候听他们的 Viva La Vida， 对 Viva La Vida 还有 Yellow， 然后呢我觉得就是我小时候耳机里面经常会听到的歌，然后我也看过很多他们的现场，有一首歌的 MV 我忘记那首歌的是他在一个街头去走，然后呢他背上背着一个音响吉他，他唱歌，然后他在人群里面走，就我觉得其实在我看起来这个也挺 hiphop 的，因为我觉得 hiphop 就是代表群众，就是走在群众的中间，然后呢去给最普通最平凡和自己一样平凡的人一起去唱歌，为他们去唱歌，这是我觉得的 hiphop。 所以其实在我看起来，我觉得 Coldplay 他们做的事情也很 hiphop， 然后这个也是我要给大家安利的一个乐队。然后这首歌 Let Somebody Go 希望大家喜欢。

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我非常喜欢的一个乐队 Coldplay 的 Let Somebody Go。 那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是推开世界的门，这首歌的演唱者是杨乃文，然后这首歌呢制作是来自一个非常才华横溢的一个乐队，叫做火星电台。其实火星电台我很早以前也就听说过他们，但是真正通过这一首歌我变得就是非常欣赏且崇拜他们。我觉得这首歌无论是从旋律的谱写上面也极其的高明，但最打动我的呢还是它的歌词啊。我觉得这首歌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金句是很触动到我的。我当时在第一遍听这首歌的时候，最触动我的一句话就是原来你就是我自负的胆量。因为我觉得其实在至少在我自己的成长的经历里面，我会有很多时候是对自己有很深的怀疑的。我会在想，哎，大家都觉得我是一个很自信的人，我是一个很自信的人，但其实每当我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我会去想我到底是不是有资格这么自信，这么相信我自己，我是不是真的有能力能够去完成我想要去完成的这些目标，实现的这些梦想。然后呢，我觉得这句话我的解读是什么呢，就是当你很坚定地看着镜子里面的自己的时候，当你回忆起来你为了你的目标还有你的梦想你付出过的所有的汗水啊，还有努力了以后，你看着自己，然后你告诉我，哦，原来你就是我自负的胆量，原来我就是我自负的胆量，原来我是有资本活得这么自负的，因为我为此付出了这么多的东西，因为我的眼神是如此的坚定，我比任何一个人都坚定，我比任何一个人都勇敢，我比任何一个人付出的都更多，所以我有资格自负。所以其实这句话我觉得特别打动我。当然这首歌里面还有非常非常多的金句啊，我也是很有幸能够和周晓鸥老师

在追光吧那个舞台上面改编了这一首歌，然后把我自己对这首歌的一些解读包括一些感触也加入到这首歌里边去。但是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首推开世界的门呢，就是杨乃文演唱的这个版本，然后呢我当时也是被这个版本打动了，然后才会想要去说再做出一个我自己想要的 remix 的东西。所以这首歌推开世界的门，希望也能够打动到大家，然后也能推开你们在难过或者说在对自己没有信心的时候替你们推开那一扇门。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王以太爱热他们专辑幸存者的负罪感里面的单曲别怕变老。那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是 Levitating， 这个歌是来自我非常欣赏的一个，也是最近几年我觉得非常耀眼的一个女歌手，叫 Dua Lipa。 然后呢，我觉得她是一个非常有个人魅力的一个女孩，然后她的歌里面她的嗓音也非常非常有特点，然后也很摇，就她的歌真的是那种你可以跟着一起 bounce， 跟着一起groove 的这样的歌。所以我给大家推荐这首 Levitating， 然后呢希望这首歌能够带给大家很开心很 happy 的一个状态，然后用这样的一种跟着这个节奏动起来的状态去度过美好的一天。

0: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Dua Lipa 的 Levitating， 接下来要为大家推荐的是饕餮。那饕餮这首歌呢，是来自南征北战，南征北战也是我很欣赏的一个咱们国内的一个这个说唱的团体 ，hiphop 团体，但是他们可能不能把他们局限为 hiphop 的团体，因为他们是一个非常全能的一个独立创作的一个团体，他们的歌可以从非常流行元素的感觉，也可以到非常非常 hiphop， 非常非常有技巧性。那饕餮这首歌呢，一个是它的主题，我觉得非常的好啊，写的是长城的那个电影的，是长城那部电影的一个主题曲。然后最后一句话呢，它收尾的一句话是他们休想跨越，就是我要去保护我的国家，保护我的祖国，然后让敌人没有办法跨越我们。我们这首歌是一首非常非常热血的一首歌曲，同时它里面又充满了说唱的技巧性，所以呢，这首南征北战的饕餮送给大家。
1: 请不要逼我

0: 是真邓紫棋。
1: 大家好，我是李荣浩。
2: 大家好，我是华晨宇。
3: 大家好，我是李宇春。
4: 大家好，我是梁静茹。
5: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6: 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杨和苏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7: 我是超级 DJ 杨和苏 KNG。接下来呢，这首歌是同样来自我的专辑的一首歌，叫做《从那天起》。那这首歌呢，是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不太一样的一个尝试，因为可能之前大家对我的认知就是觉得我很 hardcore， 我很硬核，然后我的东西都排得很满，很多技巧性，所以呢，我想尝试一下好好唱歌是什么样子，就可能没有那么多说唱那么说唱的元素啊。然后呢，静下来去演绎一首歌是什么样的感觉？就这首歌呢，我当时在做的时候，就是找了一个很优秀的一个乐队，然后我和这个乐队在一起即兴，然后就把这首歌的旋律给创作了出来。然后呢，最后呢，加上了我的一些想法，变成了一个歌词，然后最后呈现出来这首歌。我觉得这首歌可能会给大家带来一个不太一样的一个体验感受，也可以让大家脑海里面浮现出一些自己生活里面的一些画面还有碎片。希望这首歌呢能够陪伴大家，然后呢让大家在接下来这三分多钟里面有一个非常温馨的自己的回忆的画面浮现在眼前。那这首歌从那天起送给你们。你拿走

好，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曲是从那天起，那接下来我要为大家推荐的是一首 hip hop 歌曲，叫 Lonely， 是我的好兄弟 AR 刘富阳发行的一首歌。首先我要 shout out to 我的 homie AR， 我觉得他是中国最有才华的 hip hop 音乐人之一，他是一个 artist， 他是一个艺术家。然后我 shout out to 他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真的在这个游戏，在 hip hop 这个游戏里面能够坚持去做自己，能够坚持一路坚持不被改变的人真的非常少。可能我自己都没有资格说这个话，我觉得我多少现在做音乐考虑的东西也没有那么纯粹了，因为它变成了我的一个职业，它变成了我需要去，我要用这个东西去养活我自己，我还要去养活我的团队，我还要去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它不再是一个我纯粹去追求的一个目标或者一个内容。但我觉得 AR 他在这方面我觉得是胜过我的，他是一个很纯粹的一个艺术家，他从来做的东西就是去雕琢他的说唱的技巧，去讲他的 real talk， 所以他是我非常非常欣赏也非常 respect 的一个音乐人。那他这首歌 Lonely 我想把它推荐给大家，里面也是有很多 real talk， 有很多真心话啊。他目前在经历的一些 struggle， 一些挣扎，包括他对自己目前的状态的所思所想，所以 shout out to AR， 然后接下来这首 Lonely 送给你们。

刚才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 AR 刘富阳的 Lonely。 接下来我为大家推荐越过山丘，是来自杨宗纬，我的好大哥宗纬大哥的一首歌。这首歌呢，是当时我在追光吧那个舞台上面，也有幸和小欧哥，然后宝亮哥，然后奥月哥在一起，作为我们最后一场团秀演绎的歌曲。然后呢，我也因为这个原因真的去好好的去听了这首歌，虽然之前我也听过，但我就非常认真的又要去学，要去唱这首歌。然后呢，我觉得这首歌的内容也是非常 real talk 的，越过山丘啊，遇到16或者是遇到17岁的我，然后戴着一双白手套，喝着我的喜酒，就我觉得这首歌是一首很有画面的一首歌，它描述的也是自己跟过去的自己，然后包括可能跟未来的自己，就对于人生的一个看法，可能人生也是像越过山丘一样的，越过一座座山丘，克服一个个的困难。但当你克服了一个个困难以后呢，可能摆在你面前的还是一座大山。那人生就是这样，但在最精彩的可能并不是说你走完了这一遭以后，你看哇，我面前还是一座山，好无力。但当你回想呢，其实人生就是你越过每一座山，越过每一座山丘，你在上坡的时候那么卖力，你在下坡的时候又如此轻松。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人生，对于自己的一个最好的解读，就是越过山丘。那杨宗纬老师的这首《越过山丘》送给你们。

首先呢，它是融合了一个很有名的一个钢琴曲作为它的一个loop 在它的这个歌里边，然后呢子琪姐在这首歌里面也是唱的非常的 hip hop， 而且甚至不止唱的很 hip hop， 她用了很多 hip hop 的一些技巧。我很喜欢她的一句歌词，就是hang out with homies， 就是和我的兄弟们在一起在一起玩，但是很可惜我的 home 里只有 me。 就其实这是我们说唱圈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 wordplay， 这是一个文字游戏，就是把 homie 这个词，兄弟这个词，把它拆开变成 home 还有 me。 就子琪姐她已经玩到这种地步了，就当时让我觉得很诧异，然后她已经能够如此娴熟的驾驭这些说唱上面的技巧，并且这首歌的感觉也是很 hip hop， 在 hip hop 里面叫做 boom bap 的一种感觉，就是很 old school 一种感觉的一种伴奏，然后她能把她自己的唱功还能贴附在这个她 hip hop 的歌曲上面。我觉得这首歌首先是从技巧层面上让我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子琪姐能做到这样让我觉得非常了不起。但同时这首歌它的歌词内容，它描写它自己内心的 struggle， 内心的挣扎也很触动到我，所以来自邓紫棋老师的这首孤独啊，送给大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你听，这是城市苏醒的声音，晨光中第一个脚步，暗夜里最后一盏孤灯。
2: 每一份坚守，微如星光；每滴汗水，汇聚成河。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3: 微光城市向上而生，
4: 致敬每一位步履不停的你。

期提示。大家好，我是喀什地区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旅游促进科副科长汤倩。2026年五一小长假终于来啦，相信大家都盼着出门游玩放松心情。在这里我想跟大家念叨几句文旅温馨提示，咱们过节出游开心很重要，安全和文明更不能少。出游前要做好行程规划，提前看看目的地沿途的天气，查好景区开放时间、门票预约措施，预备必需物品和常用药，合理安排路线和时间，错峰出行更顺畅。选旅行社要认准正规资质，签好正规旅游合同，遇到价格低的离谱的旅游产品千万要谨慎，别掉进消费陷阱，也别去那些没开发没安全保障的野景点。出境游的朋友多关注目的地安全情况，不去高风险地区。出门在路上安全意识时刻不能松，自驾的朋友出发前好好检查车子，开车守规矩，不超员不酒驾，坐车开车都系好安全带，坐游船一定要揣好救生衣，高空探险这类高风险项目千万别盲目尝试，真要参与一定听工作人员指挥，不做危险事。还要格外注意防汛防火，多留意气象交通预警，不去危险地方冒险，在山区河谷游玩提防滑坡落石等灾害。入住酒店时主动了解消防疏散通道，不躺卧在床上沙发上抽烟，安全用电。户外游玩严格遵守防火规定，不违规吸烟烧烤用明火，杜绝火灾隐患。最后也希望大家文明出游，绿色出行，游览时自觉排队，有序参观，不大声喧哗，不拥挤，爱护文物古迹和景区环境，不乱扔垃圾，不刻画涂鸦，尊重当地民风民俗，文明有礼，吃饭践行光盘行动，不浪费粮食，用文明举止点亮旅途风景。五一的喀什风光正好，繁花似锦，千年丝路古城洋溢着浓郁的烟火气息，处处皆是动人风景。我们诚挚邀请各地游客走进喀什，畅游喀什，亲身感受丝路古城的独特魅力与深厚底蕴。我和喀什文旅的全体工作人员全程在岗守护大家的出游体验，衷心祝愿大家五一假期旅途平安，玩得开心，阖家安康，在喀什度过一个安全、文明、舒心的美好假期。

Hello，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亲爱的小伙伴们，大家好。今天的童心闪闪又和大家准时见面了，我是你们的

李娜姐姐。欢迎大家收听本期的精彩节目内容。首先呢，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少儿歌曲，歌曲之后会有有趣的童话故事，还有大家最爱听的十万个为什么环节，希望每个小朋友听得开心，收获满满。那我们的节目开始喽。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接下来我们又来到了充满趣味与想象力的环节，卡卡兔故事时间。那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咯。

0: 严寒老人第二集。他的手指冻得发白了，就和冬天在冰窟窿里洗衣服的穷人一样。严寒老人告诉他，
1: 没关系，用雪搓搓手指头就暖和了。
0: 然后他掀起褥子来，只见下面是一颗颗的小绿苗。
1: 你看看，这些是庄稼，我用雪花褥子压着它们，自己也躺在上面，不让雪

0: 花被风刮走，等春天来了，庄稼就要发芽抽穗，最后要结麦粒，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磨成面粉做面包了。
1: 说完，严寒老人就躺上去睡觉了。这时巧姑娘开始打扫整个房间，到厨房做好了饭，最后把老人的外衣和内衣都缝补好了。老人起床后对一切非常满意。巧姑娘在严寒老人家里待了三天，第三天严寒老人对巧姑娘说，
0: 哦，谢谢你，你是个聪明的小姑娘，我不会亏欠你的。你知道人们干活是可以赚钱的，现在我把水桶还给你，里边放了一些五格比的硬币，另外我还送你一个钻石别针做纪念，你可以用来别你的围巾。
1: 巧姑娘跟老头道谢后，别上小钻石别针，提了水桶离开了。他抓住绳子回到了家，刚走到门口，家里的公鸡高兴地叫了，大声地叫道，呜呜呜呜呜呜，巧姑娘桶里钱多多。家里的保姆和蓝姑娘非常惊奇，保姆对蓝姑娘说，
2: 哼，你看干活能挣到什么，你也到那个老头家去，为他辛苦几天，给他收拾收拾家里，那样你也可以挣一把五戈壁银币，我们现在正缺钱用呢。
1: 蓝姑娘不乐意到老人家里去了，可是她希望得到一些银币，也希望得到一个小钻石别针。于是蓝姑娘顺着井里的绳子下到井底，她看到面前有一个火炉，炉子烤箱里有个面包，焦黄焦黄的，面包正往外张望叫唤呢。
3: 我已经数了，松松脆脆的，谁把我从炉子里拿出来，我就跟谁走。
1: 蓝姑娘瞅瞅她，
3: 哼，我才不干呢，脏兮兮的，你要是想出来就自己出来吧。
1: 她继续往前，只见一个花园里有一棵树，树上结满了小小的金黄色苹果，苹果抖动着树叶说，
4: 我们是数透了的，果质多多的小苹果，谁把我们从树上咬落，我们就归谁所有。
3: 哼，我才不干呢，
1: 蓝姑娘回答，
3: 我可不愿遭这个罪，你们自己掉了，我再捡也来得及。
1: 蓝姑娘走到了严寒老人那里，老头正和从前一样坐在冰制的长凳上吃雪团子。
0: 小姑娘，你有什么事儿啊？
1: 老人问。
3: 我来找你想干几天活，挣点工钱。
1: 蓝姑娘说。
0: 哦，行啊，小姑娘，干活是要给工钱的，不过我得看看你活做得怎么样，你去把鸭绒褥子拍松了，然后给我做饭，再缝补衣服。
1: 蓝姑娘压根儿都没有做这些事，结果老人好像也不知道，躺在床上就睡了。老人起来后自己做了午饭和蓝姑娘吃了，没有缝补的衣服也塞到了柜子里。三天过去了，蓝姑娘要求回家，严寒老人给了她一块非常大的银锭和一颗非常大的钻石。蓝姑娘很开心，她顺着绳子带着东西回家了。可是银锭只是冰做的水银，钻石

0: 事时间。
1: 小蒲公英的远方之旅。在一片开满野花的青草坡上，住着一朵小小的蒲公英，它有着嫩黄色的花蕊。

细细的茎杆，身边围着许多兄弟姐妹。春风吹过的时候，大家都会跟着轻轻摇晃，听老蒲公英讲远方的故事。老蒲公英说，在青草坡之外，有宽阔的大河，有高高的青山，有开满鲜花的山谷，还有能看见日出的山顶。小蒲公英听得入了迷，他小小的心里藏着一个大大的愿望，要去看看外面的世界，而不是一辈子守着这片青草坡。身边的小伙伴劝他，这里有温暖的阳光，甘甜的露水，还有我们陪着你，为什么要去远方呢？外面说不定很危险。小蒲公英摇摇头，我想看看不一样的风景，想把青草坡的故事带到远方，也把远方的故事带回来。一天清晨，春风格外温柔，老蒲公英对大家说，孩子们，风婆婆来了，她会带你们去新的地方，勇敢地出发吧。小蒲公英紧紧抓住风的衣角，和其他种子一起轻轻离开了妈妈的怀抱。它们飘呀飘，飘过了开满野花的草地，飘过了叽叽喳喳的树林，有的种子落在了小河边，有的落在了田埂上，还有的落在了大树下。只有小蒲公英还在继续往前飞。飞着飞着，天忽然暗了下来，乌云遮住了太阳，雨点噼里啪啦地落下来。小蒲公英被雨水打湿了翅膀，摇摇晃晃，差点掉进浑浊的水沟里。它害怕极了，心里想，是不是我太贪心了？也许我该和大家一样，随便找个地方停下来。就在这时，一片大大的荷叶轻轻托住了它，荷叶上的小青蛙呱呱叫着，小蒲公英，别害怕，雨很快就会停的。小蒲公英趴在荷叶上，等雨停了，太阳重新露出笑脸，天边还挂起了一道彩虹。他谢过小青蛙，再次跟着风婆婆出发。这一次，他飞过了波光粼粼的小河，看见了在水里游来游去的小鱼，飞过了安静的村庄，看见了在院子里晒太阳的小猫，飞过了绿油油的田野，看见了辛勤劳作的人们。飞了很久很久，小蒲公英来到了一片光秃秃的山坡，这里没有鲜花，没有青草，只有硬硬的泥土，看起来孤零零的。风婆婆问，孩子，你确定要留在这里吗？前面还有更漂亮的地方。小蒲公英看着这片荒凉的山坡，心里忽然软了，他想起了自己温暖的家，想起了老蒲公英说过的话，真正的勇敢，不只是去看美丽的风景，还要把美好带到需要的地方。他轻轻点头，我想留在这里。于是，小蒲公英落了下来，钻进松软的泥土里，他喝着露水，晒着太阳，努力扎根，努力生长。身边的小石子劝他，这里这么荒凉，你是不会开花的。可小蒲公英没有放弃，他每天都努力向上生长。春天过去，夏天到来，小蒲公英终于长出了嫩绿的叶子，开出了一朵小小的明亮的黄花。后来，它又结出了毛茸茸的种子。秋风一吹，种子们纷纷飞向四面八方，有的落在山脚，有的落在路边，有的落在河岸。第二年春天，整片光秃秃的山坡都开满了金灿灿的蒲公英。风一吹，就像一片金色的海洋，引来蝴蝶和蜜蜂跳舞，引来小

小鸟在这里唱歌，曾经荒凉的地方变成了最美的风景，路过的人们都惊叹，多美的蒲公英坡啊。小蒲公英站在风中轻轻微笑，它终于明白，远方不只是一个地方，更是一颗勇敢的心。真正的旅行不是走得多远，而是用自己的力量让世界变得更美好，而那些被风吹走的种子又带着新的故事飞向了更远的远方，把勇敢和希望撒遍了每一个角落。

0: 放久了会发硬呢？为什么水能带走脏东西？为什么呢？
1: 小朋友，你是否？
2: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十万个为什么板块，在这个环节中我们将一起探索更多有趣的知识和谜题。那收音机前的小伙伴，您想知道什么问题的答案呢？为什么不能任性？云云是个任性的女孩，凡事都要听她的，不然他就会生气地哭闹。妈妈带云云去游乐园玩了一天，回到家很晚了。妈妈让云云洗完澡早点去睡觉，云云偏要看动画片。妈妈看云云困得眼睛都睁不开了，说：云云，该睡觉了，明天再看吧。云云故意把眼睛睁得大大的，说：
3: 我一点儿都不困，我就要看电视。
2: 第二天早上，云云睡过了头，上学迟到了。云云和小朋友们一起骑车回家，到了家后，她嚷嚷着太热了，便去冰箱拿了一个冰激凌。妈妈提醒她，冰的东西要少吃，不然会肚子痛的。云云不以为然，一口气吃了四个冰激凌。到了晚上，云云开始肚子痛，她痛得在床上打滚，妈妈赶紧带她去医院。医生说，云云因为吃了太多冰的东西，引起了急性肠胃炎。医生给云云开了一些药，并叮嘱她不要再吃冰的东西。云云回到家，妈妈喂她吃了药，轻轻地给她揉着肚子说：妈妈希望云云能改掉任性的毛病，多听别人的建议。云云点点头：
3: 我知道了，我会努力改正的。
2: 云云很快康复了。一天晚上，妈妈让云云刷牙，云云正在搭积木，他头也不抬头地说：
3: 我不，我要继续玩。
2: 妈妈说：可是不刷牙会长蛀牙哟。云云刚想反驳，却想起上次肚子痛的教训。牙痛一定很难受，上次云云看到小胖长了蛀牙，脸都肿了。虽然刷牙有点麻烦，但万一长蛀牙就糟了。于是云云跟妈妈商量：
3: 妈妈，我可以多晚一分钟再去刷牙吗？我马上就要搭好了。
2: 妈妈回答：呵呵，当然可以。云云搭好积木，自觉地去刷牙了。从此以后，云云不再任性了。

好了，亲爱的小伙伴们，今天的童心闪闪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每一位小朋友的陪伴，愿快乐和知识一直陪伴你们，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

0: 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1: 五一假期，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游人如织，人们在生动鲜活的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中铭记革命历史，厚植家国情怀。
0: 2026年五一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亿元。
1: 外交部发言人就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答记者问表示，历史正义不容否定，任何人任何势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0: 伊朗媒体披露伊方最新谈判方案14点提议聚焦中战，特朗普称将很快评估伊朗新谈判方案。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五四青年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十八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十五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基础研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大家进一步意识到使命的重大与紧迫，也激发起科学报国的强烈热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方中。
3: 总书记的讲话呢，视野宏大，思想深刻，不仅将基础研究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更是提出了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这一重要的理念。我深受鼓舞。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了要久久为功，要稳定支持，我觉得把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它的特征特色讲述得非常清晰，对整个基础研究未来的发展呢，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把脉。中国的基础研究现在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未来的创新如果要想有更好的后劲，必须要加强基础研究。
2: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常进。
4: 总书记总共来了3次中国科大，对中国科大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叫潜心力的素人，执着攻关创新，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都下功夫。总书记对基础研究的讲话，对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呢，是有里程碑的意义嘛？我们讲深刻领悟讲话精神，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以十年磨一剑的毅力瞄准这些难题，攻坚克难，取得零到一的原始创新。
2: 十五五时期是建成科技强国的关键攻坚期，我国基础研究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

0: 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而不懈努力。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黄三文。
1: 下一步啊，中国农科院将全面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建设作物科学、畜牧兽医等七个基础科学中心，构建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有组织基础研究模式，为加快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和更加高效的技术源头供给。同时呢，我们将联合国内外数十家顶尖科研单位的科学家们，发起农作物基因资源计划，为人类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中国贡献。
0: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邹磊。
2: 我们要提高政治站位，扛牢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的使命任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出题人，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创新实践中凝练科学问题，当好基础研究的答题人，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深
3: 一种立体式的红色文旅的新格局。
4: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结合消费新场景、新模式，推出各类消费券活动。消费券投放从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滴灌，充分撬动交通、住宿、餐饮等市场需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在广东省深圳市启动了亿元消费补贴活动，罗湖区打造了工业地标加数字艺术展览加精酿餐饮以及文创零售的沉浸式消费场景。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发放433万元消费券，将杜鹃花赏花季、美食节与车展、特产展相结合。锡林郭勒盟发放360万元消费券，推出大篷车下沉牧区展销，把便民服务和优惠送到牧民家门口。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这里推出的文旅消费券首批100万额度在多个线上平台同步发放。
6: 我们昨天住那个宾馆，消费券减完之后给我们优惠了差不多100多块钱。
5: 向特定人群精准发券也是今年五一消费券的特点。在四川省，3000万元省级文旅消费券精准聚焦一老一小，银发旅游旅居面向60岁以上长辈，覆盖康养、景区、民宿；而青少年研学旅游面向18岁以下未成年人。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表示，
7: 今年五一多地消费券明显从普惠满减转向场景化、精准化投放，发券开始量体裁衣，背后拉动的是交通、住宿、餐饮、景区一整条长链，把文旅、餐饮、交通等真正的串联了起来。
8: 深圳、广州、天津、武汉等地近期出台楼市新政，包含进一步放开限购、优化公积金贷款政策、提供各类购房补贴等。受政策影响，五一假期多地看房客流明显增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4月29号，深圳市发布楼市新政，对核心区限购政策进一步松绑。深圳某房产中介经理刘先生说，政策发布当天，有些门店咨询电话一直打到深夜11点多。
10: 我们一个东北的客户，我们一直在跟他沟通，也落实了他的居住证是在有效期内，他是从之前的没有资格购买，现在已经可以有资格了。
9: 而仅仅次日，广州、天津、武汉也发布楼市新政，聚焦盘活存量、扩大需求、优化供给和服务等方面。武汉洪山区某楼盘置业顾问包先生介绍，受政策影响，这个假期看房客流明显增加，
11: 特别是改善型家庭纷纷主动联系我要来看房。五一长假售楼部一直是爆满的一个状态，样板间里面挤满了人。
9: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纵观近期各地楼市新政，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各地开始尝试努力构建覆盖需求端、供给侧甚至行业治理的系统性方案，形成人、房、地、钱要素联动的长效发展模式。
12: 这些举措呢，充分地说明当下楼市政策是追求精细化、人性化的同时，更加注重推出贴合城市发展特点的系统性解决方案。
4: 电影五一档正在热映中，截至目前，2026年五一档电影总票房已突破4亿元。全国多地推出“跟着电影去旅游”等电影加活动，为假日经济带来增长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3: 依托热门影片 IP 与实景取景地，多地打造主题旅游线路与特色打卡点，让游客跟着电影去旅游。
14: 不要反悔来哦！
15: 雾气松久，
14: 亮晶安康。
15: 他是要不给你浪费。

0: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深深扎根潮汕人文底色，以侨批为情感主线，讲述跨越山海的亲情故事。汕头市文广旅体局工作人员黄佩仪介绍，广东汕头依托影片 IP 与滨海廊道资源，打造沉浸式骑行文旅新场景。
1: 这条路不仅是浪漫的骑行路，也是电影之路。我们在现场设置了电影打卡点，游客可以在海边读侨批，亲手写一封给阿嬷的情书。
0: 除了影旅深度绑定，各地还以产业融合为导向，培育多元影院文化和消费生态，进一步放大票根经济价值。甘肃兰州创新打造影院加书店跨界空间，本地某书店与七家影院联手共建，展出百余种影视相关书籍，
2: 更加有深度了吧？不只说是看完电影就结束了，而且还可以了解到一些电影的本身的一些背景故事，包括电影拍摄的一些想法呀什么，都能了解更多，觉得挺有意思的。
0: 江苏无锡、连云港等地进一步探索电影加体育加商业联动模式，针对苏超球迷推出优惠活动。无锡某影城市场部负责人陆珍珍介绍，
3: 我们准备了燃情苏超套餐，观影球迷呢也是可以凭票来影城进行消费，可以享受到最低五折的小时套餐优惠。
0: 夜间消费是假日经济的重要增长点，青岛极地海洋公园推出摩天轮星空影院嘉年华，将海洋元素与电影氛围深度融合。相关负责人龚金文介绍，
4: 我们会轮播不同的经典影片，同时园区也同步搭配了海风市集、音乐会、无人机表演等多元的特色活动，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激活夜间消费。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交通运输部预计，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亿9703万人次，环比下降0.2%，同比增长2.5%。其中，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855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923列。全国高速公路网流量预计超6300万辆次。
6: 五一假期后半段，南方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召开防汛专题会商调度，研判南方强降雨趋势，调度湖南、广东、广西等重点省份研究部署防汛工作。
5: 三峡集团今天宣布，全球单机容量最大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昨晚在广东阳江海域安装完成，标志着我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突破。
6: 国家高速公路网 G7611 线四川西昌至云南昭通的西昭高速公路是四川大凉山腹地与攀西地区南向出海的重要通道。今天上午，西昭高速控制性难点工程全线海拔最高的特长隧道共觉高山隧道实现全线贯通。
5: 北京时间今天早上，2026年世界斯诺克锦标赛结束半决赛较量，22岁的中国小将吴怡泽17-16逆转战胜北爱尔兰名将马克艾伦，职业生涯首次闯入世锦赛决赛，也成为历史上第一位00后的世锦赛决赛球手。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本台消息，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1946年5月3日，根据日本无条件投降安排和盟军最高统帅颁布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就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答记者问表示，这场历史性审判汇聚11国司法力量，以海量铁证和严谨法理判定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严重违反国际法，揭露日本侵略者在亚洲多国犯下的累累罪行，判处东条英机等25名甲级战犯绞刑徒刑，驳斥所谓胜利者审判、自卫战争、事后立法等谬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发言人说，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令人愤慨的是，80年后的今天，日本军国主义遗毒未清，潜资暗长。面对东京审判历史定论和铁证如山，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

0: 进歪曲，甚至美化侵略罪行，篡改历史教科书，向日本社会灌输错误历史观。一些日本政府官员政客顽固将甲级战犯奉为英雄，公然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所谓靖国神社。右翼势力磨刀霍霍，拉弓搭箭，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严重背离战后日本自我标榜的和平主义。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发言人说，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同纽伦堡审判一道，把法西斯战犯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两场大审判所承载的历史正义不容否定，法律效力不容挑战，奠定的战后国际秩序基石不容撼动。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媒体二号披露，伊方已经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表示，他将很快评估伊朗新提出的谈判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据称，伊方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据美国媒体二号消息，根据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伊朗不再要求美方在两国代表举行面对面谈判前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有消息称，伊朗还同意在美方宣布结束封锁前先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东时间二号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并威胁称伊朗尚未付出足够大代价。另有消息称，特朗普本周早些时候曾否决一项伊朗提案，但双方对话仍在继续，目前为期3周的停火基本维持。此外，特朗普还提出一项新设想，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该海峡位于波斯湾入口，通常承载全球约1/5的石油和天然气运输。而当地时间5月3号，伊朗议会民政委员会主席表示，根据议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计划，霍尔木兹海峡的一切交通都必须获得伊朗的许可，任何属于以色列的货物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权通过与伊朗交战的敌对国家，在赔偿损失之前不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同一天，伊朗贸易促进组织副主任表示，伊朗正在研究超过8条贸易替代通道或路线，绕过南部海上威胁。以色列方面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3号召开安全内阁会议，讨论伊朗和加沙地带局势，同时以方正加紧这2条战线的备战。
0: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连续指责德国总理默茨并威胁削减驻德美军之后，美国五角大楼官员一号证实，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特朗普二号表示，美国计划从德国撤出的驻军规模将远超5000人。有分析称，美军撤军计划可能涉及更多欧洲盟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3: 美国与德国这一轮的摩擦导火索是德国总理默茨几天前的一番言论。当地时间4月27号，默茨在德国一所中学出席活动时表示，美国在没有制定任何战略的情况下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导致目前进退两难，正遭到伊朗方面羞辱。28号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多次发文指责默茨相关言论，并称美国正在研究削减驻德国美军的可能性。5月1号，美国五角大楼证实，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预计撤军将在未来6到12个月内完成。按照计划，部分撤离欧洲的美军部队可能会先返回美国，随后再重新部署至海外。此举旨在配合五角大楼的战略重点，将资源和精力集中于美国本土及印太地区。在五角大楼公布相关计划后，当地时间2号，特朗普对此表示，
4: 我们将大幅度削减，而且削减规模会远远超过5000人。
3: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二号回应称，美国撤军计划可以预见，并强调欧洲必须在安全防务方面承担起更多责任。事实上，可以预见美国撤军的欧洲国家不仅仅包括德国。4月30号，特朗普表示，未来很有可能会减少驻扎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美军数量。
4: 我凭什么不这么做？意大利没给过我们任何帮助，西班牙的表现也很糟糕。
3: 有分析认为，尽管此次美国撤军影响有限，但悬在头顶上的不确定性已经让欧洲国家深感危机，迫使欧洲不得不加速探索防务独立道路。北约发言人艾利森哈特二号表示，驻德美军撤出计划凸显了欧洲有必要继续增加防务投入，并为共同安全承担更大责任。
1: 其他国际消息，5月3号是日本宪法纪念日，大批日本民众当天聚集在东京有名防灾公园举行守护宪法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反对战争与军备扩张。
0: 以色列国防部发言人3号说，以色列军事采购部门已批准从美国采购2个战机中队，这将是以色列自美国采购的第4个 F-35 战机中队和第2个 F-15IA 战机中队。
1: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3号发表声明说，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已有262名巴勒斯坦记者和媒体工作者在以军行动中遇难。
0: 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2号在社交媒体强硬表态，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对古军事干预，将此举视同对整个拉丁美洲的侵略。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威胁称，美军将在结束伊朗战事返回之际接管古巴。在新职业中坚守平凡，在辛勤劳动里绽放光彩，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正以奋斗铸就美好新生活。
5: 我叫黄斌，是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工程师，我参与设计的巨身机器人如今在广州黄村地铁站上班，日常帮着安检引导，自主巡逻执勤。我最大的期待就是实实在在的让人们的生活更轻松更幸福。
6: 我叫钟家欢，我是一名深圳的 3D 打印课程老师，我工作的地方是一座全部由 3D 打印搭建的创意乐园。我觉得新时代的匠心就是把科技做暖，把创意做实，我的工作就是用技术守护创意，让每一个奇思妙想都能成真。
7: 我叫李阳，是河北承德的一名专业收纳整理师，做这行已经有7年时间了。岗位虽然小，但只要我用心，就能干出样。用双手整理万家烟火，用实干绘就美好生活。
8: 我是国网安吉县供电公司的郭涛，作为一名碳效服务工程师，我要做的就是持续为辖区企业提供精准化、专业化的碳管理、碳减排、碳核酸指导，为推进全域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电力力量。
9: 我是江西省信誉市的一名老年人能力评估师李丽。这一年来呢，我们团队已经累计上门评估老年人2500余人次。我也会继续的扎根在老年人能力评估的一线，用心用情守护老年人群体的晚年生活。
10: 我是黄生，一名00后文创设计者。我把政风卡、老城街巷，还有春晚火爆出圈的女驸马，这些家乡元素都融入了设计当中，做成了年轻人喜欢的文创产品。每一件作品都藏着我们对本土文化的热爱。我希望用创意让传统文化潮起来，用青春力量点亮我们的幸福生活。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 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

0: 秀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你听，这是城市苏醒的声音，晨光中第一个脚步，暗夜里最后一盏孤灯。
3: 每一份坚守微如星光，每滴汗水汇聚成河。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4: 微光城市向上而生，
5: 致敬每一位步履不停的你。

0: 我叫张爱，是康盛城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内部审计与风险管控部一名职工，也是一名劳动模范。有人说我们的部门就是公司的防火墙，看似不直接创造经营产值，却始终站在风险防控的最前沿。我们守的是合规底线，防的是经营隐患，护的是国有资产安全，归根结底就是保障民生工程、城市建设、国企责任落地。我们紧守的大大小小的民生项目，从安置房建设到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建设，每一项工程招标的背后承载的都是老百姓安居乐业的期盼。为了尽快立项开工，团队经常加班加点审核文件，协调沟通。很多人觉得干城投就是搞建设，其实我们更像搭桥的人，把政策和民心搭在一起，把图纸和现实搭在一起。每一份合同签下去，都意味着这座城市又多了一道风景，多了一个温暖的家。有人问我什么是微光城聚，在我看来，就是每一个加班的深夜，每一份签出去的文件，每一次和一线工友肩并肩的坚守，每一个平凡的岗位，都在为这座城市添砖加瓦。五一劳动节到了，我想对并肩奋斗的兄弟姐妹说，咱们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在为喀什铺路，为百姓架桥。祝大家节日快乐，身体健康，咱们的喀什一定会像我们建设过的每一条路、每一栋高楼一样向上而生。
1: 叫 Anwar Ruzi， 是喀什打发车衣的移民王约车司机，也是移民广荣的劳动模范。这几年在奔波的路上，我最大的感受是方向盘一座城市和外面世界的桥梁。五一劳动节到了，祝大家节日快乐，路路通畅，平平安安。
2: 我叫刘永海，是喀什宾馆后厨的一名厨师，厨房就是我的第二个家，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灶台边转，手里拿的最多的是那口沉甸甸的陶瓷锅，用它文火慢动出来的瑶柱焗鸡煲，是很多客人都念念不忘的一道菜。有人问我，你理解的微光沉聚向上而生是什么意思？我理解微光就是厨房里每一位师傅手里的那团火，是洗碗间每天深夜还在亮着的灯，配菜师傅一刻不停歇的刀工，也是面点间把面团揉捏的恰到好处的诚实动静。咱们每个人都是普普通通的劳动者，但只要把自己手上的这点活做到位，做精细，对得起你这份职业，那一束束微光就可以聚拢成团，把整个厨房、整个宾馆都照得明晃晃、热腾腾。劳动这件事，什么时候都错不了。大家心里有了光，脚下的路才能跟着亮起来。五一劳动节到了，我想对我的同事们，对全喀什跟我一样整天在厨房里辛勤工作的同行兄弟姐妹们说，

火旺，日子才旺，咱们的劳动有滋味，咱们的城市才有滋味。祝大家节日快乐，身体健康，愿咱们锅里有汤，灶上有光，日子像刚出炉的烤包子一样，热气腾腾，向上而生。

0: 飞将在，不教胡马不应山。
1: 我一生龙啸凌云志，
2: 传承东方典藏，治愈华夏儿女，聆听中华。
3: 贾飞满眼垂泪，方彼此上前私见，一手挽贾母，一手挽王夫人，三个人满心里皆有许多话，只是俱说不出来，只管呜咽对泣。邢夫人、李纨、王熙凤、迎、探、惜三姊妹等俱在旁围绕，垂泪无言。半日，贾妃方忍悲强笑，安慰贾母、王夫人道：当日既送我到那不得见人的地方，好容易今日回家，娘儿们不说说笑笑，反倒哭起来。一会子我去了，又不知多早晚才来。说到这句，不觉又哽咽起来。邢夫人等忙上来解劝，贾母等让贾妃归座，逐次一一见过，又不免哭泣一番。然后东西两府掌家执事人丁在厅外行礼，及两府掌家执事媳妇儿、领丫鬟等行礼毕。贾妃因问：薛姨妈、宝钗、黛玉因何不见？王夫人启曰：外眷无职，未敢擅入。贾妃听了，忙命快请。一时薛姨妈等进来，欲行国礼，亦命免过，上前各叙阔别寒温。又有贾妃原带进宫去的丫鬟抱琴等上来叩见，贾母等连忙扶起，命人别事款待。执事太监及彩嫔、昭容各侍从人等，宁国府及贾赦纳宅两处自有人款待，只留三四个小太监答应。母女姊妹深叙些离别情景及家务私情。又有贾政至帘外问安，贾妃垂帘行参等事，又隔帘含泪为其赴约。田舍之家虽积言不薄，终能聚天伦之乐，今虽富贵已极，骨肉各方，然终无一去。贾政亦含泪祈祷：臣草莽寒门，鸠群鸭鼠之中，岂易得凤鸾之瑞？今贵人上惜天恩，下招祖德，此皆山川日月之惊奇，祖宗之远德终于一人，幸及正夫妇。且今尚起天地生物之大德，垂古今未有之旷恩，虽肝脑涂地，臣子岂能得报于万一？为朝前夕替，终于绝职外，愿我君万岁千秋，乃天下苍生之同幸也。贵妃切勿以正夫妇残年为念，闷愤襟怀，更其自家真爱为业。

叶晶晶勤慎公素以世上，恕不负上体贴眷爱如此之隆恩也。贾妃亦主只以国事为重，暇时保养，切勿纪念等语。贾政又起，园中所有亭台轩馆，皆系宝玉所题，如果有一二稍可御目者，请别赐名为姓。元妃听了宝玉能提，便含笑说：“过尽意了。”贾政退出，贾妃见宝林二人越发如花，比别姊妹不同，真是娇花软玉一般，因问：“宝玉为何不觐见？”贾母乃起：“吾欲外难，不敢擅入。”元妃命快引进来，小太监出去引宝玉进来，先行国礼毕，元妃命他进前，携手揽于怀中，又抚其头颈笑道：“笔仙竟长了好些。”一语未终，泪如雨下。尤氏、凤姐等上来祈祷：“筵宴齐备，请贵妃游幸。”元妃等起身，命宝玉导引，遂同诸人步至园门前。早见灯光火树之中，诸般罗列非常。进园来，先从有凤来仪，红香绿玉，杏帘在望，横指清芬等处，登楼布阁，涉水圆山，百般跳览徘徊，一处处铺陈不一，一桩桩点缀新奇。贾妃即嘉奖赞，又劝：“以后不可太奢，此皆过分之极。”已而至正殿，与免礼归坐，大开筵宴。贾母等在下相陪，尤氏、李纨、凤姐等亲捧羹把盏。元妃乃命传笔砚伺候，亲诺相管，择其几处最喜者赐名，按其书云：“故恩思义匾额，天地启宏词，赤子苍头同感戴，古今垂旷典，九州万国被恩荣，此一匾一联书于正殿。大观园，园之名，有凤来仪，此名曰潇湘馆。红香绿玉改作怡红快绿，即名曰怡红院。横指清芬，赐名曰横无院。杏帘在望，赐名曰幻阁山庄。正楼曰大观楼，东面飞楼曰坠锦阁，西面斜楼曰寒芳阁。更有了凤轩、藕香榭、紫菱洲、杏叶竹等名，又有四字的匾额十数个，诸如梨花春雨、铜简秋风、荻卢夜雪等名。此时西南全寂，又命旧有匾联俱不必摘去。于是先题一绝云：“闲山抱水见来经，多少功夫筑史成，天上人间诸景备，方圆应稀大观明。”写毕，向诸姊妹笑道：“我素乏节才，且不常于吟咏，妹辈素所深知。今夜聊以色泽，不负思景而已。翌日少暇，

与卜传《大观园记》并《省亲颂》等文，以记今日之事。昧辈以个体一贬一诗，虽才之长短，亦赞吟成，不可因我微才所负。且喜宝玉竟之题咏，是我意外之想。此中潇湘馆、恒芜苑二处，我所极爱，次之怡红院、浣阁山庄，此四大处必得别有章句题咏方妙。前所题联虽佳，如今再各附五言另一首，使我当面试过，方不负我自幼教授之苦心。宝玉只得答应了，下来自去构思。迎、探、惜三人之中，要算探春又出于姊妹之上，然自忖亦难与薛林争衡，只得勉强随众色泽而已。李纨也勉强凑成一律，贾妃先挨次看姊妹们的，写道是：况性怡情，匾额元成景备特惊奇，奉命修题俄旷仪，谁信世间有此境，由来宁步畅神思。迎春万象争辉，匾额名媛著出世微微，奉命何惭学浅微，精妙一时言不出，果然万物生光辉。探春文章造化，匾额山水横拖千里外，楼台高起五云中，元修日月光辉里，景夺文章造化功。惜春文采风流，匾额秀水名山抱复回，风流文采胜蓬莱。绿裁歌扇迷芳草，红衬香裙舞落梅。珠玉自应传盛世，神仙何幸下瑶台。名媛一字遨游赏，未许凡人到此来。李纨宁辉中瑞，匾额方圆柱象地成西，华日祥云笼罩齐，高流洗迁鹰出谷，修皇时代凤来仪。文风已着尘游西，笑话英龙归醒时。瑞藻仙才迎彩笔，自惭何感再为词。薛宝钗世外仙园，匾额名园住何处，仙境别红尘。借得山川秀，天来景物新。香融金谷酒，花媚玉堂人。何幸邀恩宠，公车过往频。林黛玉贾妃看毕，称赏一番，又笑道：终是薛林二妹之作，与众不同，非与姊妹可同列者。原来林黛玉安心今夜大展奇才，将众人压倒，不想贾妃指命一贬一咏，倒不好委语多作，只胡乱做一首五言律应景罢了。彼时宝玉尚未做完，只刚做了潇湘馆
与恒无怨。

0: 院二首，正作怡红院一首。起草内有绿玉春游卷一句，宝钗转眼瞥见，便趁众人不理论，急忙回身敲推他道：“他因不喜红香绿玉四字，改了怡红快绿。你这会子偏用绿玉二字，岂不是有意和他争持了？况且蕉叶之说也颇多，再想一个字改了吧。”宝玉见宝钗如此说，便试探说道：“
1: 我这会子总想不起什么典故出处来。”
0: 宝钗笑道：“你只把绿玉的玉字改作蜡字就是了。”
1: 宝玉道：“绿蜡可有出处？”
0: 宝钗见问，悄悄地咂嘴点头道：“亏你今夜不过如此，将来金殿对策，你大约连赵钱孙李都忘了不成？堂前许用芭蕉诗头一句，冷烛无烟绿蜡前，你都忘了吗？”
2: 宝玉听了不觉动开心意，笑道：“
1: 该死该死，现成眼前之物偏倒想不起来了，真可谓一字失了。从此后我只叫你师父，再不叫姐姐了。”
0: 宝钗已悄悄地笑道：“还不快坐上去，只管姐姐妹妹的，谁是你姐姐？那上头穿黄袍的才是你姐姐，你又认我这姐姐来了？”一面说笑，
2: 因说笑又怕她单言功夫，遂抽身走开了。
0: 宝玉只得续成，共有了三首。此时林黛玉未得展其才，自是不快，因见宝玉独作四律，大费神思，何不带他做两首，也省他些精神不到之处。想着便也走至宝玉案旁，悄问：“
3: 可都有了？”
0: 宝玉道：“
1: 才有了三首，只少杏帘再望一首了。”
0: 黛玉道：“既如此，你只抄录前三首吧，赶你写完那三首，我也替你做出这首来了。”说毕低头一想，早已吟成一律，便写在纸条上，搓成个团子，掷在他跟前。
2: 宝玉打开一看，只见此首比自己所做的三首高过十倍，真是喜出望外，遂忙公楷呈上。
0: 贾妃看到：“有凤来仪，臣宝玉锦题。秀玉初成时，堪仪待凤凰。干干青玉滴，个个绿生凉。泵气房接水，穿帘爱顶香。莫摇青碎影，好梦昼初长。”
2: 横指清芬，横舞满径院，罗碧著芬芳。软衬三春草，柔托一缕香。青烟迷曲径，冷翠低回廊。谁为池塘曲，谢家幽梦长。
0: 怡红快绿，深庭长日静，两两出婵娟。绿蜡春游卷，红妆夜未眠。凭栏垂降袖，一时护青烟。
2: 对立东风里，主人应解联。杏帘在望，杏帘招客饮，在望有山庄。灵性鹅儿水，桑榆燕子凉。一齐春酒绿，十里稻花香。盛世无积馁，何须耕织忙。
0: 贾妃看毕，喜之不尽，说果然尽意了。
2: 又指杏帘一首为前三首之冠，遂将宦阁山庄改为稻香村。
0: 又命探春另以彩笺誊录出方才一共十数首诗，
2: 出令太监传与外乡。贾政等看了都称颂不已。
0: 贾政又进归省颂，元春又命以琼酥金块等物赐予宝玉并贾兰。
2: 此时贾兰极幼，未达周室，只不过随母医书行礼，故无别传。
1: 贾环从年内染病未痊，自有闲处调养，故亦无传。
2: 那时贾强带领十二个女戏，在楼下正等得不耐烦，只见一太监飞来说，
4: 做完了诗了，快拿戏单来。
2: 贾强即将锦册呈上，并十二人花名单子。少时太监出来指点了四出戏，第一出豪宴，第二出乞巧，第三出仙缘，第四出离魂。
0: 贾强忙令装扮演起来，一个个歌妻烈士之音，无有天魔之态。
2: 虽是庄严的形容，却作尽悲欢情状。刚演完了，一太监执一金盘糕点之属进来，问
5: 谁是灵官。
2: 贾强便知是赐灵官之物，喜得忙接了，命灵官叩头。
1: 太监又道，贵妃有谕，说灵官极好，再做两出戏，不拘哪两出就是了。
2: 贾强忙答应了，因命灵官做游园惊梦二出。
0: 灵官自为此二出原非本角之戏，执意不做，定要做相约相骂二出。
2: 贾强拗他不过，只得依他做了。
0: 贾妃甚喜，命不可难为了这女孩子，好生教习，
2: 额外赏了两匹公缎、两个荷包，并金银刻子、食物之类，然后撤筵，将未到之处复又游玩。
0: 忽见山环佛寺，忙另冠首进去焚香拜佛，又提一匾云苦海慈航，又额外加恩与一般幽尼女道。
2: 少时太监跪起，赐物俱齐，请宴等立，乃呈上略节。
0: 贾妃从头看了，俱甚妥协，即命照此遵行。
2: 太监听了下来，一一发放。原来贾母的是金玉如意各一柄，沉香拐杖一根，伽蓝念珠一串，富贵长春宫缎四匹，福寿绵长宫绸四匹，紫金比定如意客十锭，吉庆有余迎客十锭，邢夫人、王夫人二分，只拣了如意、拐杖、念珠四件。
0: 贾敬、贾赦、贾政等 每分预制新书二部，宝墨二匣，金银爵各二支，表里案前，宝钗、黛玉、诸姊妹等，每人新书一部，宝砚一方，新样格式金银刻。
6: 你听，这是城市苏醒的声音，晨光中第一个脚步，暗夜里最后一盏孤灯。
7: 每一份坚守，微如星光；每滴汗水，汇聚成河。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8: 微光城市向上而生，
9: 致敬每一位步履不停的你。

0: 一假期提示。
1: 2026年五一国际劳动节，为保障各族群众饮食安全，喀什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提示您：一是选购食品认准正规。

0: 外出就餐，看证看卫生，慎食生冷，优先选择证照齐全、环境整洁、量化等级较高的餐馆，避免在无证黑餐馆用餐，留意食物色泽、气味是否正常，避免食用生冷或未煮熟的食物，特别是海鲜、肉类，提倡分餐制，使用公筷公勺，践行光盘行动，按需点餐不浪费，同时注意科学健康饮食，荤素搭配。三是网络订餐，查验资质，封签尽快使用，选择有资质正规的平台，查看商家证照信息，优先选信誉好的商家，收餐时先查看包装和封签是否完好，确认无异味、变质、异物，有问题立即拒收，并联系商家或平台处理。不订生食水产品、冷荤凉菜等易变质食品，收餐后尽快食用，避免常温久放。四是居家饮食，生熟分开，彻底煮熟，加工食品做到生熟分开，使用不同刀具、案板，避免交叉污染，食材务必洗净，煮熟煮透，凉菜要现吃现做，剩菜剩饭及时冷藏，再次食用前彻底加温至中心温度大于70摄氏度，不食用发芽土豆、未煮熟的四季豆，不采摘、食用不明野生植物。五是维权与应急，留凭证快就医，就餐订餐后留存发票、小票、订单截图等凭证，如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疑似食物中毒症状，立即停食，及时就医，保留可疑食物、呕吐物等样本，拨打12315投诉举报。节日期间，市场监管部门将加大检查力度，严打食品安全违法违规行为。祝大家节日愉快，吃得安心健康。
1: 登顶乐坛最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周深。
3: 大家好，我是大张伟。
4: 大家好，我是金文琪。
1: 盘点流行热金曲，我不应该瞒着沉默假装。每周给你最 hot 二十强，东方风云榜。接榜时刻，
5: 嗨，大家晚上好呀，欢迎来到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6: 各位好啊，我是汪凯。在接下来马上就要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本周第1436期东方风云榜榜单的归属情况啦。
5: 在揭晓榜单之前呢，我们得赶紧先来看一看上周的前三甲都是哪些作品呢。
7: 东方风云榜回溯。
6: 季军袁娅维，如果你听见 I'm not good。 Sorry，
5: 亚军熊猫糖，以梦为马。不要停
6: 止不放。冠军胡海泉 Night One Sunny 杨云晴，说得到做得到。太强占有欲，有
7: 太多接受不语。东方风云榜回溯。
5: 哦，这是上周的前三啊，那本周我们的这个冠军呢到底是谁呢？且听我们今天慢慢给大家揭晓。首先来到第20位呢，这首歌曲 SNH48， 不知道等会儿听歌的时候你会不会也像歌名一样怦然心动呢？
1: 东方风云榜

0: 名。
1: 刚刚听到本周新歌进榜的这首歌啊，来自 SNH48，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怦然心动》。
2: 哎，说到这个歌呢，也很会挑地方去拍这个音乐录影带。
1: 嗯，
2: 去了大家这个文艺青年很喜欢、爱旅行的人也很喜欢的厦门。
1: 对，厦门一直在我心目当中就是一个小而美的城市。
2: 哎，
1: 啊，这次呢，他们也特别到了这个厦门的这个知名的网红打卡地啊。
2: 哎呀，
1: 就是植物园。
2: 嗯，
1: 你知道里面有很多细细长长的这个仙人掌，是很多人拍照的一个标配了。
2: 是的，所以这一次这个新单曲啊，大家去看一下这个相关的造型的照片呢，哎，就能够看到刚才说的这个仙人掌啊。
1: 是的，耳目一新啊。
2: 嗯，
1: 当然，接下来还有一群妹子向我们迎面走来。
2: 哎，他们呢九个人啊，但是呢这一次他们竟然完全啊这个要展现一下唱功，因为我们说唱功是什么，是一个团体非常重要的灵魂的一半呐。那如果大家说，哎呀，他们跳舞是非常的棒了，像之前的很多单曲啊，都是劲歌热舞啊。
1: Neo，
2: 哎，
1: 芬克斯米乔。
2: 但是这一次，我们来听听他们要走心了。
1: The Night， 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新歌的名字叫做《Hello》。

0: 九名。
1: 肯定要唱到你心里头去嘛，在对着你打招呼呢。Hello， 来自 The Night 的新歌。
2: 是的，而且啊，真的，如果算起来的话，时间过得真的很快。The Night 其实已经成团有一周年有余喽。
1: 是的，当然，距离这个限定团大家各自毕业呢，时间也是越来越紧了。
2: 哎呀，
1: 哎呀，这事儿不能想啊，想了心里难受，
2: 有点伤感。
1: 嗯，
2: 那这样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赶路，来看看本周第18名的这首歌曲哦，呈现下滑态势。
1: 嗯，
2: 上周第十，本周下降8个榜次，这是戴荃。
1: 这首歌呢，也是戴荃老师啊，一如既往展现了他这个侠气的感觉，就叫《侠客行》。
2: 是本周第17名啊，又是一首新歌进榜了。这位呢，在去年的一档综艺当中是展示了自己非常全能的一面，他就是剃发陈梓童了。
1: 是的，当然这个发现了陈梓童的很多热心的观众啊，也都发现，哟，这是个很宝藏的女孩子哦。
2: 对的，
1: 哎，所以这次的有多宝藏呢？我们要来听听看了，也是一首非常走心的作品，而且我们非常开心的在词曲这个栏目当中都看到了韦礼安的名字哦。
2: 嗯，也是一位才子啊。当然，更多这首新歌的细节，我们要邀请陈梓童 Tifa 自己来介绍一下。
1: 有请，
3: 这里是东方风云榜，大家好，我是陈梓童，支持我的新歌 Anything You Want， 请多多关注东方风云榜。Anything You Want 是我出道7周年的一份纪念单曲，也是送给大家的一份解压秘籍。因为这首歌是我在参与《乘风破浪的姐姐》这个节目的当时听到的，然后那个时候在高强度训练的环境里面，刚听到这首歌的 demo 就会觉得特别的放松，很解压，所以就想着一定要把这首歌演唱给大家，送给一路支持我的朋友们。同时也希望听到这首歌的朋友们呢，可以感受到很轻松、很甜蜜的氛围。
4: 东方风云榜。

0: 17名。
1: 哎呀，这个编曲怎么这么浪漫的感觉呀？
2: 而且当中其实非常好的展现了陈梓潼在各方面的唱功啊。陈梓潼的新歌本周新歌性榜 Anything You Want。
1: 好的，我们再来看看本周排在东方风云榜第16名的这首歌曲啊，哎，继续上升了，上周第19，本周升了3个座次，来自小鬼，拜托了世界。
2: 稍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周第15到第11名的排序了。东方风云榜，新金榜
1: 时刻。欢迎回来，这里是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2: 各位好啊，我是汪凯。
1: 哎，第1436期东方风云榜的周榜啊，我们继续要来倒数了啊。看到现在已经到了第15名了。这首歌呢，哎呦，上升了5个座次，大家呢对他情歌之外的作品，你别说，还真的是蛮捧场的。
2: 是的，因为这次啊，其实也是非常宏大的一个主题。虽然歌名非常的简单，就2个字儿，叫乌鸦，这是许嵩的新作。
1: 哎，那再来看看排在本周第14位，这首歌呢，上周第17，本周也是升了3个座次啊。RMB 的感觉真是太棒了。如果你最近想学一首情歌唱给你喜欢的人，那他的歌你不能错过呀。
2: 来听听看吧，这是非常火热的于佳韵啊，新歌的名字就叫《最好的都给你》。

0: 呀，我知道刚才听这个歌的时候呢，有一部分人觉得非常的感动、也有一部分的人呢觉得非常的扎心。
1: 对呀，我想说 R&B 的这种情歌听得多了，也会唱得多了，人呢
0: 对呀，
1: 这个对象呢
0: 最好的都给你。 Where are you?
1: 人呢，是不是
0: 你在哪儿？
1: 没关系，歌先学起来总能用得上的，是吧？
0: 那
1: 书到用时方恨少啊，最怕的就是这个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看本周第13名。哎呦，这是上周的冠军歌啊。
0: 哦，审美疲劳了吗？他们三个人加在一起可是真能打呢，一位是胡海泉，一位是 Nine One， 还有一位就是 Sunny 杨云晴，合体的这首歌曲啊，说得到做得到，上周冠军本周来到第13啦。
1: 再来回顾一下吧。第13名。

0: 刚听到这首，这是在综艺节目当中也是限定成团，叫脸艺人三人组啊。
1: 你看看这名字，
0: 胡海泉、Number One 加 Sunny 杨云晴共同带来的作品叫做《说得到做得到》。
1: 那我们继续再来看看排在本周东方风云榜第十一名这首歌，下周能不能杀到前十强呢？
0: 有机会
1: 呀！这位可爱的男孩子啊，哈，他就是敲麦琪。我们也说了，这个歌功能性多么的强啊！这也是甜到心头的一首歌啊，叫做《愿你开心点头答应》。
0: 是的，稍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周前十名的排序了。
1: 东方风云榜揭榜时刻，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0: 各位好啊，我是王凯。
1: 哎，继续哦，第1436期东方风云榜，我们马上要揭晓到的就是前十名的情况了。那在揭晓他们之前，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第20名到第11名都有哪些上榜作品呢？东方风云榜回溯。
0: 第20名 SNH48 怦然心动。
1: 第19名 The Night Hello。
0: 第18名戴荃侠客行。
1: 第17名陈梓潼 Anything You Want。
0: 第16名小鬼王林凯拜托了世界。
1: 第15名许嵩乌鸦。
0: 第14名余佳运最好的都给你。
1: 第13名胡海泉 Night One Sunny 杨云晴说得到做得到。第11名焦麦琪愿你开心点头答应。东方风云榜回复。好的，这就是本周啊第20名到第11名的排行情况了。那么我们这个事不宜迟啊，准备就要进入前十名了。
0: 那马上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吧，本周前十名都是谁呢？
1: 哦，第10位啊，这是一位应该说他很会唱，现在呢也很会演，哎，这是两边同时在发展的李翔翔带来的新歌叫做《消散》。
0: 本周第9名，这位呢，其实在我心目当中啊，一直是有一点点分裂的，因为其实生活当中她其实就是一个可爱的小女生，可是，在歌声里你就感觉她应该谈过了108场恋爱了。
1: 哎呦呀呀呀呀！这个怎么说呢？这是一个很会唱歌的人啊，所以她哪怕自己没经历过那么多的事儿，但是在她的歌声当中，我们能够听出来。
0: 是的，这首歌。就是一个代表，有点苦涩了。潘虹的作品《你我的爱都不再回来》。

0: 看来唱歌真的是要讲天分啊。
1: 对，
0: 除了需要有很好的想象力，还要有很好的这个艺术的感悟力。刚才听到这首歌就是一个代表了，来自潘虹，你我的爱都不再回来。
2: 再来看看本周第八名的这首歌曲啊，上周的亚军位次，这是来自熊猫糖的作品，叫做以梦为马。
0: 嗯，那位列本周东方飞榜第七位的这首歌曲上升速度那叫一个快呀，上周第十四，本周升了七个座次。喜欢浪漫，喜欢 R&B， 喜欢这个啊沙沙的烟嗓，他都能一次性给你。
2: 没错了，集大成者，这是满舒克。我们来听听看吧，这首新歌的名字叫做《流星撞进我口袋》。东方风云榜 ，Come on， 第

0: 哎呀，流星撞进了我的口袋，在我的口袋里面，我随时想许愿，我就把那个流星扔一下。
1: 哇，都在我的口袋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然后抓一把，别人都是瓜子儿，
0: 哎呦呦呦，
1: 我都是星星。
0: 这个其实我那天晚上啊，在听《百书课》这首新歌的时候，我突然脑海中又有另外一个画面了，就是我感觉这可能是哆啦 A 梦的歌曲。
1: 对，
0: 对吧？哆啦 A 梦那口袋里什么都有啊。
1: 哇，真是太棒了！那再来关注一下本周第六名，这是董诗云《打工人的必备神曲》《压力山大》。
0: 哎，那再来看看本周东方风云榜第五名，这首歌呢，真的很想推荐给大家，因为可能我们平时啊听了各种啊这个不同的风格的作品的，热热闹闹、五彩缤纷的，但是这一次这位音乐人带来的是一首非常简单的文艺作品了。
1: 对的，如果说你觉得自己的生活过于喧嚣了，想要放松一下，特别是心灵的沉静的话，用这首特别棒啊。金志文的歌叫《听见》，东方风云榜。

0: 怎么样，在金志文老师的这首《听见》当中，有没有让你一下子就沉浸下来了呢？非常非常优秀的一首歌哟。
1: 那再来看看本周第四名吧，换一种风格。哦，这首歌曲要向你宣誓的就是女王驾临啊！
0: 哎呀，厉害啊！她是姬克隽逸，这首歌就是《特别声明》。
1: 稍后我们来关注本周前三甲的排序。东方风云榜，
0: 西京榜时刻，欢迎回来，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1: 各位好，我是王凯。
0: 好的，我们进入到本周榜单的前三甲了啊！来看看排在本周季军位置。刚才呢，我们说了很多歌曲，它很浪漫，它很甜蜜，嗯，哎，所以就有人呢干脆说，这其实是一个体系，这是一门学问哦。
1: 所以他专门有研究一下了。
0: 哎，
1: 这位呢就是弦子，幸福的人妻，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新歌的名字叫做《浪漫美学》。
0: 东方风云榜
2: 本周季军。

0: 怎么样，有没有被浪漫到呢？来自弦子的新歌《浪漫美学》。那再来看看本周的亚军歌曲了，大帅哥赶紧把他请出来。最近在很多这个商业活动上面啊，真的是大家哎呀觉得他颜值能打呀，但是你听他的歌你会发现他的唱功也很能打哟。
1: 是的，这次呢在初夏的时节要让你在晚风当中感受一下这首新歌，这是鹿晗的作品《风吹过》。东方风

0: 醉了醉了醉了、就喜欢这样的歌啊！这是来自鹿晗本周亚军作品《风吹过》。那继续再来看看第1436期本周周冠军终于要出现喽。
1: 是的，这位呢，你如果说他是能唱第二人，没人敢认第一。
0: 确实不服不行啊，他就是 Tia 袁娅维，这一曲如果你听见 I'm not good 摘得本周冠军。One, two, three, four.

这里是 Hip Hop， 这里是 The Park， 我就是给你们尽量保持真实的 West 陈。在这期节目第一首歌是来自两位好兄弟 Pat 和艾热，这是午夜伤心电台。

0: 好，这里是杭州音乐电台，
1: 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 Music Radio 东方
2: 魔方，我们自己的排行榜，欢迎来到
0: 这里是 FM 91.4，
3: 这里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0: 路上的人永远在路上，这里是民谣在路上，
2: 用音乐的力量传递爱与温暖。大家好，我是张慧，现在您收听到的节目是音乐的力量。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3号星期天，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重点提示，4号白天到5号夜间，北疆大部、东江有5到6级西北风，风口风力大，南疆塔里木盆地部分区域有沙尘天气，需防范对交通出行、设施农业的不利影响。近期，南疆西部山区多降水，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大，需防范局地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的不利影响。
1: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区持续深化政策创新，升级开放平台，强化区域协作，全力推动外贸提质增效稳步增长。
0: 以绿色基建为引擎，我区通过深化绿电

0: 以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为抓手，持续深化政策创新，升级开放平台，强化区域协作，全力推动外贸提质增效稳步增长。一季度，新疆进出口总值达1116.8亿元，同比增长3.4%。请听新疆台记者高梦辉的报道。
1: 最近，位于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喀什片区的新疆龙源电力设备有限公司正开足马力赶制发往吉尔吉斯斯坦的订单。公司总经理王峰告诉记者，公司主要从事金属结构制造、销售等业务，今年一季度出口额同比增长超75%。
2: 产品主要销往中亚五国，眼下正在生产的活动板房订单是我们发到吉尔吉斯坦中基乌铁路项目上的，这一批订单的金额是94万元。下一步我们公司计划根据海外市场的需求扩大生产规模，开发更多的产品，提升公司在中亚南亚市场上的竞争力。
1: 作为我国向西开放的核心枢纽，喀什成为外贸企业布局海外市场的优选之地。今年一季度，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喀什片区实现进出口贸易总额214亿元，同比增长17%，超额完成季度目标，新增企业305家，同比增长13%。喀什航空口岸综合服务中心主任江海涛告诉记者，目前喀什片区企业总数已达5683家，较揭牌之初增长179%，94个重点项目加速推进，产业集聚效应愈发显著。
3: 一年以来，我们新探索出了62个制度创新方向，枢纽能级不断提升，累计开通7条客运、11条货运国际航线。同时呢，海关已经入驻国际枢纽港，查验通关的效率不断提升，落地兵力通办203项高频事项，企业诉求响应更快，服务更加精准。
1: 喀什片区外贸蓬勃发展，是新疆对外开放提质增效的生动缩影。今年以来，随着我区高水平对外开放纵深推进，跨境经贸往来持续深化，全疆各大口岸活力也全面释放。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新疆段北通道的关键节点，吉木乃口岸进出口品类持续丰富，贸易规模稳步扩大。一季度，口岸进口农产品3650.7万元，同比增长62.4%，出口果蔬5448.1万元，同比增长532.5%。出口农业机械设备、家具及其零件、陶瓷产品等品类也同步实现增长。新疆野马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经理郑宣清：
4: 第一季度，我公司主要以出口农业机械设备为主要产品。我们和山东的京龙签订了300多辆车的这个整车出口的合同。下一步主要以出口商品车和机械设备，还有一些电子产品为主，做好出口各个环节的工作。
1: 从生鲜农产品到日用轻工货品，越来越多中国造、新疆产，经由吉木乃口岸走向中亚及周边市场，外贸发展的韧性不断增强。吉木乃海关监管科一级行政执法员严晨：
5: 不管是进口农产品的检疫标准，还是出口果蔬、轻工产品的境外合规要求，我们都会第一时间梳理解读，为企业扫清政策障碍，同时为生鲜、大宗农产品等开设专属通关通道，实行全天候预约查验，做到货物随到随验、快验快放，全力守护货物鲜度与效率。
1: 从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释放开放红利，到各大口岸协同发力拓宽贸易通道，再到监管服务优化护航企业发展，新疆正以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持续激活外贸内生动力。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7: 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深入开展，我区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统筹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坚持两手抓两促进，聚焦主责主业，强化担当作为，以正确政绩观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8: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关乎千家万户的生计。
9: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阿克苏地区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聚焦零散务工群体就业难题，将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以实打实的就业服务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办实事、解难题的具体行动。 走进阿

0: 苏式多浪零工市场，功能分区清晰，服务设施齐全，让零工就业有了安稳的归属地。阿克苏市民古利巴哈尔·土穆尔在这里找到了心仪的工作。
1: 以前我到上班的地方得远得很，5公里、7公里。现在通过病在我找工作，干保洁，现在房子不能远，5分钟回去，5分钟回来，挺好了。
0: 阿克苏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祖雷介绍，当地持续深化零工市场规范化、标准化、智慧化建设，线下服务为用工主体和零工人员提供快速入场、智能匹配、双向选择、协议签订、履约跟踪一站式服务，省去繁琐环节，简化办事流程。线上服务依托异业阿克苏就业综合服务平台，构建起足不出户就能完成求职用工的服务闭环，让灵活就业服务从被动等待转向主动对接。祖雷：
2: 依托国家公共就业服务能力，提升示范项目，统筹建成规范化零工市场14个，推动零工就业从路边无序等活向大厅有序后工转变。下一步将持续深化数字化应用，规范市场运行，加强权益保障，织密基层服务网络，全力构建便捷、高效、可持续的零工就业服务体系，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核心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为民办事、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八州各地各部门深入开展学习教育，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以实实在在的政绩取信于民，凝心聚力，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老城区宾馆巷路况差、设施旧、秩序乱等问题，从小切口入手，推动民生实事落地见效。八州库尔勒市两级党委挨家挨户走访居民、商户300余户，收集意见建议120余条，形成了一份具体的整改清单。随后，宾馆巷改造项目被列为重点民生实事，实行现场办公、立查立改、倒排工期、挂图推进。库尔勒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工作人员米尔扎提·努尔·麦麦提：
3: 对地下管网进行全面升级，将原有6.8米单向车道改为9.5米双向车道，同步优化人行道，完善水线气热升级改造，彻底打通交通微循环。
0: 库尔勒市居民聂瑞友：
4: 巷道改造这是办到了我们老百姓的心坎上，让我们得到了实惠。
0: 自治区农业科学院锚定155发展开局起步关键节点，紧扣自治区稳粮、优棉、强果、兴序、促特色、提质效、增收入发展目标，扎实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自觉将其贯穿于农业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和服务三农工作的各方面全过程。自治区农业科学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彭守创：
5: 集中优势科研力量，加快攻坚，以科研成果赋能农业产业升级，组织600余名科技人员深入南北疆田间地头，围绕春耕生产开展现场指导、技术培训，把好操作、易学用的技术包、服务包直接送到农户家门口。下一步，我院将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科研成果的规模化、市场化应用，面向基层一线精准做好科技服务，为打造全国优质农牧产品供给基地提供坚实科技支撑。
6: 我区以绿色基建为引擎，通过深化绿电支联，完善充电网络，激活绿色生产动能，畅通绿色出行场景。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7: 我区首批绿电直连项目，伊犁新天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50000千瓦光伏发电项目总投资2.45亿元，包含光伏站、储能系统及调控系统等。这两天光伏站完成建设，这一项目所发绿电直供煤化工生产用电，实现新能源发电与工业用能的精准对接。伊犁新天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副总工程师曹卫东介绍：
8: 利用光伏有效地降低碳排放，另外把这个绿色的电源用到这个化工企业，也是我们下一步发展的绿色转型的方向，并网运行了，应该是在10月份左右吧。
7: 今年以来，我区深化绿电直连政策落地，以绿色用能赋能绿色消费。年初，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发布关于加快推进新疆新能源就近消纳有关事项的通知，提出加快推动绿电直连发展。

0: 动产业绿色低碳转型，打造低碳零碳园区。截至目前，已有两批绿电直连项目落地实施，应用场景覆盖多晶硅、煤化工、油气、石化等行业。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就业收入分配和消费处处长阿布杜艾尼亚森：
1: 我们将围绕绿色算力等新兴产业，还有零碳园区建设，进一步拓展绿电直连的应用场景，推动能源优势转化，以绿色生产带动绿色产品还有绿色服务消费体制升级。
0: 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是绿色基建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区已实现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全覆盖，充电站线线全覆盖，充电桩箱箱全覆盖，智慧充电平台互联互通水平持续提升。国网新疆营销服务中心市场拓展部副主任段志尚告诉记者，截至目前已实现公司经营区内97个行政线、1186个行政乡公共充电设施全覆盖，构建起县、乡、景区、高速立体化充电网络，满足群众绿色出行需求。
2: 我们积极对接地方政府，全力推动充电网络向大型村镇、异地搬迁集中安置区、热门旅游目的地覆盖，依托新疆智慧车联网平台，实现自建充电设施7x24小时实时状态监测，安排专职人员值班值守，确保充电设备平稳运行，同时聚焦乌鲁木齐、哈密、吐鲁番等交通枢纽与热门景区，加大供电线路、变压器等电力设施专项巡检力度。
0: 阿布杜艾尼亚森表示，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将编制充电设施建设3年行动方案，通过优化网络布局、提升服务、创新生态、促进绿色消费、推动低碳发展。
1: 我们将实施充电服务能力的倍增行动，持续推进全区充电设施互联互通，全面提升充电服务水平，为新能源汽车消费提供坚实保障，持续推动绿色出行、消费服务增长。
3: 5月2号，位于哈密市的国家第三批沙格荒基地重点项目大唐石城子100万千瓦光热加光伏一体化清洁能源示范项目正式实现全容量并网发电，这是我区首个实现光热加光伏一体化并网运行的百万千瓦级清洁能源示范工程。请听哈密台记者田玉、郭子毅的报道。
4: 这一项目位于哈密市伊州区，采用90万千瓦光伏加10万千瓦光热的一体化开发模式。项目光热储能电站拥有46条长达1200米的集热回路，总集热面积高达80万平方米，可实现8小时的热量储存。中国大唐新疆发电有限公司东江分公司安综部主任于永波：
5: 当夜晚光伏停发，储热系统持续释放能量，为电网注入稳定电流，堪称新型电力系统的天然稳定器，有助于推动传统新能源基地由单一间歇型能源向可控、可调、安全的综合能源基地转型升级。
4: 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可达22.1亿千瓦时，能够满足约80万户家庭的年用电需求，相当于每年节约标准煤66.4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72.7万吨。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肖立业表示，项目的并网不仅为电网稳定运行提供了有力支撑，更为后续大型清洁能源基地的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
6: 把光伏风电和光热电站可以有机的耦合起来，支撑新能源胜出。风电光伏它发电它不稳定嘛，采用电加热熔岩储能，它可以跟踪风电光伏的功率的波动，支撑风电光伏的上网，得到的热我又可以供给光热电站，这些场景在哈密都有很好的推广价值。
7: 幼有所育关乎万家幸福，但谁来带娃成为不少年轻父母的一大难题。近年来，我区大力推进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用便捷的服务、亲民的价格、优质的照护，破解家庭带娃难痛点。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8: 前不久，伊宁市统筹优质公办学前教育资源，在8所公办幼儿园试点开设托班，严格对照托育机构标准，科学规划功能区域，配齐生活照料、游戏互动及安全防护设施，为2到3岁婴幼儿提供普。

0: 会托育服务，家长韩娟。
1: 放到公立幼儿园，他每个月收费不高，而且对我们上班族来说其实很方便的。
0: 伊宁市卫健委优化生育科科长高婷介绍，当地同步组建持证上岗的保教队伍，为2到3岁婴幼儿提供全日照护、营养膳食、早期启蒙等一站式服务。
2: 下半年将按照能开尽开的原则，持续扩大公办托育资源供给，稳步推进普惠托育服务扩容体制。
0: 走进玉林县一刻钟托育中心，欢声笑语不绝于耳。这里实行分级照护，1到2岁区域配备防撞软包及感统训练器械，2到3岁区域打造沉浸式沙地与绘本空间，让孩子在玩乐中成长。玉林县一刻钟托育中心教师何善燕：
3: 我们根据小朋友不同的年龄特点，我们会合理的搭配营养膳食。课程上要小朋友在学中玩，玩中学，让小朋友真正的得到了动手的能力，促进小朋友的健康成长。
0: 家长曹慧敏的孩子入园4个月，变化令他惊喜。
4: 老师能够从孩子的交际能力、动手能力、运动能力各方面都让孩子得到了提高，公开透明的让家长能够随时随地的了解到孩子在学校里面的一些成长和变化。
0: 截至2025年底，新疆拥有各类托育机构1738家，托位10.31万个，每千人口拥有托位数达到4.5个，全区托育服务发展取得阶段性成效。下一步，自治区将指导各地科学规划布局，加快构建以托育综合服务中心为枢纽、多种形式办托为网络的一加 N 托育服务体系。15五期间，力争实现每个地州市托育综合服务中心全覆盖。
5: 羊肚菌味道鲜美，营养丰富，深受市场青睐。如今，我区多地建设起羊肚菌种植基地，进行大面积人工栽培，不仅丰富了消费者的菜篮子，也撑起了广大种植户增收致富的幸福伞。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6: 眼下，这是羊肚菌采摘上市的时节，在乌苏市百泉镇普尔塔村的俊润果分家庭农场内，一朵朵羊肚菌破土而出，长势喜人。农场负责人王毅正忙着采收，满脸都是丰收的喜悦。他告诉记者，从去年小规模试种起，逐步扩大种植规模，如今已建成2个标准化种植大棚。
7: 目前看这个产量，一亩地可能有900公斤，现在市场价格是300，乌鲁木齐的酒井市场他们要派车过来收购，所以这个销路这个我是不用担心的。我计划今年想种10个棚，带动本村的村民一起致富。
6: 在伊尼市达达木图镇布拉克村，村民们穿梭在菌垄之间，熟练的采摘、分拣、装箱，忙碌的身影勾勒出丰收的美好画卷。为发展羊肚菌这一特色产业，当地引进河谷菌源，新疆生物科技公司创新采用菌菜轮作生态模式，成功培育出高品质的羊肚菌。公司负责人赵军乐介绍，目前产品供不应求。
8: 跟种菜可以形成一个联动，在我们天气冷的时候，我们种菇，它产生的辅料悬在地里面，它又变成了肥料，然后来种菜。种菜的同时呢，它又滋养了土地，这样形成了一个菜菌连作的模式，为农户增加了收益。
6: 温泉县塔秀乡的林下羊肚菌种植基地里，四处飘散着泥土和菌菇的清香。随着羊肚菌长成上市，不少居民前来体验采摘乐趣。温泉县居民彭银地说，山野美味走上大众餐桌，让春天的滋味更加鲜美。
9: 听说塔秀的羊肚菌熟了，我就想过来看看，摘一些回家去煲汤，味道特别鲜美。
6: 种植户王建刚：
10: 每天都有陆陆续续的人过来采摘，5月1号前后的人更多。这个估计摘的话，就是能持续到5月底。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5: 达西布鲁根是河布克塞尔蒙古自治县的一名90后外卖骑手，从业3年来，他不惧风雨，奔波不息，凭借踏实肯干的付出，成为当地名副其实的单王。近日，他获评2025年度新疆最美劳动者称号。请听新疆台记者李阳、通讯员阿伊努尔·阿里盘·塞尔加的报道。
12: 从清晨奔波至深夜，穿梭大街小巷，风雨无阻，已是达西布鲁根日复一日的生活常态。他认真对待每一笔订单，配送细致准时，服务温和耐心。
13: 干外卖这3年，我一天平均能跑到八十

0: 到九十单子，一直都是我们站点的第一。我每天几乎八点钟准时起床，跑到晚上十二点甚至到凌晨两点左右，基本上都跑到电动车没有电，但是我每天都给我自己打气，只要肯努力就有希望。
1: 达西布鲁根是一位单亲妈妈，女儿患有先天性心脏病，高昂的治疗费用和全家的生活开销全都由她一人承担。为了兼顾孩子治病陪护与挣钱养家，她选择了时间相对灵活的外卖行业。纵然生活经历坎坷，她却从不抱怨，不曾退缩，始终以坚韧的姿态向阳而生。
0: 孩子上学我就会全力跑单，不管什么行业，只要肯吃苦就能挣钱。做人真诚善良，尽量帮助别人就会被大家看见。
1: 平日里他还主动为患病儿童捐献血小板，用热血善行传递生命温暖与希望。工作中无论刮风下雨，路况艰险，他始终坚守岗位，恪尽职守，把顾客需求放在首位，以乐观踏实的品格感染着身边每一个人。达西布鲁根说，这次获评2025年度新疆最美劳动者是对他辛勤付出的高度肯定。
0: 这份荣誉对我分量很重，往后我会把这份信任化作动力，工作中踏实送好每一单，生活里继续坚强乐观，踏实做事，善心待人，不辜负这份荣誉。
2: 新疆是个好地方。
3: 五一假期，我去各景区开展丰富多彩活动，喜迎八方游客。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4: 假期里，喀纳斯景区2026年夏季旅游启幕仪式在贾登峪游客中心举行。活动现场，冬不拉弹唱、集体舞蹈、疆域之歌等文艺节目轮番上演。最美喀纳斯祝酒歌、献哈达等互动环节温情满满，幸运游客上台与工作人员互动，共品马奶酒，共话团结情，舞蹈串烧，大中国加雄鹰加黑走马点燃全场，游客纷纷起身加入，一同起舞。现场还有美食品尝、非遗展演等活动。河南游客刘俊：
5: 有雪山，还有森林草原的风光，美得像油画。非遗集市的手工艺品特别精致，还免费品尝了一些特色的产品，工作人员的服务也很贴心，这趟旅行太值了。
4: 这个假期，吐鲁番葡萄沟千米桑葚水果宴暨吐鲁番桑葚季系列文旅消费活动举行。在百米长桌宴上，新鲜桑葚、哈密瓜等瓜果琳琅满目，引得游人驻足品尝。山西游客常威山对甜美的桑葚赞不绝口：
6: 非常盛大的水果盛宴，这个桑葚又大又甜，我尝过粉色的、黑色的还有白色的，非常好吃，真是不虚此行。
4: 五一假期，库车老城里的游客络绎不绝，迎宾仪式、非遗展演、街巷开市等特色文旅活动轮番上演，让各地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触摸丝路历史，感受千年秋瓷文化的独特韵味。山东游客赛学红：
7: 老城的开城仪式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少数民族的歌舞表演使我受到了强烈的震撼。我要告诉我所有的朋友，库车是想来不想走的地方，走了还想来的地方。
2: 幸福主理人。
8: 五一假期，乡村旅游人气拉满，地道农家美食也成了游客心中的向往。在木垒哈萨克自治县西吉尔镇水墨沟村，农家乐经营者陈世平扎根乡村十多年，坚守传统手工馍制作技艺，做出地道农家美味，凭借朴实手艺经营起红火的乡村小店。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昌吉台记者常毅以实倩的报道。
9: 5月3号一大早，陈世平的农家乐里暖意融融，卖香四溢，不少游客慕名前来，就为品尝一口正宗的农家手工馍。游客刘满仓：
10: 这个馍馍热量嘛也干净，这个做的小饺子发小孩馍馍特别正宗。
9: 陈世平告诉记者，他始终坚持传统制作工艺，选用本地原生态食材。
11: 小饺子馍馍嘛，发面馍馍肯定是在这儿的老传统嘛，面食自己掺的，香豆子自己掺的，胡麻自己掺的，清油自己炸的，那桌上肯定都是绿色的，纯天然的，还有小时候的农家味道。
9: 2015年，水墨沟村入选中国传统村落名录，乡村旅游发展日渐红火。陈世平也借着这股东风，翻修庭院，开办了农家乐。这个五一假期，他店里的生意格外火爆，销售额从日常每天200多块增长。

0: 到了400多块。
1: 早晨5点钟早晨起来就有概念，只要休克吃得好，吃得开心，买的人多，我就知足了。靠自己双手干出来挣的钱，日子也过着舒心。
0: 一团面粉，一笼热气，十年坚守，陈世平用传统手艺留住乡村烟火味，也靠着勤劳经营走出了属于自己的乡村幸福路。陈世平，
2: 我们觉得就是劳动最光荣，靠着双手奋斗最光荣，我们一直守护着咱们老手艺，用心做好每一份面食，守着咱们乡村土味道。祝所有坚守在各行各业的劳动者节日快乐，勤劳致富，日子越过越红火。
3: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开赛在即，全疆各参赛队伍进入赛前冲刺备战阶段，请听报道。
4: 巴州代表队首轮轮空将于5月23号坐镇巴音体育场迎来主场首秀，眼下球队正开展冲刺训练，训练场上球员们传球、卡位、射门等攻防动作行云流水，尽显拼搏姿态。球员穆在排尔姚利瓦，
5: 全队上下已经充分做好准备，必将全力以赴打出战术风格和优势。
4: 亳州代表队则在温泉县体育场开展封闭式强化训练，球队科学制定备战计划，教练团队全程指导补齐战术衔接短板，队员们主动加练复盘细节，以高标准备战。亳州代表队助理教练阿西木江，
6: 我们重点从体能、技术、战术和心理四个方面开展系统备战，帮助队员调整竞技状态和心态，让大家以最好的身体状态和精神面貌迎接比赛。
4: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将于5月16号在乌鲁木齐开赛，持续至8月9号，整个赛季14支代表队将上演56场精彩对决。
3: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状况。
7: 乌鲁木齐晴转多云，16到27度。
3: 阿勒泰多云，13到27度。
7: 塔城晴转多云，15到30度。
3: 伊宁小雨转暴雨，16到30度。
7: 伯乐多云，16到29度。
3: 克拉玛依多云，20到31度。
7: 奎屯多云，18到31度。
3: 石河子多云，16到30度。
7: 昌吉多云，15到31度。
3: 哈密多云，12到29度。
7: 吐鲁番多云，21到36度。
3: 库尔勒多云，18到30度。
7: 阿克苏多云转晴，15到30度。
3: 阿图什多云，14到29度。
7: 喀什多云，13到28度。
3: 和田多云，12到26度。
7: 乌鲁木齐晴转多云，16到27度。
3: 各位听众，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王乐巧，东
8: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9: 你听，这是城市苏醒的声音，晨光中第一个脚步，暗夜里最后一盏孤灯。
10: 每一份坚守，微如星光；每滴汗水，汇聚成河。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11: 微光城市向上而生，
12: 致敬每一位步履不停的你。

0: 五一假期提示。
1: 大家好，我是喀什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的齐警官。
2: 各位驾驶员，广大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文明交通，安全先行，出行路上安全永远是第一位。五一假期期间提醒大家四项重要交通安全注意事项。一，谨防疲劳驾驶，如果前一晚熬夜不睡，休息不足，第二天开车就会精神困倦，注意力下降，反应迟缓，稍有疏忽就会引发追尾碰撞等交通事故，请大家杜绝疲劳驾驶，养好精神再出行。二，规范系好安全带，安全带是生命带，不仅前排驾乘人员要系好，后排乘客也必须全程佩戴，不要抱有侥幸心理，时刻筑牢安全出行防线。三，坚决抵制酒醉驾，酒后驾车会严重影响判断力。

与操作能力，极易酿成严重车祸。请牢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自觉遵守交通法规，远离酒驾醉驾。四、文明礼让斑马线，行经斑马线提前减速，主动礼让行人，遇老人小孩过马路请耐心等候，不要鸣笛催促强行抢行，文明行车，友善礼让，遵守交通法规，摒弃交通陋习，文明出行，平安相伴。祝大家假期愉快，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有鸟在飞，在更远的山谷有风吹过，而在更深的地下有水正流。可以想象，这水流到地面上成为溪，成为河的样子，在此时的日光下一定是金光粼粼。请听长篇小说《宝水》，作者乔叶，演播萧玉。
1: 女人们也免不了要说说婆媳关系。这边婆婆们感叹说，这过去养孩子都是布尿片，如今用的都是纸尿裤。过去呀，老早就给孩子把屎把尿，这孩子一岁多就不再尿床拉裤子了。现在却说呀，不能干涉，要等孩子的尿道和这个啥括约肌发育好了再来训练这个。哎呀，咱们养了多少孩子，如今人家不信咱的。那边便有媳妇们搭话说道，还是你们说的，麦子上午不熟下午熟，今儿不熟明儿熟，孩子的事儿跟种庄稼一样，不急不慌都不耽误，咱讲究个顺其自然咋不好呢？就都笑了。26上午，马菲亚两口子也过来吊笑搭笑，磕过了头，却把大英叫到了一边，说了半天的话。原来是他们承包的那条荒沟出了岔子，说本是兄弟两家的，老二出去打工，在城里扎了根，轻易不回来，老大家走不动，就留老家守着，出租协议都是老大两口子出头代表的。为了好算账，当时按的是50亩整，预付了5年的钱。那个时候，老大两口子对大英和马菲亚两口子谢了又谢，肯定是觉得占了便宜。他们卖鸡和鸡蛋的时候，老大两口子也没少张罗。这临近了年，老二回来了，看到宝水这阵势，大概是动了心思，便又仔细量了量，说其实是100亩，租金得翻倍加。之前不想说嫩多，是想给他们优惠，现在几年过去也优惠的可以了。马菲亚生气地说，这之前好好的咋说变就变了，本打算这两天回老家过年的，他们弄个这还叫不叫人过年了呀？闺女来年要高考，还想在相城多住些日子陪陪她，这一走又怕人拆房子，还又得找人看鹅看狗，还得琢磨着要不要打官司。哎，这不打官司吧说不清，打了官司呢又伤和气。哎呀，即便是打赢了，两边还咋往下处啊？大英沉吟了一会儿，淡定地说道，甭做难，咱呐先把事儿扎透，知道盐打哪儿咸，醋打哪儿酸。50亩100亩的，从根儿上看呐，无非是他们想多捞几个钱，咱把这解决了就中。叫我说呀，把亩数多少搁一边，你们需要人帮着照管，老大两口子呢又没事儿干，你们雇了他们，一个月给他们发1-2千工资，必定就能得个齐全。这事儿啊，我约摸着这就中，一争两丑一让两有嘛，我给你们做保到底，不叫他们再生事端。闲聊的时候也有人试探着问大英，哎，这九奶这房子接下来该咋办？大英说道，九奶留话了，是给人家根儿的，那根儿说咋办就咋办呗。 那人便接茬问老袁。老袁平静地说，孟胡子说过，这房子其实最适合当村史馆，回头收拾收拾就用来当村史馆吧。大英在旁边笑着说，
2: 哎呦，那感情好。
1: 安嫂子当即问道，
3: 那现在的村史馆腾出来派啥用啊？
1: 大英说道，
3: 嫩大个院子，嫩多间房，位置又在中心，租出去可得成几个钱儿。这村里要贴补的地方多着嘞，有了这份集体收入啊，那可算是大家油工大头灯，岂不是正好？
1: 又朝着老袁说道，
3: 哎，也不能叫你白让，回头啊班子商量商量，把这租金给你分成。
1: 老袁说道，
3: 这账就别算了。
1: 大英说，咋好让你这么亏嘞？顿了顿，老袁说道，
3: 这常听我奶奶说，会吃亏的饿不着，能吃亏的有福报，我信。
1: 27上午，外村赶来吊孝的人依然络绎不绝，听说要抬着九奶巡山，便有一二十人留了下来，说要帮着抬棺。徐仙欣慰地说，
3: 只要有这念想的，咱都请留，路远无亲在，何况咱这本来就不是亲在，这时候啊就是人越多越好。
1: 十点来钟的时候，忽然来了一个生面孔的男人，个子高高的，面色黧黑，一到灵前便跪地磕头，痛哭了几声。秀梅正在守灵，便上前把他拉到一边，说了好一会儿话。我方才知道，这就是东长的那个朱大个儿。后来又看秀梅把老安两口也叫过去，在一起说话，便明白了个大概，悄悄地问赵仙儿，
4: 哎，朱大个儿的老宅风水到底怎样啊？
1: 赵仙儿打了个哈哈说道，
3: 哼，那处宅呀风水肯定有毛病，不过毛病大小要看谁住，能不能镇住。
1: 不是有个典故，两户人家门前同样都有一个池塘，同样都种一池莲，还同样都是白莲。莲花开的时候，这家老人亡，白莲成了迎门笑，那家却发了家，白莲成了迎门彩。银子不就是白花花的吗？这所以说呀，一户一情得论德行。

说着便往老安那边瞟了一眼，会意一笑说道，这宅呀到了老安手里说不定就中，稍微摆置摆置估计没啥问题。不说别的，你就看安家这个姓儿多拙。杨镇长和王主任是临近中午时分到的，尽管徐仙说公家人三鞠躬就肿，他们还是跟其他人一样板板正正地磕了三个头。待老袁磕回去谢了孝，他便也坐进了灵棚，说这几天会太多，今儿好不容易请出了假来送老太太一程，也沾沾老太太的福寿，说这是他娘交代的，长短得坐会儿守守灵。听说要给九奶巡山，便感叹道，哎，这保水人呐还是仁义，现在乡里这些村办白事哪儿还有巡山的，且不说巡山，这云里村云下村但凡白事就都买的是一条龙符，连带孝哭灵的假孝子都能花钱买，哭的呀比真孝子还痛。就又说起前些年云里村刚红火起来的时候的一桩白事儿，发生在国庆节前夕，这约莫呀是9月29号，有人死了娘，停灵只用了一天就把人下了葬，办完事儿，当夜打扫干净，次日就开始待客，黄金周的生意没误分毫。街坊邻居本来还都有些犹豫，要说呢这也有古理儿。上大学的时候听老师讲这个民风伦理，礼记里就有话是邻有丧冲不相，礼有殡不相歌。这过去的人呐，冲米号喊号子，邻家有了丧事儿，那就不能再喊，街坊有了丧事儿，也不该再唱歌，这就是同哀之心。可要是事主都不哀，那其他人家也就觉得没啥不好意思了，这大约也是心虚。后来那家人跟人聊起这事儿，说孝心不在这上头，人都戳他脊梁骨，说孝心是不在这上头，可也没见他在别的上头，住的好房没娘的，好吃好喝没娘的，娘得了癌症送到省医，通知亲朋好友一大圈人去看，罢了又说人家省医态度不好，叫娘受了委屈，就拉回了市里。没住两天又寻出个茬儿，把娘捣鼓回到了县里。县里有啥条件，没花几个钱就拉回了家，妥妥等死。都看得清清的，他就是个这人，再撒灰也迷不了别人眼。杨镇长往灵棚里一坐，村里人便围拢了来闲话，有人问乡里下一步对村里有啥安排，他笑着说，嘿嘿，村是你们的村，那还不是看你们咋安排，乡里的安排就是啊，根据你们的安排来搞服务嘛。几句官话过后方才渐进正题，他说这根据县里的指示啊，等闪过了年，各家都要配电脑，以后啊住宿接待都要按要求录入身份证进行实名登记，这样治安才能有保障。有个地方也是深山农家乐，
就是因为没有那

入实名登记系统，硬是叫一个杀人犯欺瞒着住了半年。这乡里也商量过了，根据以前的经验和目前的形势啊，下一步还要鼓励村里组建这个农家乐协会。这个协会算是新型组织，将来各家啊都要集中的培训，米面油、干菜、洗漱用品等这些东西也都得从可靠的渠道统一进货，质量过硬，价格也优惠，各家的这个床单被罩的清洗消毒也都得有个章程。哎，能做的事儿多着嘞。那看这意思，咱村还能长期发展？这还用说，以后啊可别想着去镇里、县里、市里买房了。杨镇长一边应着村人的搭话，一边不住眼地看着频频响的手机。坐了一会儿，大英和老袁都让他赶快忙去，他方才和王主任离开。众人就夸了他一番，末了归结说还是九奶的福气大，然后又续接着刚才的话，你一言我一言地讨论起来。这个说攒下了钱呀，还是得去县里市里买房子，这村里到底是村里，发展的再好那也只是农村，要是真个好，为啥不天天人多？为啥长情的客都住不过三五日？那为啥还分个淡旺季嘞？那个说，嗨，也不能这么想，人家是来旅游的，谁长长久久住在旅游的地方啊？咱去外头耍住几天也烦，这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这个说，嘿呦，你怪会哄自个儿，你那是烦，你那是没办法，那真有钱的人喜欢哪儿那就在哪儿买房嘞。像咱这地方要是真的中了人家的意，住个十天半月一年半载算个事儿。所以说呀，咱这就是眼下一时好，可不敢迷到这儿，趁着劲儿多挣几个钱儿，真金白银在手还是得外寻出路。那个说，嘿呦，要不是往长远里看好咱村，那根儿啊赵顺呢、啊、他会回来修房做生意，你像清平这一住就是一年嘞，还有徐仙儿这能下山都不下，在村里住着多老实。徐仙儿悠悠的一笑说道，咱村儿当然是好，咱村儿的好啊，好在一个养字儿，养生、养病、养老，这将来死了埋在这儿也养魂儿。一时无话，过了好一会儿，张大包方才说道，咱村儿这我死了也愿意埋这儿，可是在能打能跳的时候就怄在村里，总是有些不大甘心。大英说道，哎呀，怄啥怄呀，你怄肥呢？就都笑起来。这天中午吃饭的人便也最多，老安足足做了三大锅杂菜方才打发了所有人。按照仙儿算的，下午两点一刻是吉时，饭后还有段空当，关上已经绑好了杠，一条龙骨纵贯，两条横木各搭前后，每根横木的两端又搭出一竖两横的架子，每个角四人，四个角便是四四一十六，即抬棺人的位置。徐仙儿又指导着虚虚的演练了一番，起时怎么起，落时怎么落，上坡怎么上，下坡怎么下，拐弯怎么没。

0: 如此这般说着说着，便到了时辰。老袁将瓦盆尽力一摔，便扛起了帆。徐仙高喊道：“八仙各守一方，台众各在其位，起灵。”鞭炮最前，随跟的是金山银山别墅汽车之类的纸扎，接着是响器和主丧孝子，棺木在其后。按照徐仙的安排，先紧着本村人抬，本村人里又让壮劳力扛着最吃重的棺头，那便是大包、彭城、大曹、小曹、俊山等这几个。上了年纪的如老安、窦哥、张有富这些人则在棺后或是外围。有富儿子、窦哥儿子和小金师傅等这些更年轻的男人在旁边紧跟着，随时预备替换。村里的路平缓，要好走得多，等到往坟地里去的路上，那是要出大力的。也不是所有男人都能抬，未婚的就不行，因为阳气太重，怕冲散了阴气。徐仙说叫他们先看着，先学着，便由西掌寻起，不走回头路，从一家家门前过，携带着几条长凳，需要歇间换人的时候，便把棺木放在长凳上。按照规矩，一旦是起了灵，这一路上就不能再让棺木落地，落地便接了地气，便是落地生根，就不好再抬起来。
1: 70后长篇小说的突围力作，乡土中国现代化的文学书写。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宝水》，作者乔叶，演播肖玉。
0: 一行人抬着棺出了院子，慢慢行起。在西掌口暂歇之时，回望着西掌，徐仙儿沉沉地喊道：“太阳出东落西方，山川草木流水长，春风半价先游去，老太寿官离家堂。”到了中掌，由秀梅家旁边的路进去，绕着村史馆的后墙，过了赵仙儿家刚翻过的老宅，又过了徐仙儿家，便是老袁家。刚到老袁家的门口，后右方的老安突然喊说杠绳松了，等不及长凳过来，棺木便缓缓后沉起来，徐仙儿就指挥着叫棺木落了地。一瞬间队伍便静下来，都看着徐仙儿。这一刻徐仙儿的脸色很重。赵仙儿走上前去和徐仙儿耳语了两句，徐仙儿眉目间方才明亮起来。他先叫人把杠绳紧了一遍，然后冲着棺木依了一依，缓缓地说道：“辞棺落地是不舍，凶棺落地是不甘，就乃 你一辈子和善，肯定是辞官。你不舍，俺们都知道，俺们也不舍你。好在这一走也不算远，寻常几步路，不要太忧心。你就尽管踏实去住新宅，都守着你嘞，都念着你嘞。又把老袁和我叫到跟前，说：“小子，小夫，好好的给官商添把土，叫老人家上路。”最近的土便是老袁院里的菜园，我和老袁走过去，两只手各抓了一大把土，轻轻地撒在棺上。徐仙儿又沉沉地喊道：“老太寿官离家堂，宽心安神一炉香，在天有灵多印佑啊，印佑儿孙代代昌。”顿了顿，他把嗓子往上领了领，高喊道：“再起！”在这喊声中，棺木又被众人稳稳地抬起来，继续前行，向东长去。我的手上沾满了土，土在手上慢慢干燥着，成了灰尘。忽然有些诧异，隆冬时节，这土竟然有着隐隐的暖意，是错觉吗？不由得又想起刚学会开车的时候，驾校老师特叮嘱说，下雪天过桥面要格外小心，到了冬天，一般路面都不冻的，桥面上就容易冻。下了雪，桥面上的雪消得尤其慢，原因嘛，就是桥上低温。问他为什么桥上低温，他说因为离地远呢。我又问为啥离地远就低温，那老师像看白痴一样看着我说，地暖和。顿了顿，又释然笑道：“也是，现在恐怕人人都知道地暖，有几个人知道地暖和呢？”自东长的坡上下来，过了关帝庙、娘娘庙和宝水泉，再朝西下一道慢坡，便到了张家坟。老袁跳进墓坑里先躺了躺，为之暖房，然后随着徐仙儿的号令，九奶的棺木被稳稳地放了进去。在用铁锹埋棺之前，徐仙儿让每个人用手撒上一把土，众人便撒起来，土和土亲吻的声音累积起来，敦厚而轻柔。我也抓起一小把湿润的泥土投向那个小小的棺木，在手触到土上的那一刻，我便明白方才不是错觉，这土确实是暖的。从坟地回来那晚，我们仍睡在九奶的老宅里，我是倒头便睡，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中午，被老袁叫醒，吃了两口午饭便又睡去。再次醒来已经是大年三十的清晨。

贴春联儿，联儿上写的是一年常不安，自在今一天，横批是龙王得位。我问他，这泉里也有龙王？他说有啊，你以为只大江大海才有龙王，井有井龙王，泉也有泉龙王嘞。我说咱们这么小一个泉，恐怕连龙王的半只爪子都放不下，况且这世上有多少泉呢，人家咋能顾得上咱们这个？徐仙儿笑着说，嘿嘿，要么人家是神呐，这神呐就是神，神有神的神通，世上的水呀都归龙王管，哪儿的水疼了痒了都连着他的心呐，咱呐只管静，心到神自知。阳光很好，吃过午饭，我便搬了把椅子出来，在院子里躺了一会儿，闭着眼睛，我凝神感受着阳光和煦的照耀。一瞬间，耳朵忽然很灵敏，似乎听到了很远的声响，在更高的天空有鸟在飞，在更远的山谷有风吹过，而在更深的地下有水正流，那鼓鼓的声音仿佛是谁在温柔的奏乐，也仿佛是谁在温柔的啜饮。可以想象这水流到地面上成为溪成为河的样子，在此时的日光下一定是金光粼粼，那无辜的神情似乎从来都不明白发生了什么，正在发生什么，将会发生什么，而对曾经发生的一切他也只会承受，只能承受，承受之后又似乎毫无记忆，这就是他的命运，似乎是一个弱者的命运。可是因为他的命运如此绵长和巨大，漫幻和浸泡了那么多的命运，所以这命运便也让人心生敬畏。脚步声响，是老袁回来了。朦胧中一片清凉的阴影挡在了面前。睡了？我不语。这都能睡着，看来还真治病。他轻笑，我也笑，突然想起确实很久不曾失眠了，几乎都忘了失眠这回事儿。不知不觉间，这顽疾顿于无形，他去哪里了呢？哎，精神一下，咱们去袁家坟点灯吧。我说好。此地的规矩，大年三十下午须得上坟请祖宗回家过年，俗称点灯。一路上看到许多树上都贴着红纸，应该都是徐仙儿的杰作。原以为只有老祖怀有怀神得位，现在才发现有年头的古树都有这待遇，柳神得位，皂角神得位，松神得位，柿神得位，动物们也有此待遇，不期然就会看到一贴贴小小红纸，上面写着苍狼得位，银虎得位，文豹得位。

走到西展口，正好又碰上许仙儿，看他手心手背上全是红印儿，就都笑了。我便问他，哎，文豹是什么豹啊？他说是金钱豹。得位的意思呢？就是应得的牌位呀，表示咱尊敬他们，不能光敬狮子呀，得叫他们都享有香火。我说咱们敬的神可真多呀。他说神多了好啊，都来保佑咱们。哎，你们这是要点灯去啊？嗯，够早的吧？早了好，早点早吉利。点灯回来，简单收拾了些东西，便和老袁上了车。老袁说，咱们先去看看玉心，再去你那儿贴春联儿，然后去我那儿。我让饭店呢存了点好菜，咱们就在我那儿吃年夜饭。我说好。车很快就开出了村子，渐渐盘旋而上。忽然微信电话响起来，是好弟。他说，哎呀，一会儿怕耽误了看春晚，先给母上大人拜个年，拜年拜年，红包拿来。我说一会儿就发。问他还想要啥，他嗯了两声说，我同学让他妈妈给他求了个护身符，拍了照做成了屏保，还挺好的。妈妈，回头你也去庙里给我求一个吧。我说好。又和母亲聊了几句，他说这几天啊老是梦见你爸，你在上坟的时候啊记得跟他怨语怨语，他这么漂洋过海的给我托梦，不累得慌啊？好弟在旁边插嘴说，哎呀，又不用花钱买机票，我姥爷对您的这种思念方式多么省时高效且惠而不费，您还嫌弃啥呀？就都笑了。刚刚挂断，手机又响，是大英，问走了没有。我说正走着呢。他说注意安全。好，早点回来呀。嗯。此时车已攀至高处，视线几乎能与山顶平行。在高处看山才知道为什么山会被叫做一道道。是的，就是这样，一道又一道，近处深蓝，远处浅蓝，蓝至无穷无尽。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宝水》到这里就全部为您播送完了。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评奖委员会于2023年8月11日进行第六轮投票，产生了五部获奖作品。乔叶的《宝水》上榜，她是我国第一位获得茅盾文学奖的70后女作家，现任北京作协副主席，著有《最慢的是活着》《认罪书》《走神》等多部作品，曾获鲁迅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人民文学奖、北京文学奖、小说选刊年度大奖等多个奖项。茅盾文学奖是根据茅盾先生遗愿，为鼓励中国优秀长篇小说创作而设立的中国最高荣誉的文学奖项之一，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奖项自1981年设立，现每四年评选一次，参评作品须为字数在13万以上的长篇小说。人民日报副刊于8月22日发表了乔叶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涓涓细流终成江河》。文中乔叶写道，宝水讲述了一个小山村的一年，这一年如一个横切面，各种元素兼备，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学的、人类学的、植物学的等等，乡村题材必然携带着这些元素。为了写这一年，我用了7-8年时间准备素材，主要的准备就是跑村和炮村。跑村就是去看尽量多的乡村样本，这决定着素材的广度。炮村则是比较专注的跟踪两三个村子近年的变化，这意味着素材的深度。跑村是横，炮村是纵。在跑村和炮村的纵横交织中，我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脚力、眼力、脑力、笔力确实缺一不可。我个人的体悟是还有一个听力，聆听人们藏在深处的微妙心事，才更有可能和他们同频共振，一起悲喜。乡村正在发生着的巨变，对于写作者而言是一个具备无限可能性的文学富矿。闭门密句非诗法，只是征行自有诗。在乡村的现场，我的写作欲望总是被强烈的激发出来。每次走进村庄，我都会让自己沉浸式的倾听和记录，然后保持诚实的写作态度，遵从内心感受去表达。时代这个宏阔的词语渗透在点点滴滴的细节里，这细节又由无数平凡之人的微小知识构成，如同涓涓细流终成江河，其中的每一滴皆为宝水。当你真正的深入生活时，生活必然会回报你，把它迷人的光芒和气息呈现在作品的质地中。被宝水滋润，被土气滋养，正是我这个乡村之子得到的最好馈赠。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制作奥斯曼江图尔孙，节目来源学习强国。您还可以关注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微信公众号，抖音官方平台，以及 FM101.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获取更多资讯。再见。

0: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近日，喀什地区召开第十一批省市援疆工作总结会议，全面总结对口支援喀什工作，进一步凝聚援疆合力，激励担当作为，推动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提质增效再上新台阶。地委书记聂壮出席会议并讲话，地委副书记李红旗主持会议。会议通报表扬了第十一批对口援疆工作先进集体和优秀援疆干部人才，援疆干部人才代表交流发言。
4: 聂壮代表地委、行署和全地区各族干部群众，向为喀什改革发展稳定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第十一批援疆干部人才表示衷心感谢，希望援疆干部人才。
5: 林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立足喀什实际，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积极创新创造，主动建功立业，切实把榜样力量转化为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内生动力。各级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工作，依法维护广大劳动者和职工群众合法权益，大力营造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浓厚社会氛围，不断凝聚团结奋斗的强大合力。地区领导邓波、热河木江、马木提、周云华、吴晓斌等分别参加慰问。
3: 今年一季度，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喀什片区经济运行呈现稳中有升、滞销双增的良好态势，核心经济指标超额完成季度目标，开放能级与产业活力同步跃升，为全年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根基。
2: 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记者韩玉婷。
3: 今年一季度，喀什自贸区外贸发展势头强劲。

0: 实现进出口贸易总额214亿元，同比增长17%，外贸主力军作用凸显，外贸企业经营状态火热，订单量稳步攀升，产能持续释放。
1: 新疆龙源电力设备有限公司是新疆自贸试验区喀什片区一家从事金属结构、制造、销售等业务的公司，一季度出口额同比增长超75%。眼下，企业正在加紧生产一批发往吉尔吉斯斯坦的订单。
2: 新疆龙源电力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峰：
3: 产品主要销往中亚五国，眼下正在生产的活动板房订单是我们发到吉尔吉斯坦中基乌铁路项目上的活动板房，这一批订单的金额是94万元。下一步我们公司计划根据海外市场的需求，扩大生产规模，开发更多的产品，提升公司在中亚南亚市场上的竞争力。
1: 喀什地区拥有五口通八国、一路连欧亚的独特区位优势，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的重要支点。随着自贸试验区制度红利持续释放，通关便利化改革深入推进，以及跨境物流网络不断完善，这里正成为外贸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首选地之一。
2: 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记者韩玉婷：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喀什经济开发区北部产业园区，在我身后，一颗颗科技钻石从实验室走向了生产线。作为上海援疆的重点项目，新疆碳基新材培育出纯度达99.999%的高品质钻石，更能用于芯片散热和半导体衬底等前沿领域。
2: 新疆碳基新材喀什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吕彦斌：
4: 之所以选择来喀什投资建厂，主要是看好这里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加上喀什自贸区各项利好政策扶持，营商环境越来越好，周边口岸资源丰富，通关便捷，非常适合做外贸出口。接下来我们会依托口岸优势，开拓中亚市场，安心扎根喀什，稳步发展。
1: 一季度，喀什片区税收收入3655万元，同比增长26%，新增企业305家，同比增长13%。截至目前，片区企业总数已达5683家，较揭牌之初增长179%。94个重点项目加速推进，产业集聚效应愈发显著。
2: 喀什航空口岸综合服务中心主任江海涛：
5: 今年以来，我们新探索出了62个制度创新方向，枢纽能级不断提升。目前累计开通7条客运、11条货运国际航线。同时呢，海关已经入驻国际枢纽港，查验通关的效率不断提升。深化放管服改革，落地兵力通办203项高品事项，完善涉外法律服务，常态化开展扫码入企，企业诉求响应更快，服务更加精准。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聚焦制度创新、产业集聚、开放能级的提升，全力推动喀什自贸片区高质量发展。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健全养老事业和产业协同发展政策机制，促进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喀什地区进一步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水平，全面推进免费老年健康管理服务，坚持普惠覆盖与特殊关爱相结合，健全县乡村三级医疗服务网络，切实把民生红利送到老人身边。
1: 近日，在巴楚县巴楚镇托帕吴斯堂社区，基层医护人员正上门为老年人开展免费健康服务。
2: 巴楚县居民米热古利图尔孙：
6: 我父母年纪大了，行动不便，医护人员直接上门服务，不仅给他们量血压、测血糖，还教我们怎么护理，特别实用，解决了我们的大难题。
1: 为切实守护老年人健康，巴楚县精准聚焦老年群体需求，推出两类免费健康管理服务，实现普惠覆盖与特殊关爱双向发力。
2: 巴楚县城镇卫生院医务科主任米纳瓦尔·艾海提：
7: 我们团队主要负责辖区内65岁及以上老年人的健康管理，尤其是失能老年人的上门服务。作为基层医护人员，能把健康服务送到老人家门口，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荣幸。
1: 泽普县也不断健全老年健康服务体

0: 系，扎实落实免费健康管理民生举措，让老年群体共享发展红利。
1: 泽浦县伊克苏乡荒地村村民热依汉古丽图尔逊，
2: 今天带奶奶过来体检，免费体检，在家门口就能看好病，我们特别放心。
0: 针对失能、高龄等特殊老年群体，泽浦县持续推进基层医养结合服务落地，通过常态化健康评估、个性化康复指导，让老年人就近看病、就近康复，有效减轻家庭照护压力，真正实现老有所依、老有所护。
1: 泽浦县伊克苏乡兰干村村民阿迪莱·阿布利米提，
3: 以前看病康复都要跑很远，现在在村委上市就能看病拿药做康复，方便又省心，不用来回折腾，正是解决了我们家的大问题。
1: 泽浦县卫生健康委员会公共卫生科科长阿利木江阿布利米提，
4: 聚焦老年人健康需求，细化服务举措，优化服务流程，既实现普惠服务全覆盖，又做好特殊群体重点关爱。
0: 喀什地区持续深化老年健康服务工作，进一步完善服务体系，细化服务举措，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让惠民健康服务覆盖更广泛，服务更精准，举措更贴心，切实守护好老年群体的身体健康，让每一位老年人都能安享幸福晚年。
5: 4月28号，中国喀什至吉尔吉斯斯坦奥什国际直飞航线正式开通。当天9时30分，40名旅客在喀什兰宁国际机场完成通关手续后，搭乘成都航空 EU3055 航班飞往吉尔吉斯斯坦奥什。
0: 喀什至奥什航线每周二由国产 C909 商用飞机直飞一个往返班次。去程航班北京时间9点半从喀什起飞，10点35分抵达奥什。回程航班北京时间11点40分从奥什起飞，12点50分返回喀什。直飞航程将单程旅行时间缩短至1个多小时，实现空中直达当日往返，大幅提升出行效率。
1: 旅客傅宝根，
6: 现在从喀什直飞奥什呢，对于这个不管是去那边学习也好，去那边工作也好，考察也好，它都有很大的这种便利。
0: 为保障新航线顺利开通，喀什地委行署高度重视，喀什海关、新疆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喀什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喀什兰宁国际机场等单位与其他职能部门多方联动，细化保障举措，优化通关查验流程，依托智能查验设备提升作业效率，在强化口岸管控的同时，确保旅客高效顺畅出行。
1: 喀什海关驻机场办事处综合科科长苏菲亚·居马汉，
7: 我们主动对接航空公司，持续深化智慧旅检建设，推行出境行李物品海关查验与民航安检一次过检模式，有效压缩旅客通关时间，全面提升通关体验。
0: 此次直飞奥什航线的开通，进一步深化了喀什与吉尔吉斯斯坦的经贸和文旅交流，拓宽了喀什面向中亚的航空通道，为两地旅客搭建起一条高效的空中丝路。
1: 喀什航空口岸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海英，
8: 喀什到奥什直达航线的开通，更加直接充分地释放了喀什 1.5 小时航空经济圈的活力，推动喀什乃至南疆与吉方在贸易、文旅等领域的合作提效，将独特的区位优势进一步转化成发展动能。
9: 我曾经走累了，回到故乡打了个盹，做了个彩色的梦。

0: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王新奥，责任编辑江永辉，文字编辑何少静、孙其生，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周志芳、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1: 你听，这是城市苏醒的声音，晨光中第一个脚步，暗夜里最后一盏孤灯。

0: 每一份坚守微如星光，每滴汗水汇聚成河。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1: 微光城市向上而生，
2: 致敬每一位步履不停的你。

0: 一听，这是城市苏醒的声音，晨光中第一个脚步，暗夜里最后一盏孤灯。
1: 每一份坚守微如星光，每滴汗水汇聚成河。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2: 微光城市向上而生，
3: 致敬每一位步履不停的你。

这里是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今晚，让我们放下白日的喧嚣，用耳朵触摸这座古城的温度，让我们放下心头的琐事，卸下满身的疲惫，闭上双眼去聆听藏在晚风里、古巷间、星空下的喀什私语，共赴一场属于深夜的心灵。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我是 AI 主持人爱和。白日喧嚣褪去，愿我们卸下疲惫，与自己对话。其实快乐从不遥远，它藏在三把钥匙里，等待我们解锁。第一把钥匙是接纳，接纳不完美的

日语时光，阅读是灵魂的对话，无需功利，能让我们安放情绪，治愈孤独，在墨香中滋养心灵，让快乐悄然生长。第三把钥匙是奋斗，真正的快乐源于全力以赴的充实。奋斗不是追耀眼成就，而是不辜负自己，每一点进步都是快乐的源泉，能让我们收获成长的喜悦。背景音乐渐强，在慢慢趋于平缓。听众朋友们，接纳是底色，阅读是滋养，奋斗是光芒。握紧这三把钥匙，不必焦虑迷茫，快乐自会照亮前行之路。接下来，我们一起跟着小帕的声音，听听这三把钥匙的秘密。

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帕。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快乐的三把钥匙：接纳、阅读、奋斗。用欢喜之心过生活。在生活中，我们常常因为一些事情而闷闷不乐。想要解锁幸福快乐的人生，你需要这三把钥匙。接纳，学会接纳是一种睿智的选择。不畏将来，不念过去，接纳自己的状态，不做无意义的比较。快乐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不在别人的评价中。千万不要因为旁人的评价拒绝接纳真实的自己。想要活得精神丰盈，坚持奋斗，拼搏创造，无需思前想后的比较。遭遇挫折时，相信自己才是战胜一切的底气。因此，快乐的第一把钥匙是接纳真实的自己。工作时心无旁骛，休息时尽量放空，看自己的书，吃自己的饭，心从容，人淡定，快乐自然生。阅读，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是和智者对话。读书可以帮助自己用古往今来无数智者总结出的经验，增长自己有限的见识。多看史书可以见古至今，以史为镜。多看哲学书能了悟浩瀚的人类文明，认知深刻。多看故事书，扎进别人的生活，可品人生百味。读书多的人，睿智豁达，能跳出世俗之见看生活。书读得越多，格局越高阔。多阅读，在书里看到更广阔的世界，蓬勃向上，迎风成长。人生的格局在阅读中次第扩展，惊喜在不远处等待。奋斗，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充满机遇与挑战的世界里，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每一刻都充满了无限的可能。美好并不会自动降临，他们需要我们去努力，去争取，去奋斗。只有那些敢于追求幸福，勇于迎接挑战的人，才能在生活的舞台上绽放光彩，收获那份属于他们的快乐。奋斗不仅仅是一种行为，更是一种态度，一种精神，一种力量。在奋斗中，做人要学会坚韧不拔，学会勇往直前。每一次汗水的挥洒，都是人生向快乐迈进的步伐。每一次挫折的磨砺，都是人生通往成功之路的基石。愿你把握住这三把钥匙，用欢喜之心过生活，将每一个日子都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总在期待别人给你快乐，盼着惊喜降临，等着温暖奔赴，可往往等来的却是莫名的失落与空虚。其实啊，快乐从不是别人赠予的礼物，也不是偶然降临的幸运，它更像一粒种子，需要我们自己亲手播种，用心浇灌，才能长出满院芬芳。这就是现在我想和大家聊的话题，快乐自己种，不必抱怨生活平淡，不必纠结无人陪伴，也不必焦虑前路迷茫。你对生活多一份热爱，快乐就多一份生机，你对自己多一份包容，快乐就多一份滋养。

你对当下多一份珍惜，快乐就多一份绽放。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接下来的内容，聊聊如何亲手种下快乐，如何在日常里培育属于自己的欢喜与晴朗。忙忙碌碌是一种幸福，在忙碌之中，我们会发现自己正在不断进步和提升，生活有奔头，心里也会更加丰盈和充实。别让懒惰占据了生活，每天忙着学习工作，在取得成绩、收获成长时，我们会感觉到幸福和满足。帮助别人需要时间和精力，但听到别人一句真诚的谢谢，我们会感到喜悦和自豪。人在忙碌中更能找到自己的价值，在付出后更能体会收获的滋味。张弛有度的生活才是真快乐。你一定也有过这样的感受，每次运动完心情都格外舒畅，仿佛身体的疲惫和淤积的坏情绪都随着汗水流淌了出去。遇到不开心的事情或是感到压力大的时候，不妨运动起来，在挥汗如雨中排解忧虑，释放压力，舒缓情绪，把心里的负累清除一下，才能装得进更多快乐。你花在运动上的时间和精力会影响你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请相信，在每次的挥汗如雨里都藏着一个更加健康、美丽、快乐的你。有些人过得不快乐，也许是因为忽略了生活中那些美好的事物。其实那些幸福的人并不是拥有了所有的东西，他们只是更懂得珍惜已经拥有的东西。当你珍惜拥有，才能收获更多。我们不能预知哪一天是晴天，哪一天突然下起雨，但没关系，晴天温暖，雨天浪漫。懂得欣赏和珍惜，生活处处有快乐。学会让自己快乐，是一种了不起的能力。把生活中的种种经历都当作成长的养料，活在当下，珍惜拥有，才能快乐常驻。

夜色渐深，如何放空大脑？有人选择冥想，有人选择独处，有人选择徒步旅行。其实，不必刻意去学习或训练。如何更好地放空大脑，或许有小技巧，但不会有唯一答案。重要的是找到适合自己，让自己舒服的方式。每天或者每周，找一个时间，什么也不要想，忘记工作、家庭、生活和社交琐事，享受一下大脑放空的状态。无论你选择听音乐、品茶还是打坐，放空大脑重要的是要对自己温柔、有耐心，尽可能的坚持，投入感情，保持信心，不要抱有太大的目标或期待。我们的目标是享受放空的感觉。如果我们能经常在生活中找到放空的状态，那就能在很大程度上疏解压力，从而有助于身心健康。一个人要想活得通透，心上无挂碍，就一定要活得简单、纯粹。学会放空自己，就是学会为生命做减法。人幸福与否，重要的不是看你占有物质的多少，而是内心的丰盈。唯有清除掉过多的欲望和贪念，丰盈内心，我们的人生才算得上是真正的饱满。放空大脑是提供思维上的短暂休息，但想要真正的放空，还需要在精神上放下欲望。放下是一种智慧，放下欲望并不是安于现状不思进取，而是在物质上不过分追求，知足常乐，不被世俗的标准所束缚，把有限的精力专注于能让自己内心安宁的东西，比如理想、爱好、事业。苏格拉底曾说过，知足是天然的财富，欲望是人为的贫穷。放下欲望是为了回归本心，活得轻松自在。古往今来，太多人在追逐欲望、名利的路上耗费一生，由欲望带来的压力成了心灵痛苦的根源。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我们苦苦追寻的幸福，其实就在身后不远处。学会停下来，学会放下，幸福反而会来到我们身边。真正在精神深处放下欲望，就是找到了空的境界。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心大一点，少想一些，才能活得轻松，过得自在。专注在当下，也许日子过着过着就会有答案，走着走着就会有温柔的惊喜。

当歌哨划破喀什的夜空，我们的声音旅行也到了终点。但请记住，无论你此刻在帕米尔高原的星空下，还是在烦恼的城市，总有一扇门为你留着枝桠的声响，总有一段旋律能抚平你的褶皱。如果你曾记录过喀什的声音，欢迎发送给我们，你的声音可能成为下期节目的入梦密码。我是 AI 主持人爱和，愿喀什的声音成为你今夜的安眠曲。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爱和麦提江一米，撰稿爱和麦提江一米。晚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听见劳动的声音，致敬平凡生命的坚守，礼赞冠军之力的担当，至节日之际向劳动者致敬。

0: 五月的风吹过山河大地，青春的歌唱响时代华章。
1: 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 FM101.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向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劳动者致敬。
2: 以匠心守初心，以实干赴荣光，感谢每一份坚守，致敬每一份付出。
3: 在这个属于奋斗者的节日里，向坚守在各行各业的你道一声辛苦了。
1: 是每一个认真生活努力工作的身影，让生活充满温暖，让城市充满力量。
0: 愿所有耕耘皆有收获，所有拼搏皆有回响。
4: 祝大家五一劳动节快乐，平安顺遂。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天龙。
0: 今天在时尚潮玩家当中跟大家介绍一下陈皮。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经常听到，说不定家里还会有的陈皮。那在很多的中国人的日常里，一杯淡淡橘香的陈皮水是非常熟悉的一个存在了。有的人用它泡水解腻，也有的人把它当做这样的一些药用价值的这个饮食，然后放到食物当中。当然也有人在饭后呢来上一杯，觉得很清爽很舒服，那柑橘的香味又很安神。那俗话说，一两陈皮一两斤，百年陈皮胜黄金。而且这个新会陈皮其实是非常有名的，它呢也是药食茶同源的一个天然食材，有着很高的一个药用价值，同时也是陈皮当中的佼佼者。
1: 哎，是陈皮呢一般有三半，一半入药啊配百方，一半入膳呢调百味，一半入茶和百韵。就是说它在我们的食物，包括说药用方面，还有我们平时的饮品方面，都有着不同寻常的一个价值。
0: 是的，那陈皮作为芸香科植物，那橘干燥成熟的一些果皮，气味呢是有些苦腥味的，但是药用的价值非常的高，具有这个理气健脾，然后燥湿化痰的功效。那这个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当中就有记载，陈皮苦能泻能燥，那辛能散温能和，其治百病，总是取其理气燥湿之功，同补药则补，同泻药则药，同生药则生，同降药则降。那南北朝时期的这个梁代陶弘景在这个本草经籍注当中又记载了，橘皮疗气大盛，那需盛酒者凉。
1: 是的，还有这个神农本草经里边也记载了啊，这个胃辛温，包括说身穿骨，还有治胸中的这个下热气啊，包括利水谷、久服去臭、下气通神啊，它的一个功能还是挺多的。
0: 没错，那一提到陈皮泡水，我就想起来了那个小青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尝试过，就是在那种青色的小橘子里面放上那种普洱或者熟的茶，然后就是拿水去泡它，这也是非常多人在这个喝茶的时候会选择到的，因为这个橘子的味道确实非常好闻。像是日用本草当中也记载到，橘皮能散能泻能温能补，能消膈气，化痰涎，那同时也能够和脾止咳，那通五淋，中酒呕吐恶心，坚饮之效，就是喝完酒感觉不舒服，然后就喝一杯这个陈皮茶也会好非常的多。但是说到陈皮啊，很多人印象都挺简单的，在家吃完橘子了，然后把皮放到那个太阳底下晒干就可以了，甚至有人会把家里吃完的这个橘子皮放在暖气上烘一烘，觉得自己也能够做出陈皮。但是一到市场上看价格，有这种每斤几十块钱的，也有数千元的，都是不等的。而产地之外的人们也产生了疑惑，这些泡水入茶的陈皮和自己晒的或者烤干的橘子皮究竟有什么不同呢？是橘子特殊还是工艺特殊呢？
1: 我们也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下。首先这陈皮的皮它就比

0: 有讲究哈、啊，看起来好像跟橘子皮都一样，其实差别比较大。那柑橘属的一个果皮里边都有这种含芳香的挥发油啊，就我们闻起来神清气爽的这样一个感觉。
1: 是的，
0: 前面也提到了这南北朝的《本草经》集注里边称这橘皮以陈者为良，唐代的一个食疗本草里边最早也出现了这陈皮的一个名字。那经过了上千年的发展，橘皮通常要经过这个陈化加工诸多的工序才能正式变为陈皮。那明代的医学根据其产地做出来了这种广陈皮，包括川陈皮啊和赣陈皮等等的一系列分类啊，认为这陈皮广中为盛啊，就是广东这边产的陈皮要更好一些。
1: 没错，而且现在国家的药监局正式的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里已经做出了明确的规定，陈皮为芸香科的植物橘，及其栽培变种的一个干燥成熟果皮分为陈皮和广陈皮。而且由于这个橘的栽培变种非常的多，那药典上专门也是做了加注，那用于加工陈皮的栽培变种主要就是茶枝柑、广陈皮、大红袍，还有这个温州蜜柑，包括茯橘等等。所以说我们自己在家里的暖气上烤的呀，或者阳台上晒的，吃完随手拨在那儿，然后喀什地区又比较干燥晾干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脐橙、砂糖橘、柚子等等的果皮，它都不能够算作真正的陈皮。
0: 我们前面聊到的这个广陈皮呢啊，它是橘的一个变种，茶枝柑它的一个果皮作为主要原料。我们都知道这个柑橘属呢是一个大科，里边的这个下分的小属特别的多。那这个呢，茶枝柑它主要产自于广东新会，那一年之中的这茶枝柑有三次的采收时间，做出来的陈皮效果也不一样。那秋分前后采摘的这青柑加工成的是青皮，那现在通常会以它为容器，在里边去填上这普洱，就是青柑普洱。那还有呢，就是霜降到立冬的时候采摘未完成的这种二红柑，加工成这种二红皮，又称之为微红皮。小雪到冬至前采收这个叫做大红柑啊，加工成这种大红皮。那公认呢，大红皮它的口感和香味是最好的。
1: 没错，而且果实的采摘然后清洗之后呢，人们也是熟练的从顶部下刀，仅需要两刀或者三刀就能够均匀的切出三瓣的花状，那地部相连的果皮果肉不适合食用，一般是用来做肥料或者是饲料。据说曾经有外地游客来到新会，看到果园边堆满着去皮的杆子，一问不要钱，哎，他装了满满一袋，但是吃起来才会发现这样的一些橘子它可能和我们平时吃的味道是不一样的，这样做陈皮的这种橘肉呢，它是又苦又酸的。
0: 精华主要是在皮上啊，这陈皮的陈啊，它也是有讲究的。那关键其实不是皮，更在这个陈字儿。从新鲜果皮到这陈皮，必须要经过干燥加工的一个环节，它的香气才会更加的醇厚芬芳。那传统的这新会陈皮加工呢，主要是靠日晒，把这切好的这果皮放到这个通风朝阳处，等它失去一部分水分，质地变软之后，把内部的白皮向上啊向外翻，然后再到这个露天的晒场去自然晒干。那果皮变干之后，也不算是真正的陈皮，要把它放到这种透气性比较好的容器里边，储存在这种阴凉干燥的环境当中，每年定期去进行一个翻晒，经过三年以上的这陈化过程，它才能称之为说是陈皮。那这一系列复杂的工序，包括说所花费的一个时间，也无形当中提升了这陈皮的一个成本。
1: 没错，这么一听的话，感觉这个制作陈皮，首先原材料就是非常的麻烦，又得晒，又得每年去翻一翻，那我感觉还是挺麻烦的。那也同时呢，由于日晒工艺受到了外界条件影响比较大，而且非常容易出现这个黄曲霉等真菌污染的一个情况，影响到陈皮的一个质量。所以说这一工艺已经逐渐转变为机器干燥的一个技术了，包括这个热能的干燥啊，电磁波的干燥，还有这个真空冷冻干燥和变温压差的膨化干燥等等。现在在这个人工智能的设备的一个助力下，陈皮加工会比之前更加高效一点，质量呢也会变得更为可控一些。
0: 为什么说陈皮的陈是更重要的呢？研究表明啊，这随着这贮藏年份的一个增加，那它的一个温度、湿度，包括说光照等等的物理因素，对它的一个化学分子产生了一些影响。那黑曲霉素这些微生物分泌特定的酶，能集中对这个果皮当中的一些化学成分进行转化。那经过一系列的反应之后，这陈皮的挥发油逐渐含量降低，但是新的挥发油成分的种类是明显增加的。像这个皮陈柑啊，包括说川陈皮素啊、总黄酮等等的含量是显著增加 而且增加了它的抗氧化等等的一系列效果。
1: 没错，那我们说了这么多陈皮的制作方法，包括它的一些作用，那我们接下来再聊一聊这个今年和陈皮特别相似的一个物种，也是突然爆火，同样也是有着非常多相似的一些这样的就是止咳化瘀啊，或者说是一些药用价值，它的这个果子到底是怎么回事？接下来还是一首歌曲。
2: 像是漆黑的夜晚走进一条深

特调，我是你的嘉宾，一块饼干，你是我的嘉欣，受到惊讶，我来给你押金，那都别去亲亲后我的嘉音，霹雳狗，请你在我的怀里躺好，你的前任坟头早就已经长草，现在时间地点气氛全都刚好，你想要的那杯冰茶来自长岛。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2 时尚潮玩家。那我们今天说到的是陈皮，那接下来呢继续聊一聊这个话橘红。今年年初的时候一度登上了平台的热搜，同时在两会期间出圈的这个话橘红，它呢同样也是产自于广东的橘皮制品。它为什么要叫做这个名字呢？和陈皮有一些关系吗？其实话橘红的里面的话呢是指这个广东化州，那就是化州产的橘红。那柑橘属果实未成熟的时候去进行采收，去除果瓤部分当中的果皮之后，经过压制干燥处理得到的一些这个话橘红，那选材和做法都和陈皮有相似的地方。
1: 嗯，是的。那虽然说名字里边有橘啊，但是话橘红呢它不是真正的橘子，是一种柚子的果皮。那根据我们的要点明确规定呢，话橘红呢是芸香科植物化州柚的一个未成熟或者说近成熟的一个干燥外层果皮。那化州柚的一个果皮呢相较于其他柚子要更厚一些啊，我类似于这种香橼。那富含呢是这个柚皮苷，包括这个佛手内酯还有总

0: 黄酮等等的一系列成分。
1: 是的，而且化橘红的果子我们前面说到了是一种这个柚子做的，那同时呢还有很多的衍生品，比如说橘红片、橘红丝。本质上呢，橘红和化橘红是两个不同的一个品种，但是有一些化州人将本地的这个化州橘红都叫做橘红，所以在全国各地所产的橘红都以化州橘红为主，药效呢也是以这个广东化州产的化橘红最为佳作了。那同时呢，这个化橘红就是橘红树上打下来的橘红果，经常可以看到是三角形的黄色或者说是黑色的一个化州橘红。那以它呢，就是某个果子切开来然后切成三角形，这个其实是错误的，因为三角形的这个化州橘红是厂家用面粉啊、中药材或者是挖空柑橘放入一些混合的材料经过加工，本质上是八仙果和化州橘红混淆在了一起，同时也不是所有的橘红都配叫做化橘红的。因为很多人认为这个橘红它就是化橘红，其实二者差别是非常大的。化橘红是特指广东然后茂名化州市产出来的地道的一个中药材，这里呢土壤含有这个丰富的锰石以及锰、镁、铁等微量元素，才能够孕育出药效非常卓越的化橘红，其他地方种植的呢只能叫做橘红，这个药效或者是这个饮食的一些效果呢是大打折扣的。2006年的时候，化橘红被列入到了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的保护，也就是说离开了化州这片土地，哪怕是相同品种的一个化州的柚子，那结出来的果实其实也是达到这个化橘红的一个品质标准的。那我们特指的其实就是本地出产的一个化橘红了。同时化橘红它不是橘子，是柚子皮。那我们前面也是介绍到了，那这个化州柚呢，果实是浑身披着细细的白绒毛的，长得非常像柚子，但是又不能够生吃，而且这个果肉是酸苦不堪，真正有价值的是它的厚厚的这个外层的一个果皮。同时我们平时看到的这个橘红切片都是去除过果瓤和部分果皮果肉之后制作而成的，它呢也被称为中国四大南药之一、十大广药之一，与橘子所属的柑橘属的一些植物亲缘的关系是比较近的，所以叫橘红。但是因为它其果皮色泽是这个橙红色，外形和橘子相似而已。同时我们前面说到了这个化橘红胎和化橘红功能和侧重也是非常差的，非常多的，很多人分不清这个化橘红和化橘红胎，把这二者呢混为一谈，其实它们是同一个植物不同的部位，功效侧重也是完全不同的。化橘红前面说到了就是化州柚的外层的一个果皮，主打就是燥湿化痰，是治疗这个寒痰咳嗽的主力，而化橘红胎又是这个化橘红珠，是化州柚干燥的一个柚果，就是小的时候还没有成熟的时候采摘的，基本上采收于4到6月。那相较于这个化橘红，化橘红胎的消食化滞的一个能力更加强一点。广西中药志当中记载，能够止渴、助消化、除胸中气滞，而且治食积。对于这个饮食积滞，还有这个脘腹胀满的人来说呢，化橘红胎会比普通的化橘红更加好一点。可以平时的时候可以和这个健脾的一些食材搭配来进行调理了。
0: 嗯，是的。
1: 那我们接着说一说这个陈皮的美食吧，因为介绍到了一个陈皮和化橘红嘛，陈皮其实更多的也能够做成零食啊、甜品。广东特色零食久制陈皮，就是把年份比较久的这个比较短的这个陈皮呢进行一个浸泡腌制之后，做成这个开胃的蜜饯、糖腌的杏脯，还有这个梅条等等，有时会用这个陈皮进行调味，更为生津止渴。而且陈皮呢也会加入红豆沙或者是海带、绿豆沙等等广式的糖水里面，为原本比较单调的一些甜蜜当中增加到了一些微妙的这个回味了。
0: 嗯，没错啊。所以类似的陈皮美食我们也来跟大家介绍一下，首先是这个潮汕的久制陈皮。那潮汕人大家都知道啊，这两广地区的人都其实蛮注重养生的，潮汕人同样啊，他注重食疗养生，那秉承以平为期的一个中医的养生理念。那据这个潮州府志啊，他记载这陈皮在潮汕地区的一个药用历史呢超过450年。到了这个晚清时期呢，潮州的一个凉果技艺鼎盛，那至于这个制食的这些平时的一些食物跟这陈皮相互去结合，独创出来了这种久制陈皮，以其特殊的一个制作工艺、药食同源的一个价值这种价值，包括说甘香浓郁的独特风味啊，把这个中国的三大派系的蜜饯啊，这结合起来从里边脱颖而出，那成为这个闻名海内外的一个民族食品的瑰宝啊。
1: 没错，而且这个古法的久制百年传承呢，潮州凉果技艺是始于这个唐宋时期，千百年来这个潮

0: 周先民用洞悉味蕾的天赋异禀，采用糖和盐，然后呢把本地的瓜果腌制成极具有这个地域特色或者风味的一个广式凉果，像老药菊啊、老香黄、黄皮谷等等，都是驰名遐迩的一些蜜饯，同时还是药食同源的一个美味凉果。其实我自己还挺喜欢吃这个九制陈皮的，还有那个梅条，那个梅条陈皮味其实更加淡一点。而且我记得在这个两广地区的时候，它有一个牌子是一个老字号，我每次买那个我都觉得还挺好吃的，就是梅条，有点酸酸的，但是非常开胃啊。那一说到九制陈皮，大家都知道，那何谓九制？那这个可能了解就比较少了。九呢，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是被认为至阳的吉数，有最多无数之意。那顾名九制，并非指九道工序，而是经历了非常多繁杂严谨的一个工序。同时，九制陈皮是以凉果技艺的古法酱制为基础，经过了这个剪皮啊、浸漂啊，还有保鲜、切皮、腌制、调料、反复的晾晒、储存、包装等繁琐这个严谨的工艺，精心制作而成的。其中两道最重要的这个工艺，便是料液的配置和九蒸九晒的一个工序，从而去除掉陈皮当中的一个苦味啊、涩味，解决掉了这个入口含化的一个蓬松。同时呢，这个潮州的九制陈皮再以这个料液以甘草液是为主的，取2.5公斤左右的一个甘草，加入到了50公斤的一个清水，加热浓缩之后呢，使甘草的风味尽量的溶解出来。甘草一定要煮到总量只有这个12公斤左右为止。那过滤之后取这个液体，再把甘草液当中导入适量的盐、使用的柠檬酸等等配料，充分的溶解之后加热煮沸，趁热的时候再加入50公斤半干状态下的陈皮，搅拌均匀，把陈皮的这个就是孔隙当中充分的吸收到这些料汁。
1: 嗯，是的，这就做好了。
0: 嗯，没错。那这个九蒸九晒同时也是陈皮当中最为重要的一道工序了。目的呢是通过多次的重复蒸制和晾晒的方法，去除掉陈皮原本的苦涩味，陈品的甘香味会更加浓郁一点点。那九制陈皮的技艺，那从古至今已经有了100多年的历史了。2022年的5月20号，潮州的九制陈皮的一个制作工艺也是入选了第8批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的项目名录。那像是茶余饭后啊，闲暇之时，那一片简简单单的九制陈皮，也可以泡成一杯清凉可口的陈皮饮，也可以作为这个零嘴来食用，不仅美味，还可以这个消积食、理气化痰，包括非常的健康又解馋了。
1: 嗯，是的。
0: 那我们介绍到了这么多陈皮它的一个做法，包括它的一个来历之后，我们接下来一首歌曲之后，一起聊一聊这个陈皮，然后做成菜究竟有什么样的一些美味吧。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哪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持续收听 FM 10.2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天龙。
0: 我们前面说到了这个陈皮，包括化橘红的一些吃法，也介绍到了它到底是一些什么。其实我们说到了除了九制陈皮、蜜饯呐、凉果之类的，或者是做成一些梅条，那更多的陈皮也是能够入菜的。那一两陈皮两斤，前面也是说到了。那新会陈皮到今天已经有了700多岁了，它的养生价值呢也越来越被更多的人所熟知，入药、入茶、入膳都已经成为了时尚。那新会陈皮遇到了粤菜师傅，那又会是怎么样的火花碰撞呢？也是非常的名声大噪，更上一层楼了。前几年的时候有一个节目叫粤菜师傅新会陈皮美味，那这个呢读本是在江门的新会发布了，而这本书上足足有60多道陈皮的一个美味吃法了。究竟有什么样的一些吃法呢？陈皮一直被列为广东三宝之首，在粤菜当中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配料。

0: 做法还影响到了川菜。冷吃兔又名陈皮兔，就是把这个小块的这个兔肉和仔姜还有这个陈皮、辣椒、花椒共同的进行一个烹炒。那陈皮的橘香味呢，也是充分的激发了兔子肉的一个香味了。
1: 所以今天我们也来跟大家介绍九道这种简易的蒸炸、煮、炖、炒、焖、浸、煲，包括扒的这样一个这个陈皮特色的一些菜，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啊。
0: 没错。那首先第一个就是酥炸法，陈皮香酥鱼。那制作的材料呢，其实就是自己找一找想要可以炸的一些小鱼，球肚鱼或者是新烩陈皮、鸡蛋，还有这个姜蓉。像是调料的话，就是调和有1000克精盐，还有味精啊、鸡粉，还有这个料酒，还有淀粉等等。制作的方法就是把新烩陈皮用清水去泡软之后，拿小刀把这个白色的瓤去除掉，然后只留下这个深色的这个陈皮外陈皮，剁成碎碎的，这样的进行使用。然后把九肚鱼进行初加工，去除中骨，吸干水分，加入蛋黄、鸡蛋黄还有姜蓉，包括陈皮碎，然后这个调味之后拌匀，腌制10分钟左右，然后再进到油锅里面进行这个炸制。把腌制好的九肚鱼拍上淀粉，然后炸至金黄酥脆之后，捞起来沥干，吸油纸一吸，然后就可以分盘了。那营养以及风味，九肚鱼是这个深海特有的鱼种，它富含蛋白质，还有丰富的维生素以及镁、钾、磷、钠等微量的元素，可以很好的维持这个钾钠的平衡，消除水肿，而且提高免疫力的功效。其富含胆固醇，能够维持细胞的一个稳定性，同时也能够增加血管壁的一个柔韧度。融入到陈皮制作之后呢，去腥解腻，风味也是非常非常的独特了。
1: 是啊，我们炸完说完了以后说蒸啊，蒸法呢就是用这种新烩陈皮去蒸这个猪肉丸。那它的一个制作材料呢，就是这种半肥瘦的一个猪肉，准备500克就可以了。然后就是5年的这新烩陈皮15克，葱花20克。除此之外呢，就是盐、味精、白糖、鸡粉、淀粉啊，包括说这石粉、胡椒粉、麻油啊、清水，按照不同的比例去进行一个调配。把这猪肉半肥半瘦的猪肉切成这种50克的一个方块，沥干净水分之后呢，用这个石粉腌制好，放到冰箱里边，冷藏1小时之后拿出来剁碎，把这陈皮用清水浸软去瓤，一半切丝呢，一半去切成这种肉粒啊，去备用。那猪肉碎呢，里边加入这种精盐，搅拌到起胶啊，加上这味精、白糖、鸡粉啊，这包括胡椒粉，还有这个陈皮的一个肉粒。肉胶呢继续搅拌，加到这个水淀粉，打到这种成胶状了，然后放入一些麻油，把这肉胶呢挤成25克的一个肉丸，摆放整齐上碟，然后撒上这陈皮丝，放到蒸柜里边，大火蒸10分钟，熟透之后，取出撒上葱花就成了。那陈皮我们都知道具有这种理气、调中化痰的一个作用，加上这个猪肉有这个补虚强身啊、滋阴润燥啊、丰肌泽肤的这样一个作用，美容养颜。那这样的一道菜品呢，是爽口弹牙，而且是鲜嫩保质，食而不腻。
0: 没错，说了这么多啊，我也是第一次知道陈皮能够炸鱼，也能够和到这个肉丸里面去使用的。还有呢，接下来就说到了陈皮粉丝煲，一听这个名字感觉好像清淡一些啊。首先就是我们日常当中经常吃的龙口粉丝200克，也是一样的，新烩陈皮15克，海虾米就是米虾皮30克左右，还有这个土鱿鱼30克，红蟹子30克，鸡蛋55克。如果说土鱿鱼、红蟹子如果没有也可以不加啊。那同样的料头是姜、蒜，还有这个盐碎姜糊，还有这个香葱等等10克，按照自己的口味进行一个调整。还有这个调味油，花生油20克，精盐呐、鸡汁，包括味精、鸡粉、白糖、生抽、蚝油，包括酱油、胡椒粉、清水等等，放到一起。制作方法就是把陈皮还是同样的，用清水浸软之后，把白色的瓤切掉，然后就是切成丝，然后水发的这个土鱿鱼、姜丝均切成丝，然后呢，其他的也是切成片、切成丝，都是看自己的喜好了。然后我们还是一样，把锅烧热之后下油，然后这个姜、蒜，然后放到锅里面，再放到虾米、土鱿鱼进行一个爆香，再加入到这个清水、陈皮丝和粉丝，然后加入这个调味料进行一个收汁就可以了。那同时我们再把香菜段就是撒在这个我们的煲内就可以了。然后把红蟹子、葱花、鸡蛋丝放在粉丝的上面，然后营养以及风味，陈皮粉丝煲是广东寻常百姓家的一道很经典的菜系，同时也是这个喜宴呐、寿宴上面美好寓意的一个佳肴。粉丝的营养主要成分是碳水化合物、膳食纤维，还有蛋白质等等，有非常良好的一个复味性，它能够吸收到各种鲜美配料的一个味道。

0: 再加上粉丝本来就是柔润嫩滑的，这样吃起来呢会更加爽口一些。
1: 嗯，是。除此之外呢，还有炒制的一个方法啊，陈皮叉烧酱炒这生菜梗。这个叉烧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啊，这车仔面当中的必备酱料之一，我们叫叉烧酱、嗯、有很多朋友说叫 XO 酱。那事实上呢，这个也是这道菜非常简单，只需要加这个生菜和陈皮和叉烧酱就可以了。那料头呢是加一些姜粒和蒜蓉啊，调味料呢跟千人千味啊，加一些精盐、味精、白糖、淀粉和食用油就可以。那制作的方式呢，就是把这生菜洗干净，裁去叶子，成为菜梗，然后呢，啊，烧油到120度之后呢，落入这生菜梗，泡油到六成熟之后沥去油分，那用这个小油啊去爆香料，我们前面说的这姜粒啊、蒜蓉，爆完了之后加上这陈皮的叉烧酱啊，再加上这个生菜梗去猛火的煸炒啊，之后呢去进行一个调味勾芡，成品装碟就可以了。那生菜当中啊有大量的贝塔胡萝卜素，包括抗氧化物、维生素 B1 还有维生素 B6 啊、维 E、维 C 等等的成分，它有这种清热提神、镇痛催眠，甚至说有降低胆固醇、辅助治疗神经衰弱等等的一系列功效。那它的一个技术要点呢，就是需要我们大家去猛火去进行一个爆炒啊，才能把它的干香味给它炒出来。
0: 没错，那我们说完这个爆炒之后的菜系之后，再来说一说焖的方法。陈皮老姜焖牛腩，这一听就很养生啊，很受小朋友和老年人的喜欢了。主料呢就是牛腩1000克、陈皮10克、八角啊、甘草啊、草果，还有这个料头就是老姜了。调味料还是一样的，精盐、味精、冰糖，还有这个柱侯酱、南乳20克、蚝油20克，还有食用油50克。那制作的方法，把牛腩切成大块，然后放到水里面煮熟之后，去除血污之后，改刀切成3厘米乘3厘米的小件，就有点像切红烧肉那样切成小块块，然后再把老姜改成这个姜角。那这个热和落油，放入这个老姜，慢火爆香，落入牛腩，还有这个柱侯酱、南乳，慢慢进行一个铲匀，加入调味料以及副料，然后落入清水1500克之后，加盖子进行一个猛火的炒制，然后焖2个小时就可以了。中火收汁之后，那这个装包就成品了。这个呢，感觉还是挺养生的。菜品的营养价值就是牛腩富含丰富的蛋白质、脂肪、维生素 B， 还有这个烟酸、钙、磷、铁，那等等这样的一些成分，就吃起来牛肉其实也是非常的好的。这个日常生活中大家都知道的。
1: 嗯，没错。
0: 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说到了这个陈皮汤浸牛腹皮卷。一听这个其实我有点懵，因为感觉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一些这个食材。首先就是含牛肉，然后500克、5年的陈皮一只，那副料呢就是腐皮，然后料头姜角、葱段等等，还有这个调味料精盐10克、味精15克、白糖5克。这个好像确实这个料会稍微少一点。把含牛肉改刀切成宽2厘米、长4厘米，腐皮也是同样的进行这样的改刀切，然后切成大小差不多的，然后再用腐皮包裹着含牛肉卷成卷状，然后把这个葱姜，然后起锅烧油，加入这个清汤，放入陈皮煮5分钟左右，然后出味道，再加入这个调味料进行一个调味，把含牛腐皮卷放入到陈皮汤当中，再煮个2分钟就可以了。那这个菜品的营养价值呢，是牛肉富含丰富的蛋白质、氨基酸、膳食纤维以及钙、钠等营养成分，多吃牛肉还可以这个补中益气、增长肌肉、预防衰老，而陈皮呢是可以有助于消化、排除肠管内的一些积气，增加一些食欲的。
1: 嗯，是。除此之外，最后的这个要跟大家说是这种煲法啊，
0: 嗯、
1: 这我们都知道两广地区特别爱煲汤，对不对？那接下来跟大家介绍的是陈皮姜丝冬瓜汤。那虽然说名字里边一听好像特别素，实际上啊还是有一点荤腥在的。它会加入这猪骨，准备的这主料呢就是猪骨和陈皮、冬瓜和姜丝。那除此之外呢，去个人各味去进行一个调味，把这猪骨斩净啊，洗净之后呢，啊，冬花去切件，把这个猪骨、冬瓜、陈皮、姜放到这煲里边，加入清水，大火烧开之后改中火煲2个小时就可以了啊，非常简单。那猪骨里边有这个蛋白啊，包括说脂肪、维生素，还有大量的磷酸钙，包括骨胶原，还有这骨黏蛋白等等，也可以为这个幼儿和我们的老人提供一些钙质，营养价值比较高啊、
0: 嗯。
1: 除此之外呢，冬瓜也有大量的一个维生素，陈皮也可以帮助消化，去排除一些肠内这种积气，增加这种食欲。
0: 嗯，没错。那接下来呢，就说到这道菜也是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然后味道也很好，就是陈皮八宝鸭了。光听着就感觉非常喜气洋洋。 主料呢就是鸭子和陈皮了，那副料是白莲子、百合、薏米、白果肉，包括栗子肉，还有湿冬菇、火腿柚粒，还有瘦肉粒等等，辅料也是非常的丰富。那料头就是姜米5克了，调味料一样的精盐、味精、淀粉、食用油等等。把鸭子全部都去骨洗干净，然后把这个副料飞水，然后姜米爆香之后下入到所有的副料进行一个炒制，然后勾芡呢就这就变成了这个八宝馅料了。那我们把馅料拿出来放到这个鸭子的肚子里面，然后再用绳子把鸭子捆好，不要让这个辅料然后漏出来。上盘子之后呢进行这个煨汤，放蒸笼里面蒸150分钟，再拿碟子就装出来就成品了。150分钟其实还是挺长的，2.5个小时了。那我们再把这个汤汁然后倒进去之后进行个勾芡，放到鸭面上就可以了。这个一看就很喜庆。那菜品的营养价值，鸭肉当中富含很多的这个蛋白质、低碳饱和脂肪酸，具有很好的一个营养价值。而陈皮呢也可以帮助消化，排出肠管内的一个积气，增加一些食欲了。
1: 嗯，是。最后要跟大家聊这个炖法啊，用这当归、党参、陈皮瘦肉汤啊，也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0: 嗯，
1: 准备好这瘦肉凤爪啊，当归头10克，党参20克，新会陈皮是5克，红枣5克，那桂圆肉是5克，这里边的料会比较足一些。除此之外呢，还要准备一些料头，比如说姜片啊，还有一些其他的调味料。调味料呢，前三样都一样啊，精盐、味精加鸡粉。那除此之外要不一样的是，用的是这个绍兴黄酒啊，还有呢就是冰糖啊，加上150克的这种。1500克的白开水。那制作方法呢，就是把这些前面说的党参、当归啊、陈皮、红枣、桂圆肉给它洗干净待用。党参呢一定要切段，当归一定要切片。
0: 嗯，
1: 那瘦肉和凤爪焯水之后呢，把上述的所有的材料一起放到这炖盅内啊，一准备开始炖。那白开水加入这调味料调匀之后，再去倒入炖盅，然后封上砂纸，入炉呢是炖3个小时。去除砂纸之后，撇去这汤面上的一些浮油啊，它就成了。那党参呢，我们都知道有这个增加血红球以及血红素的一些作用啊，补中益气、养血生津。那当归呢性温啊，味甘辛，有这补血啊，包括活血，还有调经止痛啊，这个润燥滑肠的一个作用。陈皮呢也是我们前面说了很多啊，因为中药啊，有这通气健脾啊，包括燥湿化痰、解腻留香啊、止腻止这个降腻止呕等等的一系列功效。所以整体的汤口喝起来是比较鲜美的啊。如果说本身身体比较虚弱啊，或者说经常有时候头晕目眩的，可以拿这个去当做一个食疗。
0: 没错，我们前面介绍到的这九大菜呢，其实都是可以看得出来它都是大菜了。日常生活当中，如果说我们想吃点这个陈皮然后做做菜，究竟该怎么样呢？一首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2: 华百少年的专属 BGM 响起，各位潮玩搭子请注意，每日13点时尚潮玩家准时上线，
3: 主播带你打卡小众潮牌集合店，解锁 DIY 手作新技能，
2: 从网红美食测评到潮玩新品速递，
3: 从街头文化解读到小众兴趣安利，
2: 更有听众投稿宝藏潮玩地大公开，别犹豫，跟上节奏一起玩转时尚潮流。时尚潮玩家每一秒都充满惊喜。
3: FM 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持续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那我们前面说到了作为日常的一个食材，陈皮有非常多的吃法，泡茶呀或者做菜煲汤等等都是可以的。那还有非常简单的日常我们可以在家里做的，就是熬粥做甜品了。当然也有一些非常简单的菜，可乐鸡翅相信大家都做过，肯定也都吃过。那陈皮鸡翅有没有尝试过呢？还是一样，鸡翅500克，然后新会陈皮、盐、料酒、胡椒粉、姜蒜，其实和正常普通做这个鸡翅的手法差不多，只不过我们里面多加入到了一个陈皮了。那陈皮也是一样，用热水冲泡两遍，然后清洗完之后进行一个备用。那我们在这个葱姜蒜都炒好，辣椒炒香之后，放入已经过油的这样的鸡翅，过完油之后它这个塑形会更加好一点，不会散嘛，而且腥味也会少一点。然后再放到新会陈皮、冰糖、开水，然后进行一个炖10分钟左右就可以食用了。那同时呢，还有这个有时候在家里想吃点这个羊小排、牛小排或者是猪小排等等，那就是陈皮排骨了。一样的，新鲜排骨500克，新会陈皮、葱姜蒜、料酒、生抽、老抽、冰糖、盐等等。那一样，前面的做法就是排骨用冷水进行一个浸泡，然后浸泡去除血水之后进行清洗，然后油锅里葱姜蒜爆香，然后再把排骨放进去进行微微炸至金黄。然后我们的新会陈皮也是一样，热水浸泡之后冲洗两遍，然后再放入没过排骨的料酒、生抽、老抽、冰糖、新会陈皮一起扔进去，大火去进行一个煮开，然后炖个1个小时左右就可以了。
1: 除了说把这个平时我们吃肉方面去一些料替换成这陈皮之外呢，我们前面也说了啊，这梁广喜欢煲汤，那我们在煲汤的过程当中也可以加入这一味陈皮。比如说平时爱喝老鸭汤的各位，咱可以做一个陈皮老鸭汤，
0: 是的，
1: 里边去加一些，同时加一些薏米啊，包括说一些其他的自己爱吃的一些东西。那非常简单啊，这陈皮老鸭汤我们在有时候吃烤鸭的时候我们都相应的也会把这个鸭架啊，有这两种做法，一是做成鸭汤，另外一种呢是给它炸成这种干煸的鸭架。那这个

0: 多出来的这个鸭架，我们就可以自行去选择做成这种陈皮的一个老鸭汤。
1: 没错，
0: 一般来说呢，陈皮一定要用热水去浸泡两遍。那除此之外呢，按需选择自己的一些其他的配料，加上老鸭也好，整只的鸭也好，鸭架也好，可以加一些薏米生姜啊，去下锅加清水，大火煮沸，小火一个半小时之后放盐就可以了。
1: 没错，那同时呢还有这个陈皮大米粥了，这个非常简单啊，我觉得尤其是夏天，包括就是天气逐渐热，八九十月份的时候可以尝试一下去火嘛。那首先就是陈皮热水浸泡冲洗两遍，切成丝儿，然后呢然后放到这个已经煮沸的这个稀饭里面，然后煮成粥。夏季很湿热，容易脾胃虚弱，所以经常吃陈皮煮的粥也可以改善脾胃不正的一个情况。同时呢，这个白粥很多人现在觉得没有味道，吃的也比较少了，这时候放点陈皮进去，有种清新开胃的感觉了。
0: 嗯，除此之外，陈皮非常适合甜品，我们平时吃的各种各样的一些糖水，广东糖水啊什么之类的，哎，都可以加入这陈皮的一个点缀。比如说这莲子红豆沙当中也可以加上这星汇陈皮，那前提有一个要点，就是红豆啊洗干净一定要提前去浸泡，这样的话好出沙，或者说放到这个冷藏里边浸泡过夜。那莲子呢一定要是去芯儿啊，那冲洗两遍之后呢，刮去内瓤，切丝去进行一个备用。这星汇陈皮的重点你会发现一般就是切丁和切丝，不然的话它味道会比较大一些。然后呢把这所有的材料处理好，放到锅里边加水，大火啊煮沸之后小火炖一个小时就可以了。慢慢的之后再放上这莲子啊，加上一些冰糖啊，续煮半个小时就行。
1: 没错，那我们说了这么多，当然还有一些这个陈皮酸奶冻，这个感觉是一个新吃法了。一半完整的十年的星汇陈皮，还有5克的吉利丁片，10克的糖粉，还有一瓶陈皮酸奶。操作呢，就是把清水里面加入一半完整的陈皮，煮沸焖3分钟之后，倒出茶汤进行一个备用，然后捞出来的这样的陈皮切成粒就煮软了嘛，再放到茶汤当中，把这个吉利丁片放到这个冷水当中泡软，再隔热加水，就是加水隔热融化之后呢，吉利丁片溶液放到这个10克的糖粉里面，然后搅拌融化，再倒入陈皮水，搅拌均匀，放到冰箱里冷藏2个小时，然后就可以切开来食用了。这个我觉得像果冻一样，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如果说想在家里给小朋友做果冻的话可以试试。
0: 嗯，是。除此之外还有这陈皮罗汉果菊花冻啊，这同样用到了这陈皮酸奶，再加上这个十年的啊更老一些的这星汇陈皮，加上一些菊花啊，包括夏枯草啊，罗汉果，冰糖啊，白凉粉，也可以做成这样果冻状的一个甜品。
1: 嗯
0: 啊，除此之外还有这种陈皮秋梨汤，那这个就很简单了啊，就冰糖雪梨，只不过呢加上了陈皮和枸杞，这样的话
2: 咕噔，
3: 每一份坚守微如星光，每滴汗水汇聚成河。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4: 微光程序向上而生，
5: 致敬每一位步履不停的你。

0: 一假期提示。
1: 是晨晨在喀什地区消防救援局工作，是一名消防宣传员。五一小长假终于来了，您是打算带着家人出去转一转，还是在家好好歇几天？不管怎么安排，今天我要先跟您唠叨几句掏心窝子的话。咱们过节安全可不能放假，您出门旅游前记得给家里做个三清三关，清厨房，清阳台，清楼道，关燃气，关电源，关火源，这花不了几分钟，但能让你这趟出门玩得心里踏实。自驾出去玩的朋友，车里的打火机、香水、老化的充电宝，千万别在太阳底下暴晒，那可都是定时炸弹。电动自行车千万千万别推进家里楼道里充电，也别飞线充电，一旦着火那就是几分钟的事儿，逃生的路就这样被堵死了。到了商场、饭店、景区，你别光顾着逛，先看一看安全出口在哪，这个习惯关键时刻能救命。遇到排队拥挤，看护好老人和孩子，宁可慢一点也不要急。咱们工地上的兄弟们，放假前断电断气再检查一遍，别留隐患。开小吃店、搞民宿的老板们，燃气管道、电气线路多上心，挣钱的前提是平安。有人问我

0: 消防员最想收到的节日礼物是什么？我告诉你，不是锦旗，不是表扬信，是咱们每一个人都平平安安的，一个电话都不要打给我们，这才是我们心里最踏实的节日礼。万一，我是说万一啊，遇到火情千万别慌，小火快灭，大火快跑，第一时间拨打119，说清地址，留好电话，派人接车，剩下的就交给我们。这个假期我在岗，我的战友们也都在岗，守护大家的平安。最后，衷心祝愿大家旅途愉快，身心康健，阖家平安。咱们的日子一定会像五月的石榴花一样，红红火火，安安稳稳。
1: 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的驼铃。

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 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梅。很开心啊，在这个时间段呢又和大家见面了。但是今天我的直播间里呢来了一位老朋友。为什么说是老朋友呢？因为其实呢他之前也是我们的同行，也是喀什很多朋友都熟悉的一位作家，同时呢还是律师啊，同时呢还有几个身份。这样今天我们的做客直播间的老师，这样您先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自己，打声招呼。
1: 大家好，我是刘一鸣，现在的身份是新疆正佳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其实以前我也是做新闻传媒的。
0: 对，所以我说到了是我的同行。那我知道刘老师有多重的身份了，刚才给大家介绍到作家、诗人、记者、编辑，现在又是律师，还是自由撰稿人。其实呢刘老师还有一重身份，什么呢？古琴爱好者。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其实和丽梅一样，可能很难把这些身份放在一个人身上，但是呢刘老师您是怎么做到的？我是特别的好奇。
1: 怎么说呢，就是说我一直认为啊，一个人的活着它就是一个不停的挑战自己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可能才会感觉到我们是存在的，我们的生命是有意义的。
0: 你还说的真好。那刘老师您在就是这个记者行业做了多少年，就工作了多少年？
1: 我在这个记者行业啊和这个做编辑的行业大概有个24年。
0: 24年的时间，那时候怎么就说放手就放手了呢？就是要挑战自己吗？难道？
1: 对，你说的对。其实有时候生命到一定时候的时候，总觉得一眼望到头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去改变自己。
0: 然后就选择了当律师。
1: 选择当律师改行。
0: 真的是完全是两个不同的职业。而且我也知道刘老师现在做律师也做得非常的好。真的我觉得怎么说呢，这就是干一行爱一行，同时呢在这个行业里还能做到非常的优秀。就以前的时候，就是刘老师做记者做编辑的时候，其实他也是我也是他的粉丝，可以说是吗？刘老师您的那时候的小粉丝还是蛮多的。是不是？
1: 对，那时候主要编文艺副刊嘛。包括编喀什噶尔杂志。
0: 对，那时候也是写了很多的诗和散文。确实那时候在喀什日报上经常的见到您的作品。
1: 对，有时候可能杂志上会写一些小说。
0: 哦，还有小说。对，刚才说到了刘老师是古琴爱好者。这样子吧，我们先从刘老师的老本行聊起来。就是我想问一下刘老师，您最近在读什么书？
1: 其实说到读书啊，其实我现在还真的在认真的读荷兰汉学家高罗佩写的《琴道》一书。
0: 哦，就是《琴道》这本书，乍一听好像是关于这个古琴的一本书。
1: 对对对，这是一个外国人，他研究中国的古琴。他这本书其实在1925年的时候进行了第4版。他最重要的是啊，就是说在目前我们国内啊研究这个古琴文化的这个书籍啊相对来说比较少。这本书他就系统研究了中国古琴文化的内涵、美学、理论等方面的内容。从这本书里，我觉得我喜欢这本书，就是因为啊，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中国文人啊，他自古以来的精神追求。特别是作为一种高雅的文化载体，古琴啊，它每一首的古琴曲里，都有中国文化人的身影，都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呀，我觉得从这本《琴道》这本书里啊，我们能够看到更多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史。所以我建议啊，就是这个写作的人都应该看一下。因为就看这本书，我们可以觉得理解中国文化的精神，特别是传统文化的魅力。而且这是一个荷兰汉学家高罗佩写的《琴道》。
0: 对，就是我也很好奇，就是荷兰的汉学家他写了这么一本书，然后成了现在基本上就是我觉得属于喜欢古琴、爱好古琴并且研究古琴的这些老师们其实必看的一本书。
1: 对，你说的非常对。
0: 嗯，这本书呢今天刘一鸣老师也带到了直播间，我现在看到这本书就拿在我的手里，我真的觉得这本书虽然不是那么的厚，但是我觉得它却如此的厚重。因为刚才说到了就是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的一个传承，其实在这个古琴上也是有这个很大的体现。同时呢它的这个就是内页里写到是这样，特以此书敬献我所怀念的古琴启蒙导师叶诗梦，他是才华洋溢的音乐家，也是众人敬仰的君子。

0: 哎，这是其实冈罗佩其实这本书也就写到了，就是他是来怀念自己的老师，但是这本书里头我刚才大概的翻了一下，就是整体的我觉得非常的深，就是写的非常的内涵非常的丰富。我想问一下刘老师，这本书现在也是您反复在看反复在研究的一本书吗？
1: 对对对，我也是想从这本书里面啊，因为我现在开始就是相当于这个想从古琴中啊研究一下中国的传统文化是怎么通过一个乐器进行传承下来的。所以说我也在看这本书。
0: 对，它给你的这个影响是什么，就是对你有什么样的影响？
1: 怎么说呢，就是我看到这本书的这个第一印象就是一个外国人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有时候甚至比我们国内的很多这个古琴大家的认识还要深刻。而且这个古琴呀，它是世界级非遗族文化这个一个传承。我觉得如果有更多的人更深的了解这本书，对我们这个传播中华的传统文化呀，是非常有帮助的。
0: 哎，是的是的，那就是本来您就是古琴爱好者，就是一直在学习一直在练习的这个过程，那这个对你的影响是不是让你更加的热爱古琴？
1: 对，你说的对，
0: 也是更加的愿意付出你的时间你的精力去做这件事情是吗？
1: 对对对，每天拿出这时间去弹一下古琴，也可以让自己静下来。
0: 所以说在我邀请刘一鸣老师做客直播间的时候，我说刘一鸣老师你最近在读的书是哪一本，在我们的直播间来给我们推荐一下。刘一鸣老师就说到了，说哎呀还得是这个和琴有关的，就琴道这本书。当时我的印象就是哦，这个书是什么样，是不是一个就是特别深色的就是难懂的，那么就是关于曲子之类的，没想到它是这么一本研究这个古琴的书，研究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这么一本书。所以今天呢就受到了刘一鸣老师的影响，就是我也想要拥有这本书，也想要彻彻底底的把它至少是通读完。虽然我就是不太会弹古琴，但是呢我一直也是就受到这个古琴的影响，因为家里人也都在学习，就是有人在学习古琴，所以对他呢也并不陌生。但是就是说到古琴呢，其实刘一鸣老师刚才说到了，最早呢他是作家、诗人、记者、编辑，他呢最早呢发表了很多的作品。在其实刘一鸣老师您给大家介绍一下，除了在咱们喀什的一些文学刊物上发表之外，那在就是发表过的作品您觉得就是想要推荐给大家的？
1: 怎么说呢，可能写的作品比较杂，什么都写，散文、诗歌、小说，写的特别多一点，特别做编辑的时候小说可能写的比较多。包括在这个西部杂志上发表过的党报记者、轮回等小说，可能对我的这个影响也算是很大。特别其实我写作啊，最早就在喀什大学大三的时候就开始写作了。
0: 大三的时候？
1: 对，
0: 大三的时候那时候写了哪部作品？
1: 当时这个我写过一个散文，也是其实有感而发，叫秋天的花。
0: 哦，秋天的花，能不能给我们这个念上几句，朗读上几句？
1: 我印象最深的时候就是这个写的是秋天的花，色彩都很鲜艳，花香也厚重。秋天的花使你能够感到生活的深沉美好。秋天的花它不与春天的和夏天的花去争奇斗艳，而是默默地酝酿了一个整个的季节在秋天里绽放。其实啊，写这个散文的时候呀，是背后是有故事的
0: 啊。有故事。
1: 那时候就是在大概在1995年吧，我在喀什上大三的时候。写作的起源呢，就是我一个小师妹啊，当时出车祸，她的这个双腿截肢之后呀，我们都认为哎呀这样子她的大学生涯就结束了，没想到秋天开学的时候呀，她拄着个拐杖坚持来上学来了。特别是她的男朋友

0: 因为他不离不弃，每天我们就能够注意到给他打饭呀，背他上下楼呀。哎呀，当时他，而且他特别喜欢到那当时的学院那个小花园里面看花。我看到他之后呀，就想写一个作品，就是以秋天的花来比喻生命的美好和坚强。
1: 哦，所以在大三的时候就写了这篇散文《秋天的花》。
0: 对对对。
1: 哦，我想啊，就是所有的作家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就是刘老师也是大三的时候就能写出这么美的散文来。这个写作的这个种子是什么时候种到您心里的？
0: 怎么说呢？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内向的人。就是说白了，有时候不是太喜欢交往，就喜欢天天躲到这个学校那个图书馆里面看看小说，看看作品。有时候就这个可能读得多了，就想自己也能写出来这样的作品。
1: 哦，就是大学的时候其实才开始写，是这样吗？
0: 对对对。
1: 哦，就大学之前其实就是有没有尝试过去写一些诗歌呀、散文？
0: 高中的时候，因为大家都知道高中的时候课程特别紧，但是有时候我们也会写作文。我的作文可能是被老师作为范文朗诵的特别多。
1: 好，你看看，我就说了吧，那肯定是从小种下了这个热爱文学的种子，所以你看大三的时候就能写出《秋天的花》这篇散文。因为我之前读到的时候，我并不知道是刘一鸣老师大三的时候写的。我其实这个呢，我和刘一鸣老师也是交流过，我说秋天的花，这散文就是写得特别的好。因为我刚开始看到的时候，我发现充满了那种青春的那种，就是那种鲜嫩的那种感觉，就感觉就是一个初长成的一个少年的模样的时候写的东西。没想到我们深入交流之后，果真是这个大三，也就是这个20岁左右的时候写下的一篇散文。
0: 对对对，
1: 确实我觉得这非常的棒。就是我想问刘老师，那个在花园里看花的这个，就是经历了人生挫折的女孩，现在你们还联系吗？
0: 这个其实啊，我参加工作大概1997年的时候吧，她的男朋友到报社找过我，其实就是为了她工作的事情。但是这个你看，一晃已经30多年过去了。这中间还真的没有再联系过。就像我们常说的，有的人我们有时候见一面，一转身就是一辈子。
1: 哦，真的是，确实是这样子。就是你看，还好有刘老师当年留下的这篇散文。其实每回看到这篇散文的时候，我相信刘老师他会回到那个时候，是吗？
0: 对，背后都是有一个故事的。
1: 对，想起那时候那些记忆。其实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我们在岁月的沉淀之后，你能拿出来就是能看到的，就是能就是虽然那时候主人他可能是个就是受到挫折的一个女孩，但是其实现在想起来，就是您那时候的心情一定是其实感同身受，同时呢，但是现在想起来都是非常美好的。
0: 对，我也相信她后面的生活应该是非常好的。虽然这个身残，她因为她的这个意志呀，就包括当时的状态，可以预示着她今后的生活也一定不会太差。
1: 是的。那刘老师是1996年是从喀什大学中文系毕业。
0: 对对对对。
1: 在喀什日报做了20多年记者编辑。刚才说到了主编喀什噶尔杂志。其实这么长时间和文字打交道，您觉得就是记者和当作家看世界的方式有什么不同？
0: 怎么说呢，当记者呀，我觉得大多的时候是向外看世界，讲究的是记录真实的发生。而当作家呢，是要向内看的。讲究真实的感受，看别人，看自己，看社会，忧国忧民。最大的区别，当记者可能是照见世界，而当作家是照亮人心，照亮人性。这我觉得可能是一个记者和作家
1: 他
0: 可能区别的。
1: 他区别的。
0: 对，
1: 刘老师说的太好了。那从记者到作家再到现在的律师，您的生活角色其实呢是一直在变的。那这些不同的人生经历对您的写作，您觉得有没有什么样的帮助或者影响？
0: 对，他肯定是会有影响的。因为任何一个成功的作家，他一定是一个生活经历非常丰富的人。这个经历他可能不光是生活的磨难和曲折，可以是感情经历的曲折。 你就拿古人来说，李白、杜甫、白居易，每个人的人生都是起起伏伏，在无常中前进。特别是杜甫安史之乱，颠沛流离，可以说是远端不说，就说我们新疆的一些作家我认识的，包括刘亮程、李娟、李健、姬儿等，他们经历我们交谈的都非常丰富。所以说我就觉得一个作家呀，他要想写出好的作品，他一定是一个生活的深度体验者，就是一定要深入到基层的泥土中，才能够写出这个
1: 打动人心的作品。
0: 打动人心的作品，对，
1: 对，你看他一定是生活的体验者，确实是这样。那我们再聊聊古琴，回到古琴，就是琴棋书画，其实在古代的时候以琴为首，是不是啊？
0: 对，
1: 是的。那您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古琴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乐器？这样在开始之前，我们来欣赏一段刘一鸣老师弹奏的古琴。

0: 这是刘一鸣老师现场弹奏的一段古琴。那刘老师，您能不能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您弹奏的是哪支曲子，是什么时候学会的这支曲子？
1: 你说的非常对啊，其实这个古琴啊，琴棋书画以琴为首，这个古琴啊，它自3000多年前诞生的一来啊，它随着它的发展，它就承载着很多古人太多的宇宙观、自然观、哲学观。你看我们这个现在的古琴啊，长3尺6寸5，它代表的是1年365天。古琴上有13个徽位，它代表的是12个月加一个韵月。底部呢有2个发音的孔，一个叫龙池，一个叫凤招，都与中国传统的文化息息相关。龙呀，凤呀，它更重要的是呀，现在个古琴呀，它采用的是宫商角徵羽五音，它和人是相通的，也就是说和人的这个五脏是相通的。
0: 哦，
1: 特别是这个古琴与其他音乐啊区别的这个最大的特点，我认为还是它的3种音色。刚才大家也听到我刚才弹的那个曲子呀，它就是就是这个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这个《三国演义》里面诸葛孔明，空城计里面坐到那个上面城墙上弹的卧龙吟。
0: 哦，有卧龙吟。
1: 对，他就表达了这个中国的这个文化人呀，特别是叫忧国忧民，这个躬耕未敢忘忧国，书法读诗书，这个修德兼修身的这个一种中国文化人的一种精神追求。特别是我刚才大家可以听到这个古琴的3种音色，它有泛音，就是空灵高远，代表的是天音，在古代来说就是对天的崇敬。散音呢就是空弦音，它沉稳浑厚，代表着大地，对大地的问候。暗音呢它有婉转温润，代表的是人的情感，代表的人因。你看天地人和，敬天敬地爱人。这个古琴里面它就包含了这个我们这个中国的一些传统文化。其实啊，我这个怎么说呢，我学古琴呀大概8年多了。
0: 哦，学了8年多的时间。
1: 可能很多人不会相信，我最先学古琴呀是源于因为我比较喜欢古诗词。有一个疑问，就是诗经里面呀他就有一句叫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古人为什么要用古琴追求自己的心上人呢？我们现在想象都是用黄金。古琴你想它在古人心中它是多么贵重而又诱惑力的法器，相当于。所以带着这种疑问啊，其实我7、8年前就开始学这个古琴了。
0: 你想看一看这个古琴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
1: 对。
0: 然后就是7、8年之前就接触到了古琴，当您接触到古琴的时候，您觉得它有魅力吗？
1: 非常有魅力。
0: 就当时的您也觉得您一下就爱上了它。
1: 对。因为有一句啊，这个弹古琴的人喜欢说，古筝悦人，古琴悦己。弹古琴就是为了让自己开心，就是为了让自己觉得生活很美好。所以说这个我一接触古琴就非常喜欢。
0: 所以说这个古琴就承载了几千年的中华的传统文化。它呢真的是就是当你就是接触它并且爱上它的时候，那接下来就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学习古琴的过程。其实我都不相信哪一个人说我一下学习它我就一下就能会，肯定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锲而不断的去追寻，是吗？
1: 对，你说的特别对。前面我也说过，就是这个古琴的发展啊，它一直是伴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古琴曲，你像这个文王操，它就是周文王所做的。从孔子呀，特别喜欢弹文王操。他讲究，特别他在上课的时候，首先他必须让学生弹琴，就是说弹古琴。他是实际上是传承中国的礼乐文化。儒家思想呀，其实就是通过古琴，它在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特别是之后的，你看反映中国文人风骨的竹林七贤， 阮籍、嵇康，特别是阮籍这个创作的那个《酒狂》，到司马相如、卓文君的《凤求凰》《秦曲故事》，再到《秋风词》《关山月》《阳关三叠》等，它无不包含了呀中国文人的精神气质。同时呀，它也是中国几千年农耕文明的思想的真实写照。
0: 嗯，你看，就是古琴刚才说到了，其实它几千年来的这个农耕文明的真实写照。
1: 对，它是一个农耕文明的产物。
0: 对，它伴随着是什么呢？伴随着历史一步步朝前走的一个过程，同时也伴随着什么？就是文人墨客
1: 儒家思想，
0: 儒家思想。
1: 嗯，
0: 在这个创作过程当中，我相信古琴都是给了他们灵感。
1: 对对对，
0: 嗯，
1: 特别是孔子啊，他作为儒家大家，他对这个古琴的研究重视，可能说在潜移默化中对后来的这个我们的儒家文化传播是很这个有很大影响的。
0: 嗯，刘老师，您刚开始学古琴的时候，您觉得难吗？是自己在琢磨呢，还是跟着老师在学，还是跟着书本在学？
1: 其实我刚开始接触古琴的时候啊，我觉得古琴好像是很难，因为它那个

0: 就像它长期以来那种古琴它是传承的，它用的是简字谱，它不是现在的那种乐谱。
1: 哎，对，
0: 我们就是在看《红楼梦》中，这个贾宝玉看到林黛玉弹琴，他面前摆了个谱，这个贾宝玉说，妹妹你看的什么天书呀，他这个天书就是说这古琴不看上去很复杂，让人看不懂，其实呀，它古琴简谱它没有那么难，这个不懂乐谱的人呀，就是也能够根据简谱这个简字谱啊，学会古琴，因为它是一个指法谱，就是按照它的指示，你演奏就可以了。
1: 对，就是他会给你一个明确的指令，就你哪个手要弹哪根弦。
0: 哎，对对对，
1: 弹哪个位置，就是您只要跟着他指示去弹就行了。但是呢，其实我们知道古琴就是为什么它是简字谱，它是一个传承，在古时候呢是老师教学生，就很少，就是应该是就是来一代一代这样教下来的。
0: 对对对，你说的对，它就是一个非遗传承嘛，就是。我教这个学生，他不光是教他学会弹琴，他要教他很多中国的传统弹琴的一些文化礼仪，包括这个古琴中要表达的思想，琴曲

0: 一起学过？
1: 我最先学古琴，其实这个、是到乌鲁木齐有一个西路琴社的朱文亮老师，
0: 哦，是跟着
1: 基础指法。
0: 跟着老师是练过这个基础的知识，
1: 因为这个古琴它基础指法是非常重要的，基础要打牢。后面嘛，就是觉得这个自己更应该深入的研究一下，又到重庆八荒琴院的跟着中国古琴协会的理事李成老师学琴。李成老师其实非在可能网上大家都很知道，非常有名。他是一个既是书法家，又是一个他还会古筝家。就是比较全才。
0: 古琴。
1: 我觉得这个一个古琴人呢、他有时候会需要拜访不同的古琴老师，从不同的老师身上吸收不同的文化精神。
0: 哎，对，就是古琴可能刘老师说就是它其实就是一些指法，就是简谱，就是其实比较就是入门起来是相对来说很容易，但是你真正成为就是古琴家的人，他一定有自己的就是非常独到的一些理解。
1: 其实弹琴的过程就是一个人对自己、面对自己的内心的一个修行的过程。
0: 对，同样一根弦，
1: 对，对
0: 你大家都是一样弹，但是弹出来的那种心情和感觉不一样。
1: 对，
0: 所以对于就是弹古琴这件事儿呢，其实我看到刘老师他的那个视频号当中，基本上每天都会去弹去练。我觉得好像就和你每天要吃饭、这个睡觉一样，就融到了你的生活当中。
1: 对对对对，
0: 那您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对于练琴这件事情来说，对您的改变是什么？
1: 怎么说呢？就说这个弹琴的过程呀，最重要的是我弹琴的现在就是，例如疲劳了一天了，自己坐在琴跟前，可以一下子让自己不再浮躁，
0: 一下子静下来，
1: 就是、一下让自己静下来，就是你坐在琴跟前，你可以想象中我们很多的古人圣贤。想想应该是一种弹琴，应该是一种很自然的事，不应该去刻意的追求，它就是说白了就是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呀，弹给自己听。
0: 哦，
1: 只有你弹给自己听的时候，而是不是缺，就是想去通过乐器取悦别人的时候，这个琴才很能和你融为一体。
0: 就刘老师就下班虽然特别累了，但是坐到古琴跟前，然后弹奏的时候，其实人一下就放松了。
1: 对对对对，
0: 就真的是我觉得他刘老师说的时候，我都感觉到那种就是坐在古琴面前的那种松弛感。
1: 对，想想我们
0: 越挤的，
1: 想想我们的古人坐在琴跟前是一种什么状态。
0: 哎，是的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段刘老师弹奏的古琴。那我们来听听这一段，听完之后让刘老师再来给我们说。

0: 刘老师现场弹奏的版本，刘老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首曲子弹的是哪首曲子？当时呢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意境？
1: 这个刚才我讲到啊，这个中国的农耕文明产生出来的这个思想，其实刚才这首曲叫《归来》
0: 哦，
1: 归来，实际上它代表着一种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就是说行得再远，家乡永远是他牵挂的地方。他永远有一个精神的向往，这个向往可能就是故乡。就像我们有时候说的，特别现在这个在外啊打工的人啊特别多。

0: 我就是近乡情更怯，
1: 嗯，
0: 就说在外的人他是很思念家乡的，希望归来，希望回到他心灵的栖息地，
1: 嗯，
0: 跟这首古琴曲归来啊，他大概表现的应该就是一种这样子的一种思想。
1: 嗯，就是我虽然现在回不去，但是我的内心非常的想念我的家乡。
0: 对，它是有一个我们的精神的一个归宿的。
1: 嗯嗯，你看古琴声一响起来，是不是大家是不是立刻的就觉得一下放松了？
0: 对，
1: 太美了。那刘老师，如果让您推荐一首就是最喜爱的古琴曲，您会推荐哪一首呢？
0: 其实我还是比较喜欢这个阮籍写的这个《酒狂》。
1: 哦，《酒狂》。
0: 这也是差不多2000多年前的作品了。
1: 嗯，
0: 因为这个酒啊，我一直觉得它不但承载着中国的酒文化，
1: 嗯，
0: 更重要的是，这首琴曲是我们就是知道的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创作的，他时候呀，当时正处在这个时代的变迁之时，他借酒抒发情字。琴曲啊，他是把一个人似醉非醉的形态通过琴音形神兼备的表达了出来。后面特别弹琴的人啊，会把这个酒狂改编的很多味道，而就是说十个人弹酒狂是有十种心态十种醉态
1: 啊，
0: 这就是说我特别喜欢酒狂的这个原因。
1: 嗯，就是每个人的心境不一样，他所要就是他想要表达的自己对这个曲子的理解，其实只要他弹奏出来的时候，你就能感受到他的风格。
0: 对对 对, 对，
1: 就他对这个就是
0: 理解。
1: 哎呀，对这个
0: 就是，
1: 对，我这首曲子我是听过的，我也听过一种特别就是用现在的话来说就特别癫狂的版本。因为大家知道古琴的琴曲大部分还是一个比较舒缓和柔的，但是呢我听到酒狂的时候，我其实还是颠覆了我的认知，就是他能弹出那种特别急切的，然后呢又特别的那种有力量的感觉。
0: 对 对, 对，
1: 所以这首曲子呢也是我确实我也觉得可以和刘老师
0: 比较另类。
1: 对对，到时候下期的时候我们可以沟通一下，我也想听刘老师来弹给我弹奏这首曲子。因为你真的，你每个人听到这首曲子的时候，你都能知道这个弹奏曲子的人他的这种意境和他的风格。
0: 对，就是那种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的那种，然后步态蹒跚的那种感觉。另外我还比较喜欢还是前面我们听到的这个卧龙吟。我之所以喜欢这个，大概大家都知道诸葛亮呀，他在中国的历史上特别是三国的时候影响是很对后代影响是很大的。他的《出师表》呀之类的，是吧，大家都知道。我喜欢这首琴曲啊，一方面他这个琴曲他实际上他反映了这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忧国忧民。就像我前面说的，躬耕未敢忘忧国，就是我不管处于什么这个状态下，我都是爱我这个国家的。我有时候就是说我不管是读书呀干啥呀修身修德呀，都是为了想将来为国家做一份贡献。所以说这是我觉得不管是对这个大家来说，对每一个个体来说，都应该有这种家国情怀的精神。
1: 对，有国才有家。
0: 对，
1: 哎，是的。那我记得古琴曲里有很多的和山水有关的，比如说流水、观山月，这些是古琴的名曲了。那刘老师生活在喀什，像这里的风景是大漠、雪山、绿洲，我觉得感觉到就是你想到这些风景的时候，好像和古琴也特别的适配。真的，我觉得就是，
0: 对对对，
1: 你想大漠，哇，古琴曲一出的时候，你立刻有那种叫什么“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感觉，啊，雪山是不是？
0: 对，
1: 巍巍昆仑，你看雪山就在你的眼前。去过塔县的朋友，可能就深有体会。还有绿洲，是不是？
0: 对, 对, 对，
1: 所以刘老师有没有觉得，就是您弹这些曲子的时候，其实离我们的生活其实很近。
0: 对对对，其实很多古琴曲啊，它写的就是一种边塞的风光，就包括《观山月》。其实这些曲子呀，都一直在我们身边，在古琴中呀，它有很多是和大自然相通的。包括你看著名的古琴曲《流水》《欧陆忘机》《梅花山弄》。它这些，你比如这个我们比较熟悉的这个《流水》，它描绘的就是这个流水的声音和内在气质，表达的呢。 是。

0: 想呀，它就是人和自然的和谐相处，
1: 嗯，
0: 人和自然的精神对话。特别是这个流水啊，还引出了一个故事，大家都知道，就是这个伯牙和钟子期。伯牙善琴，钟子期善听。钟子期之后，伯牙就把他的琴摔掉了，就觉得再也没有人能够听懂他的琴声了。
1: 对，
0: 所以就演化为后面的高山流水觅知音的千古佳话。
1: 哦，你看，那刘老师弹琴的时候，其实我们这开始的美景就是您的知音。
0: 对对对
1: 对对。那您有没有一些就是在这个特别的时刻，就是弹琴的时候或者学琴的时候，觉得哎呀，有古琴真好。
0: 我记得还真有这样的时候，
1: 嗯，
0: 这个大概五六年前吧。当时喀什大学要录制一期反映中国二十四节气的音乐节目，应文化公司的邀请啊，我在喀什古城，就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那个耿恭石上面，拍摄过演奏古琴。他可能当时找到我，当时喀什可能会弹古琴的，没有，
1: 寥寥无几，
0: 寥寥无几，可能也找不到，就让我去滥竽充数了，相当于。
1: 嗯，你其实印象也还蛮深刻的，是不是？
0: 给我留下了好多珍贵的资料，
1: 嗯，
0: 拍得都非常好。
1: 对对，所以说今天的节目当中，你看我们跟大家聊到了，就是刘老师他喜欢的一本书，想要推荐的一本书，这本《琴刀》，那也是刚罗佩所写的。其实我刚才也看到李美燕所译的一本书，论古琴的思想体系《琴刀》。所以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可能真的很愿意学什么钢琴啊，还是什么吉他呀，或者其他的。那如果有人说啊，刘老师，我想跟您学古琴，哎，您会给他什么样的建议？您会说他这个学生吗？我想先问。
0: 会收，
1: 会收。
0: 主要是他想学，我觉得想学琴呀，就尽快学。他一生对人的这个受益啊，都会无穷。记得当时这个古琴界做过一个统计，也就是说建国初期啊，全国会弹古琴的不足百人。
1: 哦，
0: 特别是在这个后面，这个古琴成为世界非遗文化这个遗产之后呀，特别是流水，随着1999年这个美国的旅行者号，当时寻找就是说代表地球的声音的时候，就把中国的古琴流水选上了。所以说这个古琴呀，发展非常迅速，特别是近年来，感觉这个古琴成为很多年轻人的最爱。为什么说最爱？
1: 现在年轻人的
0: 对，他这个古琴，它音色古朴悠远，空灵，很有吸引力。加上这个很多年轻人啊，就是想远离浮躁，远离世俗，追求内心的宁静的修养，他古琴就成为这个不二的选择了。它是一种精神享受的一种高级追求。所以说如果有人想学古琴啊，我建议还是应该好好学一下，因为它不单是一个琴艺的问题，它是一种对自己的精神的一个更高的要求，而且更高的精神享受。
1: 刘老师说了，想要学古琴的朋友，他会收他做徒弟。如果想要跟刘老师学的话，还有就是，想学琴趁早，就不要等到哎呀，等一等，然后让你在这个浮躁的社会里能静下来，能关到自己的内心，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其实呢，这也是就是自我的成长。
0: 对对对，弹古琴就是让你逼着自己静下心来，关注内心的成长。我理解的这个古琴传承啊，就说它不像有的乐器，我只教你学会弹就行了，或者是学会拉和吹就行了。这个古琴因为它承载了太多的中国传统文化，
1: 对，
0: 它不光要学会弹琴，这就是老师不光要教琴艺，他还要传文脉，传心性，传文化，传传统的礼仪。这就是我觉得这个古琴它厚重的原因。
1: 因为在之前的和刘老师沟通的时候，他就想我在节目当中还是要多给大家来介绍这个古琴，想要让更多的朋友来喜欢古琴，来接触古琴。 就是慢慢来，就是当你去接触他的时候，你可能就喜欢上了他。就是要是有机会，大家想要和刘老师说坐在一起聊聊古琴也是可以的。聊完之后，哎，慢慢的对古琴有了了解，然后呢，就慢慢的喜欢，慢慢的去愿意把自己的时间精力放在古琴上，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
1: 那我们现在呢也再来听一听刘老师的另外的一段。其实这段呢也是刘老师刚才在节目当中说到的，就是他非常喜欢的一首曲子。

0: 特别的好听。我在画面当中也看到了刘老师特别专注的样子，就完全沉浸在就是古琴里面。
1: 其实这首曲子呀，就是这个《凤求凰》，
0: 嗯，
1: 就是前面我提到的这个司马相如和这个卓文君的爱情故事，
0: 嗯，
1: 就司马相如在追卓文君的时候，就是这首弹的就是这首《凤求凰》的曲子，
0: 嗯，对，
1: 其实很多古琴曲啊，它是和这个人的情感啊，就是沟通的，对，相通的，
0: 嗯，
1: 包括其实前面包括这个《秋风词》
0: 啊，
1: 它的这个。歌词呀，就是说琴曲的配词就是特别美，他把这个爱情描绘的求之不得。你像这个秋风词中，秋风清，秋月明，落叶聚还散，寒鸦栖复惊。哎，就是说他把这个爱情描绘的就是特别的，不就像有的写这个古人写爱情，冬雷阵阵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这样子的一个词句一样的。
0: 对，就是这个曲子里面和这个意境当中其实完全是融在一起的。
1: 对对对。
0: 对，所以说我们现在说同频，就是大家可能很好理解，就是当人和曲子和琴和你的这个思想同频的时候，其实你怎么弹它都是美的。可能弹出来的就是效果有时候不那么的一致，但是一定是非常美。
1: 对，音乐是通人性的，通人心的。
0: 对，那到了节目最后，我想刘老师能不能为我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读一首您自己写的诗？因为刚才我们也聊到了古琴，聊到了，也希望大家能去接触古琴。哎，说不上呢，最后你就喜欢了。但是就是因为今天我们还是想更多的再了解一些刘老师写的诗，我们也从诗中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做更深的这个了解。
1: 好的，这个山水意象情景交融呀，一直是中国这个文人创作的永恒的主题和艺术手法。我印象比较深的啊，就是前面大概在2012年吧，我参加首届毛泽东文学院的培训班，当时这个正值秋天，我和我的同学来到这个长沙这个湘江的这个居子洲头。特别是看到那个毛主席的巨幅的石雕的时候，可以说是当时是这个激情万丈
0: 啊，
1: 特别是受这个伟大的领。

0: 受毛主席的指引，
1: 嗯，
0: 当天晚上参见完之后，我就写了一个比较像一首诗歌，叫《站在湘江上》。
1: 嗯，
0: 因为橘子洲头就在湘江的中间，
1: 对，
0: 是一个小岛一样的。
1: 嗯，就是有感而发。
0: 对对对，就刚才我说情景交融，这个而写。
1: 嗯，
0: 可能也是受当时的一下子就感觉。
1: 啊，我得写，我
0: 要写一点东西。
1: 我把我心里的想的，我一定要写出来，然后当天晚上就写出来了。
0: 嗯，我给大家朗诵一下吧。
1: 嗯嗯，我们来听一听。
0: 嗯，站在湘江上，这个诗的题就比较直白。嗯，站在湘江上，我看见橘子洲头的张扬在渡船上扩散伸展，石头雕成的故事。弥漫在青草的气息里，那不朽的智慧凝固成绿洲永恒的记忆。面对五千年的历史画卷，我听到了激昂的号角，穿过烟雨蒙蒙，像箭一样射向苍茫。我看见鲜红的枫叶在奔腾的潮流中化作千面党旗迎风歌唱，多想做一位少年，在壮阔波澜的湘江驾一叶扁舟，面对中国指点回望，深情拥抱，用理想的江梳洗我纷乱的惆怅，用我的意气风发挥洒一片红彤彤的晴朗，让阳光温暖幸福洒下家乡。湘江还是用我身上的血液吧，让我汇成一条小河，我们在橘子洲融为一体，让江水书写千份家书，传万份福音，从此枫叶做我的书签，从此一艘红船划过我的生活，一切都散发着红色的气息，点燃着我心头的力量。湘江，我理想的水乡，请容纳我的轻狂，借我一叶帆船，一盒水墨，我要完成三部书，一部《战争与和平》，一部《幸福与向往》，一部长诗写在党旗上。大概就是有感而发当时写的。
1: 嗯，太棒了，你看这是用看完之后在橘子洲头湘江边走完之后晚上写出来的，真的用江水写千份家书，传万份福音，从此枫叶做我的书签，从此一艘红船划过我的生活。当时啊，这个刘老师就是刚才在这个朗诵这首诗的时候，我觉得我特别能切身的体会刘老师当时的那种心情，和
0: 过的人他读这首诗的时候他会更深的
1: 对对对，
0: 了解这里面诗的含义。
1: 嗯，写的是什么？当时看到那种感受，是不是一下觉得哇？我觉得
0: 几千年的中华文明，
1: 太了不起了。所以今天也非常感谢刘一鸣老师做客直播间。其实我们今天聊了很多，聊了阅读，聊了创作，聊了古琴，同时还聊了传承。也非常的感谢，也感谢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听众朋友。那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声音的情书，我是丽梅，再一次。感谢大家，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亲爱的朋友们，2021年的春节联欢晚会要跟您说声再见了，再次祝福大家新春快乐，明年的春晚

位应当按照国务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卫生行政部门的规定，组织上岗前、在岗期间和离岗时的职业健康检查，并将检查结果书面告知劳动者。职业健康检查费用则由用人单位承担。有些人可能会问了，职业健康检查和普通体检到底有哪些不一样呢？如果说刚做完普通体检，还需不需要做职业健康检查？答案是需要的。其实职业健康检查和普通体检是有不同的。打个比方啊，普通体检像是手机的通用性能检测，看看电池耐不耐用啊，屏幕亮不亮啊，而职业健康检查像是给手机做的专项安检，专门检查您在高温、噪声啊、电焊烟尘等环境里摔打过后，内部零件有没有内伤。简单来说就是您接触粉尘，它就重点检查您的肺部；如果是您经常接触噪声，那它就重点监测您的听力；如果您经常接触化学品，那它就重点检验您的血。那体检过程中的配合度也是直接影响检查结果的准确性，尤其是需要受检者主动完成的项目，需要高度配合啊。有哪些项目呢？有四个项目。一个是信息的真实，因为真实如实填写职业史、个人史，还有既往病史和自觉症状等这些信息，是医生做出准确判断的基础。而第二个呢，是要配合操作，比如说对于肺功能啊、电测听等项目，需要您严格按照医务人员的指导进行呼吸或者是听声反应啊，一定要耐心配合。那第三个需要配合的项目呢，项目是告知状况。如果您有晕针啊、晕斜史，或者是佩戴了隐形眼镜，需要在检测前主动告知医务人员。那最后啊，还是要查漏补缺啊，因为要按照这个体检的指引单，要逐项完成所有的检测项目，不要漏检。完成所有项目后，也要将这个指引单是要交回前台的。

0: 有些人可能不太重视这个职业病检测和体检，其实这些是往往是我们容易踩的一些坑。因为有些人说我的身体很好啊，不用检查，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很多职业病早期是没感觉的，那等到喘不上气听不清人话了，往往已经晚了，而且呢治不好，体检那就是很严重的，所以体检就是抓潜伏的敌人啊。而有些人也说走过场而已，随便填填，其实不是的，医生是根据您的回答开检验单的。如果您瞒报接触史，比如说接触了化学品不说，该检查查的项目没有检查，那最后吃亏的是自己。好的，以上就是关于职业病检查的一些小提示，希望能帮到您在您体检时指标全优，健康挣钱，平安回家。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疆名医堂节目的所有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大家的收听陪伴，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雨欣，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一个冬天，这护栏也是灰头土脸的，趁车少赶紧出
2: 行。凌晨的快速路，身穿反光衣的他们成为城市的一道光亮。
3: 高峰期外卖单子多，保温箱里装的都是大家的信任。
1: 取餐送餐，他们忙碌的身影和着砸在地上的脚步声，传递的是城市的热火劲儿。
2: 看着北斗导航的播种机播得又快又直溜，咱们新农人用科技种出好收成。在希望的田野上，以科技为犁，智慧为种，演奏出农业现代化的金色壮丽篇章。
1: 每一个忙碌的身影都是时代的脊梁，致敬默默付出的你们，致敬最美劳动者。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北京晴，25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54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思想引领新征程，15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正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
2: 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昨天预计近3亿人次，同比增长2.5%，红色旅游热度高涨。
1: 五一档电影票房超5.4亿元，影旅共生释放假日经济新活力。
2: 神舟21号乘组在轨6个月，各项任务有序推进。
1: 中国羽毛球队夺得第12个汤姆斯杯冠军。
2: 我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重温东京审判更具现实意义。数万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危险动向。
1: 伊朗称正在审查美方对新提议的回应，美国总统称将启动引导被困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驶离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54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